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2: 对。
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2: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2: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2: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2: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2: 等着你哦。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4: 什么是公开募捐平台服务？根据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募捐平台服务是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为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或者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提供的平台服务。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符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规定的条件。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遵守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规定。
0: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跟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好物啊，比如说野人日记的这款魔芋鲜虾蟹子云吞，还有玉米暴鳕鱼馄饨啊，这两款呢都是大家很方便的在家就能够自己简简单单的做一顿饭的这么一个预制好的菜。大家不要一听到预制菜就谈之谈虎色变，它里边的配料很干净，特别干净，没有什么添加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食用的人造的什么香精啊，这些乱七八糟的绝对是没有的，就很干净。有肉，有菜，有这个馅料，还有这个皮儿，它都是保证大家跟现做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而且你看现在马上放暑假了啊，可能中考高考的都结束了，那可能大学生也过几天就也迎来了这个暑假。很多家长都头疼的是，哎呀，孩子放假了，每天要给他做些什么呢？啊，每天想着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真的是成为了很多家长朋友很头疼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云吞馄饨啊，都可以解决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风味派的这个意面烤肠，哎，其实孩子也可以动手自己来做，因为它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把水烧开，把面倒进去煮软，把酱料稍微翻炒一下，最后撒上调味品，哎，一道美味的意面，又健康又好吃的这个午餐或者是晚餐也就完成了。
0: 没错，
1: 烤肠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家里有烤箱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的啊，直接放到锅里面稍微加热一点点就可以拿出来吃，或者呢你再放到油锅里面撒点油啊，小火慢煎一下也很美味。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买到这几款我们刚刚说到的好物了。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照登上热搜了啊，为什么呢？你看清华大学的工业工程系啊举行了毕业典礼，然后呢这个系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一个图文，配上了研究生合影和毕业生的大合影，在合影当中一个小孩坐在了第一排。然后有网友说啊，今年是这样，去年也这样，也是这个小孩也出现在了毕业照的最前面一排的中间位置。
1: 哎，那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工业工程系的公众号中啊，2025年跟2026年两届涉及这个小孩的个毕业照啊，已经都被删除了。文章底部显示修改于2026年6月30号。那记者呢就致电了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呢说不太了解相关的情况。那截至目前，校方也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么根据知情的网友透露呢，这个小孩啊是院系在职教师的子女，因为这个毕业典礼当天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呢就被安排坐在了前排。
0: 我们来看看一些类似的事件啊，之前呢有毕业生携带着穿了学士服的拉布布公仔上台邀请校长给这个玩偶拨穗，然后就被网友说简直是视学术殿堂如儿戏。那还有呢，有的校长陪着学生们去跳探戈，然后学生手持泡泡机跟校长合影，然后导师呢被戴上了一些滑稽的面具，这种行为呢也是频频上演，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你这个学术庄严和生活趣味能不能共生的问题。
1: 其实这些争议的共同点就是在于这个毕业典礼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呢？哪里可以松，哪些必须紧呢？所以听完这个话题的背景资料之外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在你的毕业典礼的大合影里，你会不会介意老师的孩子坐在第一排，或者是坐在 C 位，坐在中间，或者说你介不介意他出现在你们的毕业大合照里面呢？
0: 我想了一想，如果 这个小孩放暑假还是怎么样，他可能没人看管，
1: 嗯，
0: 他要来参加毕业典礼，我们肯定会很欢迎，
1: 嗯，
0: 但问题是他如果要加入到合影当中也没问题，那是你得给我一个没有这个小孩的合影
1: 啊，
0: 就是拍两张嘛，
1: 嗯，
0: 是吧，那就会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嘛。
1: 哎，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属于老师家的孩子
0: 啊，
1: 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0: 啊，
1: 然后我也出现过就是在寒暑假的时候真的没有人看我，然后我爸妈就会带我去到学校里面跟他们的学生一起玩，
0: 嗯，
1: 但是拍毕业照这事儿我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因为我翻看了我家里的有一些老照片，我也没有发现我是出现在我爸妈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大合照里头的，
0: 嗯，
1: 但是我确实是有印象，
0: 有参加过，
1: 有参加过，
0: 但是没有拍过，
1: 没有拍过，应该，嗯，或者是跟他们单独玩拍，但是不会参与这么正式的一个场面，
0: 哎，就是，可以和这个毕业典礼当天，
1: 啊，
0: 你可以跟着去拍，
1: 啊，对对对对，
0: 比如拍一下花絮，
1: 啊，
0: 对吧，你可以三五个人啊，嗯，十来个人一起来拍个照，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1: 因为你想想这以后的毕业照啊都是发给咱们的学生的嘛，
0: 嗯，
1: 你可能过了个五年过个十年你再回过头来看，大家就会想，哎，为什么会出现老师的孩子在自己的毕业照上呢，这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嗯，说毕业合影的第一排都是给领导啊给一些资深的老师的，但是有个小孩你连续两年占据了 C 位，
1: 嗯，
0: 就把这个座次给打乱了，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呢，十年苦读换来的专属仪式被一些没有关系的一些小孩挤占了核心的画面，有人觉得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1: 嗯，你看连续两年同一个孩子享受了这个特殊的安排，事后这个院系呢仅偷偷的删图也不做解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优待或者是区别对待呢，嗯，
0: 当然也有朋友觉得这个还好吧，高校呢也应该有点温度，因为教职工呢要边一边带孩子一边要教学确实也不容易，
1: 嗯，
0: 那毕业典礼临时带着孩子到现场也是人之常情，然后也说孩子呢也只是短暂的入境，没有打乱整体的流程，嗯，没有打乱整体的毕业典礼的流程，就是合个照而已，没必要较真儿，没必要放大问题。
1: 哎呀，你看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因为一张毕业照啊，因为一个孩子坐在了第一排，吵了整整三天。
0: 嗯，
1: 吵到最后呢，系里悄悄的删了照片，工作人员说了句不太了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看，小孩照片被删除，争议却没有被删除。
0: 确实，有朋友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一个孩子拍个照而已，至于吗？你看，在校园当中，经常能看到什么猫猫啊、狗狗啊，跑到教室里边跳上课桌，也都能够被包容。一个教职工的孩子坐在第一排拍个照，能怎么呢？温情一点不好吗？
1: 但是
0: 问题来了，
1: 嗯，
0: 这个猫啊进入教室跳上课桌，这是日常生活当中课堂当中的事儿，那是松弛，是偶发事件，不涉及任何人的利益分配和仪式的归属问题，
1: 嗯，
0: 但是毕业大合影它是一个正式的场合，是一个公共的仪式，第一排的位置它就属于咱们所谓的教师，领导，属于荣誉席，但是这张照片当中出现了小孩，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1: 我觉得啊，这个毕业典礼呢可以有温度啊，允许这个亲友到场，允许边角助镜，允许孩子啊出现在花絮里，甚至允许毕业生的孩子一起拨穗，这些呢都没有问题，都是温情，但是温情的底线就是你不能挤占咱们毕业生的主体位置，对不对，
0: 嗯，
1: 第一排让给领导教师没问题，毕竟是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和你一起共事的啊老师同学，那是学术仪式的既定秩序，但是如果啊在第一排当中出现了一个仅仅只是老师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无关的孩子，那么就是在告诉所有毕业生，嗯，你们站在后面就行，
0: 嗯，
1: 所以呢大学之大啊，也在于包容，更在于有规矩，
0: 嗯，
1: 包容不能说没有边界，规矩也不是说没有人情，毕业典礼的仪式感呢既流于形式，但是呢要更高于形式啊，它是每一位毕业生用数年的时光换来的被看见的权利，所以当一个非毕业生稳稳地坐在第一排，而毕业生站在后面，那么这个仪式的主角可能就会被悄悄的替换了，
0: 没错，正所谓是毕业照里有名堂，小孩竟然坐中央，毕业生当背景墙，连续两年都这样，毕业合影得端庄，小孩 C 位不像样。

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我们周五早上的8:17，和大家插播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1/16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比赛在进行到56分钟了啊。现在目前场上的比分，葡萄牙是0-1克罗地亚。在比赛进行到53分钟的时候呢，是克罗地亚佩里西奇为克罗地亚队打入一球。

0: 好，接下来继续来聊新热点，说一说毕业典礼上的事儿。你看，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啊，有一个2022级的一位张同学，抱着没满一岁的儿子走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接受校长的拨穗。他呢是2022年入学，2025年结婚，也就是在大三的时候结婚。同年呢，
1: 差不多到大四，
0: 儿子就出生了。他的太太呢是比他大两届的学姐，两个人呢通过学校论坛认识的。然后在毕业典礼那天呢，小孩穿着婴儿版的学士服，然后登上台，接受校长的拨穗。
1: 他呢就说把这个刷短视频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照顾家人，在兼顾学业的同时完成了学业，就是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啊完成了学业。其实说到这个带娃参加毕业典礼这个话题，其实近几年好像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前几年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好奇怪好奇怪啊，他们是，然后现在慢慢的就变成哇他们都是人生赢家啊。
0: 你看之前有重庆一个高校也是男生带着孩子上台接受拨穗，然后校长呢还给这个小孩塞了个红包。之前呢湖北文理学院一个硕士毕业生带着两岁的孩子上台接受校长拨穗。此前呢集美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中，很多的什么博士啊硕士也都带着小孩登台。你看大家好像对这个事情也都慢慢的习以为常了，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或者是硕士博士啊这些去带着小孩拨穗，但是本科阶段带着小孩拨穗的确实不多见。
1: 但是现在的趋势确实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求学期间完成婚育，而且并不觉得这需要藏着掖着，而且是大大方方的啊，我就直接带小孩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很值得纪念的时刻啊。所以你看催生都催到咱们的大学校园里了，
0: 催生的年纪越来越早了是吧。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人家这个合法结婚生子也没耽误学业，靠自己的努力一边兼顾家庭一边兼顾学业都顾上了，什么也没耽误。
1: 你看主要是这么一算他这个年龄啊，24岁本科毕业结婚生子顺利拿到学位，然后你看等到他孩子准备毕业的时候他才40来岁，
0: 真是，
1: 是不是人生赢家了？
0: 等到有孙子的他儿子要是结婚再早一点儿，他有孙子的时候估计也才60岁多一点儿，
1: 这正是闯的年纪呢，
0: 正当年呢，
1: 是不是？所以你看人家就真的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当然了也有网友质疑说在学校期间结婚生子如果家里没有经济支持的话根本做不到，这哪里是人生赢家，分明是家里有矿。你看也有朋友说呢，因为大学本科4年嘛，本来这个时间就紧，如果你又要比如说要准备读研或者有其他的就业的一些准备啊，又要上课又要带娃，学业能不受影响吗？这个个例呢确实不能代表普遍啊。
0: 咱们跟大家说清楚一件事儿啊，就是只要是达到了法定婚龄的大学生结婚生子在现在是不违法的也不违反校规的。因为之前在2005年的时候，教育部就修订了一个高等学校学生的管理规定，删除了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这个条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学生结婚生孩子就不是那个禁区了啊。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大学里面的校规还是干嘛，反正就是如果你有结婚证的话你的学分是可以加分的。就是有的学校还是鼓励大学生你可以在学校期间谈恋爱结婚甚至还鼓励你可以生孩子。所以就是你看法律允许政策允许学校也没有禁止，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这个选择就属于个人自由了。
0: 我们刚刚还算错了一道数学题
1: 啊，
0: 人家不到24结婚生孩子，他要是儿子再不到24结婚生孩子，也就是他
1: 不到50岁
0: 48岁
1: 啊，48岁
0: 当爷爷了，
1: 24啊加18，
0: 他48岁当爷爷还没退休呢，还可以再奋斗个20年吧。
1: 所以嘛，我觉得真的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0: 他等到再奋斗20年，到了48岁再加24是多少呢？
1: 70
0: 不到70，这个应该是60多岁的时候有了。 当什么？这属于什么爷爷呢？
1: 曾爷爷，
0: 当曾爷爷，
1: 外祖。啊，祖爷祖父啊，是不是？
0: 什么祖父？祖父是祖父，
1: 那属于
0: 祖父是老爷。
1: 那爷爷的爸爸叫什么呢？
0: 叫太爷爷。
1: 太爷爷
0: 是不是叫太？
1: 这个称呼都有点搞乱了，
0: 算不明白了。
1: 但是呢，确实回归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热点事件啊，在个人选择跟职的提倡之间呢，确实中间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界限，就是说，虽然说刚刚他在毕业典礼上说的很轻描淡写啊，就是把刷短视频啊、打游戏的时间都变成了照顾家人和孩子的时间，这句话听起来挺励志的，但是呢，我觉得他省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就是。他的妻子呢已经毕业工作了，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是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你如果是真的是在校的大学生，双方两个人都在读书，没有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的话，确实得靠家里面来支持。
0: 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的。你要是换成一个家境普通，没有家庭支持，需要自己去赚学费赚生活费的大学生，在校结婚生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学业得中断，意味着你的经济得崩溃，意味着你家庭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也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事实。
1: 所以呢，这件事儿正确的打开方式也不是羡慕啊，而是尊重，但是不盲从，尊重每一个在合法范围内做出自己选择的人。同时呢，也清醒的认识到别人的路啊，不一定是适合你的。人生的进度条呢，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人是先立业或成家，有的呢是先成家或立业，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单身啊，这是个祝福吗？还是个诅咒
0: 啊？也挺好，
1: 也挺好，是不
0: 是？每一种选择都值得尊重嘛，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选择应该被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唯一正确的模板。
1: 是的，这也正是毕业典礼真热闹，带着孩子来报道，毕业生结婚早，大学就把孩子要，学校家庭两边跑，成家立业全都要。

0: 所以刚刚的这个什么辈分体，大家算明白了吗？也爸爷爷的爸爸
1: 叫什么？
0: 叫太爷爷是不是？然后，那个，再往上应该叫什么呢？有没有懂的朋
1: 友？难道不是祖父吗？我在想，
0: 祖父就是爷爷，
1: 祖父
0: 外祖父是你的妈妈的那边
1: 妈妈的爷爷
0: 啊，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爷爷辈儿的。啊，但是再往上呢，咱们说实话，这一辈的人呢就见得少了。
1: 嗯，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节目啊，要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在荣美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等会儿再见吧。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耀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欧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是啦，另外还有更加重磅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3: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嚟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3: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2: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3: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20000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重。
2: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以上啊。
3: 抵就真係抵嘅，但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2: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今天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嘉华，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

0: 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哄我，是不是蓝光的夜了。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在抖音直播间的67号链接统拍的8727的这款浓缩汽车玻璃水。这个玻璃水呢是有500多个达人都在推荐，然后有8000多人都收藏了这款玻璃水，并且呢在网上有很多一些百万的知名博主，比如说猫猫啊，还有你猫哥，还有一个座山雕啊等等，很多的这些达人也都在推荐这款玻璃水。热搜程度超过了99%的同类品，近30天的好评率是97.4%，目前呢在玻璃水的爆款榜当中是排在第4。那么这款玻璃水呢，就是统拍的8727的这款玻璃水，我自己用了，确实觉得去不错。推荐给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在去使用，大家的反馈也都不错。
2: 是因为你看最近啊，广东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天，可能很多朋友都顾虑说，哎呀刚洗完车它那个又下雨了怎么办呢，那前挡风这个玻璃啊老是脏，用这个玻璃水总感觉弄不干净，有一层薄薄的油膜啊，很影响咱们的一个行车安全。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换一款好用一点的玻璃水啊，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个车啊经常停在这个树荫底下，可能会有一些虫胶啊、虫子啊或者是鸟粪啊用一些普通的玻璃水呢，你可能刮2-3回刮不干净，特别的闹心，还把这个污渍给刮匀了。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换一款比较好用的玻璃水，就像咱们给大家在直播间推荐的这款统派的强效的玻璃水，它确实刮的还挺不错啊，刘伟还确实往我的车强行给我加了这款玻璃水啊，使用起来还是体验还是不错的。
1: 有朋友问说，为什么这款玻璃水是第四，你们要推荐呢？我跟大家很直白的说，排名第一的这个玻璃水我用过，你把它想象为第一呢属于大众，而第四呢则是奥迪。这两个玻璃水啊你使用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去搜索你去使用的时候，你未必能够体会出这个玻璃水它的好用是怎么好用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雨刮器你要刮几次能把这个雨这前面的挡风刮干净，这个经过了德卡认证的统派8727要求是4-5次必须要刮干净，但是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呢它没有德卡认证，就是它虽然清洁力也还不错，但是没有经过德卡认证，它就是说你可能得4次、5次、6次、7次、8次才能够刮得干净啊，大家可以自己回去之后对比对比。
2: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67号链接来选购这款统派的玻璃水。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关于地铁出行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啊广州地铁板凳族又成了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啊。什么叫板凳族呢？指的就是那些自带折叠小板凳啊坐在这个地铁车厢里的乘客。比如说像早高峰时段啊，就有记者呢走访了地铁21号线和4号线，就发现半个小时之内呢就有多辆列车出现了这个板凳族。他们大多呢是坐在了不开门的那一侧，直接靠在后面啊，但是每个人所占的空间呢就足以容纳2-3个人的站立，因为你把椅子打开了坐在那儿，你的那个空间可能就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了。而且更危险的是4号线上还有人直接坐在开门一侧的地铁门边，每到一个站这个地铁门就会叮咚打开，那就其实很危险啊。
1: 是地铁方也回应说，小板凳啊只要合尺寸可以带过安检，但是没有明令禁止使用，但是不建议自带板凳搭乘地铁，是官方的一贯的态度。 如果发现有人使用呢，工作人员会过来提醒说要收起来。
2: 嗯，
1: 其实不光在广州，在北京啊，在上海啊，在杭州也都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就是地铁当中是不建议使用小板凳的，并且上海地铁明确不提倡使用小板凳。
2: 还有北京地铁呢，也是提醒乘客从文明乘车以及安全的因素考虑，也不建议大家使用小板凳。
1: 嗯，
2: 列车安全员如果发现后会及时的劝阻啊。大家想一下啊，就是在早高峰的这个地铁站，一个小时，你会选择自带小板凳坐下，还是说你宁愿就靠着那个小柱子，靠着那个扶手站一站呢？大家是怎么选呢？嗯，
1: 你带着小板凳不也挺麻烦的吗？就是你要从家带着板凳一直拎着。
2: 嗯，如果对于女生来说，如果有那个比较大的包包啊，如果是折叠的放进去，
1: 嗯，
2: 就还挺方便。但关键是我觉得虽然说你带着小板凳是方便了自己，可是会产生一些危险的因素，比如说上下车上下站，一大波人涌进去，再一大波人涌下车，你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就很容易被挤压，也很容易被你弄得踩踏，就很危险。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坐在地铁的这个小板凳上，你的这个鼻子的高度是和人家站着的那个人的那个位置啊正好是对着的，万一这个人背对着你，那岂不是很尴尬吗？
2: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脑回路，刘伟？就是你从角度这个方面，高度，
1: 我从高度这个考虑是吧，你这空气可能不是特别好，对吧？越往下这个空气越有味儿。
2: 所以要站得高一点。
1: 还不如站着呢，像我这种1.8米的身高，通常空气啊是比较稀薄一些的。
2: 你这真的是在凡尔赛了，刘伟，怎么回事？借题发挥。
1: 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一趟一个多小时确实
2: 会有点
1: 累
2: 啊，
1: 站得累，
2: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互相理解。但是真的是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你想想，都说广州的地铁3号线是死亡线啊，就是每次早高峰晚高峰你都不用自己上去，都别人就是推你上去。
1: 嗯，
2: 你想想，你如果你代入一下那个画面感，你坐在小板凳上，特别是坐在地铁里面，你哗的一下看到一堆人往你脸上冲，那个脚啊，就那个真的是从你的高度来说，那个脚就直接是往你脸上靠近的，这真的很
1: 危
2: 险，
1: 是吧？所以其实这事儿啊吵了好几年了，也不是1年2年了，这次再翻出来呢，评论区照样是分成了两派，一派说你拿着小板凳去地铁上坐没素质，一边说我要不我就站不动啊，太累了。你看两边谁都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说服不了谁。但是吵来吵去其实围绕着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咱们这座城市怎么去安放这每天花1-2个小时去挤地铁的打工人。
2: 你看4号线呢是全长近60公里吧，全程大概有70分钟。21号线呢也超过了60公里，从增城的广场到天河公园啊要坐1个小时。大量居住在南沙增城的人每天都靠这两条线来通勤，所以如果让一个早上6点多出门站1个多小时到公司的人下班了，然后再站1个小时回家，说实话真的有点扛不住。所以那些能理解啊，从这个包里面拿出这个折叠小板凳的人，他的这种行为呢确实能理解，但是也要考虑这个危险的因素啊。
1: 是，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局呢？其实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你比如说早晚高峰在客流饱和的时候就全面禁止使用折叠板凳，安全员适当的来巡查，广播来循环的提醒，等到了平峰时段就允许老人啊小孩啊一些慢性病的乘客在车厢的边边角角有限度的去使用折叠小板凳。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整一些运力，高峰的时候加大一些快车的班次，潮汐的来灵活调整一些边组，甚至可以考虑在车厢的首尾画一个专用的休息区，对吧？说白了就是咱们治理板凳族呢不能只靠劝只靠骂，对吧？得靠实实在在的运力的提升，因为现在毕竟广州也好深圳也好各个城市都在扩张，人口外溢，通勤的距离也在拉长，这个呢不是咱们打工人的问题， 打工人没有问题，只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与其让打工人和打工人之间互相的指责、互相对骂，不如咱们城市把该补的课给补上。
2: 这也正是地铁里边闹得欢，带着板凳把地站、地铁广播一顿喊，吵来吵去没个完。打工人真是难，城市打拼来回赶，城市治理把账算，运力升级才好看。

0: 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80后集体叛逆的事儿啊。最近这37岁啊到46岁的80后扎堆去染黄毛、打耳洞、考摩托车驾照、穿破洞裤，然后去纹身。有人 十几年几十年没染过头，一染就是很潮流的奶奶灰。还有人染着黄毛，之后呢被家长之前年轻的时候被家长逼着回去剪了寸头剃了光头，那现在呢再去染这个黄毛啊，父母看了也就是笑一笑也没说什么。你看长沙甚至呢有这个理发店啊打出这个广告说60、70、80后免费染黄毛啊，这样的横幅高峰期一天是接待了10位中年男性顾客。
1: 哎呀，你说这个80后啊集体叛逆，这事儿来的突不突然呢？咱们评论区有没有80后的朋友们？如果说让你叛逆一回，怎么个叛逆？做什么呢？也是去染个黄毛，还是干嘛呢？纹个身，穿个破洞裤，考摩托车驾照，打耳洞，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其实在几年前呢这个80后也是集体的涌入了这个二手平台，疯狂的收购一些小时候买不起的，比如说四驱车，游戏卡带，铁皮玩具等等，就觉得是当年因为爸爸妈妈不让我买，现在自己给自己买，就成了一句流行语了。还有什么2024年的夏天吧，那会儿有一批80后还组织什么重返18岁的主题露营，穿校服坐广播体操吃辣条唱周杰伦，就用一天的时间假装回到高中时代。
0: 是，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八七年的现在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上个月刚染了奶奶灰，之前 有朋友说达尔东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说18岁没敢做的事儿，38岁给补上了，这个点赞呢也破百、嗯、啊。当然也有人质疑说，哎，你染个黄毛，染个头发，你就是叛逆啦？
1: 嗯，
0: 这不就是消费主义包装下的中年危机吗？其实真正的叛逆应该是辞职啊，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而不是说染个黄毛发个朋友圈，是吧？
1: 哎、是，你看朋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如果是他的话，他叫一个人去旅行，
0: 这应该也不算是叛逆吧？
1: 你看，其实也挺叛逆的，为什么呢、嗯？如果现在你要去旅行的话，你起码得带着孩子，
0: 啊、
1: 对吧？你得
0: 上有老下
1: 有
0: 小，
1: 下有小嘛。你80后这代人呢，说实话，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
0: 嗯、
1: 听父母的话，别染发，听老师的话，别早恋，听老板的话，你别辞职。
0: 嗯、
1: 因为这代人属于是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赶上了房价起飞，赶上了现在35岁的一个职场门槛，又赶上了421的家庭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四个老人啊，两边一边两个老人，一对夫妻两个人、还有一个孩子组成的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他们一辈子呢都在按照着计划来行事，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啊，赶紧结婚，结完婚赶紧生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呢得考虑孩子以后上什么大学，你得还房贷还车贷。然后他们等到现在30多岁了40多岁了，发现哎呀，人生好像马上过半了，自己好像从来没为自己活过。
0: 所以你看集体叛逆这四个字儿呢，听起来其实有点中二啊，甚至有点好笑、嗯、你想想一群快40岁的人了，去染个黄毛啊，就觉得自己叛逆了、其实觉不觉得很像中年人最后的倔强呢？但仔细想想我觉得也挺委屈的，因为他们连叛逆都得叛逆的很小心、不敢辞职啊，不敢离婚，不敢裸辞啊，也不敢一个人去旅行、不敢真正的推翻重来啊，只敢说我去染个头发吧、啊，打个耳洞吧，纹个身吧啊，在生活的缝隙里面真的是偷偷的伸了个懒腰。
1: 是，其实对于被生活牢牢绑住的这些80后中年人来说啊，染个头发打个耳钉是能够承担的最低成本的一个叛逆了。

0: 辞职怎么可能，成本多高啊，
1: 哎呀，
0: 离婚代价多大呀，
1: 嗯，
0: 但是你想想染个头发就一二百块钱的事儿，
1: 嗯，
0: 第二天照样上班，照样去接孩子，照样回家做饭。
1: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嘲笑那些染黄毛或者是觉得有点小叛逆的八零后啊，他们真的不是在装嫩，只是说用自己能承受的一些最小代价给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自己一个很温柔的出口。
0: 没错，正所谓是八零后出风头，最近扎堆去染头，小时候爹妈吼，长大房贷压胸口，人生活得像木偶，委屈憋得有点久，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个跟头发有关的事儿啊。最近在黑龙江有一个40岁的于某走进了一家理发店，他的要求很简单，说给我剪短点儿，打薄一点儿，修个造型就行了。理发师呢就说剪多短呢？啊，他就比划了一下，说啊，能扎上，能扎上啊，到这儿到这儿就行。然后张某又问说，你这个底下的头发要不要了？然后于某说，我不要了。这一剪刀下去，60厘米，30多年留的长发齐根剪断，然后剪完后才发现，哎呀，头发扎不起来了，当场就炸了。然后呢，理发师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听拧了，就是说理解错了
1: 啊。你一般如果遇到这事儿的话，我可能就在那儿委屈巴拉的，我就在那儿哭，也不说话。如果是我代入一下，我就哭了。但是呢，这位女士呢，她就起诉啊，索赔这个长发损失5000块钱啊，精神抚慰金20000块钱。但是法院呢是认定这个理发师是对能扎上这种很模糊的表述呢未做进一步的确认，一次性剪断长发确实是存在过失，是判赔1000块钱。这200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呢，因为这个证据不足被驳回。
0: 其实像这样理发然后翻车的事儿啊，法院判了有很多，比如说广州之前有位朋友，结婚之前要修一下长发，说剪到哪儿？剪到这个手肘的这个位置，
1: 手
0: 肘的位置还挺长的。结果呢，理发师一剪刀下去，剪到了肩膀。
1: 哎呀，这差挺多。
0: 然后法院就判赔500块钱，退还会员卡900块钱。
1: 还有这个吉林延吉有说，一位林某啊，剪发之后不满意，和这个理发师争吵，然后被拽倒，摔碎了这个玉手镯。调解之后呢，理发师是赔了18000啊。还有内蒙古的一些有一个消费者呢，也是烫发之后呢，头发大面积的干枯断裂啊，法院呢也是判赔这个判这个理发师退200块钱的烫发费啊，赔1000块钱的假发费，还有5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其实这些判罚传递的信号都很一致，就是服务可以有失误，但是呢失误得付出代价。
0: 是，你看，其实有网友就觉得你这索赔25000多块钱小题大做，头发剪短了还能长吗？对吧？不至于要20000块钱的精神赔偿。但也有网友表示理解，你像人家这个毕竟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毕竟留了30多年的头发60厘米，对一个人来说可能不只是头发那么简单了，所以要个点儿这个精神抚慰金也正常。
1: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修头发它也不是修水管，你想想头发的生长速度呢，一个月它差不多也就1厘米吧，60厘米是5年，所以呢他说到30多年背后应该是半辈子的时间。法院没有支持200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但是呢1000块钱的判赔本身就在确认一个事实了，服务业的口头约定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0: 所以咱们大家啊，以后剪头发的时候去理发店一定是说咱们多沟通沟通，
1: 真的要说清楚，
0: 不要完全的相信理发师，但你也不要完全的不跟他说你的想法。虽然有可能你的想法说了之后也不一定管用，但是你必须把这个事儿摆在台面上跟人说清楚了。
1: 对，好好的沟通一下啊。好的服务呢不是不犯错，但是呢就是在沟通前啊，怎么去好好的协调，对于理发师来说多问一句不是浪费时间啊，给自己留余地，也给服务留温度。你看头发剪毁了还能等它重新长，但是如果信任剪没了，那顾客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0: 没错，正所谓是姑娘剪发很烦恼，剪完一摸后脑勺，头发根本扎不牢，姑娘当场就炸毛，法院起诉一通闹，赔偿1000，把事儿了。

0: 好，现在跟大家来实时更新一下目前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目前场上的比分2-1。
1: 现在呢，比赛是进入到加时赛的阶段啊，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95分钟了，加时赛呢是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吧。
0: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周一到周五，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周见。我是
3: 袁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了。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4: 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3: 听说最近梅欧美街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4: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啦、铲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3: 是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4: 啊。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3: 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4: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3: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4: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20000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3: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4: 抵就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3: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嘅，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1: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台风警报，今天05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北纬17.2度，东经110.5度，也就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南海西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南部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相信无论您是不是球迷，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观看

0: 咱们世界杯1/16淘汰赛阶段的这一场比赛，那就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那目前呢，比赛已经来到了这个下半时补时的阶段，可以说分分钟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么我们看到呢，场上也上演了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在葡萄牙2-1领先的情况之下，最后时刻几乎是要压轴吹哨的这么一个时刻呢，克罗地亚竟然扳回了一球，似乎是扳成了2-2平。可是还有可是啊，这个也是正在看球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的。那么经过了我们的主裁去查看这个 VR 啊，去查看这个实时的录像，证明呢这个克罗地亚的第二粒入球啊是一个越位啊。确实呢，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回放，越位的非常明显，是越出了一个多的身位。克罗地亚人呢在最后的时刻也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全线的这个前压呢，那么这一粒球虽是进了，但是这个欢喜只持续了一小会儿。那目前呢，这个比赛依然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可以说非常的煎熬，尤其对于咱们中国球迷而言啊，我相信很多人会更加的看好葡萄牙，但是呢，克罗地亚身为是诸神黄昏的这么一届，也有很多人是深有感情的，并且呢，这场比赛被外界普遍的视作16/1决赛当中最具有看点的一场。那究竟这一场比赛当中，谁会晋升到下一轮的1/8的决赛呢？我相信分分钟就会见分晓了。哎呀，确实啊，足球是圆的，无论您是不是球迷，其实都会为这一粒小小的圆球诞生的无数的惊喜和意外牵肠挂肚。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并不是球迷，但是在世界杯期间，一旦大家看上球之后，不由自主都会被吸引到其中去，谁都想知道下一秒这个球它能滚到哪里去。其实足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运动战的一个浓缩，22个人，那除了两边的门将是不上场扑动之外呢，其他的人都是围着这个小小的圆球在不断的去运动。正是因为双方的这个运动的幅度和频率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才诞生了无数的可能的结果。一边倒的比赛其实大家不爱看，是不是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哎呀，没有任何的悬念，反正都是压倒性的优势，这种比赛反而显得没有太多的意思。比如说法国队的那场比赛，3-0取胜，是大比分，进球也还蛮不错，但是哎，似乎就是少了一点点的这个关注度和话题度。可是像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样焦灼的状态之中，哎，现在裁判已经是吹响了中场的哨音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那比赛呢依然是在继续，现在呢依然是比赛的这个时钟还在推进当中，那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赛果其实不久之后，不用不久之后了，这是真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分秒这种级别的时间的流逝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比如说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都没有任何的察觉。但是在足球比赛当中，尤其是进入到最后赛点的争夺，或者是伤停补时，现在分分秒秒都有可能会吹响哨音的时刻，这一分一秒都可以踩在你的心把上，对不对？因为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你都能感受到它结实的流逝，这其实也能够让人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好的，裁判的哨音响起了，这场比赛落下了帷幕。最终呢，克罗地亚队是以1-1的劣势惜败于葡萄牙，那么他们也止步于16/1的决赛。但是我们依然要为这支老将频出，而且在非常艰难和困苦的情况之下踢出球的这支老将之队，哎呀，致一声辛苦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葡萄牙队依然会挺进到接下来的比赛1/8的决赛。喜欢 C 罗的朋友依然可以一睹到这个天王的表现啊。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表现得异常的神勇，无论是他主罚的点球命中，还是上半场的那一场虽然越位，但是极致精彩的入球，都展现出了老将虽老，可是能力一点都不弱的风采。我觉得 C 罗呢也是创造了一个世界足坛确实是我们可以眼观到的一个奇迹啊。往常啊，很多的球员其实在比如说10多年前您看球，您会有记忆的，这个30岁再踢的我们都已经叫 老将了，廉颇老也尚能饭否，三十岁别人就要问你了。可是现在你看 C 罗是以四十岁的高龄竟然可以坚持到就真正的我们说叫葡萄牙的日不落，虽然说在体能上面已经不能和年轻的时候相提并论，但是确实在个人能力和经验上面那是扛鼎之势啊，并且能够站到球门前主罚点球这种时刻，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年轻的球员其实站到这个点球这个和门将一对一的时候，他的心态心会狂跳不止的，真的非常的紧张。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以后呢，在点球大战阶段决战进球率并不高，其实就有很多球员都不用说年轻的球员了，可能有一些中生代他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犯怵，因为就脚下这一下就和门柱对将的这个电光火石之间可能就会决定自己球队的命运。想想你眼前有这么多人看着，想想你身后有那么多人站着，确实这种压力是山大的。但是唯有老将在这个时候如同定海神针一般什么没有见过，是吧？虽然说老将也有失手的时候，但是老将在场上其实就是大家的一剂定心丸。我想这也是足球比赛或者说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无数观感中的一种吧。就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会讲说看球就像看人生一样，无数的可能性，无数的惊喜，无数的惊吓。你可能以为稳稳在手的胜利在最后的十五分钟之内有可能会进阶的失去，你以为无法翻盘的一个败局在最后两分钟之内它竟然都可能会有逆转，而且所有的努力有可能都会沉淀到最后的点球大赛当中，因为老天也没有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失去了所有的前功尽弃啊！我们说叫那一刻的感受都必须要由我们这个凡体肉身去承受，而这一种决断，这一种心灵的考验，我觉得是大家所有就所有人在看球的时候都是一场可以说模拟人生，无论是踢球的还是看球的，我们的心跳都伴随着这一粒小小的足球来回的起伏，震荡的是足球场上的赛果，但其实久久呼应的是我们的不能停歇的感悟。好的，那么世界杯依然在继续当中啊，接下来还有很多场比赛会值得我们期待，希望这个炎炎夏日之下，这个有阿尔尼诺相伴的夏天，你也能因为世界杯世界波的接连起伏而感到心潮澎湃。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除了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赛果给大家实时播报之外呢，玉子还要告诉大家一则实时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听众呢，又一位听众啊，我们的曹阿姨呢也已经签约了我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整装。那么这一位听众呢，也是对我们节目非常的忠实，我们节目在升级改版为专业的装修节目之后呢，他一直都在听，跟随了我们两年多的时间。哎，他说呢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不少的干货。自己家呢住在老房子里边，也是年久失修了。哎，虽然说呢曹阿姨的心思非常非常的细腻，整个家里边的家具啊保养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总想着这日子嘛要越过越新，对不对？日子翻篇过，但是咱们的生活呢也是要重新整装出发。所以曹阿姨呢也一直想，哎，咱们要不要把自己的房子给装一下。听了两年的节目，终于下手啊啊！是咱们签约了，要准备整体去翻新我他的这个房子，而且非常有幸呢，是玉子家的这个装修设计师啊，给我们的听众去做设计。那么我的设计师呢，现在也在无忧美家整装来进行服务。兜兜转转，他也是从城里边，我们城中非常有名的一些装修公司呢，是几经跳槽，最后是来到了我们无忧美家整装。那么我的这位设计师呢，确实也是人很老实。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它的优点是什么，是懂工程懂技术。其实设计师光有美感是不够的啊，有美感咱们去刷刷小红书看看网络，不就能多增长很多美学方面的观感了吗？但是更重要的是，您这些美好的感受，您这样一些美好的想法，它能不能帮您落地，或者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和结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点，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点，能够帮咱们业主去注意的啊，免得呢装好了之后确实金玉其外其外，但是呢万一不说败絮其中嘛，但是中间有一两个败笔，那也是有的够受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非常实行这个智能家居，对不对？有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哎呀，智能家居正好我家要装一个，可是装到您家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智能怎么变智障了呀？哎，尤其呢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会出现说找不着信号的状况。你像有一些朋友全屋安装了这个智能的面板啊、智能的灯光啊、智能的窗帘啊等等，可是呢一让这个调控智控说给我关个窗帘或者关个灯的时候，这智控就会回答说，对不起，网络现在处于无法连接。这种情况其实在我去查这个就是朋友也好啊，还有就是一些网络上的案例啊，还有身边听说的也好，真的就是屡见不鲜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没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或者说给您家做设计的这个专业设计师，他在技术上真的还需要补补课，还不够过关。我们知道呢，这个智能家居啊，它是依靠网络去进行互联的。那么如果是您家的一个网络到户，它只停留在客厅的这么一个位置，其他都依靠着这种无线的桥接，那么一旦穿墙，它的信号就会急剧的衰落。这个是无论您用多少什么 WiFi 放大器啊之类的，它都难以解决的这么一个硬伤。这个就是咱们无线电信号传输的一个特点，一旦经过了这个大的一个屏障之后啊，就会出现衰减。那怎么办？其实在家居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网络进墙的。对，不光是水进墙，不光是电进墙，网络也得要进墙。那么只有把这些最基础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了，咱们家的这个智能家居才能实实在在的为您服务。而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就不光是给您提出可以装智能家居这样一个 idea， 这样一个主意，也不光是帮您去把那些美丽的这种设计图啊给落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隐藏的业主往往看不到的技术细节，它可以给您进行把控。在这里呢，我还是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啊，夸一下我的设计师。就是我在这个装自己家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差不多是自个儿就设计一半吧，设计师帮我设计一半。那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网络入墙这个点儿，还是他提醒我说，你这个一定是要入墙的，而且走多少这个功率的这个网络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们家未来的需求。因为我们家是这个网络啊电器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家庭，所以在这方面呢，设计师也结合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使用的一些惯性去进行了一个提前量的设计。就是现在可能看起来设计来有一些余量，但今后如果你再使用多的电器或者多的一些需要高网速高带宽的这么的一些电器的时候，
它能够让你的网络够用，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些先见之明吧。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设计当中呢，真的请一个设计师一定是硬装软装要同时抓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喜欢自装，或者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想要落到实地当中去，哎，就一比一复刻博主家嘛，对吧？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是外面的表里就是表里得如一，表面也要，里子呢也得要，而这个过程呢依然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替您把关的啊。那如果说呢大家对装修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建言，或者说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自己家的这种房子有可能有一些问题，你自己想了一些这个可能的原因和解决，但是你拿不准的，对吧？您都可以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呢，来和我们去聊一聊，来和玉子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设计师去说一说，哎，您家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个方面？咱们怎么去定性这个问题？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您进行解决？整装呢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整装更适合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已经住了20年左右了，可能装修有2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能想要做一次全新的设计加翻新，这个是适合整装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咱们是适合这种，就是局部的翻新。局部的翻新呢，只要不去动墙，哎，不去动地，那么局改呢，真是妥妥的适合你，就稍微改一下，可能涂涂墙啊，甚至有可能地面也给它换一个颜色啊什么的，这个呢就能够非常明显的去改良家里边的外观，但是它对于结构性的问题和一些隐藏式的问题，比如说像发霉啊、水浸啊等等，它就无能为力了啊。咱们只能是表面的伤，表面去服务一下，但是呢，确实是治表不治理。要想治表又治理，还得要整装翻新。除此之外呢，可能有些漏水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治霉呀、这些问题，如何去做，有哪些生活小贴士，那咱们也可以进群里面来稍微咨询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咨询完全是免费的，甚至于就是不和任何的这个公司去发生关联，就纯粹给到您一个建议，您如果觉得有用，那咱们也是算是帮助了大家，对不对？身为媒体的使命嘛，就是要帮大家有这个在您家地里边，然后在您家的房子里边帮您家去解决实实在在问题的这种觉悟，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大家。好的，那再一次恭喜我们的听众签约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呢也拿到了我们媒体家装节10000块钱的补贴，也预祝您呢装修顺利，有任何问题记得找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找咱们大湾区生活家。好的，给一首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一聊在大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的是玉子带给您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提供在大湾区生活方方面面的资讯。那现在呢，也要给大家提供一则这个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天气的。因为呢，天气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台风美沙克的登陆呢，那咱们广东部分地区在今天和明天两天可能会有大暴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南海的热带气压已经于今天的凌晨加强为了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早晨的五点钟呢，它的中心是在这个海南的陵水偏东的一些方向。那么预计呢，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呢，3号的8点到4号的8点之间，咱们的广东中西部的沿海、海南岛的沿海，还有广西的沿海呢，都会刮起大风。此外呢，广东的西南部的沿海和海南部南部的沿海呢，也会受到大风的影响，有降雨。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都能记得带好伞，一定要注意，汛期来了，咱们伞呢，必须是常备之物。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乱七八糟，
6: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6: 我帮你精挑细选；
5: 日积月累的美好，
6: 蒸蒸日上的日子。
5: 大湾区生活家，
6: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迎回来，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关注湾区生活的泛生活类的节目，为您提供呢家居啊、装修啊，还有在地生活等等方面的相关的讯息。刚才呢，玉子也提醒大家，这个由于台风又要来了啊，咱们的这两天降雨呢，很有可能又会忽如到来。那么，究竟这个忽如其至的大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和生产的不方便呢？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呢，依然是在观察当中，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随身一定是要带一把伞的。这两天呢，发现有些同学啊，有些同事啊，还有这个朋友啊，他们真的是因为随身没有带把伞，但呢，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办公室到车厂的路就给淋成了落汤鸡。那么随身带上伞，咱们在这个包包里边呢，放把大伞、小伞也好，晴能防晒，雨能遮雨，也是有备无患嘛。另外呢，有一条这个在地的新闻也要和大家进行分享。那么昨天的清晨啊，大家熟悉的广州水上巴士渔珠到常州段又回来了，这条航线呢，在昨天清晨正式的顺利复航，重新打通了渔珠到常州岛之间便捷的水上渔便民通道。那么这条通道呢，也是历经了数月的改造。常州码头这一次是全新换新啊，全面的投入使用。常州岛呢，也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岛。这一次常州码头的升级改造，将原有的两个120GT 的客运泊位，全面升级为了一个1000GT 的客运泊位，设计的年通过能力呢，也达到了562.6万人次。全新落成的这个码头呢，不仅可以大幅的提升泊位的等级和客运的吞吐能力，而且还优化了候船的空间和配套的环境，可以说啊，有效的改善了大家进出岛的一个便捷度，还有就是舒适度，成为呢支撑了常州岛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这样一个水上航线呢，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去吃头啖汤，去慕名打卡。据说呢，有一位游客了解到就是这条航线复航的消息啊，专程就是在昨天进行了一个水上体验，那顺道呢也探访了一下位于常州岛上的黄埔军校的旧址。咱们要登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刷一下羊城通就行了。是的，一指羊城通可以通行咱们全广州的一个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现在呢，广州的整体上面啊，对于码头的改造都是纷纷的，可以说新码头纷至沓来。无论是我们市区里边的像这个市区的一些长堤大码头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沙头码头啊，其实都是经过了一些转换和一些装修吧。那么此后呢，我们也看到，包括在像黄沙码头啊等等，都出现了像咖啡厅啊等等的设置，其实也是成为了码头不再是一个交通的枢纽，而且呢，也成为了文化意境、旅游的打卡地标地，其实也蛮不错的哈。我觉得就是功能非常的复合并且呢，还能够体现出我们广州的这个特色。毕竟呢，我们广州从前啊，这个水上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现在呢，伴随着陆上交通还有这个地下交通的一个发达呢，大家似乎对于水陆交通的这个依赖性已经大大的减低了。可是不妨把它作为一种城市的记忆，永久的保存下去。其实呢，这和家里边装修也是一样的，我们呢是旧址换新，对不对？就在原来的这个地址上面呢，我们更换成新的一个家居环境，就像把这个旧的码头咱们翻新成一个新的码头，立马功能性和这个吸引力都是不一样了。如果说想要家里边更新换新的，其实呢就要一直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多档节目了。除了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之外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啊，我们其他的节目当中呢，都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时的装修福利和装修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利用我们的这些福利节也好啊，我们的特殊优惠也好啊，把您家的好好捯饬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旧城市啊，真的在焕发勃勃的生机。昨天我还说到呢，我们柳花湖公园就在我们电台脚底下的这个柳花湖公园，之前的非常具有盛名的酒家白宫啊，那这样一个白宫建筑呢，也是历经了几年的翻新之后，目前外围的脚手架已经在陆续的拆除，那么新白宫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我觉得新白宫比我当年第一次见它的时候还要漂亮， 这昨天我去也去看了一下，这外立面亮的发光，哎呀，特别让人有一种新气神、精气神拔起来的感觉。还有呢，像之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宝保龄球的球场啊等等，其实也荒废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保龄球馆也换新了，它变成了一个商业体，还有这个进出道呢和公园是直接连通的，这样市民朋友们呢在公园散步了之后，或者运动了之后，或者是来唱歌之后呢，再去到这个商业体里面喝喝茶呀，或者买点东西啊，都非常的方便。你看啊，我们整个老城市旧城市其实都像是这个经过了一冬的春芽一样啊，有新的这个生机又焕发出来，又冒出了地面。那么您家的老房子呀，当装就得装。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也会邀请到一些新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包括一些装修经理，甚至是我们装修公司的一些老总级的人物啊，还有我们知名的金牌设计师啊等等，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让他们呢跟大家讲一讲，究竟我们现在的房子怎么改，能够改到原址换新，或者把家里边之前一些可能困扰了您非常久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或者是家里边的一些陈疴啊，一些老毛病吧，能够通过装修彻底的给它进行改良。要知道现在的这个装修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啊，从前修不了的高楼，你看现在是越修越高。我经常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怎么现在的房子越修越高了呢？后来经过了建筑业的这个朋友给我指点迷津，才发现原来是现在这个建筑技术啊越来越进步了，真的是可以做到层层新层层高，甚至现在的新建技术它可以做到像垒积木一样，比如说这一层都已经建好了，咱们只要像垒积木一样迅速把它搭起来就可以了。我家对面吧就有一栋楼是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的，那么我真的是眼睁睁的见它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它自己给建好了。说实话我是觉得挺吃惊的，因为整个建筑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搭框架，然后往里边填充楼层。您真的没有听错，就是填充楼层，它搭好了一个框架了之后就往里边去塞，好像一个盒子一样的这种楼层，它是一个办公楼。那我不知道这个办公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居住的标准，但是至少办公的标准一定是达到了。那它竟然可以像这个拼接积木一样的把一个块一个块模块式的进行一个组装，2个月的时间，哇，一栋高楼就平地起。虽然它的绝对高度不算特别高，大概是个12-13层的样子，可是这个建筑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同样的，到我们的这个家居环节当中啊，其实像这些新的一些建筑技术，它也会用到我们的家居当中，让我们的家呢不仅建得快，而且还可以建得好。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我们是一档关注于家居装修置业以及我们泛生活在地生活的节目，我是玉子。那么刚才呢讲到了我们现在啊，其实建筑技术呢真的是一日千里，和当年的这个土坯房子农村自建房的逻辑呢完全是不一样了。即便是农村的自建房，您知道现在也可以建的真的是跟别墅一样。我个人呢特别喜欢关注就是像家居啊装修类型的这个博主，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建筑师，很多的设计师，他们这几年有一个流行的风向叫什么呢？回老家建房去。你看我关注的某一些视频号啊，我就不说名字了，那这些视频号上面他们隔三差五就会展现这种到农村的宅基地上去建房的视频。确实曾经这种非常老的一些土坯的房子，就是这个已经到处漏风漏雨，你可以在我们从前的记忆当中找到的那些又老又破的房子被推倒重建了之后，真的是有如江南园林一般。有些时候我都会觉得，哇，这个博主要不要这么奢侈，这么大块的地方竟然可以建起这么就是豪华的，都不能说庄园，就完全就是像苏州园林一样美的一个环境。然后一听他们的花费觉得哟，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就为什么现在的这些建筑师这些设计师他可以回乡下去把房子翻新的这么新，其实也是有赖于我们建筑技术装修技术的进步，有赖于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个发达，让这些城里边的装修材料，让这些好的设计师和城乡之间的距离能够大大的缩短，这样子乡里边其实也能够非常便利的去买到好的装修的建材，也能够非常容易的请到好的工人。特别是看到有些设计师他能够在家里边的这个原址上面翻新自己的老房子，把自己的祖母啊祖父90多岁的高龄安置的特别好的时候，一家老小可以其乐融融的再现我们中国式的四代同堂甚至是五代同堂的场景的时候，我的内心特别的感动。我就会觉得技术造福于人类，科技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我们的乡村当中。我们的乡村已经不再仅仅是我们当年记忆当中的贫瘠落后你巴不得离开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我们可以回去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人工带回去让它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个地方。振兴乡村确实不是一句空话啊，有这么多的好的建筑好的设计在那里落地生根，确实我们是值得一看也值得知道的。最近呢还有一则新闻是来自于咱们湖南的郴州，我知道呢郴州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收到了留言就会是湖南 IP 的，而且郴州呢离我们相对还是比较近的。湖南郴州的有一位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视频，其中呢就显示啊他们当地有一处农村的自建房，这个自建房是个异形楼。什么叫异形楼呢？它是一个梯形是一个梯形的这么一个结构，甚至于梯形的两条边就是要平行，它可能都不完全平行，所以算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吧。这个四边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有一条边就是有一面墙非常的窄，也以至于呢整栋楼出现了像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看这个楼的剖面图很像一条秋刀鱼，就窄的但是很长啊，但是呢它窄的地方真的是很窄，甚至于这个最窄的地方几乎只有一扇门那么宽。我们知道标准门室内的标准门80啊，那就是这个最窄的地方它就基本上是1米左右。这个视频也引发了网友的好奇，说你这样的房子它里边能放下2米宽的床吗？那么最近呢记者也是去拜访了这栋房子的主人，这栋房子的主人呢姓陈，这位陈先生说呢视频中拍到的这个房子啊其实是他家的后门，就最窄的地方是他家的后门，那的确呢只有1米多宽，但由于呢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整栋房子很薄，薄如这个房子的蝉翼这种感觉啊。实际上呢房子是个梯形，最宽的地方有7-8米之多。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这是一栋在水泥路旁就这个乡道旁边的超过4层的。你要注意啊，这么窄的房子竟然可以超过4层半的农村自建房。楼房的一楼一侧的宽度正好只有
一扇门宽。那么这栋房子呢，定位是在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顺风镇的贝西村。

0: 你看这个房子多有意思啊！那这个陈先生呢，也跟记者介绍说呢，这个他家原来的宅基地呢，在贝西村的另外一个位置，面积呢就很小。那随着家里面人口不断增多啊，这房子就不够住了。8、9年前呢，他便重新申请了宅基地，修了视频中的房子。房子的长度呢是有20多米的，房子呢是两侧一边宽一边窄。那么视频拍摄的是窄的这一边。只有1米多宽，拍摄角度的问题呢，就显得整栋房子非常的窄。实际上呢，一楼的面积大概是有70-80个平方吧，2楼以上呢是向外侧去延伸的，面积超过了100平方。一楼呢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还有一个餐厅和小杂物房。2楼和3楼的布局都是一样，分别有2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厨房。4楼呢最上面只有半层啊，那是把楼梯间的位置呢稍微盖了一点，避免漏雨。其实我看完了这则视频之后，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从前我们在农村这么小的地方，你要想修个楼，我觉得太难了。你可能这个地基都还没夯好，你这个墙都还没夯好就塌了，因为它根本不足以去支撑这个楼的这种重量，更不要说能够修到4层半了。那究竟就是为什么这个楼它可以修得成一个梯形呢？像一条秋刀鱼一样。我说其实这背后其实还是这个建筑和装修的进步，就这个技术的装修进步。首先是咱们框架结构的普及。框架结构呢，我们知道其实早年啊，在农村是比较少见的。农村多是什么结构的房子呢？都是砖混结构啊，甚至有些是土房。那么这个墙体就是承重墙，平面呢必须要要求方方正正的，要规规矩矩的。一旦这个地块是异形的，那真的就很难正常的承重，就很难利用起来修楼了。那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咱们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框架结构，或者是底框加上砖面的这个填充，承重靠的是梁而不是墙。那平面呢就可以随着宅基地的形状做成像梯形啊，甚至像 L 型啊，这个在农村也很常见到 L 型这样的一些任意的形状。那么像这种这个楼，它最窄的地方只有1米多，他把这个窄端设计成了楼梯间，宽端布置成了这个卧室和客厅，这个就都依赖的是这个悬梁它的一个承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悬挑承梁的这个能力的话，砖混结构是万万做不到的。你看这个砖混结构框架结构的普及，就让我们修建这种楼成为了可能。那么其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奥秘在这栋楼当中也可以为我们所用呢？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再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湖南郴州的这个秋刀鱼一样的房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里有网友说呢，哇，怎么能修成这个样子，真的太神奇了。还有网友说呢，这个是 AI 的视频吗？不是 AI 视频哦，因为记者已经是实地探访过了啊，这个房子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房子的存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是不是 AI 生成的。其实 AI 可以生成很多的这个图面，但是像这种异形房有没有必要，有多少必要去做，我觉得还真的是不一定啊。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在说这个房子修成这个样子真的有必要吗？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位陈先生呢，他不是已经讲了吗，他们家确实是人口增多呢，导致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就是不够用了。所以人家不论修成什么形状，他就是结结实实的解决了自家的状况呀，自家的问题，又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真的是修得好，而且呢，确实整个的稳定度和它的实用功能性都是精准的匹配了这一家人的一个需要。刚才呢我就说到为什么在农村可以去修建这样的房子。第一呢就是框架结构普及了。第二呢叫悬挑技术的一个成熟。其实呢就是说上层的面积可以大于首层的一个占地面积。这个就有点像一个上大下小的结构。这个让我们空间的很多利用就成为了可能性。像从前的房子啊，你上面的这个面积是不能大于下面的占地面积的，可是现在伴随着技术的一个成熟，一些楼它像一个冰淇淋一样的形状也是有可能的。这其实是极大的去增加了我们的一个人均的使用面积啊。这种技术的一个普遍使用呢，也可以解决我们可能说有些时候土地比较有限啊，或者是这个所购的这个就是这个宅基地它的一个面积比较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可以去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看看你家有一个好的设计能不能够在同样的这个占地面积上做出更多的使用面积。此外的话呢，你看啊，它整个的功能分区还是设计的比较精细化的。这个在我们其实在农村我觉得体现的可能不是很明显，毕竟呢他们整体的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但是在城市精细化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改造案例当中啊，我们基本上接到的除了有个别的大户型和别墅之外，基本上我们操刀过的这些户型的改造，或者我们去监管过的户型的改造，都是120平方米以内的，就是都是属于中小户型这样的一个户型，就是面积。那么这些户型他们面临的大多数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就是使用面积比较小。您别看有的房子可能有个100多平，但是由于当年的这个公摊面积太大了，所以有些房子甚至套内，它比如说100平的房子，有可能80都没有，啊，那80都没有，你还得有3房，或者有些甚至就只做了2房，这样的一个房型的设计，这样一个结构的处理，很明显是有些浪费的。寸土寸金嘛，现在买房子再便宜它也不便宜，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样的一些有限的套内面积给它进行更多精细化的一个划分，让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有相对完整的居住空间。最好是在完整的基础上能够舒适，就是每一个，我指的完整是什么意思呢？完整是指的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比如说每一个人，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还是两公婆也好，他都有一个单独的居室，就不要有这种合居的这种情况出现。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改造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家长，他买了学位房之后，有可能老人家就会和小孩住到一起，甚至呢老人的这个空间呢他可能会被压缩到客厅，有可能呢还需要去就是外面去居住。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家庭而言，它整体的这个布局就不够完整。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尽可能通过精细化的这种设计，帮助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相对独立的，有门有窗有墙的这么一个相对可以自己休息一下的地方。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有的房间真的太小了，5-60平方那种， 太小了，那只能是做一个就是有门有窗的不错了。但是像这种100平方、80平方的，要做到每个人都有完整的空间，三代人都有完整的居住空间，其实是容易的。所以如果说您家的一个布局不合理，您家的这样一个就是您觉得每一个人好像互相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困扰，相互之间的一个渗透，那您可以把您家的户型图发给我们，我们去帮您看一下。要发给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容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呢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把您的户型图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那玉子呢也会请到专业的设计师帮您出建议，之后呢也会回馈给大家。我再说一遍联系我们的这个途径啊，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因为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来了。好，再说回到我们湖南郴州的这一个非常奇怪的秋刀鱼一样的自建房啊，4.5层，这么小一点地方居然可以建起4.5层的房屋，那就是有赖于我们装修技术和我们建筑技术的一个进步。除了刚才讲到的这几点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家具是高度定制化的，即便你是异形的房间依然可以舒适的入住。这一点在我们城市当中其实也反映的非常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我们老荔湾的逢源路，我去监管的一所房子当中呢，他们家的墙就是倾斜的，因为那也是比较早期的这种城中村一样的自建房，他们家有一个屋檐儿，那么在屋檐儿这个地方呢，就顶层它只有半层的墙，就只有半层，那么这个墙呢它就是一个异形墙，是倾斜的。之前呢业主在这个地方就不好放柜子，因为所有的柜子在那个时候都是方方正正的，很难有匹配到它这么一个三角形的墙的柜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家具都是定制化的，它可以精准的根据你这一面墙的形状去定制匹配的柜子，所以我们也通过定制家具，通过软装的打造，把它这一面墙进行了很充分的利用，业主也很开心，因为这一面墙他们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用怎么都不顺手，终于在定制家具的加持之下实现了满满当当的利用。这一间房呢也是他们的儿童房，那通过了这样一个定制家具的一个贴合的设计之后呢，这一间儿童房不仅是可以实现了儿童的一个功能的完整性，而且呢在颜值上有很大的提升，还给孩子做出了一个单独的向窗的书桌，这个都是从前业主家想都没想也没有办法利用成品家具做出来的，可是呢咱们的定制家具就可以贴合着这么一个业主家的奇形怪状的墙去做出精准匹配他们家需求的家具。你看啊，就是像这些种种进步的建筑工业也好，装修工业也好，无论是框架结构的普及，还是我们一个外悬梁结构的这么一个完整，另外呢还有精细化的功能分区啊，还有装修和定制家具同步啊等等，那咱们不仅可以在农村的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窄地块上面看到4.5层的高楼，其实这些技术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当中，也可以让您家可能不那么好住的房子变得清新又好用。那么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也会给大家提供持续的一些解决方案，如果说您想要获得这些家居家装和在大湾区置业的一些相关的建议，也欢迎来进入我们的社群。一定要记住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而且呢湾是海湾的湾，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玉子呢也在群里面等着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出声，哎，到我们的群里冒个泡，我们就能看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请记得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都搜索关注起来，我们在下一轮的直播当中还可以和您继续见。好嘞，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3: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登陆海南岛，五省西部地区也将受其影响出现强风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的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受到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都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和湛江西站中道始发。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昨天在广东成立，该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广东交警昨天发布交通管制提示，因工程施工的需要，将对湖南方向广东二广枫阳站至湖南永兰长府站高速主线、湖南方向福塘站至连山站高速主线、广州方向连山站至福塘站高速主线实施全封闭施工。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将迎来三连跌，并有望创下年内最大单次调价跌幅。有关机构预测，如果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调价之后，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少花40元左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哎呀，今儿周五了，刚才放一首歌，在那个小羊库里面找到的哈，这个歌我没想到是这种风格，它叫完美的一天，我一想周五放个完美的一天吧，没想到它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疲软啊，不行，不太适合，我这换一首，我今天。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周五了嘛，对吧？来吧，各位，今天第一个签到的是志啊。这个刚才有人说自己是不是第一个，不是啊，今天还是早一点。志，卡布奇诺，第二个，第三个是还有多少个十年啊？然后后面不排序了啊。明天会更好，天天晴。阿成，高成，阿蒙001，奎因的鞋子，天天晴。说台风要来，台风来跟咱关系不大，但是雨跟咱关系挺大的啊。风吹不着咱，雨挺大啊。三岁三门仔，天下第一，点点点点点。方，雄鹰救援队队员，万岁橄榄妹。好评如潮，越 AI 及小电机，可可，学习是灯，努力是油，河源平凡人，只看不说，欧耶，平淡 LJ， 留一手，人生有你，顺其自然，周延江玉行，干饭人，浪子，每日鉴赏大赛，啊，每日鉴赏大赛，荣哥哥，唐伯虎，97.16，瓜田里的茶。李 ZD 远方 Tedder 高富帅又怎样？全更 ，Momo 不会念这英文名，哎呀，难为我这是。先驱者哈士奇啊，俊胜天下第一，相亲人在广东，购客归人，陈哥仔兴国表兴国金燕啊，光头董苏啊，武大郎沉默之尾，劳生风林家小院，秋秋堂留言板，新仔中年老黄，全更亚洲啊，竹安然，花生大少，风声东 k 颤，阿翔，我的人生我做主，繁花如梦不忘初心，木槿啊，蓝莓香草酱，圆心 ，Sister Wonder， 欢迎你们啊！你们这名起的我都看不懂。千城圆心，欢迎各位啊！好好好好好，咱今儿先点名，先点到这儿，一会儿再跟你们互动。今天题有点多，而且题都有点复杂。今儿各位搬好小板凳，切好西瓜，咱就坐这儿准备开吃，好吧？来接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您好，胡女士。
3: 哎，你好。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之前就跟在农商银行办理了一笔贷款。
2: 哪儿的农商银行？
3: 江门农商银行，江门农商银行新会那个环城支行，办理一笔200万的贷款，然后呢是另外一个人介绍那个银行的贷款经理给我认识的，然后呢从一开始办理，因为我那200万，他们对我说的是那个小微企业的那个企业贷款，然后呢他们说他可以帮我做好什么资料啊，我不用麻烦呢、啊、因为说自认是银行渠道啊，那样很方便的，不用什么抵押，什么都不用的。然后他们就帮我办理了，办理之后呢，就签合同的那一天，就一堆纸给我一直在写签名盖章，签名盖章，然后就可以去等通知。结果我的200万，
2: 等会儿你这过得太快了，你这好多细节全糊弄过去了。您是做企业的是吗？
3: 哦，对，我们是公司，广告公司。
2: 广告公司。
3: 对。
2: 然后那个现在是借经营贷，对吗？
3: 对对对。
2: 中间人谁介绍？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细点讲，你这一下子全过去了，重要东西都忽略了。
3: 哦，那个中间人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说他是他的朋友，就一个姓张的，然后他后来知道我们，因为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嘛，我们广告公司其实有很多。 因为疫情都停下来很多年了嘛，所以经营都很困难，是我们也就是外借了挺多其他的钱，他就说我认识农商银行的正规银行的渠道，可以帮你贷款，利息就很低，然后你就慢慢借了钱之后，先把那些高利息的什么网贷啊什么都还清了，然后有剩下的你就慢慢做生意，慢慢就还这一笔就行了，我们是相信他。
2: 因为另外介绍的那个是我老公的前同事，所以我们是信任他们的，然后他们介绍呢农商银行的那个，你老公的前同事给你们介绍了这个张某，这个张某说他能帮你们在
3: 农商银行
2: 江门农商行贷到经营贷，条件是什么呀？为什么要帮你们？
3: 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说，因为那时候我老公跟他前同事呢，在做那些直播类的或东西。

0: 情，然后就兼职嘛，然后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们的团队很好啊，就是想进来呀、啊，或者就是把我们整个团队就是他收进去了那样。
1: 就这个张某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当时也说，因为我不是跟他们一起做直播的，我是经营广告公司的，但因为我老公他们也是副业嘛，说白了啊，然后正常的日常他们之前也在我们公司借我们的地方去做直播，所以一直我是帮他们处理一些文书上面的东西那样。然后一直他就知道我们是亏了很，就是亏钱了嘛，然后我们的负债也高嘛，他就说这样吧，你就安心，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那帮你借了这笔钱，你把那些高利息的全部还清了。
1: 我知道了，这段说过了、我是问你这个张某帮你贷款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帮你贷款这么做，你的意思就是纯纯因为关系好。
0: 哦，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跟他说嘛，他要把他们整个直播的团队收到他们公司嘛，然后我就说，因为他们的那些负债、那些钱、那些运营的钱，有部分也是在我广告公司这里抽出去给他的，就是我在经营，然后垫给他们的，然后现在我就负债了，那如果你们把他收走，我也。如果有利润的话我也同意，但是我现在就没钱了吗，我怎么还债呢，对吗？他就说这样吧，我就帮你把那个农商银行的贷款怎么怎么就贷回来，你就把高利息的还清了，然后呢你们再慢慢做生意，你就慢慢还吧那样，他是这样说。
1: 那这就说白了还是出于人情嘛，就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样的利益，对吧？
0: 没有利益，没有
1: 他也没说他从居间要抽多少个点的水，对吧？
0: 没有
1: 啊，你这绕半天的就是嘛。然后那这张某帮你找到了农商行、新汇、环城、支行是吧？
0: 对，
1: 当时所有的材料的准备、资质的审核等等都是你自己去操作的吗？
0: 不是，是张某叫他的媳妇叫李永琪的去操作，跟农商银行的那个客户经理去操作的所有的，然后呢我就配合去签名，然后他们那边有什么叫我们做，我们就跟按他的要求去做那样子。
1: 你自己没有提交过什么资质啊证明文件之类的吗？
0: 没有啊，
1: 啥都没提交过，在贷款之前。
0: 没有啊，就我们就
1: 公司营业流水提交过没有？
0: 我是提交了我私人的流水给李永琪的，我是没跟那个银行经理有任何的前期沟通的。
1: 你私人流水，但是你带的是公司的名义去带的，对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也问他了，为什么要用我私人的流水了？因为都是公司的嘛。他说没问题的，就是走个过场，没什么的，就是他们银行要准备资料，你就提供就是了。他就这样说。
1: 贷了多少钱出来？
0: 20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那个200万，我们财务这一直没到账嘛，我们财务去查公库，发现了
1: 没到账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贷出来了？
0: 没有，我们都以为就是我们都以为是贷出来，等着放款。
1: 你什么时候去签的这些贷款合同之类的？
0: 你六月头。
1: 六月几号具体？
0: 应该是6月3号、4号，应该是六月头的3号、4号左右。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时间，我那个放款，就是那个银行的合同是6月4号。
1: 6月4号去签的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几号放款？
0: 是差那么，我看一下，你稍等。稍等啊，他是。6月4号啊，不是6月4号，他应该是提前2-3天签的那去银行签的那个纸质，因为他写的日期是6月4号，因为6月4号那天李永琪就是他媳妇还叫我要付5000块那个贷款的保险费，还给了一个二维码给我扫码，付了5000块的保险费，是6月4号放付了保险费，下午就放款的了。原来
1: 保险费交给谁了？
0: 他的意思就

0: 说要那个银行贷款出来的那笔贷款要买一个保险，交给谁了？你嫂子是谁的码啊？我嫂子是那个银行经理提供的一个二维码。收款账户是谁？叫啥？
1: 我看一下，你稍等一下，我拉他一下看一下，我看不到。你稍等一下哈，不
0: 好
1: 意思。
0: 你说你这个很重要的细节你都不记得。
1: 你稍等一下，我现在看一下，他是，我看的那个律师看，你稍等一下，我可能要开一个免提，看一下手机截
0: 你
1: 图
0: 边找我边问你边回答哈。
1: 好的，
0: 你交这个所谓的保险的时候，有没有签任何的保险险单啊？
1: 没有啊，
0: 你在银行签贷款合同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保险单是吧？
1: 没有，他是这独立叫我付的钱，然后发那个李永琪发了一个截图过来，是那个刘伟堂，就是银行经理发过来叫我付费一个私人的微信号来的。
0: 银行经理叫你付的私人账号？
1: 啊，我看一下。
0: 你不是说你那个二维码是一个对公的账户吗？
1: 不是，微信付的律师的。
0: 律师的私人账号。
1: 我看一下那个私人账号是什么？你稍等一下哈，不好意思，打扰耽误你们了。
0: 没事没事没事，你细心一点，细心一点。
1: 好的好的。6月4号，然后呢，那个，阳光保险集团的一个私人的账号是阳光保险简申配私人号。
0: 阳光保险业务员的号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个人微信账号收款码是吧？
1: 是的，是的，我发了。他就是那个叫李永琪，
0: 阳光保险简某，
1: 对，
0: 这就是一个个人账号，
1: 对对对，
0: 收款5000元，
1: 对，
0: 但是他伪装成了是阳光保险公司的账号，因为他的名字和头像写的都是公司。
1: 公司，因为我又不懂，一直都是他帮我，我还哎感谢他们，哎麻烦你们了，帮我们这一
0: 所以你没有签任何的保险协议是吧？
1: 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下午就放款了，这个一付了，下午就放款了。
0: 下午放款了，就是6月4号下午是吧？
1: 哦，对对，反正一全了那个保险就放款的了。
0: 你别反正你要不要是准确信息，你别什么都糊里糊涂的，你怎么弄啊？6月4号下午放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几号签的合同？把合同日期找出来。几号签的？
1: 好的，你稍等一下。
0: 贷款协议。
1: 贷款协议，你稍等。我有一个这样的，在后面那几页，就是一个有贷款协议的，就是12页开始，就是贷款协议，协议里面写的就是6月4号。
0: 你去签合同、签协议，你一定有收到什么微信聊天呐、啊，什么跟你老公或者跟谁、跟银行经理之类的，肯定有日期呀、啊。
1: 对对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农商银行，
0: 你这广告公司做多久了？
1: 我们做广告公司，做婚庆公司起步的，然后连婚庆连广告一起做13年了。
0: 你做了13年生意了，美女啊，你这个事儿弄得糊里糊涂的，你说？
1: 对呀、啊，每个人都这样说。
0: 好家伙，我还不是我第一个这么说你的，还有别人也这么说你。哎呀，你以后小心点啊，这些事儿啊。
1: 真的，真的，我知道。稍等，不好意思哈、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细节的事还要弄清楚。 各位有点耐心，各位观众啊，这个事儿落谁头上谁都不会那么清晰的。我是因为天天做这个投诉类的节目，我自己脑子比较清晰，你落到谁身上他都不会像我们处理那么专业的，所以耐心一点啊各位。这是200万呐，就是各位观众你们想一想，自己谁有多少人摊上过200万的事儿啊，一笔200万的事儿啊，咱这就都互相理解一下哈。就是就像学习师曾说，他还第一次面对媒体，肯定都会紧张一下嘛，理解一下各位啊。我催行，你们就别催了啊，各位。
1: 5月31号在银行欠的钱，欠的。
0: 5月31，你看你这你，5月31号啊，欠的。
1: 啊、对。
0: 当时上午还是下午
1: 啊？啊，是下午的4点多。
0: 下午4点多。
1: 对。
0: 当时去的时候都带了什么资料？
1: 就带身份证、公章，然后我还有一个拍档，我们就两个人去。
0: 营业执照带了没啊？
1: 没有啊，什么都不用啊，他就去一直叫我们一大沓叠的东西，叫我
0: 营业执照副本有没有教他呀？
1: 我们是给了李永琪
0: 啊，就是也是算给了嘛，对吧？复印件什么这都给过是吧？电子版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好那好，嗯，然后你确定你的公司的这个银行流水是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中间人或是银行经理的，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流水没交，
1: 对，没交，我也没有什么抵押都没有。
0: 你办完贷款之后，银行有没有来时不时问过你，你的公司经营情况怎么样？有问过吗？
1: 没有问过，找都没找过我。他之后的，
0: 这里就涉嫌有违规放贷的嫌疑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你公司流水，怎么能够给你放贷呢？他对你的贷前资质审查不明啊。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可能都没有资质，换句话说你都背了那么多高利贷了，他怎么还能给你放款呢？你经营情况不良的情况下，他怎么还能给你放贷呢？这里面就已经有了放贷前的放贷资格审查不严的问题了。
1: 嗯，我是其实这一年多，因为他们也没有还钱，什么都没有，都逾期了嘛，这笔款我去过打过很多的投诉电话，包括1、2、3。
0: 你逾期之后银行有没有找你催过债啊？
1: 没有，我到我他是1个月2个月就发一个纸质的文档，还是复印件的。
0: 那个银行经理找过你吗？
1: 没有找过我。
0: 啊，好嘞，咱们6月4号下午放款，放完款之后呢，怎么样？你咱接着说嘞。
1: 放完款之后，我们一直都没人跟我们说放款嘛。
0: 嗯、
1: 然后呢，后来的李永琪就说：“哎，你们查到那笔款吗？放了呀。”我们才知道银行没跟我们说放款。
0: 几号和你说的已经放了？
1: 就直接6月4号下午。
0: 啊、哦，就是下午啊。然后呢？啊，
1: 然后我们就查公户，查到公户，后来我们查了几个公户，终于给我们查到了。但是财务查到的那笔款呢，是一进来1分钟就出去了，
0: 200万人民币进来1分钟，在账上趴着就走了，就没了。
1: 啊，没了啊！然后问我们的财务，直接跟我说这个问题，我说啊，为什么这样？他就直接问了张文，就是那个姓张的。然后呢，他还问他财务，还在微信上面问他，哎，你们是不是跟银行的经理说开了我们的 UP，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把钱转走呢？对吗？正常的。
0: 转去哪里了？收款人是谁？
1: 是另外一个公司来的，什么喜相逢，什么什么个体户来的。
0: 喜相逢和你们之间谁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还以为他们开了我们网银的那个 U 盾才把钱转走了，要不然怎么转走了那样。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去周围去问，去查，去银行查，才知道后来投诉的时候，银行那边的人才说我们签了一份不知道什么，就是那种付货款的自动转款给人家的一张这样的纸，
0: 付货款的。
1: 对呀、啊、
0: 付货款的。
1: 对呀、啊，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付了200万买，300多万买陈皮的款。
0: 300多万，你账上怎么能有300多万？你不带了200万吗？
1: 对呀、啊，他是这样的，李永琪之前做他们做了那一份是什么？后来我们在银行那边查到的，是做了一份什么300多万，他的买陈皮的那些钱，然后叫银行贷200万。
0: 什么意思？签了300多万买陈皮的钱，谁签的什么？
1: 他是这样的，
0: 是那个李某，也就是帮你们贷款的那个人，做了一个假的购买陈皮的合同和销售记录，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合同的金额总共是300多万，对吗？
1: 300多万。
0: 上面有没有盖你们的公章啊？
1: 有
0: 盖你们的公章。
1: 对啊，这也我查回那个聊天记录了，那个李永琪在跟我们的财务在有一个群了嘛，在群上面说银行那边要求，因为我们之前提交了我们做广告活动的一些合同，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够格，然后呢他说银行那边要求我们盖一份这样的购销合同在银行那边已经确认过没问题的了。
0: 那也就是那份购销合同，300多万购销合同你是见过的对吗？
1: 哦，我们见过。
0: 你们见过？
1: 哦，对，我们见过的。然后他说银行要求我们做一份这样的合同给他们那样。
0: 你实际和这个喜相逢公司之间有没有过实际的经营关系？
1: 没有啊，怎么会买300万陈皮的？
0: 那你为什么要盖这个章呢？
1: 他们的要求是，他说银行要求做这个手续。
0: 这个购销合同章是你亲自盖上去的是吗？
1: 他发了一个模板过来，然后叫我们这边盖了，因为所有的章在我们这边嘛，然后盖了，然后跑腿给回李永琪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都知道我们太蠢了，这个法门的。
0: 哎呦我的天，您哎呀，那你这不就是有实际购销合同了？人家在，所以说我猜啊，他在银行贷款过程当中实际上签了一个购销合，用那个购销合同作为凭证签了一个代付协议，对不对？
1: 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反正就是说那个钱是直接会转到那个账户上面那样的。
0: 就是银行，你所以说就是你去办这笔贷款200万的目的，实际上在银行那边就是付给喜相逢的应付账款，所以银行把贷放下来之后到你公司账户当中去，自动代扣给喜相逢公司了，对吧？
1: 这样吗？对，是他是这样，是直接转到他们那边去的。
0: 哎呀，我天哪！我的天哪！
1: 那我不知道，所以就，我都。
0: 银行知不知道你们这个购销合同是假的呀？
1: 我所有的这一年多我都有投诉，我给了所有证据也给过银行，因为我投诉过很多次，1、2、3、4、5，包括网站的电话银监啊，电话网站啊。
0: 不是，你就告诉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银行知不知道你们这些手续都是假的？
1: 你签手续的那个就是那个贷款经理呀、
0: 啊、他知不知道你们这些手续都是假的？
1: 因为他李永琪在微信上面有个在文字是跟我说的，就是那个
0: 你别说那么多，你回答我问题，那个银行经理知不知道你们办的这个银行贷款手续其中很多东西资料是造假的？
1: 肯定知道。
0: 你这就是对吗？多简单的一句话嘛，你说那么多。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整个操作就是他要求什么手续，然后他就叫李永琪他们去办的。要如果就是我们唯一发做了，就是他发过来叫我们盖了那个章，其他的。
0: 所以我帮你总结一下，银行经理刘某，只是这个叶某，让你配合按照相关规定和。

0: 资质去准备材料，而不是去按照相关资质去审查你的材料，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坑给你挖好了，让你准备萝卜往里栽，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好了，不管说你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你当时贷款的目的是要干嘛？
1: 我的贷款的目的就是，其实我欠了挺多利息高的那些款嘛，一直下来，然后就其实他们说的啊，我们有正规银行的渠道，利息很低的，你可以把利息高的，就是等你
0: 说简单点，你贷款目的是要干嘛？
1: 啊、第一就是把那些高利息的换上来，就是债务重组嘛、第二部分的也是用来作为经营嘛，因为我不、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知道有很多操作是违规的，对吧？但是你为了拿到这个钱也做了配合，对不对？
1: 啊、对，那个盖合同的那个章，我确实我用的，我是知道
0: 的、是违规的。好，不重要，这事儿不重要。哪怕你盖了之后，如果说最后经过司法部门去审查流程过程当中，你们实际上没有产生经营关系，你盖的那个章也会作废，也不会产生实际的影响的，这个你放心。但是你要认这个事儿，你确实是知道的，对吧？
1: 对，我
0: 为什么要让你认呢？我要让你认，就是为了拿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录音去找银行，因为你知道其中是造假的，银行也知道，那这笔贷款就是违规发放的，明白吧？你现在要一五一十的，不能有任何隐瞒，跟我去说这些事儿啊。
1: 没有隐瞒，反正我就说。
0: 来，咱们到了现在，这个喜相逢公司实际上和叶某或者是张某有没有关系？告诉我。
1: 他们肯定有关系，因为我认识他们，他那个张某还请了银行大概差不多十多号人去吃饭，就是哎我们一起吃饭，我当时还说哇这个张总这么牛的吗？可以整个部门的人十多人一起出来吃个饭，我还加了几个人的微信，我说哦他们的背景太厉害了，我还这样想，所以我深信不疑。
0: 这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请全部门吃饭？
1: 5月1号、3号，
0: 今年的五月是吧？
1: 啊，不是，是两年了，差不多两年了。
0: 2024年5月。
1: 对，那一天我才认识那个张，银行的那个人。
0: 银行经理刘经理。
1: 对对对，都是那一天认识的。
0: 就是他带着银行的整个信贷部门的人去吃饭，然后让你作陪了吗？
1: 本来不让我去的，他直接说不让我去的。他说你那叫那个姓罗的，就是我老公的前同事，他跟他说不要叫我去了，他去就行了。然后呢，刚好那一天是
0: 你就说你去没去吧？
1: 我有去，但是
0: 去了啊，好了，可以了，你去了就参与了呗。
1: 哦，
0: 你参与其中了啊。
1: 嗯，
0: 不说啰嗦的，我问你的都是很关键的点啊。因为你是直接受贷人，贷款之前这些整个银行信贷部门的人还和你坐到一桌上吃饭去了，中间还有一个中间人邀请你们双方一起吃饭，这是一个违规事情。
1: 哦，这样他哦，好的，
0: 然后好，来咱们接着说这个喜相逢公司，你觉得是和他们有关系哈？那你去找那个叶某和张某说过没有这个事情？这个钱
1: 所有都说过了，微信的。
0: 那他们怎么讲这个事儿？
1: 开始钱不是从钱没到账之前那时候来说，然后我们跟他说，就是财务找过他，然后我再找他，就是为什么钱不到，他说我都不知道银行为什么这样转了，但是没办法了，进来封库了，我们现在出去不这么容易，我们要我们的那个财务总监在几个公司把钱转来转去，这是什么合理法备税的那些东西才能把转回给你，他就这样说，就一直拖了，就这样就一直拖了。
0: 到现在还是用这种理由拖吗？
1: 没有了，已经暴雷了吗？当时两三个月之后就直接就拉反了嘛，也是
0: 谁暴雷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开始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本来人不是很硬嘛，所以我们开始也不敢太直接，或是太松那样跟他说，就哎呀求你们
0: 了。不是，哎呀，来咱就别说那么多细节，你就告诉我要完之后谁暴雷了？
1: 因为是这样的，他把公司整个团队拉过去嘛，然后呢
0: 谁暴雷了？告诉我谁暴雷了？
1: 那个江总的那个公司，因为他拉了整个。
0: 是喜相逢吗？
1: 不是，他是又是那个喜相逢从头到。

0: 到尾都没参与过，
1: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喜相逢拿了你两百，你两百万钱是进到了喜相逢公司的账户当中。那喜相逢这公司现在还在不在呀？
0: 在吧，应该。
1: 你管别人干嘛呢？那个喜相逢法定代表人是谁啊？
0: 不知道。
1: 你没查过呀？
0: 查不到。
1: 那个喜相逢公司全称叫什么嘞？
0: 喜相逢的那个公司里。
1: 江门的是吧？
0: 江门新会的。
1: 江门喜相逢，喜相逢陈皮文化有限公司吗？
0: 啊，不是，是个体户来的。我看一下，
1: 不是这个新会区喜相逢陈皮文化有限公司是吗？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记得他是个体户来的。
1: 个体户，江门新会区喜相逢生活服务中心是吗？
0: 你等我三秒，我看到了。对，喜相逢陈皮有限公司。
1: 那哪是个体户啊？这不是小微企业吗？
0: 对，个新会区喜相逢陈皮文化有限公司。
1: 林延东是吧？
0: 哦，应该是了吧。
1: 你稍等一下，我们查一下这个法人有没有别的公司啊？
0: 好。
1: 这个林某东你认不认识？
0: 林某东，我那天吃饭就是跟银行那边的人吃饭，那一天他也在，他帮那个张总平常帮他开车啊，打下手，好像做助理啊司机那样的。他那天晚上我听他说是什么他的旧同学吧？
1: 什么意思？林张某替那个林某东开车？
0: 对呀，他好像他们是旧同学吧，那一天介绍认识嘛，然后那个林某林什么东是吗，我们那天晚上叫他东哥，东哥那样叫他的。
1: 东哥他是干嘛的？
0: 反正平常我就看到他平常帮他开车啊。
1: 帮谁帮谁呀、啊、谁帮谁？
0: 林某东跟那个张什么那个张什么张总，就是张什么亏那个开车咯、
1: 哎、林某东给张总开车是吗？
0: 对，
1: 你的意思就是林某东是张总的司机？
0: 助理吧，我觉得
1: 助理。
0: 对，关系我是正常的，就是职位上面我不太清楚，反正
1: 这个张总叫张什么？
0: 张文辉。
1: 李哥，帮我看一下那个林某东跟张文辉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股权合作协议和合作的公司？梁某杰你认识吗？
0: 梁某杰不认识。
1: 李某珍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呀、啊，人家织了一个大麻袋，给你套进去了。
0: 是，真的。
1: 你跟这个东哥联系过没有？
0: 没有联系过。
1: 你钱在他账户里你不知道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他那个账户到底那个公司是不是他的都很难说，因为我
1: 你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司法认定上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你觉得这个实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某，或者这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李某，这都不重要。银行不那个法官不认的，法官只看这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那个东哥，你钱就在那个东哥公司账户上去。
0: 哦，所以，
1: 我们导播老师打对讲都说，这不是联合联起手来合伙骗贷，把你装里了，让你背债呢。
0: 对呀、啊，你们说的，真的全对我问之前问的。这咨询过都是这样说。
1: 你找他要，他现在怎么说呀？还回复吗？
0: 回复啊，他是怎么回复了？因为我一直在投诉嘛，一年多嘛、
1: 嗯，
0: 然后我开始投诉银行了嘛，一直在投诉他们，他那个张文辉还把我告了，因为
1: 为啥？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一直叫他们还两百万给我，我不行啊，我要贷款逾期了，我要还钱了，我要经营啊，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不还。后来他说你急的话呢，我私人借你钱，你先把急的还上了再说。然后转了两次，一次23万，一次27万，转了总共50万给我用来还的。然后 我的理解就是你转了给我，你只剩下的你要转给我，你一直还嘛，没还上不的不说，然后呢我一直开始投诉的时候他就把我告了，告之前还把我的账全部封了，就我现在的五六张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都给他封了。然后
1: 你呀傻的没边儿了。
0: 嗯，我知道。
1: 你这不是又跟人家张某做了个个人借贷50万吗？
0: 啊、
1: 你这50万跟那200万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对呀、啊，我之前他们都说我最。
1: 那人家告你冤吗？不冤呐、啊，人家该告啊，你不还钱呢？
0: 对啊，就我最高峰最。可能最多的要费250万，现在是
1: 200万欠银行，50万欠他是吧？
0: 对。
1: 那200万的那个转出去的贷款，他现在认吗？
0: 他认啊，他不理我，微信上面全部都
1: 给那个刘经理打电话了，先找银行。真是你哎呀，说你啥好呀。
0: 嗯，我知道的，真的是。
1: 你搞不好这个钱都不是经营贷呀、啊。那个贷款协议在你手里吗？
0: 有的。
1: 你好刘经理。
2: 嗯。
1: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你们的贷款客户啊，胡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反馈说，她在2024年的时候在咱们这贷了一笔200万的款，当时操作呢是您来操作的，然后呢这个款当时进到她公司账户当中呢，一分钟就直接转去了另外一个喜相逢的神皮公司去了，现在这200万的糊涂账呢闹不清楚，于是找到节目当中来投诉曝光这个事儿，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些事情，所以打到您的手机这儿来了。
2: 嗯
1: 啊，耽误您一些时间哈。他这个钱当时，这200万贷款是个什么贷呀？
2: 它是流动基金，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流动基金呢，我们要做个受托支付。
1: 嗯
2: 啊，就是要你买什么东西呢，要挖到对方那里。
1: 嗯，
2: 他呢已经我们签好了，有一个受托支付那个协议啊，
1: 嗯，
2: 有盖章的，有承认的，
1: 嗯，
2: 借款人从那里有协助的，
1: 嗯
2: 啊，他这样就划出去，这怎么说呢？他现在因为已经隔了2-3年了，
1: 嗯，
2: 如果怎么说呢？如果是平常人，有人说吧，如果你的钱划到对方那里，不正常的，第二天、第三天就有意见了，怎么现在才有意见呢？是不是、
1: 嗯、那个胡女士，你是刚刚开始跟人家银行反馈有意见吗？当时钱划出去之后没跟银行反馈过吗？
2: 没有，一直没有。
0: 我有微信部啊、然后这中间的一直的微信的沟通，然后投诉，这一年多投诉什么都有的。
1: 咱们银行当时给他贷款的时候审查过他的资质没？
2: 有啊，有审查的，是啊，有啊。
1: 比如说什么资质审查过？
2: 啊、
1: 他们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存在的，是吧？
2: 有，
1: 是否
2: 有
1: 实际的购销关系？这个有核实过吗？
2: 有，
1: 怎么核实的？
2: 是购销合同是他们提供给我的，我怎么有这个合同呢？
1: 有合同就行了吗？
2: 是啊，有合同啊，有合同，我们按照这个合同啊就可以玩的对方啊。他因为这个
1: 实际他们之间有没有产生购销关系？你们有核查过吗？
2: 这个购销关系？
1: 对，实际
2: 他
1: 们有没有购销关系？你核查过吗？
2: 他可以这样买货的吗？可以的。
1: 他可以的，
2: 是啊，
1: 他当然可以了。我问的是他到底有没有买过这个货？你们核查过吗？
2: 哦，他不要有没有买是他自己的事，因为他核实对方这个人，是没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挖出对方。
1: 啊、不，
2: 就这样。
1: 每一笔贷款的具体去向、具体其中的操作的事情，你们银行都要进行核查，因为你这是国资啊，哥们儿，200万贷款出去了。
2: 我知道吧，因为他和。他这个是挖了到我们的看也看到对方的这个银行机构就进场了，我们就可以挖过去了。
1: 你就看到合同就可以了，看到人就行了。
2: 我就看到合同，看到他盖了章啊，对方的银行机构，对方没这个人，这个没有这个对方的银行机构就没事，我们就可以挖过去了。
1: 啊，那我问一下，如果他们之间涉嫌联合骗贷怎么办？
2: 他们之间联合骗贷有什么？是自己挖是？他自己提供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是他自己提供给我们的吗？这个是
1: 你们不用核查
2: 啊？他自己提供我们，我怎么去核查？
1: 他提供什么你们都可以，他提供啥都行，只要盖了章都行。
2: 不是他提供了，对方是有这个搞和陈皮这个机这个机器的，我们
1: 就
2: 可以了。
1: 如果说他现在这个胡某直接给你盖了个章，写了个2亿的购销合同，你们能不能批出这笔贷款来？
2: 不是，我们几去挖这200万。他带多少我们就玩多少。
1: 不是，就是他如果说跟你们拿了个2亿的合同来跟你说，我这是有2亿的贷款，请你们银行帮忙，2亿的货款请你们银行帮忙代付一下，这个你们能不能贷出来？2亿
2: 不是合同，不是你这个合同两不是这个合同两这个多少钱，我们是按照这个，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按是这个调查的其他的地方的，不是
1: 调的是啥什么资质，他符合贷200万额度，这200万额度怎么来的，哪儿的资质？
2: 他200万额度我们这个调查他的经营啊，什么地方才来的？
1: 调查
2: 他
1: 的经营情况是吧？也就是这个胡某的经营情况对吗？
2: 对，不是他提供这个合同的，
1: 也就是你调查了胡某的公司经营情况对吗？
2: 是
1: 你看到过胡某公司的这个银行公户账号流水吗？
2: 看过，有啊
1: 有吗？胡某你提供过吗？胡女士，
2: 有啊我们有啊。
0: 我给他的就是我个人的所有的每个个人账号的。
1: 我问的是你提供过你的公户流水给人家银行没有？
0: 没有啊。
2: 有，我们这种有的。
1: 你们这有人家盖了公章给你提供的银行流水公户？
2: 有流水的，
1: 公户的流水，
2: 公户事务都有。
1: 公户的流水你这是有的？
2: 公户事务都有。
1: 从哪儿来的？胡女士给你们提交的吗？
2: 是他给我的。
1: 他通过什么方式给你的？
2: 他通过什么方式给我？
1: 嗯，
2: 他通过他这个这个打印出来这个微信从这个传给我的。
1: 他微信直接发给你的？
2: 对，是。
1: 你聊天记录能找出来吗？
2: 我这有啊。
1: 你聊天记录能找出来？胡女士跟你聊天记录，他发给你的银行流水？
2: 不是他留给我，是他通过另外一个人提供给我。
1: 另外那个人是谁呀？
2: 他财务。
1: 他的财务，他财务叫什么名字？
2: 他财务，
1: 对，
2: 他提供我给我的吗？
1: 他的哪个财务？你说一下看看，人家认不认识这个胡某？哪个财务啊？
2: 哎，他自己有的，问他知道了。这个
1: 胡女士说没提供过呀。
2: 啊，
1: 我问了，
2: 但没提供过。我这个流水是我自己搞出来的。
1: 所以我就是问你流水哪儿来的呀？
2: 流水就我这里有的就有了。
1: 不是哪儿来
2: 的？
1: 你先听我说啊，哪儿来？如果是贷款人本人提供的，这个流水是作数的；如果通过中间人提供的。
2: 不是，
1: 这个贷款流程就有问题。
2: 不是，他提供给我的，是。
1: 他怎么提供？你都说了，他不是微信发给你，他都没发给过你啊。
2: 他的财务给我的。
1: 他的财务，胡女士，你的财务跟人家刘经理发过东西吗？
0: 他们是有，我们这边的财务是有微信他们添加的。
1: 发过流水给他没有？
0: 我这个我要核实一下。
1: 你那个财务叫什么？
0: 罗，你稍等。
1: 是那个罗发给你的吗，刘经理？
0: 对。
2: 他流水给我，肯定是，这不是我做出来的吗？有章的吗？
1: 没人说你做出来的，我问是谁发的。
2: 这么久前，我哪知道是给谁的谁的？是不是啊？
1: 你这么久没关系，我们会去查的。我告诉你，这其中有任何一点违规的情况，刘经理，你别想就把这事扯过去啊！
2: 我知道。
1: 我告诉
2: 你，
1: 来，
2: 怎么？
1: 然后我们说另外一件事，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哈。
2: 你怎么查的可以？你去发监查可以。
1: 来，另外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当时为什么跟人家胡女士要了5000块钱的贷款保险费，而且是你截了一个个人的微信支付的收款码？给人家人支5000块钱，这5000块钱什么钱？
2: 这个他信用提款，我们就要求他买一个保险，是这样的。
1: 你要求让他签过吗？这个保险合同？
2: 保险合同？
1: 对呀、啊，购买协议签过吗？
2: 保险合同有啊，有合同给他的。
1: 什么时候签的？是在贷款那一天同时签的？
2: 有合同给他的，带了有这个买了以后有这个分合同给他的。
1: 买了以后，我是买之前，你得让人签吗？
2: 有啊。
1: 怎么签的？在哪儿签的？
2: 这个合同？
1: 对呀、啊。
2: 这个都能买，我们是他买了以后我才给他的。
1: 他什么时候买的？你怎么可能呢？人家要先签贷款索取协议确认，免赔协议、贷款协议，
2: 然后
1: 这个免赔协议和那个保险协议签完之后，对公支付账户。
2: 我们是 我们是按照他的借款这个借款人法人买这个意外险，因为他是信用贷款。
1: 谁给他买的？你凭啥决定要买啊？人家签字没有，当时买的时候。
2: 不是随我的买的，这个是。
1: 人家当时交钱之前签过字没有？看过这个贷款这个保险协议没有啊？
2: 他看过啊。
1: 他在哪儿看过呀？
2: 他看过，我怎么知道哪儿看过？
1: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看过？你说他看过？
2: 哦。
1: 啊？你给人结了个个人收款码发过去什么意思啊？这5000块去哪儿了？你跟那个个人收款码之间有没有个人勾当联系啊？
2: 没有，我们是。
1: 你怎么保证啊？那为什么不是对公账户转账啊？
2: 我们是现在对我们的公共银行的公共那里的。
1: 那为什么不是对公账户转账？你一个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你为什么替保险公司个人收款啊？
2: 他这个东西是。是按照经常我们这个信用贷款去买份保险的，这个
1: 你不用，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跟那个保险员、业务员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一个银行信贷经理替一个保险业务员用个人收款收款？
2: 这个保险员是我们银行和我们有合作关系的。
1: 合作关系为什么不让保险员去？你一个银行信贷经理为什么要替他收款？你是干嘛的？你和保险公司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替他？他给你钱吗？
2: 没有，他是我们
1: 没有，你凭什么去替他要钱？
2: 我们这个保险不是听他的，是他，因为他做个信用贷款，我们就要求他买这个保险。
1: 你回到没有？你凭什么替他要钱呢？你是给银行打工还是给保险公司打工啊？你一个人挣两份钱啊？
2: 不是。
1: 那你凭什么替他要钱？
2: 他这个呢？因为你们这我们自己
1: 你能 A 出个答案也行，你 A。你凭什么替他要钱？
2: 我没什么凭他要钱，这是我们银行这里是，他是信用贷款。
1: 我问问你们行长，整个流程和这哪儿合规？我倒要问问你们行长，你到底是给谁工作？是给保险公司工作，还是给你们银行工作？啊，我倒要问一问你们江门国资委，你们旗下的这个农商行员工到底是给银行打工，还是给保险公司打工？啊，说明白这个事儿。
3: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记者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南海热低压已经在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为了有效防范台风风险，湛江海事局于今天7点启动了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各项海上防台风防御工作。 据气象监测信息，美沙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大约135公里的南海中北部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目前台风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平稳移动，整体的强度变化平稳。

0: 广东多个事业单位上新一批带编制岗位，其中广东医科大学招聘53名工作人员，广州体育学院招聘22名工作人员，肇庆学院招聘21名工作人员。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指定的网站报名。最新的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楼市火热，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878套，同比增长14.2%，房地产市场延续了稳固向好的态势。昨天，全国首家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落户在顺德乐从镇。活动现场发布了氢能无人机主机厂建设规划、技术攻关路线和产业化落地蓝图。香港银行工会2号在香港举办2026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向香港市民普及反诈知识，传递防骗讯息，旨在全面提升市民风险防范意识，织牢织密社会反诈安全防护的网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5: 哎呀，哎，把投诉人连回来，投诉人的连回来。这讨厌广告，讨厌广告，你得感谢，没有广告你都看不着我们了，没有广告我们咋吃饭啊？我们靠啥营收啊？你也不给我们发钱呢，哼。哎呀，给江门农商行官方客服再打个电话吧，把这转给他们。胡女士，
6: 嘿，你好，
5: 你报警了没这事儿？
6: 没。
5: 为啥不报警？
6: 其实很多人，包括我投诉每个部门，他们都叫我报警，但是叫我问过，就是自己走个关系，未必受理。我
5: 你受不受理是受是他的事儿，报不报警是你的事
6: 儿。哦，这样吗？
5: 你不报警，后面很多事情处理不了。
6: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我尽快。
5: 第二，你找律师了没有？
6: 我之前有找过，因为50万的那个时候已经找过。
5: 然后呢？律师怎么说？
6: 那个50万，就好像你说的，他是用个人借贷的名义，我是那个。
5: 我说那五十万该还得还，就这200万，律师怎么说？
6: 他律师的说就是很复杂，就意思就说
5: 稍等一下啊，来，你好。江门农商好吗？
7: 啊，电大请说。
5: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你们的贷款客户啊，胡女士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说，她之前做了一个200万的贷款啊，然后呢，这200万的贷款呢，当时是存在联合骗贷的行为，人家贷款人自己站出来招供了。

0: 存在联合片带。然后呢，现在呢，请咱们农商行帮忙介入，调查一下这个其中银行的借款贷款流程存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他
1: 先生，您刚刚是
0: 您说啊。
1: 就是您是这边是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对。
1: 啊，那您明白了。那您目前一个反馈的，就是您是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一个情况的话，
0: 嗯，
1: 要咨询这个贷款，就是骗款的情况是吗？
0: 啊，骗贷啊。
1: 哦，骗贷情况是吗？
0: 对。
1: 因为您是广播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您将那个具体的情况的话，您稍等一下，我要咨询我们这边的咨询我们这边的一个。
0: 您先不用咨询，你就把这个事儿留记录下来，然后转给你们主管，让你们主管给领导去处理就好了。我们不是采访，我们就把这事儿转给你这边啊。然后呢，我把我们节目组的名字还有主持人的联系方式留给你，希望给个回复。另外呢，就是具体投诉人，就是那个贷款人联系方式姓名也留给你们，好吧？这个其中啊，这个贷款过程当中存在很多审查不明的情况，啊，好几方联合起来做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们想投诉另外一个事情，在2024年5月的时候，贷款人及中间人私下邀请你们江门农商行、新会环城支行整个部门的好多人。信贷部门的好多人一起出去私下吃了个饭。
1: 江门农商银行哪里呢？哪个支行呢？
0: 新会环城支行。
1: 稍等一下。
0: 哎。
1: 新会支行吗？
0: 环城支行，新会环城支行。
1: 稍等
0: 哈。
1: 稍等一下。
0: 嗯。
1: 我先查一下这个网点。
0: 嗯。

0: 兴南路这个华城支行。
1: 是这个吗，胡女士？
2: 啊，是
1: 啊，就这个。来，道路老师跟他沟通吧。胡女士啊，我跟你说两句啊。
2: 嗯。
1: 你这个事儿抓紧时间要去民事诉讼。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我得提醒你。
2: 嗯。
1: 你要跟律师仔细沟通明白，这里面会不会涉刑？
2: 嗯。
1: 涉刑跟你关系大不大？
2: 嗯嗯。
1: 现在讲好这个，啊。
2: 没有。我之前其实跟律师也说过这个问题，因为五十万的贷出来的嘛，然后我
1: 别纠结五十万了，五十万是你借的，你就该还，你还纠结五十万？
2: 我知道，我就是这个态度，该真的我有问题的，我用的就是我觉得有问题我是用，但就是其他无缘无故的事情我也要搞清楚，但是现在
1: 搞清楚就是起诉。来听我说，你找的律师是哪儿的？
2: 江门的。
1: 如果你觉得能信得过能用你就用，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们节目组可以帮你推荐一个律师。
2: 好，
1: 推荐一个律所啊，律师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去，就是你自己跟律所谈，你自己觉得合适不合适什么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从中没有任何利益勾当啊。我只是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是本地用律师的话，你跟当地的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去斗，我不敢保障，我不敢信，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明白。
1: 哎，或者你个人自己到广州或者到这个北京哪儿找个异地律师都行，不用我们，你自己去找一个都行，啊，明白啊，明白我的意思哈。
2: 明白。
1: 然后呢，这个其中我们帮你协调不了了。
2: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你认了，就是你自己也确实在这个骗贷流程当中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事情，你自己也认，那我觉得批评你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只能讲说抓紧时间及时止损。
2: 嗯，
1: 好吧，
2: 嗯，
1: 别再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说我能够通过个人沟通的方式等等把这钱要回来，不可能了，不要想了啊。
2: 明白，
1: 抓紧时间去起诉吧啊。
2: 哦，谢谢你提醒，谢谢你。
1: 哎，先到这儿，然后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问一问律师，如果涉刑，这其中跟你关系大不大？因为如果是民事的话，大不了就到那儿了嘛，反正要不就要不回来这两百万嘛。
2: 嗯嗯嗯，
1: 对吧？最差也就两百万，我要不回来了嘛。
2: 嗯。
1: 但如果是刑事的话，那损失可就不止这些了。
2: 嗯嗯，明
1: 白。啊，好，那先这样啊。
2: 好的好的。
1: 哎，好，没事没事，好，再见，嗯。
2: 嗯，拜拜。
1: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如果是民事，最差也就两百万，我要不回来了嘛。那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就是我都要回来。中不溜的结果就是我能要回来一点儿，对吧？能要回来一万块，那也是算赢了呀。那也是算少一万块钱债务啊。那最差也就是两百万，我要不回来了嘛，再赔个律师费而已嘛。有枣没枣搂两杆子，对吧？但如果说涉刑的话，可能就不是一万两百万的事儿了，因为它这个数额巨大，它的是数额巨大，两百万。出差费什么贵死了，你他又不是一笔全要，他也不用当面嘛，现在都是线上沟通了，律师先沟通嘛，沟通完如果说觉得可以再代理嘛，如果不可以的话，沟通费一个小时大概几百块，一千来块钱，那就出这个钱呗。我告诉你，如果说真涉刑的话，在这个之间的关系里面，他不是实际的获利人。他不是实际的获利人，那两百万没在他这儿，你懂吗？两百万没在他这儿，所以说主从犯的认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啊！当然这块我不懂，我只是觉得通过我自己的这点，就是目前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来看的话啊，可能这个主从犯的这个认定还不一定咋回事呢，因为他没拿着这个钱嘛，对吧？嗯。

0: 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就说这个片子没法剪，我都觉得确实是没法剪，就这里边太乱了，这个事儿太乱套了，哎呀，我听得我都脑袋疼。你们光看我怼那个银行经理怼得爽，你知道为啥我抓着5000块钱找吗？这个叫流程瑕疵，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他刚才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电话，我就能抓住他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存在严重违规的违纪违规的问题。如果存在严重违纪违规的问题，你就可以通过那个地方去直接打银行，让银行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我现在抓不到，我通过目前的整个的聊天所了解到的内容来讲，最大的违规的情况就是那五千块的保险的事儿。我是希望通过那5000块保险的那个问题撬动出来这个事儿，懂吧？那个我看直播评论区好多人说别纠结5000了，问他200万事问不出问题来，直播电话里100%问不出问题来，你放心吧，他既然能够干这个事儿，他这里面绝对屁股擦的不说100%干净，至少外面不能露出屎来，明白这个意思吧？他能让你在这直接问出200万的事儿，那他还当什么银行经理，他还干什么这个事儿，对不对？哎呀，真闹心，这第一个投诉。来接第二个。你好李先生。
1: 哎、hey,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一个公司在位于这个深圳市光明区桥新停车场、
0: 嗯、什么停车场？
1: 然后桥新停车场。
0: 桥新停车场怎么写这俩字？
1: 单人旁一个桥，
0: 华桥的桥
1: 啊。哎，对。
0: 新呢？
1: 嗯，桥新，新旧的新
0: 啊，桥新停车场。然后怎么了？您说。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桥新停车场遭到这个这个政府相关的部门一个这个暴力拆迁。
0: 怎么回事？详细讲一下，哪个相关部门怎么拆的？
1: 是这样的，这是2026年6月4号上午这个9时左右嘛，然后呢，我们公司在那个深圳光明区桥新停车场呢，就是遭到，城管，还有街道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其他的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遭到他们的一个强行破拆。
0: 几月几号？
1: 6月4号。2026年6月4号。哎，对。
0: 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的。
1: 大致经过是这样啊。也就是在6月4号上午9时，首先有我们在桥新停车大门口呢，就有一辆相似的货车，还有拖着挖机的平板车呢，就试图想开入我们的停车场，就我就拒绝了嘛。然后他们就停在了门外，与此同时，周边
0: 什么意思？谁要停进来？
1: 一个相似大货车，还有一辆拖着那个挖机的平板车，他想闯入我们公司的停车场内，然后被我拒绝。
0: 你这不停车场吗？人家停车还不行。
1: 对，因为我感觉他们这个目的不详嘛，然后
0: 他停车怎么能目的不详呢？
1: 因为他们是浩浩荡荡，车上坐了很多人，听说想过来拆我们的什么违法建筑，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停车场从2007年一直这个经营和管理，是吧？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违法的建筑啊。也没有违法的什么其他的情况，因为我们所有的停车场都有相关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文件。
0: 李先生，
1: 还有
0: 我节目时间很宝贵。
1: 你说，
0: 我先给你讲好，每一秒钟都很宝贵。
1: 好的，
0: 捡重点的讲，直接的讲，别跟我绕弯子，别有隐瞒。
1: 好，
0: 如果有隐瞒的我马上挂电话，咱俩通话到此结束。
1: 好的，行。
0: 我再问一遍，你知不知道那两个车到底是干啥的？
1: 我刚开始不知道，然后通过询问，他说是来。
0: 你刚开始不知道，你就不让人进门？
1: 他在进来过程，我询问的过程当中，
0: 然后
1: 他们说是受人 雇佣过来拍所谓的违法建筑的，所以说我就把他这个驱赶出去了。嗯，然后呢，他没办法嘛，他就停在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大门口。
2: 你几号的时候就有人来抢拆了？几号？这个事儿几号？
1: 6月4号上午9:10左右。
2: 然后后来进来拆了没有？
1: 嗯，后来呢，他就停在门外嘛。
2: 讲拆了没有，大哥？我讲
1: 拆了。
2: 拆了是吧？
1: 拆了。
2: 那他怎么停？怎么放？怎么你阻拦？和这是别讲那么细，听懂没？
1: 好嘞。
2: 6月4号被强拆了，对不对？
1: 对。
2: 拆了啥都？
1: 拆了我们的一个移动厕所，还有我们员工住的一个板房。
2: 移动厕所？
1: 对。
2: 是那种工业塑料建的那个移动厕所吗？
1: 哎，对对对。
2: 然后板房。还有什么？
1: 板房。就是移动厕所和板房。
2: 没了。
1: 包括我们的那个停车场的大铁门。
2: 大铁门？
1: 对。
2: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2: 那这三样哪个也不是建筑啊？
1: 对呀，就是说嘛，首先我们大铁门是他们强行要进来，我们阻止之后，他们用切割机切破的，然后强行进来之后就拆了移动厕所和我们这个员工住宿板房。
2: 是哪儿的拆的呀？
1: 他们自称是这个光明区那个城管执法队。
2: 区的还是街道的？
1: 应该说是街道吧。
2: 你给我你我再说一遍，我节目时间很宝贵，你别这么搞我。
1: 应该是光明
2: 街。准确一点，到底是哪儿的？
1: 应该是光明街道城管执法队。
2: 光明街道的一个街道执法队为了进来拆你一个。就是街道执法队大费周章把你铁门给破拆了，进去就为了拆个移动厕所和板房。
1: 对呀，我也不是不得其解嘛，
2: 搞那么大阵仗为了拆你个厕所？
1: 对。
2: 哈。啊？他在来之前有没有给你下发过什么强拆通知什么之类的？
1: 只有一个通知书。他说要我们
2: 什么通知书？念明白什么通知书？
1: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办事处停止违法行为的一个通知书。
2: 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上面具体认定你的违法行为是什么？
1: 具体认为我们的违法行为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移动厕所，还有这个停车场的有违法建筑嘛。
2: 哪儿的违法建筑？李先生，你这样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如果不再继续有隐瞒，不老实，吞吞吐吐，我就没法聊了这个事儿。我就帮不了你了。
1: 我是绝对客观公正啊。
2: 我再问一遍，他认定你是哪儿违法？
1: 说我们位于这个。光明区，
2: 大哥，那个书上就那几个字儿，你看不见吗？你干啥呢？
1: 对，他这个字很不清楚，但是我也想表达清楚。
2: 你不用，他咋写就咋念，咋念念。写的是什么？
1: 建设这个什么？这个看不清楚嘞。
3: 水泥柱，
1: 建设水泥柱，还有铁架护栏。
2: 水泥柱。铁架护栏。
1: 对，
2: 你看这总共7个字儿，你是吭哧半天。
1: 它是复印纸写的，而且
2: 铁架护栏。
1: 哎，
2: 水泥柱，如果说是一个固定的水泥柱，在地上建设的时候没有经过申请，那确实属于违规建筑了，违规建设了。铁架护栏底下有没有水泥固定啊？
1: 没有，
2: 没有，确定没有铁架护栏。怎么固定在地上的？直接插进去的，还是插在水泥里面打进去的？
1: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用那个打进去了嘛。
2: 打进去的就是硬体化了吗？对吧？
1: 对。
2: 当时这两个建设的时候都没有报批，对不对？
1: 对。
2: 啊，那是好了，那确实存在违规的，有涉嫌违规的情况。然后接下来说了，什么时候给你发的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1: 2026年的5月25号。
2: 2026年5月25号。
1: 对。
2: 喂，停止违法通知书当时下发的时候，你们是正在建设还是已经建了很久了这个东西？
1: 嗯，这个已经建了很久了。
2: 哪一年建的？
1: 我们这个停车场具体是哪一年我也记不
2: 清楚。说水泥柱和那个铁架护栏什么时候建的？
1: 水泥柱和铁架护栏是2007年。
2: 2007年建的。
1: 对。
2: 那你就不存在继续违法行为的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
2: 然后当时的那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里面有没有写到后来被强拆的那个移动厕所和板房？
1: 上面没有写。
2: 没有写移动厕所和板房，对吗？
1: 嗯，对。
2: 5月25号下发的这个停止违法通知书什么时候强拆的？当天
1: 是6月4号。
2: 6月4号，25到4号，10天时间，对吧？
1: 嗯嗯嗯。
2: 5月31、30天。
1: 嗯。
2: 期间有没有给你下发过强制整改通知书？
1: 嗯，没有，就是发了这一张停止违法行为的一个通知书。
2: 有没有发过强拆通告？有那个强拆的那个告知书？
1: 6月2号发过一张。
2: 6月2号发的是什么？
1: 发的一张是告知书。
2: 什么告知书？念全。
1: 深圳市光明区信访局。
2: 嗯。
1: 他说：“李宁先生您好，你于2020年。”
2: 说那个 title 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通知书？
1: 发
3: 了停止通知书，我们就去申诉去申诉。
2: 什么通知书？
1: 就是深圳市光明区街道办事处停止违法行为的一个通知书。
2: 不是你，不是那不是5月25号发的吗？
1: 对，
2: 你不是说6月2号又发了个什么信访局又给你什么回什么书吗？
1: 因为他们发了这个通知书之后呢，然后我就到信访局去反馈这个问题
2: 啊。
1: 然后信访局呢就于2026年6月2号。啊，通过我走访提交的一些这个证据和相关的材料，
2: 嗯，
1: 然后呢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告知书。
2: 告知书什么告知书？说内容，
1: 说我们发的这个信访事项已收集，我急于转交光明街道单位处理，请你耐心等待办理结果。
2: 那不就是一个回复通知书吗，大哥？
1: 对。就是、
2: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给过你强拆通知书？有吗？
1: 没有，
2: 没有，对吧？确定好了没有？
1: 对。
2: 哎呀，你这跟你说
1: 没有强拆通知书。
2: 啊。
1: 嗯，没有强拆通知书。
2: 然后当时去现场之后，这个就强拆掉了，是吧？
1: 对。
2: 强拆完，
1: 强拆通知书。
2: 问他们的原因，他们怎么说呀？
3: 6月2号，执法队。
1: 他们就说我这个移动板房和这个移动厕所是违建。
2: 移动板房和移动厕所属于违建物，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当时现场也跟他们争辩嘛。
2: 你们那个底下有没有打水泥座啊？那个厕所？
1: 没有啊，我的厕所和板房都是放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的。
2: 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那种活动的时候，大型活动的时候用那个蓝色的工业塑料建的那种移动厕所，对吗？
1: 嗯，对对对对。
2: 那玩意儿怎么能算是违建？他咋拆给你拍碎了？
1: 他用那个挖机嘛。
2: 啊，
1: 对，
2: 那用挖机把你厕所给拍碎了。
1: 对，全部拍碎了，一片狼藉。
2: 我真是。你那个厕所是能移动的吗？
1: 我的厕所和这个板房本身都是用吊车放在这里的嘛，都移动的
2: 嘛。不是，你就直接回答我，就是当时他去拆的时候，那个厕所是能够移动的，对吗？
1: 对，
2: 能移动，为什么他不给你移走？他反正给你拍碎，他干啥呢？
1: 那我也不清楚，都不可思议嘛，
2: 啊，正常执法来讲，他应该把你那个厕所给调离呀、啊，他不是能，他能活动不是吗？
1: 嗯嗯嗯，对，
2: 把厕所给你拍了。
1: 对。
2: 哎呀，我真是，我跟你聊天给我气的不行，但是你一说这个给我笑的又不行。你那个板房是集装箱是不是？
1: 对，
2: 就是

0: 是那种工地的移动板房，还是集装箱做的那个板房？
1: 就是工地的那种移动式的板房。
0: 那也是能调走的，不是吗？
1: 对。
0: 也给你拍了？
1: 对。
0: 你哎，我问一下，你跟街道有没有过什么矛盾啊？
1: 嗯，没有矛盾。
0: 跟城管之间有没有发生冲突？你没去什么指着鼻子骂人家城管中队长啥的，没有吧？
1: 嗯，没有，人家是
0: 那他拍你厕所干啥呀？
1: 他就是说我们这里是违建嘛。
0: 来给那个执法大队的那个。是谁去拆的？是熊还是黄？
1: 是光明街道组织的，然后有城管队，还有拆迁队。
0: 我知道是熊，是那个姓熊的还是姓黄的去的？谁更了解一点？
1: 姓熊的，
0: 姓熊的更了解。
1: 自称啊，那个执法队的
0: 谁负责这个事儿吧？你说是熊队还是黄？
1: 熊队。
0: 熊队，那打给那个熊队了。
1: 熊仁光。
0: 你这个事儿整的，你就是只被拆了这三样东西，没别的了是吧？
1: 对，他不仅仅是拆了，是破坏了，严格的说是破拆了我们这个
0: 移动。拆不就破坏了吗？那就是
1: 哎，就和你说一样的话，不是调走，他直接是用挖机把它破坏了，然后还伤人，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0: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啊。这事该去哪儿告去哪儿告，这事我们管不了。你按照你这么讲的话，我就不敢跟你相信你接下来聊这个怎么打人的这个事儿了。但是关于没有强拆通知直接上门强拆，给你发了一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10天之后直接上门强拆，这个事儿是违规的呀。
1: 嗯，
0: 他的法律流程没走完呀。
1: 对。
0: 那他那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里面有没有说过让你，自行整改或是拆除？有说过吗？
1: 嗯，他上面有。
0: 有是吧？
1: 嗯。
0: 反正他发了之后，你就没有再继续做了是吧？你就没有再新建。
1: 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从2007年一直管理和经营至今嘛。一直
0: 不是，我知道，我就说你收到那个违法通知书之前，你就没有收到之后，你就没有再建什么东西，是吧？
1: 没有，一直没有。
0: 为啥这么急着要拆，要把你厕所给拍了？这个，
1: 而且他这个通知说是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我们也一直没有违法行为。
0: 是啊，按照正常来讲，他给你发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你不继续进行并且进行整改就可以了。但是在你整改验收之前，实际上你还有行政复议的时间，去申诉的时间。
1: 对，是。
0: 哎，你比如说你有个60天的复议，比如说你还有6个月的维权期。
1: 嗯，
0: 对吧？这个都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如果说都没有，并且你也没进行整改的话，他再去给你强拆，这个流程没问题。
1: 对，然后他给我发的这个通知书是和我们所以说拿出我们的相关证据材料啊，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光明区的一个信访局也反映了这个情况，是吧？希望他们能够制止，然后结果呢还是被强拆。
0: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之间发生了些啥啊，但是就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和流程来讲，这其中确实是存在瑕疵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相信现场一定起了冲突是吧？
1: 现场
0: 啊，
1: 现场因为他要强行破拆我们的大门嘛，因为我们的员工是吧，我们的保安他肯定是要会阻止的嘛。然后他们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起冲突了吧？别不讲那么谁有理谁没理，
1: 是
0: 不是起冲突了？
1: 是
0: 啊，所以你看，我就说嘛，他带着气儿去的，人家。
1: 对，
0: 嗯，不接呀，他这个中队长，那给黄认识吗？黄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对，就是他
0: 带队嘛，这个大队长打不通啊，这个熊没有人接，这个黄打不通。
1: 熊仁光。
0: 啊，
1: 就
0: 没人接。
1: 是吧？
0: 那个没有别人了是吧？
1: 没有了，还应该还有一个姓刘的，我也没他电话。
0: 那给那个
1: 单门
0: 区政府办公室打吧。嗯，你好，兄弟。
2: 哎喂，你好。
0: 你好，兄弟是吧？
2: 啊，您是哪位？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有一位群众啊，李先生打进电话来投诉，说自己是这个桥新停车场的，说在六月四号的时候，自己的停车场呢有一个这个移动厕所和板房还有大门被咱们这个执法队给强拆了，然后呢现在投诉来我们这边来反馈说在执法流程过程当中存在一些执法瑕疵的问题，我们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2: 您打错电话了啊，不好意思。
0: 你不是熊仁光吗？
2: 啊，您打错电话了。
0: 你不是熊仁光吗？你那个号码没给错对吧？
1: 嗯，没错。
0: 你跟他打过电话是吧？
1: 熊仁光的电话应该是没错。
0: 你跟他通过话是吗？
1: 嗯，有通过话，我们有领导跟他通过话。
0: 那他怎么说打错了嘞？哼哼，来给他那个光明区新那个政府办公室打电话吧，光明街道，光明先给光明街道，光明街道的信访办吧，道波老师，嗯，因为听他那个样子，刚一开始接电话啊，怎么样，他不像是打错了，如果打错，直接就挂了，啊，我说是熊，哎，你好，光明区信访啊，光明街道信访办吗？
3: 光明街道，对，光明街新闻大街。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光明区的商户啊，找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这个停车场当中，在6月4号的时候被咱们街道的执法队上门强拆了个移动厕所和板房，啊，然后呢，现在投诉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刚才联系了这个执法中队啊，一个熊队，但是呢他听完我们这个跟他讲的事情之后，他又说，哦，那你打错了，我不是这个熊队，没办法，只能打到咱们信访办这儿来了，跟您反馈这情况。
3: 哦，我们这儿记录一下。
0: 嗯，是这样的，这个人呢是叫桥新停车场。
3: 桥新。
0: 嗯，桥是华侨的桥，新旧的新。
3: 嗯嗯
0: 啊，桥新停车场，他说6月4号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移动厕所和移动板房，还有他们的停车场大门被咱们的光明街道执法队呢给强拆掉了。但是在6月4号强拆之前，
3: 啊，稍等一下，是执法那个强拆的日期是
0: 6月4号。
3: 6月4号，
0: 嗯，
3: 好的，移动厕所，
0: 嗯。
3: 然后那个联系电话有吗？就那个
0: 有，不是这个没完，这个事就是没说完整个这个过程啊。
3: 好好，
0: 您稍等一下。然后呢，在这个6月4号强拆之前，实际上5月25号的时候，咱们街道是给他下发过一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3: 哦，通知书，6月25号。
0: 对对对，但是呢，这是一个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并不是强拆的通知书。
3: 哦，
0: 哎，也不是行政违法通知书。都不是，只是告诉他停止，
3: 嗯，发的一个通知书。
0: 哎，
3: 嗯，
0: 发完这个通知书10天之后，第10天就上门给他强拆了，
3: 嗯，
0: 这个流程不对。
3: 嗯，
0: 因为呢，他第一没有继续进行违法行为，第二他有60天的复议权，
3: 嗯，
0: 他还有6个月的维权期，你们也没有下发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也没下发强制拆除通知书，我都没有，10天就给人把那东西拆了，所以投诉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啊。但是我们只通过他的描述哈，其他细节我们没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觉得说咱们这个光明街道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好奇的事情，他说只拆了移动厕所和板房，这两个东西它明明不属于建筑物。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一个移动的物体，在违建认定当中它不是建筑物呀，那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拆了呢？关键是它是可移动物，咱们上门执法方式不是将其移除，而是直接给人家厕所拍碎了，这个执法行为也很奇怪， 按照正常来讲，
3: 直接是把那个枪拆直接全部损坏了，
0: 对，给捣碎给损坏了。
3: 嗯，
0: 就正常执法来讲，它是可移动物，那就要给它移动走。
3: 嗯，

0: 因为它不是固定物啊，它不是固定建筑，要移动能调走的，咱们也去了勾性，没有直接给人砸碎了，这个太粗暴了，这在整个流程上也存在瑕疵。啊，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联系中队和咱们那个街道执法大队都没联系上，没办法，只能跟咱沟通了。我把那个投诉信访人的姓名电话号留给您。
1: 好的。
0: 然后我们节目组的这个主持人姓名电话号留给您，给我们一个回复，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不能光听他一方之词。
1: 是，我们给那边反馈一下具体情况。
0: 谢谢谢谢啊，哎，
1: 嗯、
0: 来，导播老师留一下。那个李先生，
2: 哎，你好，嗯，
0: 因为我没听到执法队的说法。啊，在公开的平台上我没法直接去讲他怎么怎么样啊，我没法讲这个事儿，也请您理解。但是刚才说到的，我说的我质疑的那些点你听到了吧？这个确实是执法当中流程瑕疵，就是十天停止违法通知书直接给你干去强拆了，这事不对劲儿啊。但其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的，你没讲的，那咱没法评价啊。另外还有就是你那个移动厕所和板房是可移动物，直接给你干碎了，这也不对。
2: 嗯，
0: 啊，其他的你说现场发生冲突或者打了怎么怎么样，那个啊，那是你们自己之间报警处理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报道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报道那个事儿的话，这报道可能就出问题了，因为涉司法流程，我们就报不了了这事儿，明白吧？不是不帮你，是我们不能帮这一块儿。
2: 好。
0: 啊，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就是今天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去曝光，然后我们等当地给我们回复。至于这个事情具体能帮到你什么程度，我只能说我尽力，你也别期待说一定他能给你个赔偿，什么宇航帮忙介入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你也别抱太大的期待，我只能说多给你一条路子，明白吧？
2: 嗯，好，明白。
0: 还有一点我问一下，你现在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如果我们帮你跟他沟通完之后，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的诉求嘛，我们就是说这个和你说一样，在这个任何流程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是吧？
0: 嗯，
2: 强行断定我们这个是违建，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要纠正这个违法行为，
0: 嗯，
2: 然后对这个实施违法行为的一个相关单位和个人啊怎么样，
0: 都
2: 要有，是吧？有一个说法给我们，然后呢，对我们这个破坏。
0: 啊、
2: 我们停车场
0: 啊，
2: 这个建筑物的这些损失进行赔偿。
0: 嗯、好，明白了。
2: 嗯、
0: 然后呢，我跟你讲一下啊，你那个有水泥柱的、有水泥底的那个水泥柱，还有已经打进水泥墩的那个铁架护栏啊，如果对方已经认定你属于违建的话，那该拆咱就得拆它，要不然后续你说啥都没理。懂吧？
2: 那是。
0: 哎，但是厕所那个东西怎么能是违建呢？移动厕所这事儿我们不理解，这个得好好要个说法。啊，后续我们还会再关注这个事情啊。
2: 行，因为我还有一个诉求嘛。
0: 啊、您说、啊。
2: 然后呢，也希望他们这个停止违法，这个执法、是吧？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还有我们这个经营的车厂，能够是吧正常的运营。
0: 他怎么还继续执？他怎么停止？他现在不是已经拆完了吗？
2: 他管拆了，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停车场，我们前期有投入嘛，这么多年一直在管理，他们时时会骚扰我们，我们所以说呢，希望他们停止
0: 这个违法执法。就是他还是说你们会有一些违建的东西是吗？
2: 对呀、啊，对呀、啊。
0: 还有啥违建呀、啊？你那里？
2: 没有了，拆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正常的经营啊，他们会时不时的跑过去，是吧？会妨碍我们正常的这个营业，然后
0: 哎，这个事儿讲清楚，我跟你讲啊。兄弟，如果说他继续你去继续上门骚扰你的正常经营行为的话，你拍下来，录下来，现场监控录下来，你不要拿个手机怼人脸上去啊，那肯定会发生冲突的，啊，拿监控拍下来，这个就是他干扰你商户正常经营的证据，你不存在违法行为，他为什么还要上门不停地骚扰你呢？
2: 我们有拍。他昨天都
0: 明白吗？
2: 光明执法队员都跑到我们停车场说了嘛，
0: 捕
2: 头让我们再次撤走什么其他的什么集装箱，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物。
0: 集装箱的也不属于是固定违建物啊。
2: 对呀、
0: 啊。哎呀，其他的我管不了了，大哥，我只能说把他这个执法流程瑕疵的问题今天先给你曝光他。
2: 因为我们停车场主要是。这个停车为主要的一个营业嘛，他威胁我们现场的管理员，把车辆全部清走，甚至于说还 调查那个每个车辆的那个电话号码，给我们那个客户打电话。
0: 你这停车场有资质吗？
2: 我们这停车场当然了，我们肯定这个本身以停车为主的嘛。
0: 哦，也是，你都已经干了20年了是吧？
2: 对呀、
0: 啊。要有问题也不是他去找你们，也是其他的。
2: 对对对对。
0: 主管部门，那你这个地是到期了吗？
2: 也没有到期。
0: 你租到啥时候的呀？
2: 好像是70年。
0: 70年呢？2007年到期。
2: 对，应该到2077年到期。
0: 你也没快到期的年，你干啥呢？他现在想把这地收回去？
2: 那具体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了。
0: 我们乱猜的啊，我们乱猜的、
2: 就是他那个目的我也不想。
0: 乱猜的，行。
2: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当时都有政府的相关的批文嘛，还有一些合法的什么。
0: 你当时70年
2: 做
0: 这个地土地使用性质是啥呀？
2: 那个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
0: 啊，
2: 嗯，
0: 反正那我大概猜了个大概齐吧，兄弟，你这70年这块地租了70年，我猜了一下，大概猜了，猜明白了，
2: 哦，
0: 乱猜，
2: 哦、
0: 乱猜的啊，乱猜的，咱也不是，咱也没说出来，对吧？行了，那先这样，后续我们还要再去跟一下这个情况的啊，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再随时沟通。啊，如果说有人联系你，你也跟我们说一下，好吧？
2: 好嘞，好，
0: 好，好，好，先这样啊，再见，
2: 好，好。
0: 一块地租了70年，2007年的光明区的地，和现在2026年光明区的地。那可不一样啊。那可真不一样啊。但咱没拿出实质证据啊，咱不能乱讲，不能乱说哈。6666说宇航 N7 电机异响没有后续了吗？我们都等着呢。你这样兄弟，你去私信一下宇航扮演那个账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还有你投诉的内容。这个事儿我们想跟，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我目前愿意站出来到媒体当中投诉的只有那一个投诉人。我看到评论区有好多人说自己也遇到这情况，但是不站出来。你私信一下宇航扮演那个账号，或者你到微信小程序上留言，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上，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上，啊，去投诉留言，没有了，就那一个投诉人，我想多找几个。不愿意站出来，有好多，但是不愿意站出来。他不是集装箱住人，他是一栋板房，是那工地那个板房。他刚才不是说板房吗？彩钢瓦那种吧。哎呀，你们不用讲了，说怎么能租70年？我都说了，2007年的光明区，它还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租70年。当年那个地方的人，如果说是村集的土，但是咱没问啊。如果是村的或者哪个企业的地的话，恨不得租你100年租出去。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你想想，它不是20年，它不是2027年，它是2007年啊。大伯老师说租70年可能违规，对，是。可能违规，但是你不用质疑他为啥租了70年，因为如果是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是那块土地的长期持有者的话，我租100年我都想租出去，那07年都荒的跟啥似的，你快租出去吧，对不对？现在是香饽饽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有上线吗？有，下周啊，下周二，是下周二啊，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周二啊，还是我主持。你想想，如果说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让你去珠江新城租一片地，你都不带去的，对吧？你是现在看着珠江新城是那个样子了，你2000年的时候你去珠江新城，那个时候珠江新城都是总站了，那个时候公交车那荒的跟什么一样。 好了，各位要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和新闻了，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感

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有两个投诉没进来呀，一个是罗定的，一个是套路带的。各位不好意思呀，我得先道个歉，尤其那个套路带的兄弟啊，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他就在那整理诉状想要告人家，然后呢今天我赶紧给人发个微信，我真是不好意思。哎呀，李先生啊，李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节目投诉太多，所以您的这个投诉没进来，得下周了，可能下周一或者什么时候我再跟您约时间，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哈。你看我可当着直播的面跟他说了啊，我当着直播面跟他说，下次如果说下周没连上不怪我了啊。大哥真是一宿没睡，但是写诉状起诉人家那个套路贷公司呢，那个套路运公司。找首歌吧。

好了，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大雨，刚才我看那个外面流花湖下大暴雨，天都黑了，这会儿好像晴了。这一周周末雨很多啊，尤其到了下周还有，各位出门注意行车安全。我是宇航，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了。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0: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萬幾兩萬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另外仲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返呢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这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一啲靠谱嘅装修公司？
1: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毛欣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1: 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0: 是啦，咁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八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8到3.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2.5到4.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到3.0米。

0: 海浪警报。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 预计3号上午到4号上午， 我省西部近海海域将出现 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我省西部近海海域将出现 2.5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 珠江口粤西近岸海域将出现 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 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请海上船只和沿海有关单位做好防浪避浪措施。 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台风警报今天上午8时，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 热带风暴级， 其中心位于北纬17.3度， 东经110.2度， 也就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35公里的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达到18米每秒的风速， 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 6级大风范围， 半径约210公里。 预计美沙克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增强， 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沿海登陆， 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 9到10级， 而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 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8到9级热带风暴级。 受美沙克影响， 南海中部偏西海面， 南海西北部海面 旋转风7到8级， 阵风9级， 其中台风中心经过海面旋转风8到9级， 阵风10到11级。 北部湾海面 偏东风6级转旋转风8到9级， 阵风10到11级。 珠江口外海面偏东到东南风6到7级， 阵风8到9级。 川山群岛附近海面， 湛江附近海面， 琼州海峡 东南到偏南风7到8级， 阵风9到11级。 沿海风球讯号， 宝安到斗门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 电白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不改变， 台山到阳江从现在起升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 另外今天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深圳、东莞、惠州南部、汕尾、佛山、广州和肇庆市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阳江、茂名、湛江沿岸和高地伴有6到7级大风。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根据我国刑法的这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大。
2: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程雅倩律师，程律您好。
7: 大家好。
0: 程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纠纷，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程律的，可以找到新人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565-6282 020-8565-6282。 看到很多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在留言了，还有人说几点钟开始啊？今天是比之前的节目开始时间晚了一点点。各位可以听到哈，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播报了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天气

预报南海海况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消息。所以这几天啊，特别是马上要迎来周末了，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天气情况，带好雨具。然后如果突发的一些暴雨啊、雷暴天气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短期的一个避雨，注意安全。 评论区还有人在讨论说这个讨论导播的哈，我刚刚也跟导播老师说了，大家在夸导播老师的背景好美，导播老师让我回应大家，谢谢各位。但能不让大家看到正脸是不让大家看的啊。还有人说了这个痛心200万的女士，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咱们的程律聊了一下，大概说了一下这个今天上午的明叔热线当中的一个贷款200万的事儿哈。程律的说法是还是可以告一告的试试吧。然后我们节目之外也会跟宇航沟通，把我们联系方式给到这位投诉人做一个参考备用啊，他自己去选择吧。 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互动哈，各位可以通过月TV、月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各位随时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而且呢，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名声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名声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评论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朋友是咱们好像当的还是上网搜了一下 AI 了一下啊，就说咱们这个为什么总要穿外套，有这么热吗？对，就是。 上面说了这个直播间要求。

0: 也不能说官方回复吧，涉事方也进行了发文回应哈。怎么一回事呢？在2026年7月1号的时候，在西安赛格商户利和公司的法人代表严某坠亡，警方排除了刑事案件。赛格7月2号公告2021年拆券套券违约金是 1154.6 万元，经过了书面确认，当年就已经履行完成了，否认十倍违约金的说法。那么在5月25号，严某曾经翻过中庭的护栏，之前被他们救下来了。6月30号，双方仍在调解当中，而在7月1号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那么当地的雁塔专班呢，已经进场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工作专班，那么也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报。接下来我们首先要问到咱们的程律的哈，刚刚说到是在2021年有拆券套券，所以产生了违约金。通俗的说，什么是拆券呢？我购物不多啊。
1: 就是拆券，其实就是说，商家跟那个商户，比如说商家搞那个商场搞那个周年庆的活动哈，他会拿出一部分的消费券，然后呢就是让商家去使用，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啊，让我们去购物，他一般就是说啊满1000，然后就减300这样子，然后这个订单就可以用一张券，那我是消费者，那我这次购物我就买2000多。然后呢我就可以叫那个店员帮我拆单拆开来，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2张券。

0: 拆开两单来分两笔付款，那我就可以用两张券。
1: 嗯
0: 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单单就是说啊，店家自己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消费者的一个要求哈。
1: 嗯，
0: 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获取更大的优惠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拆券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合规啊。然后主要是要取决于是否存在恶意啊。如果说单单就是说为了促进销售，然后呢消费者主动要求，然后店员去配合这个拆券，我认为其实这个不存在说很大的一个恶意或过错。但是如果说明明就没有这单交易，是没有消费者来买这些货物的，但是你店员或者说店家还是为了要套取这个消费券，然后换成一个现金的一个收益的话，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违约责任啊，是不是虚假的套券啊，欺诈呀、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呢、然后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拆券的处理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商场里面它是默许了大部分的这样的商家，或者说这种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话，如果你事后你又来追责啊，这属于一个选择性的像内部执法一样的情况，那其实是违反了这个诚实信用原则的，我认为也是在法律上也是不被允许的。
1: 对，因为首先刚刚说到一个拆券的问题，刚刚我听完就是大白话去解读了之后，我作为消费者，但凡我知道我会主动要求，或者是我主动拆分成两份，
0: 对，
1: 我先买一个，好，剩下的我等一会儿再过来，我重新再买一次。
0: 对对对，
1: 我是合理利用你们推出的一个推销的功能。首先你们推出这个消费券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了促进消费。
0: 对，
1: 那对于我消费者而言，我也是看到你有这样的优惠政策之后，我可能本来买1000的，看到这个我才选择买2000的东西，买3000的。
0: 是，
1: 那你完成了你促销的一个任务，而我消费者是合理利用你们推出的一个促销的方式和方法。那然后可能对于店员而言，我要是一个消费者，我买完单了2000块钱了，我只扣了一个张券，我可能反过来骂这个店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拆分成两个，我能省更多的钱，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反而就把责任会推到对店员那儿。
0: 是，
1: 那店员让店员怎么做呢？那店员可能更多的在这个促销活动当中也会主动的去提醒，第一拉近客户关系，第二也避免日后有其他的纠纷，
0: 是，
1: 第三对于整个店的销售额来说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但就因为这个行为罚款1154.6万，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是一个很高额的数字了，造成很大的压力。当然当年就说了已经履行完毕了，也就是他认了这个东西。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选择性的，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如果其他整个我当然我个人理解哈，不可能只有一家商，如果他是整栋楼整个商圈都做出这样一个推销的活动的话，那拆券的行为应该不仅仅是出现在一两家店之中，应该是有很多店都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那他是不是真正的存在选择性的去罚款，选择性的要违约金呢？这个有待官方的进一步调查。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刚刚还说到了一个点，一个是开了一个罚单嘛，还冻结他过的货款了，还下发了清退的通知了，整个周期时间5年的时间，各种行为不断的发生，这个行为性质去怎么定呢？
0: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所谓的这个上千万的罚单的问题。那其实呢，这个商家跟这个商户呢是一个平等主体的一个民事主体，那商家的所谓的罚款呢，其实这个性质我认为应该就是说根据合同去要求的这一个违约金。但是呢，合同如果是没有明确的约定了这个拆券的行为的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或者说这个拆券有没有导致一个商家的商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济损失，有没有高达千万那么多，这个我们就是要去判定的。那如果说都不存在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千万的罚款，那有可能就是说缺乏一个合同依据跟法律依据的啦。
1: 那现在来说哈，刚刚在昨天晚上啊，赛格方已经回应了，说已经妥善处理了，特别还用了一个词，本着人道主义已经与家属妥善处理完毕。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和回应呢？
0: 我认为就是说他这种说法，他应该是说就是说现场啊已经处理完毕。

0: 币了啊，包括说对死者家属的一个安抚啊啊，包括说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以及说现在的商场已经能够正常的去运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事件，我不认为就是说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定性或者一个结论，这个我认为还是要根据就是说调查组啊去对一个客观事实的认定和调查，然后去做一个法律的最终定性的。
1: 嗯，我专门看了他这个用词，就是本着人道主义，已与家属妥善处理完毕。其实从法律的定性来说，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能不能说我没有承认过我有责任，只是我是出于人道主义，我去安抚他，去给他钱，但有没有责，现在我不说啊，也不承认，能这么去理解吧？
0: 嗯，正常来说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嗯
0: 啊，因为很多像有一些工商啊或者工王啊，
1: 嗯
0: 啊一些公司或企业，他都会说我本着人道主义，那肯定要先救治，或者说先处理出一些丧葬费什么，要入土为安嘛。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就承认了啊，在这个事件中是存在这个过错和责任的。
1: 嗯，那他现在已经说妥善与家属协商好了，处理好了，是否会影响到工作专班的进一步调查呢？两个独立的吧，应该是。
0: 两个是独立的，这个是不影响到那个调查组的一个去调查的一个事实的。
1: 嗯
0: 啊，
1: 只是说从家属的角度来说，暂时对您的这个妥善的处理觉得暂时能够接受，就是从民事方面。但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商场的经营存不存在问题，有待于联合调查组去查，
0: 是
1: 包括以前的罚款合不合理，是不是只查了他一家，还是都查了，然后这个罚款的额度会被偏高，是符不符合相关的这个合同的约定，有待官方去进一步调查哈。
0: 是，
1: 但只能说，这个事儿从到现在为止呢是一个悲剧，然后在网上也有传呢说家属也跳楼了，也需要跟各位辟个谣，并不是哈，家属当时只是情绪激动晕倒了，并没有出现家属也跳楼这一事情，也不要以讹传讹，等待官方的进一步说法哈。
0: 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程雅倩律师，程律哈。节目之外找程律可以，特别是民商事纠纷的找他，02085656282 02085656282，说找程雅倩律师就能够联系到程律了。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这里是给个说法哈。其实我们刚刚这个事件当中还说到一个关键的细节点哈，一个是罚单的问题，但我们还有一个点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他有个冻结货款，然后还在6月30号下发了一个这个清退通知，这是什么行为？这个性质怎么去定呢？
0: 就是说冻结货款，这个我可以明确的说，就是商场是没有权利去私自冻结或者扣押商户的这个营业的货款的。
1: 嗯，
0: 那即使是商户存在一个违约的行为，那你作为一个商场方的话，也应该要通过正确、合理、合法的一个司法途径去进行一个维权的。
1: 嗯，
0: 那你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啊。申请那个财产保全呢，才有权利说用法院的保全措施去冻结这个货款，而不能够说自己去私自操作。他这种私自操作的行为有可能是涉嫌到一个违约或者侵权的。
1: 是
0: 啊，
1: 那6月30号下发一个清退通知，当天晚上就该拆门牌了，这个会不会太不通人性了一点呢？
0: 这个东西要看就是说商场有没有提前告知。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说下发这个清退通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已经到期了。
1: 嗯，
0: 然后呢双方是不再续约了，还是说商场是一个单方面的去解除这个合同。那如果商场是单方面去解除这个合同呢，就要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就是商家的一个违约的条款，然后呢违约是否达到了一个根本违约。
1: 嗯
0: 啊， 然后是不是导致了这个合同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了，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具体的去进行一个判定的。
1: 嗯，总的来说还是悲剧哈，希望官方能给到家属一个说法，能给到他们应有的尊重吧。好，马上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张先生吗？
3: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吗？
3: 啊，对。
1: 你好，张先生，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哈，咱们律师也在线，说一下您遇到什么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这边就是他26年3月22号凌晨嘛，
1: 嗯，
3: 他那个厂房就因为那个线路，
1: 稍等一下哈，
3: 电梯线路，
1: 稍等一下。他那个厂房，我们直播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是不理解他这个厂房是什么意思，大概也得清，就是简短也得清晰点，谁怎么样了，在哪发生的，对不对？好吧，我们再来捋一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嗯，您说一下。
3: 就是这个事情就发生在雅虎村这边，26年3月22号凌晨。
1: 嗯。
3: 广州市花都区探布镇横街十号，发生火灾。那个厂的名字是广州市邦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 嗯，
3: 因为它那个线路短路了，然后造成那个火灾。
1: 嗯，
3: 火灾呢，事实就是它那个厂里面也受损了。
1: 嗯，
3: 然后他旁边那个正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还有厂房西侧民房那个遮阳棚，以及停放在他旁边，就是说西侧的那个旁边，他厂旁边的那些车都严重受损了，
1: 嗯，
3: 烧了。然后现在他就到了4月20号拿了那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嘛，拿了以后。他到了现在他还没得到赔偿，那些车辆受损车辆还没得到赔偿。
1: 嗯，
3: 这两天他那个厂房的已经重建了，现在还没得到那个赔偿。
1: 嗯，你的意思就是钱都没赔到位呢，你先赶紧把厂房给重新建起来了，没管别人的这个车辆损失和其他的一些损失。 对不对？
3: 对。
1: 嗯，联系过这个保险公司吗？保险公司怎么说？
3: 那天当天早上嘛，我就联系了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到场拍了照，就说整个厂房烧完了那个照片，
1: 嗯，
3: 全部拍了以后呢，拍了我的车的受损的那个照片，然后他就保险跟我说，他说你没有那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话就判不了，
1: 嗯，
3: 走不了那个单位赔偿，
1: 嗯，
3: 然后呢，我。到了4月20号那天拿到那个火灾认定书，
1: 嗯，
3: 发给他保险，然后他保险又说你那个车已经正在修了，我都还没定损，你就修完了那个车的话我走不了那个代位赔偿，这样说。然后他又说认定书里面的那个厂房名字没有法定人，没有联系电话，我搞不了，他这样说的。保险，
1: 好，问一下一个细节，您修车是自己随便找了个地方修吗？或者您找了个地方修？
3: 不是，
1: 没定损吗？
3: 他那天灭完火以后，他那天村委有一个村干部，
1: 嗯，
3: 过来说，他说先不要报保险，那不是，先不要报警，去派出所拿了回执，
1: 嗯，
3: 这样，然后拖到拿了那个认定书出来了，他就说。你们先去修车，叫我们他村干部那些人叫我们先去修车，修完车以后拿那个清单跟发票去村委里面集体处理。
1: 嗯，
3: 他现在到了现在他就说你去告那个厂房。
1: 嗯，
3: 他现在就等于推卸那个责任。
1: 好，我刚刚问的问题是，您当时去修车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没有定损，是自行的行为，对吗？
3: 不，我当时不是火灾当天啊，我就打了保险。
1: 我问的问题是或否，我问的很清晰，您是不是没有走保险公司的定损，自行去修车的？ 是，好，但是您认为是被村委给您个人认为是被村委忽悠的，你觉得说反正我自己修车，我拿个发票你就给我报销了，所以我没走保险那一套，对不对？他是叫我们这样去做，对，所以说你是不是个人觉得被村委忽悠了，所以才没走保险那一套正规的流程，自己去修了车，对不对？对，好。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对你这个行为他是说不管了，对不对？对，因为没定损，你直接修好了车了，那到底修哪些地方经没经过保险公司认定，他们不认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代位追偿这一步都走不了了，对不对？对，我们就一起捋清楚嘛，这样清晰一点。那从这个角度听起来，那保险公司他的认定听起来好像他没毛病。
3: 因为你自己跑去修了，我又没定损故，我又没认可过你的维修内容，你现在让我走代位追偿，我咋追呢？
0: 嗯，
3: 啊，
1: 那接下来就可能，接下来一个是当时村委有承诺过，哎，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聊天记录这些东西啊？
3: 我联系他的时候，他之前说过，就说发信发那个微信嘛，
1: 嗯，
3: 他说村委已经有了笔账，这样说的。
1: 好，当时有没有录音？我说的是。
3: 有那个截图啊，有截图，承认说有这笔款项是专于专门用于支付你们的损失的，对不对？就是说赔偿的。他说已经出了这笔账啊，这样说，然后他就叫我们用，就说先修车去大型的那个 4S 店啊，认可的那些店去修车，拿那个清单跟发票拿回去给他们统一处理。结果不处理了。
1: 嗯，是他拿了那个火灾鉴定书以后，他就不处理了。我的意思是，他就叫我们去告了。我的意思是，你的证据够不充分？我就问这一个点，你现在跟村委的聊天记录上面能不能充分的体现他有承诺过？比如说你刚刚所说的，去大型 4S 店拿发票过来，我们给赔，有没有非常清晰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证据材料？有没有？
3: 他是口头说。
1: 所以你现在手上是没有这块证据的，对不对？
3: 对，好，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更多要从现有的证据才能帮到你以后更有效的。你跟我说很多口头东西，但是没用，对不对？我想帮你，你但凡他口头你录个音，我都觉得哎有可能有帮助。现在就是你手头上你刚刚说有截图的那句话是什么？很关键的那句，有吗？你说有这笔赔偿了还是怎么说的？有一个是说村委已经有这笔账，
1: 好，
3: 然后我前。 前就是一号那天，我就发信息问他，我说你当天，说的那些话，然后就说是你叫我去不报警拿回执，然后去修车拿发票拿清单给你处理，然后他就回了一句，他说是镇政府跟派出所叫他这样做的。
1: 有这个截图，就是能成，就是能够证明他对你之前说的那段话是有承认的，但是他要表述了他的说话内容是受到上级主管部门让他这么说的，对不对？
4: 让他这样做的，他说派出所跟
1: 那我的理解，让他这样做的。好，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一段聊天记录里面，你有现有的证据里面，第一能够我，你先听我说完，不要着急，我跟你捋清楚，就是你的这一段截图聊天记录里面能够说明一。
0: 他当时跟你承诺过不要报警，不要拿报警回执，他们给你处理，有承认过这一句话，或者默认这句话。第二，说这笔款项他们已经有了，对不对？有这两个点。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程律。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村委当时就是跟你讲的这一个，他是基于怎样的角色？有可能村委只是说一个，就是说调解的一个作用。那村委。
3: 为什么要明确的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说村委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呢？你是从哪里得知的？那当时他就在灭完火，他就过来这边，那个现场那里嘛，他就跟我们说不要报警，先去派出所拿那个回执回来，然后到时候也他就等了，等到4月20号。 就是说没到4月10号的那时候，他就说你们要修车的就先去修车，到时候拿那个发票跟清单回来这里统一处理。
0: 那这笔钱是谁出呢？
3: 他之前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村委已经出了这笔账。
0: 哦，村委要出这笔账，

0: 他意思说，
1: 他就说村里已经有这笔账了，那个赔偿款了。这个意思我有截图的。
0: 那你了不了解，就是这个发生火灾的这个厂房跟村委是什么关系？就是说，
1: 村里面
0: 建的一个厂房，然后再出租给相关的公司使用，是不是？
1: 对对。
0: 哦，那我明白了啊。所以说村委他不单单就是目前的角色不单单说一个介入调解的一个角色，他有可能也是事故责任的一个承担方了。
2: 就我的理解就是
1: 当时你听我说一下啊，当时呢去拿那个4月20号那天嘛，去拿那火灾认定书的时候，就是他烧的旁边那个厂房，那个业主就是说厂房的厂房跟房东都在那里一起拿的，然后房东呢到他就说让就说一起拿的那个火灾认定书嘛，那如这说句难听的，如果他们房东那里没得到赔偿的话，是没可能、那个、
2: 主观臆测的东西不需要在节目上面提及，就是现有证据不要主观臆测
1: 啊，
2: 好不好？因为对您接下来还要维权，你说太多主观臆测的东西，特别是没有证据材料的东西，你去说人家不好啊，你之后有风险的，
1: 对对，
2: 没必要，对不对？我从保护您的角度，就是我现在捋清楚了，您刚刚说律师问到一个专业的点，厂房，这个厂房是谁建的？现在这个就是帮好，厂房是村里建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是租用这块场地，然后进行他们的公司运营，对不对？
1: 对，
2: 也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厂房的这块地和这个厂都是村里面建的，那里面电气线路都是村里面去布的，然后你的火灾认定书里面说是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所以村里面一直在跟你们协商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有点关系，有点关联，对不对？
1: 对
2: 啊。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一个维修车辆你是到哪里去维修？
1: 去 4S 店，
0: 是
1: 我的车是回 4S 店修的，
0: 是已经维修完毕啦。
1: 对，
0: 然后有相关的发票啊，或者说
1: 有清单有发票，他当时承诺我们，口头承诺我们，他说先把车拿去修，修完以后拿清单拿发票。
2: 来听我说一句，您刚刚不断的重复这句，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当中哈，我们尽量简洁一点，咱们律师问什么？咱们直截了当的回答一些更有效，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律师是怎么接下来处理，对不对？
1: 好。
0: 你这个的话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说一个保险的一个代位追偿你是追偿不到了，因为你这边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定损，然后你私自就去 4S 店进行维修的，那你如果说想获得这一笔赔偿的话，可能就是要走一个民事诉讼的途径了啊。然后相关的证据我看你也是挺充分的，包括说一个火灾事故的认定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一些维修的记录啊、发票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能够证明你的损失的啊。
2: 还有聊天记录，有跟村委的沟通记录。
1: 有，因为他有我建了一个大群，他当时火灾扑灭的时候我就建了一个大群，然后他们也把村里面那些干部都拉进去的，聊天的那个记录都有，全部都有。
2: 那现在听起来就是弄不清楚到底
1: 谁赔了呗。我跟那个干部的聊天记录也有。
2: 好，
1: 全部都有。
2: 行，那听起来就是证据还挺多的。那我到底该告谁呢？就是接下来张先生，你快一开始你承诺我的，结果现在不认了，让我去诉讼了啊？那最不济的方法吧，可能就是诉讼。那我告谁呢？我是告村委呢，还是告这个厂房呢，还是告谁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共同
2: 啊，
0: 对，就是说
1: 镇政府，
0: 不是镇政府，不是镇政府，就是说这个厂房的一个业主方，就是说厂房是谁建的啊，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使用方，就是你说的一个材料公司，然后你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也明确了的，这个起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电气线路的一个故障的。那这个电气线路当时是谁布线的呢？然后是不是说因为年久失修，那之后的一个管理和维护的责任是在于谁呢？这个也是要看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业主方跟一个承租方都是应该要作为一个被告的。
2: 哎，我想问一下张先生哈，其他的车主他们都维修完了吗？是不是都跟你一样被当时那段话
1: 都一样？就是说全都听了他的那个承诺，
2: 都没走 4S， 都没有走代位追偿，都没有走保险公司，都没有定损， 以至于在这个事情

0: 当中现在保险公司根本无法介入了，对不对？
1: 有几个是在那个保险公司定损的
0: 啊，那他们还好一点。
2: 是，
1: 那后面那三个人，后面三个都是收了那个火灾认定书，然后才去 4S 店去定损的。
0: 好，您这边有几位车主是没有的，就是现在跟你面临一样的处境的，有几位？
1: 三个，
0: 总共是维修额大概多少钱呢？
1: 那我的那个是33,000多，他们有一个是4万多
0: 啊，
1: 有两个是1万多
0: 啊，7万多加起来9万多了，就是小10万吧，如果诉的话，就是刚刚反正从我的理解就是，反正使用方我也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用完之后出现了问题，还是你安装的时候就本来出现问题，就村委嘛，就两个都告上去呗。
2: 是的，
0: 那这几个受损的车主，刚听起来有3-4个，能不能一起去告啊？他们都面临跟张先生一样的情况，你跟我忽悠的，然后我最后拿不到钱了，你还让我去诉讼了，那你就拖时间，然后让我诉讼还得排期呢，拖了时间更长了，对吧？那我是不是能一起告啊？
2: 你这个不能够一起告
0: 啊，就是我的意思，找个律师集体代理。
2: 你可以找律师集体代理，但是你这个还是每一个单独的一个原告被告的，单独的案件处理的，它不属于一个集体诉讼的案件。可以委托同一个律师，这样子就更能够了解清楚案情。
0: 我只关注省钱。
2: 那省钱这个具体要他们跟律师自己谈。
0: 而且关键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哈，之前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补充的一些协议，其实对于他们维权处我还得请律师，我或者自己打官司再产生一笔费用，还挺麻烦的。
2: 意思说侵权的损失 是吧？
1: 之前他那个火灾认定书没出来的那时候，他那个全干部就是说到时候你们全部修完车，把那个发票跟清单全部集中给他，全部统一处理，这样说的。
0: 有那个人联系方式吗？有没有那个人联系方式啊？
1: 有啊。
0: 好，这样吧，首先第一，刚刚说的最不济的方法，就是把这至少两个单位给告了，一个是具体使用的材料公司，一个是村委，这最不济，通过诉讼的方式，但是相对时间周期比较长。第二，在节目之外，我会联系金亮或宇航，看谁能不能继续跟进一下，联系一下村委，看怎么个说法。但按照现在村委的说法，就是走诉讼途径去判定责任方，去这个判赔。从他的说法来说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从现在角度啊，因为谁都无法判断到底这个东西，这个电线火化，比如说是我建的时候存在问题，它就不合理导致短路接线不好，还是说我后期使用的当中不注意导致了故障，就是到底是谁的责任，从村委现在的角度哈，他没法定，所以他可能说走诉讼，你让我该赔多少赔多少，而且这个钱也有出处，有的钱来说他们不是随便能花就花的，村委钱是集体的钱，不是我今天我答应你了张先生我就能把这笔钱出了，他没法去对村民去这个钱的集体财产的使用的，所以有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所以我们节目之外节目之外我再联系跟金亮和宇航沟通，看能不能进行我们节目两档节目之间的同步一下，联系一下村委，看现在怎么样个说法，好不好？一，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村委，我们同步也转月省星，转给直接通过月省星平台，看能不能转办给村委那边去回应，或者当地的镇政府来回应，这第一。第二，看节目能不能联动起来，我们把选题委同步给宇航和金亮，看他们觉得适不适合，这第二个。第三个，最不济的情况下诉讼，捋清楚了吧？
1: 我知道。
0: 好，还有什么诉求吗？
1: 他当时就是说他，
0: 我说的是还有什么诉求吗？
1: 就是尽量能把那个赔偿款追回来了。
0: 那对，
1: 我也没办法。
0: 所以刚刚不是帮你想了三个办法了吗？三个方法，一个一个失败，最不行的方式就是诉讼嘛，对不对？最不济的方式。好吧，那么咱先切出去。我然后同步也转月省星，你小程序上面能看到这个流程和进展，好不好？我们律所电话留给你备用，最不济的情况下诉讼吧，好吧？
1: 好嘞，
0: 行，暂时切出去了。
1: 好的，麻烦你了。
0: 不客气啊，拜拜。哎呀，其实都宠。你一开始承诺我觉得还要放下心了，一个村委都承诺我了，村干部承诺我了，结果最后让我诉讼。那我何不当时就走保险的代位追偿？

0: 你可以
1: 保险去告你就好了。
0: 对对，你直接要报警啊，然后报保险公司过来啊，维修之前是一定要去定损的
1: 啊。嗯，其实定损好像也不额外收钱吧？
0: 不会不会，
1: 能保证个留个证也行、啊。
0: 其实你直接开到 4S 店去，他会问你，他说：“哎，你这个车怎么弄的？”啊、然后你说：“哎呀，我要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怎么样的啊、意外事故，我是需要修的。他”他那个 4S 店的员工也会说：“我们这里有定损的
1: 啊，
0: 可以直接定。”这样子
1: 至少人家证据保留了，就是而且诉讼这个东西啊，原本走代位追偿的话，就是、就是保险公司去找村委拿钱，或者找这个公司拿钱就好了，就不用我去拿，对吧？
0: 对，
1: 你现在其实刚刚说的是一个说辞，就是说啊，什么保险公司说这个火灾上面又没有什么法人信息啊，又没联系方式，压根无关，
0: 这是借口来的
1: 借口。
0: 对 对, 对，
1: 你压根就没定损，就是我保险公司没认可你的这个维修项目，你后面说啥都没用。
0: 是是的。
1: 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要提醒咱们的这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自己如果出现了任何交通类的、汽车类的财产损失，应该怎么去做会比较好一点？
0: 嗯，那你首先肯定是要报警的、啊，比如说普通的一个交通事故，肯定是要报交警的，然后交警要定责嘛，出一个事故的责任认定书，看是哪方的责任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人去进行一个勘验实地的一个拍照啊、取证啊以及说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定损啊，接下来才可以说开到 4S 店或者拉到 4S 店去进行一个维修啊。
1: 是，至少你证据齐嘛，就是对方承诺是一回事儿，我准备好我手上的证据是另一回事儿，
0: 对，
1: 两码事儿。
0: 对，是的，是的。
1: 反正我手上啥都有了。
0: 即使你定损了，也不影响后续说，如果村委真的要赔钱给你，你也可以拿的呀。
1: 对呀、啊，
0: 对，
1: 就定损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去找别人去追钱，追不追得到是保险公司的事儿、反正我车修好了，钱保险公司先出了。
0: 是是的，
1: 对吧？就是以后出现这种事儿哈，该留存证据的留存证据，人家承诺和你对人家信任是一回事儿。但你自己该保留的证据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这样的话会更有保障一点。评论区就有人说了哈，报保险定损是必须要走的，对吧？就评论了，就说这个事儿。还有人说是不是这个钱高了人家不认了？不是，按照他的说法来说不是哈，按他说法来说就是关于责任认定的一个问题了。其实村委的角度来说的话，一开始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对对，
1: 觉得小钱我们村委出点钱赔了得了啊。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故认定书一出，现在甚至我都搞不清楚村委和他这个工厂之间现在有没有矛盾纠纷的。
0: 对，是、
1: 我租这个厂，我谁
0: 然后有没有签相关的一些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1: 啊、
0: 这些
1: 我短路是怎么发生短路的。现在火灾事故认定书只说了起火认定部位是在哪儿，然后认定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故障，
0: 是
1: 那这个故障好难说的哦，你破皮啦，你本来装的不合理啦，接线接错啦、然后就虚焊了呀、虚接了呀，等等，这种情况都不好说。
0: 是，
1: 评论区有人说这个海默和律师的脾气好善良，好温柔。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平时也急，就是真的，我们律师说了话他听不进去，我们更多是要律师告诉他怎么做。那一前面一急，把苦水都吐出来，所以我有时候会急一急。跟他捋清楚啊，我再慢慢改，大家能看到的啊。好了，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黄。
1: 黄先生您好哈，咱们正在直播，律师也在线，大概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哦，我们这边就是上个月月尾，就是我爸爸就是突然间心里面不舒服嘛，叫110救护车。然后救护车他没有做到这个责任，因为他就是个人就是比较、就是个人行为，个人认为就比较没有必要了、就不想去我们市里面的那个医院，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三次就是问我们要不要回去，然后在途中我爸爸心脏已经停了，他没有做心肺复苏，后续还要跟我们家属说是没有必要或者说怎么样，还有那个救护车是没有 AED 的，就是那个除颤仪，然后导致就是在最宝贵的这几分钟之内他没有抢救，然后到了市里面的医院呢，我们也接着抢救，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恢复了心跳，后面又没有了，就是我现在是要追着他们的这个医院责任。大概是这样。
1: 好，这车上的医护人员是你开始说的那个要转去的医院呢，还是原本住的医院的人？
2: 原本住的就是我们在镇里面的医院嘛，转到市里面嘛，我们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
1: 好， 因为可能您现在正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哈，就是。

0: 随便去提及那个医院的名字是对您最大的一个保护，也有利于之后的维权哈。那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逝者已经火化入土了，是吧？对对对，因为当地人习惯嘛，就是入土为安嘛，肯定我们也不希望说做后续什么的。好，那关于他的这个急救的记录上面有明确载明吗？你现在能看到吗？急救记录上面，比如说没有做心肺复苏啊，车上没有
1: AED
0: 啊，这些东西有写明吗？这个我们有去协，就是有协商过一次，他当时有监控，他是有承认这些事情的。啊，是有这个聊天记录，也有承认了。那他们关于现在有协商过，是协商的赔偿的额度协商不成呢，还是对于事故责任谈不成呢？
1: 事故责任他们也明显的也说了，他们有责任，而且两个当时人也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了。
0: 啊，但有责任就是没法说我百分之百的责任还是说百分之多少责任，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咱们也没有做医疗事故损害鉴定，对不对？这个还没有，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家属也不是说属于大闹的人，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也是，就是现在是额度谈不妥，对，谈不妥，对吧？
2: 差额多吗？你现在主张的是多少钱，或者是你说主动的看对方的心意和态度？
3: 其实我们提出的要求真的不多。
2: 那跟他们现在能够给的差额大不大？就差几万块钱。
0: 就几万。
2: 嗯，好，那个接下来程律可能会问你再细一点的东西哈。嗯，程律，时间交给您。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就是你说。
1: 他在那个急救车上是有那个过错的，
2: 你认为是有三个方面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第一个是拒绝那个心肺复苏。
1: 他就是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他没有做。
2: 那你这个是有监控是吧？
1: 我们有证人，我侄子在车上面。
2: 就是说只是说有你这边的证人，我问的是车上有没有相关的监控。
0: 就是客观证据。对。
1: 监控的话，因为我已经通过多个调解部门了，我也当时也跟我们这边书记这边也说了，要求他去封存这个监控，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到，而且我们平民百姓做这件事情太难了。
2: 明白。
1: 但是的确是有监控的，但是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是吧？你明确了这个事实。对，他救护车上面他肯定是有监控的，他属于政府部门嘛。
2: 但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死者的遗体已经火化的话，这个就涉及到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尸检，是不是？
1: 对。
2: 所以你这一个的话，就是说主要就是分析说，这个死者的死亡是跟这个医院到底存在，就是是否存在过错，有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这属于一个医疗损害的一个责任的纠纷。
1: 其实双方的，我听了就是说双方的一个赔偿的金额啊，其实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就几万块钱。
2: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已经非常非常人道主义了，就
1: 我们想这件事情结束了就算了，但是你不能够一直欺负我们啊，对不对？你一开始你说这个他一开始提这个八万这个。
0: 我是觉得他是痴人说梦话，他就说什么根据什么什么的去说提出8万这个赔偿，我说你这个最基本的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殡葬费都不止这个钱。然后后面第二次调解他就说加到十几万，我们其实要求只是20万，我说你在这个任何市里面，
1: 只要我们跟你打官司绝对不低于20万到25万以上。那你这些谈判的话有没有律师的参与啊？没有。其实我建议你这个如果下一次再去谈判的话可以聘请一个专业的律师跟你一起去。我插一句哈，请律师能不能单次去参与这个谈判来收费，这样省点钱。可以，这是一个飞速的程序。我今天竟是在帮家想省钱的方式，就是我这是黄先生，就是按照律师的说法，就是如果差额过大还能组织下一次谈判的话，你聘请个律师按单次收费去请，这样能省点钱，你就不用全程包，你先找个律师单次去谈，看能不能在律师的帮助之下能把你的额度谈高。对。
3: 啊，这个费用相对比较低的。今天下午又有他又约我们谈，我要不要带个律师去？你自己考虑，当然是考虑啊。你要花钱的，你要跟律师聊多少钱？
1: 对，是。
3: 有的律师你是去一次10000的，有的是去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 你闹诉讼的话，最后你的周期长，然后先有证据，到时候对有没有利于你，然后现在没做医疗事故损害人鉴定，你之后还得做，还得先花钱。是，嗯，就我跟你讲都是现实的东西哈。啊，对呀，对对对，嗯，
3: 能谈就尽量谈吧。
1: 对，这样吧，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再说太多，因为你这个事儿简单就说先协商解决，最后再不行诉讼，然后呢，这样节目之后方便我们这个律师联系你吧，你简单沟通吧，好不好？ 或者你自己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律师，能不能便宜一点的简单按次收费的，你沟通吧，我能帮你讲的价就这么讲了，好不好？好的，
3: 谢谢你。
1: 你去做参考，你找个人去帮你谈，你可能跟最后假设哈，你花律师花个一两千，然后你最后就帮你谈回来了两三万，你也值，对不对？你先差个不是特别大嘛，嗯，我只做参考啊。

0: 咱不收费可以吗？可以可以，尽量帮各位省省钱。然后就是，哎呀，天天草律师范围好像不太好。好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呢，差额不大。对，我也没有建议他去诉讼啊。就诉你说差额小，那就是人家跟你拿条款。 那我懂，我也不普通老百姓，我不懂你这条款呢，相关的卫健委的规定是怎么定的呀？医疗损害事故结果怎么说的呀？你这个监控完不完整啊？你在我这个车，我在急救车上，你都不给我做心脏复苏， 也没有 AED， 没有任何的抢救，那我要救护车干什么？我找个出租车不好吗？你就我要这个转运车就是为了能够随时提供医疗保障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啊，我们看看继续
1: 后续能不能跟进下去协商解决，因为周期太长，你说打个官司打个半年一年的，还要走事故损害鉴定，做个鉴定还得先花钱，先花钱之后还得最后还得请律师，请完律师之后再诉讼。那就像刚刚黄先生认为哈，也问过大概拿了20万，你现在给我个差十几万的，那我现在都已经很好的再跟你去谈这个事儿，就有的谈就谈吧，
0: 是差距不是很大就不建议诉讼了。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本周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然后反正我能帮大家想省钱的方式，节目当中尽量帮我把压力给到律师吧，好吧。节目之外找程雅谦律师，他所在律所呢是连月所，广东连月律师事务所，热线电话02085652822，02085652822。评论区有人说想要看我的大短裤了，好，我等下说拜拜之后，导播老师及时切掉，不让大家看到我的大短裤了。哎呀，太热了。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耀Ring，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呢，好多旧屋开始呢全面起皮啦，地板发毛仲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啦，所以今日呢特登为大家呢请嚟到我哋嘅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呢，帮大家解决呢啲旧房改造嘅问题。嘉华你好。
3: 主持人好，最近真係走咗好多广州佛山，好多嘅旧房工地，今日呢真係干货满满啦。
2: 咁啊，听讲呢，即係最近呢，煤油尾街都联合到媒体呢，嚟咗一波大嘅活动喎。
3: 係冇错啦，老房翻新换醒生活专项活动啊，全城征集33套嘅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係拆旧，搭墙啦、铲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两万蚊，今次帮
1: 案例带俾大家咧。
2: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六口人，第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嗱，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2: 嗱，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啊，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六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2: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咧，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1: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噶，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本台记者央珍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在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到台风外围影响，目前我省中西部海面和市县风雨渐趋明显。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到后天，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截至今天上午10:05，广东中西部多个台风、雷雨大风、暴雨预警生效中，徐闻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雷州、阳江、中山等18个市县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另有29个市县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23个市县发布了不同等级的雷雨大风预警，有5个市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日期为6月27号，其中出台登陆频次最高的是6月份，平均共计有14个，7月份次之，平均有13个。按照目前台风美沙克预报的登陆时间为7月3号来看，今年登陆的台风较常年平均值偏晚了5天左右。广州近日调整了今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之后的缴存基数不低于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现行的标准为2500元，不高于41697元。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的旅客达

0: 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已经连续13个月实现了同比增长。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装，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
5: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6: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5: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6: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5: 33套咁多，咁係面向边啲家庭呢？
6: 就係面向住呢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面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身諗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5: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這个活动嘅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1: 系嘅，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0: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0: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汗啦，
0: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边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1: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0: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0: 零增项协议？
1: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喎。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

0: 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系，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啊。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033 020620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呢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呢的确係其他装修公司冇㗎喎。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係会同业主签四份協议。无忧美家呢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協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協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協议、甲醛超标呢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協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广州家庭啦。呢6,000+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的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最重磅的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不少听众在这里报名了，先霸返个自己的名额最紧要啊。记住 ,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而家呢到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的活动呢，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呢？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下，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呢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起记住。
1: 首先第一层活动基础所包含的项目，第一项是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 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系获过奖嘅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唔同风格嘅设计文案。一套好嘅方案本身咧喺市场上边咧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蚊噶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系免费送方案啊！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1: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面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根找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0: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欢迎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又是周五，
1: 是这一看到我就周五了，但是难得看到你在周五啊。
0: 很多朋友说哈，就是一看到方子呢，就觉得很开心哈，因为想到又是周五啦，又是周末啦，马上迎来对周末假期了哈，到大家这个时候的心情哈，是不是已经有点这个要逾越过今天的工作，直接飞向周末了？
1: 关不住了，这个心要往外跑一跑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欢迎哈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心情，也来说说最近好玩的还有那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到咱们的直播哈，现在我们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您拿出手机的话呢，还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微信平台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哈这个视频直播间加入直播的感受呢就更丰富了，可以听可以看，也可以实时的发表留言，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小黄车里面哈看看有没有您最近急需的哈，有吃的有用的有玩的，非常丰富。
1: 是的，
0: 好，照例呢咱们来说一说哈天气的情况。这个周末呢可能咱们这个各种的计划活动哈也许要泡汤，因为台风会影响到咱们的广东，
1: 略心情有点不美丽。
0: 但是也不一定啊，台风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它的实际的路径。
1: 对，因为我也是在对我是一个资深的网络的刷帖者。对，我已经刷到一些 IP 来自于我们这个华南 F3 的网址的网友们在那里画出了一个他们预想的这个台风的线路图，是直接拐个弯回到他的出发就是那个出生地。就是又给他回去了，
0: 想法很好哈，但实际上哈咱不是说这个网帖哈，咱们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呢，一起来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信息，那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名字叫做美沙克，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的白天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一带哈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呢会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并且呢4号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的地方再次登陆，之后强度才会逐渐的减弱一些些。
1: 是的，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那像是惠州啊深圳啊东莞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州，隔壁的佛山中山珠海江门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这些城市啊，那都有辖区呢是发布了台风的预警信号。那其中呢那个中山啊珠海啊江门啊阳江茂名湛江等市呢是有辖区是发布了台风蓝色或以上的预警信号，而湛江的徐闻呢是在7月3日的6:41就发布了代表停课信号的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0: 那咱们继续来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7月3号到5号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咱们广东呢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3号到5号啊就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到周末嘛。那么另外呢今天的傍晚到4号呢咱们广东的中西部沿海还有琼州海峡还有北部湾的海面风力会到7到9级之间，阵风呢可能10到11级，粤西沿海市县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南部的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风会越来越大起来。
1: 是的，那再看看广州市啊，那广州市气象台呢是预计7月3日那广州天气呢是转不稳定啊，那它会有中雷雨啊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早上出门之前都下了一次大暴雨。对，番禺还打雷了，就
0: 我们越秀感觉好像还挺好的。
1: 越秀还行吗？
0: 对啊，
1: 那番禺是打雷了，而且那个雨还下挺大的。那7月4号到5号，也就周六天两天呢，那广州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出门前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天气信息，然后防范短时的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引发的一些城乡的积涝等等灾害。
0: 然后 Lucy 发了个定位说我在广州市，刚刚其实听方子说哈，咱们又一次感受到哈，广州实在是太大了，
1: 是真大、嗯、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感番禺下了大雨还打了雷、嗯、那但是越秀一点都没有，但是哎，但我过来的时候我看路上有些湿、啊、是因为
0: 越秀也太大了吗？
1: 还是说是因为那条路最刚好有那些环卫的那些清洁车经过，然后喷了一下水，
0: 反正
1: 降了下尘。
0: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去给我小孩拿校服的时候发现这个外面啊、嗯、还是天气挺晴朗的、嗯、然后我就当时就想哎呦今天这个上午肯定很闷热哈、啊、就那个台风出现之前、嗯

0: 那种典型的又很晒然后又很热的那样的场景，但是今天现在看过去好像呢这个云过来了，是不是就是已经是这个下雨的前兆了，是不是说不定，但是拜托真的别再下班雨了，这每一到下班的时候真的这个雨就噼里啪啦叮铃哐啷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有点不美丽了，嗯，土地公说他想下雨，为啥呢？因为你想让鱼洗洗你的车吗？哎，真的，还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就是刚洗完车就下雨，所以我说你以后哪一天洗车之前你跟我说一声，我就绝对不去洗了。是，大家这个周末哈，可能会在一个这个雨当中度过哈。其实雨天呢比较合适的，就是待在家里热的话吹吹空调，然后自己刷一刷自己喜欢的节目，然后再吃点好吃的。那好吃的我们的小黄车里有好多哈，大家可以择机去看一看哈。如果说有啥需要了解的呢，咱一起来研究研究。继续来说到这个资讯哈，说到油价的事儿哈，最近车主圈哈，特别是油车的车主哈，这个好消息感觉是接二连三，油价马上呢会迎来一波狠降，不少人算完账之后啊，特别的开心。目前有专业机构就预计说，汽柴油呢现在每吨能够下调82元，折
0: 油早就跌破了8元，稳稳的回到了7元的区间。那么等这轮调价落地之后呢，咱普通的家用的轿车，如果说你的油箱是50升左右的，加满咱能直接的省出一杯奶茶加上一顿早餐的钱呢。
1: 那这对于开燃油车的车主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就不光是开车的人能省钱了，那坐飞机的朋友们也赶上了福利。那多家航空公司呢是官宣啊，那7月5日零时是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短途航线呢每位乘人只收50块钱，800以上的长途航线是收100块钱，那这比之前呢是分别降了30和50。所以这7月份孩子们又要放假了，这暑假出门旅游这一下子机票钱又能少一大截了。
0: 可不嘛，其实有的时候你买机票尤其是全家人一起出去嘛，3-4个人的燃油附加费
1: 买完可贵了，
0: 就可肉疼了，是不是？
1: 而且他现在我发现他那个燃油附加费他还是你要点进去你才能看见，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机票他降打折打得很厉害，可能
0: 不错不错，
1: 可能才200多块钱或者是100多块钱，你一点进去一看加完了这个燃油附加费和基建，哇，那个费用
0: 骗了，
1: 对，那就直接能买2张的价格了，就有点像是
0: 哎，是啊，能降一点哈，起码对于咱们暑假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父母来说哈，是一件好事儿，
1: 是的，
0: 这就省的不仅仅是一杯奶茶和一顿早餐了，
1: 哇，那是一顿大餐
0: 正餐，对吧？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哈，网上很多呢夏季加油的玄学，一些邪修又开始冒头了。
1: 对
0: 啊，那中国石油的专家专门给大家避了个坑哈，提了一些就是识破谣言的方法。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夏天你加油千万说不要加的太满太满，因为咱们知道吗，有一个朴素的物理规律叫热胀冷缩，汽油也是哈，它会热胀冷缩，加的太满的话啊，油箱就没有什么缓冲的空间了，那挥发的汽油没有办法就释放的话，你想想哈，可能存在这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加油的时候呢，加到这个跳枪就刚刚好。其次呢，其实汽油啊真的会过期，
1: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0: 里面的叫做活泼烯烃啊，放久了之后呢，会跟氧气发生反应，成一种胶质状的东西，然后呢会堵住喷油嘴，可能还会影响咱们汽车的动力。所以说哈，不要说哎呀，我汽车我不开，我就放在那儿啊，我里边这个囤着油，我慢慢放着，我啥时候想开啥时候开，没准你放太久了，然后又开了，发现呢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堵了，可能就是这个油坏了。
1: 那会烧不着吗？还只是说它会在那个口那块结一点？
0: 感觉就是如果说结一点，但你太长时间没用的话，会不会就是结很大一片，就影响你的发动了？
1: 哎，但是我真不知道油箱不是油箱，那个汽油是会过期的，有过期这一说。就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它可能就是你随时用，随时能用。就它就跟那个玻璃水似的。就是你只要
0: 玻璃水也有保质期吧？
1: 哎，我有，它那个瓶子上其实是写有的，但是我一度以为是没有。有的，
0: 但可能是对于普通的天天开车的人来讲，不是说啊，我隔个半个月，我隔个几个月我才开一回的那。

0: 电子产品啊，你不能放，你放着放着感觉它就不灵了。但是电子产品呢，放着放着就会产生一个，就是记得一定要把电池抠出来，不然就容易像我的一台那个相机一样，它的那个电池就在里面直接的漏液了，而且还长出了一些就那个绿绿的那些东西。
1: 难以修复，难以修复。
0: 哎，我还学网上的教程，我去修了修，然后我把它旁边的那些塑料壳给它不知道怎么给它蹭下来，
1: 然后呢，用不了。<笑>
0: 结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好吧。哎，网上教的可简单了，用那个白醋稍微擦一擦。网上教的事儿挺多的，但很多都是假的，比如有些加油的事儿其实也是假的。是，那就比如说那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 耐烧，那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有专家做了一个试验，对照那个试验测试下来，那两者百公里的油耗其实差不多都到0.1升。那它这个汽油的标号呢，只是代表它的抗爆性，按这个车辆的说明书要求对应这个标号去进行一个使用就够了，那没必要呢
1: 多花这个冤枉钱硬是加这些高标号的油，就是你92的汽油箱你就加好9号，那个95的不会比92的耐烧，它也不会比它容易烧着。
0: 是的啊，这个谣言哈咱们要学会去识别。
1: 是的
0: 啊，罗说方子来了，发了三个微笑的表情。是啊，方子来了，周五也来了。
1: 对，我来了，就代表周五到了，周五到了就代表明天是周末了，同志们开心一下。是。
0: 那其实咱刚说哈，这周可能下雨哈，周末咱一般在家比如说这个看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哈，吃点东西都会吃啥呢？大家在夏天哈还会大规模的哈囤雪糕吃雪糕嘛。最近有记者呢就走访了很多地方的冰品批发店，还有这些社区零售店等等，结果发现很多商家都表示今年雪糕啊还有冰淇淋啊销量远远不及往年的同期，利润下滑，客流减少，然后呢价格还回落，哎，这几大因素同时间出现的。北京有一家 雪糕的批发商就说呢，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说自然流动的这些游客这些客商哈客人，那比往年同期呢都减少了一半，言外之意就是感觉好像买雪糕的人少了。是，那今年这个雪糕卖不动，那商家最先提到的一个原因就是天气还不够热，
1: 广东不够热吗？ 对啊，这个还说雨水偏多啊，这个确实这广东雨水确实多，但是广东天气蛮热的。对，那一位在云南地区的冰品的批发店的商家呢，那他就是告诉记者，那当地的近期呢是进入了雨水季，那雪糕的销售呢是明显转淡了，所以他宁愿是关门，因为门店开着就产生一些什么人工的费用啊，电费啊，这些固定成本的，就一开它就涨啊。 现在卖不出去，销售惨淡，那就比较难覆盖这些费用，固定成本。那还有商家是表示说呢，那店里面十几个冰柜都在持续的运转着，那一天就这个电费就大几百，150多块钱了，而且在这个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那雪糕的销售呢带来的利润甚至都覆盖不了这150块钱的电费。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那感觉自己的雪糕 消费习惯还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这一年买的越来越少了呢？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哈。记住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广播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那么在视频端呢，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或者是微信上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说哈关于这个雪糕的消费哈，是不是今时今日大家越来越不爱吃雪糕了呢？ 然后记者走访也是发现呢，现在很多卖雪糕的这个店啊，价目表上一般都是1块9的、2块9的、3块9的、4块9的这些产品占的数量会比较多。那10块钱以上的并不多见，传统雪糕价格呢，它带有明显的这个特点哈，就是多集中在这个中低端相对来讲咱们感觉性价比比较高比较便宜。那么一些店主也表示呢，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些什么老冰棍啊、小布丁啊、不大爱个，然后呢也不贵的那些另外呢，很多顾客哈，现在拿起雪糕都会习惯性的先问这个多少钱，然后如果说超过6、7块的话哈，就直接放回去，然后人就走了。前几年有那种说

0: 到便利店买雪糕，哎呀，就是哎，没想去付钱，就有人告诉你19.8，
1: 哎，这个、
0: 吓了一跳。
1: 这个我真有遇到过，就我选了一个那个外表看起来还挺好看的，但它不会说特别大的一个雪糕，然后我去买单，然后发现20块钱，
0: 嗯哼，
1: 而且还不是说是什么进口的，那纯国产的，然后20块钱，我突然之间觉得现在雪糕还能卖那么贵吗？
0: 嗯，我觉得有这儿哈，有几年的时候，随着那个中雪糕
1: 啊
0: 热销，感觉雪糕突然间一下好像成奢侈品了，一个都超级贵，10块钱以上很正常。
1: 对，那段时间是，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雪糕只要超过了5块钱，它都是属于一个奢侈品的范围，就约等于这个高奢里面的艾某，就5块钱以上，就在我看来像是雪糕界里面的艾某，我就觉得它只是一个雪糕，而且我吃完这个雪糕之后我还要喝水，然后它还能使我发胖，然后我还花5块钱去买它，有点不划算，毕竟5块钱放我小学的时候还是能买好多东西的，
0: 5块钱买了个烦恼哈，觉得不值得，
1: 对，
0: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觉得现在买雪糕，哎呀，我吃了我又发胖，然后又太甜了，然后呢可能很多雪糕哈，这个价格它也不友好不美丽，所以就干脆算了呢。那再来说说这个吃的事儿啊，最近挺火的哦，发现这个入夏之后就好多关于这个蘑菇见手青的新闻。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刷到一条消息啊，就是说云南呢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去采这个菌子了，就是等那个收到短信之后，我针对这件事情这个消息我专门的问了云南台的朋友们，然后他们说确实就是一定要收到那个短信之后，但是呢并不是说收到这个短信就代表大家可以去采了，而是说这个短信之后这个菌子呢它就已经比较好吃了，就是它长得刚刚好，这个时候去吃它最鲜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可以去那些餐厅啊去点这些菌子吃了。哎，这个是真的，然后问了他我才知道，但是这个我也跟他说了一些我在网上听到的这个见手青的一些笑文，然后他也跟我说见手青如果煮不好的话确实是会，所以他会建议我们就是如果不是当地的，建议还是去餐厅里面去吃人家烹饪好的会比较好，
0: 自行烹饪哈。
1: 对，
0: 说煮不熟出现很多的意外哈。那咱看新闻呢，之前昆明有一对夫妻哈，处理不当的见手青吃了，结果双双中毒，然后呢就说丈夫啊就是说妻子是条蛇精，然后两个人在楼道里缠斗扭打，这个话题呢一度冲上了热搜，但是就这两天哈，深圳有一位李女士哈也吃见手青结果中招了。
1: 是的，这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李女士呢是托朋友从云南是带回了2公斤的见手青，那他第一顿是大爆炒，哎，炒完之后吃的非常开心，
0: 很鲜很好吃，
1: 很鲜很好吃，非常好吃，那口感也脆脆的，然后他就把剩下的这个见手青呢他就直接放进冰箱里面去冷冻，然后第二天呢他就简单的加热一下他就端上了桌，就没想到就是这个简单的一加热啊，这个第二餐一下肚他突然之间就开启了社牛模式，哎，怎么说呢，就是他手舞足蹈逢人就开始打招呼，而且还兴奋地跟大家分享，哎，我带女儿出去玩啦，出去旅游啦，哎呀，这些趣事儿。但实际上呢，这母女俩是根本没有出过门，所以经过医生的诊断，这个李女士复热见手青的时候没有彻底煮透，所以引发了神经性的中毒，出现了典型的幻视的症状。
0: 幻视哈，出现幻觉了。其实很多曾经中招的网友都分享过他们当时的经历哈。有人中毒之后呢，看见说这个通风口啊，爬满了一排手拉手转圈的白色小人儿。甚至康复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自己好像很难集中注意力。另外呢，早在2017年哈，《博物》杂志当中呢就科普过，说见手青在云南的地位呢，类似于说江南的河豚，就是非常非常有名。一是这个东西有毒，第二是这个东西好吃，
1: 是
0: 就你一定要煮熟了才能好吃，不然它就是有毒。中毒之后呢，轻则出现哈，这个出现很多小人啊，这种幻视的症状，幻听啊、幻视啊等等等等，可能还伴随一些呕吐、腹泻等等的情况。但重的话，不只说看到什么小人看到蛇精哈，重的话直接就危及生命了。不少重症的中毒患者呢，可能就根本没有机会描述他们中毒之后的体验，因为这个毒可能量太大了，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1: 是的，那云南的卫健委呢也是明确的提示啊，那目前呢毒菌的中毒是没有特效解毒药的，就算是送到了设备完善的大医院，那 重症的患者呢，抢救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那最靠谱的防护的方法呢，还是三条。
0: 嗯，
1: 不认识的不要吃，
0: 嗯，
1: 不要买，也不要踩，
0: 嗯，
1: 哪怕是可食用的见手青，大家也要注意了，必须要持续高温焖煮20分钟以上，而且绝对不能说，隔夜存放啊，然后我简单，加热一下就吃啊，千万不要这样，更不要为了猎奇尝鲜以身试毒，拿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去开了这个玩笑啊。
0: 是的，那也提醒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哈，咱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更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视频端哈，包括抖音，包括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其实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呢分享近期哈一些有用的一些有趣的信息。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小黄车还有我们节目的小超市来逛一逛，很多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呢在等待着大家，咱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早餐该吃什么，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就比如说是野人日记的这个玉米爆鳕鱼的馄饨，还有如果你说你不喜欢吃玉米也不喜欢吃鳕鱼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还有鲜虾蟹子的馄饨，
0: 这个超级好吃，我家小孩超级喜欢那个鲜虾蟹子，特别是那个蟹子你咬爆开的那个感觉，而且它配的那个调料呢，它是那个里面有那个海苔的嘛，叫海带还是叫紫菜，应该叫紫菜吧，它煮起来的话一片片 飘在里面，那个汤又很鲜香，然后呢那个云吞又有那种虾和蟹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小孩会超级喜欢，
1: 而且它是那种魔芋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它的那个皮是纯那个米面，对，然后那个怎么说，就是特别重负担，它其实不会，所以它的那个，而且大家要知道那个魔芋的热量它其实是蛮低的，只有23那个卡路里啊。
0: 但是营养价值很丰富，
1: 对，非常高，而且它饱腹感也很强，所以在早上的时候来一个这个，其实又简单，然后饱腹感又强，然后负担又低，其实挺好的，就简简单单的来一个。
0: 是二号是超级好吃哈，我觉得三号就是超级划算，因为99块钱它一共有十包是吧，尤其是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都不在家，这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就是不太耗心思给自己做饭哈，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放在家里，口味也很多嘛，然后你每顿简单烹调就放在这个水上蒸一蒸，然后呢其实就是一顿美味营养的一餐了哈。我看时间呢马上会到一个报时的时间哈，咱们是稍事的休息一下，也欢迎继续来到线上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欧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啦、铲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系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咧？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咧，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6633-9999，02-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3: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啦。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只有3-4平方。 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3: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

0: 嘅书袋，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嗱，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0: 嗱，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嗱，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重。
1: 嗯，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个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0: 嗱，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天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嘉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正式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下午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在海南沿海登陆。今天到后天，我省中西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海事局今天9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聚焦客滚运输、海上作业平台等重点领域，全面落实停航、撤离、管控等防御措施，全力保障民众出行和海上作业安全。截至今天11点，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全部完成安全撤离，严格落实一平台一预案和6%撤离要求。在沿海船舶通行管控方面，广东海事部门从今天12点开始，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线的船舶实施管控。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7月2号开幕，展会持续到4号，展览面积达2.5万平方米，汇聚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渔业资源，10多个地方政府组团参展。本届渔博会和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深圳博览会、深圳国际春季茶博会联袂举行，构建食品全品类加渔业全链条再加茶叶全生态融合发展的高端商贸平台。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和假期的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测试。暑运近日拉开了大幕，据去哪儿旅行数据，7月的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了近20%，大量的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

0: 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4:06，欢迎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周五啦，看到我就代表周五到了，明天就周六天啦。
0: 哎，是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哈，说点有趣有用的，欢迎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入咱们的直播。在广播呢，您可以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视频端哈，您还可以呢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上，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的，可以听的，可以聊的更多，而且实时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留言。如果说我们说的话题啊您感兴趣，也可以说一说您的想法，您的观点。同时呢，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还有一辆小黄车，还有一个小超市哈，生活当中啊各种好吃的好用的划算的东西哈都在里面。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呢，咱可以一起聊一聊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哈。比如说呢，咱们今天主推的哈我们新上架的来自茂名高州的龙眼，咱们看这个头相当大，非常的新鲜，耐储存。2000多年前哈，它可是宫廷贡品。现在咱们可以吃到这么好的荔枝了，而且是产地，咱们下了单之后呢，果园现摘，经过三轮的筛选，然后顺丰给咱们包邮到家。几种规格哈，58块钱2斤半，这个是最基础的。如果说是咱们自己家吃哈，小家庭的话呢，比较合适。那如果说咱们家人多的话哈，或者说咱们送礼也可以选择呢，重量更重的，特别是咱们最重的这个是礼盒装，
1: 对，最重的礼盒装，然后它是有7斤的，然后或者是大家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呀，可以选择4斤装的，然后4斤装的它的价格是79.8块，那礼盒装的呢会稍微贵一点点，是128块8，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不同的规格去进行一个下单的。
0: 是的，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资讯哈，跟大家刚刚说了很多关于吃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吃雪糕，感觉好像现在今时今日买雪糕的朋友变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已经是不喜欢这种又甜又过于甜然后有点凉的这个味道。你在干啥？
1: 哦，我在咬这个龙眼
0: 然后又说到这个季节特别好吃的蘑菇，但是就是很多蘑菇吧，它虽然说又鲜又好吃，但是呢它有毒。
1: 对，就是
0: 火的见手青，
1: 如果没有就是专业培训过的，还是建议不要自行尝试，
0: 轻易尝试。
1: 对，
0: 你吃的少啊，轻则出现一些幻觉啊，能上一下热搜，重则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哈，这咱一定得注意。那关于吃呢，咱继续来说到哈，如果说到意面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都是这个洋快餐算不算？然后呢，一提到这个就觉得肯定是热量高，容易发胖。但其实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因为作为全球公认的地中海饮食的核心主食之一哈，意面呢，它的健康优势真的比你想象当中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1: 哎，这个多是先从哪说起呢？我们先从这个意面的面说起啊。那这个意面的健康根基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它的核心原料，杜兰硬粒小麦。那这一种小麦呢，它的面筋蛋白的结构呢是格外的致密的，能够牢牢的包裹住内部的淀粉颗粒。

0: 所以呢，大家吃了之后，它的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会比我们普通吃的一些中式白面呢，它要慢很多。
1: 是的。
0: 那最终它的成品的 GI 值呢，普遍是低于55的，那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值，那是属于标准的低 GI 的主食。那吃完之后呢，哎，你的血糖也不会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白米饭一下，哎，这个血糖突如一声往上走，它不会啊，它能够维稳的维持在一个2到3小时的一个饱腹感，那同时呢，它又不会说血糖特别高，那所以它就会适合一些控糖人群去稳定这个血糖，而且呢，它也能够帮助一些减脂期的朋友们减少暴饮暴食这样一个冲动，因为毕竟它的饱腹感是2到3个小时，还是蛮长的一个时间段，
1: 确实，
0: 所以就适合这两类人群。
1: 但是意粉你也要会挑哈，不能说市面上写着意粉，你觉得啊都是这么好的东西，咱一定要会挑。优质的意粉呢，它的原料呢往往就只有杜兰小麦粉和水，记住哈，只有两种，一个是杜兰小麦粉，特有的这种小麦粉，还有就是水，几乎呢不会额外添加各种的食品添加剂啊，还有盐啊等等。那不添加盐的好处呢，就是能帮我们悄悄的减少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钠的摄入量，就是盐的摄入量，降低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那除此之外呢，杜兰小麦还自带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叶黄素，有段时间好像对于小孩来讲就特别特别特别火的那个，说吃了之后眼睛好的，我还问过朋友，我说眼科医生朋友，说真的吗？真的吃了那个眼睛会好吗？眼科朋友说这个有一定道理，但是你吃玉米其实也可以。就是那种黄的胡萝卜玉米啊，其实也可以，
0: 可能也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们也经常盯着这个叶黄素去进行了购置了一些补品，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它含量还蛮低的，还不如直接生啃胡萝卜呢。
1: 对，吃玉米。其实意粉里面哈，咱看它也是意粉，都是那种优质意粉，黄黄的嘛。其实里面叶黄素含量挺高的，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天然的胡萝卜素。而且呢，有这些东西啊，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是啥？抗衰老是不是？而且呢，可以给咱们日常用眼多的人哈，真的是从食补的方面带来好处。
0: 是，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最近近视度数又加深的人啊。那想要把这个意面的健康优势吃出来呢，那其实选对一些产品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大家现在可以去看一眼这个我们购物车里面的风味的风味派的意面，那它其实对，它就是兼顾了这个营养啊、便捷啊以及口感的这样一些优质的选择。那它比如就说它所用的这个面，意面最重要的其实除了酱以外就是面嘛，那它的面呢其实是选择了进口土耳其的这样一个杜兰小麦制作的，制作的这样一个意面，而且它的配料就是硬质的小麦粉和水，非常干净，
1: 咱刚刚说的不含盐，不含任何的那种添加剂，
0: 对，非常的干净，只有小麦粉和水，而且它那个小麦粉是土耳其的进口杜兰小麦制作的。那它每100克的意面的蛋白质含量呢有多少？还蛮高的，有13.1克。那有一些朋友们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朋友们，特别是健身的朋友们就可以留意一下了。那其实这个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它也是远超于一些普通的意面的平均水平，那就完全符合了高蛋白低脂的这样一些健康饮食的标准。
1: 是，我之前去个健身房哈，他们有段时间开拓了一个新业务，就是给大家做那个减脂餐，然后里面搭配就有意粉。我当时我还觉得很疑惑，我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健身啊减肥啊要控制这个碳水的摄入量吗？为啥还有这么多意粉呢？是吧？然后后来看过一些科普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意粉的粉跟咱们经常说的这些主食这些碳水还不太一样哈。就是首先呢，它营养元素比较丰富，而且呢它蛋白含量很高，咱可能以为吃肉才能补蛋白，但其实说吃意粉，特别是这种优质的哈，那种就是叫意粉，但是这个配料存疑的这些不算数哈。优质的这个意粉呢，确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哈。那另外咱们说到4号链接里面这个来自风味的这个意粉哈，大家这个谢霆锋都知道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从一个演员歌手突然间扎进了厨房，就开始研究各种的这个美食，是不是？
0: 还开了一些餐厅。
1: 就是有人潜心来研制哈，咱就能吃到口感更好的东西。
0: 是，
1: 风味派的意面呢，它的这个全套配料包都是经过严格的配方优化的，没有加什么很多的什么防腐剂啊、反式脂肪酸啊，像是它那个意粉的那个汤底啊，还有肉酱啊，其实选的都是天然的食材熬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

0: 己经过复杂的烹调，十几分钟就能够煮出一份非常营养均衡的这么一餐饭了。
1: 是的，那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那意面呢是完全可以替代日常的精致的米面，然后还就是那个白米白面，就是我们经常吃的白米饭呐、然后白面条啊，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主食的优质选择。那选较低 GI 高蛋白的好意面，而且再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呀、和一些少量的优质蛋白，那其实是对于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在健身期或者减脂期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吃的既一样既有营养又没有负担，而且还非常的快手菜，很简单。
0: 对，
1: 就轻轻松松的一餐就解决好了，而且又吃得开心，吃得快乐，是的，
0: 就尤其很适合那种哈想给自己煮顿饭，但是又不想说弄得太复杂，又想煮得好吃的这类的朋友。咱看手里打开的这个来自风味派的意粉哈，这个意粉这个颜色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哈，其实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还有这个小麦的特性，它是有一种这个黄色在。对，优质的意粉的这个颜色哈。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酱料包，比如说它番茄味的这个特别大的一包啊，就会保证说每一条意粉都可以裹这个酱，裹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被紧紧的包实着那个每一根面条。
0: 是，而且里面有橄榄油，还有这个干酪粉，
1: 对，
0: 然后还有海盐，因为煮意粉的时候你要加一点海盐才会煮得更好。
1: 对，
0: 然后包括里面还有一个灵魂哈，就是这个黑椒碎跟罗勒碎，很多人觉得吃意粉一定要有这两种，如果说没有的话，感觉就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意粉，
1: 就感觉味道上缺了一点什么。
0: 是，其实我看很多的这个店哈，它原价一盒要24.9元，其实还挺贵的。但咱们今天是一个组合哈，就是五盒装的来自风味派的意粉，它一共是99块钱，比外面很多店其实是划算很多的，等于说起码一盒便宜了大概5块钱左右吧。
1: 然后我借助了一下手机计算器的功能，然后99除以5，然后19.8。
0: 这还要借助手机计算器？
1: 需要，就是对于数学不好的人来说，就是手机计算器是神一般的存在。
0: 行，反正就是一盒不到20块钱哈，但是餐厅级的意粉，因为现在餐厅的意粉其实挺贵的啊。
1: 对，
0: 那种漂亮饭一碗的话，一盘的话，
1: 48、58、68，
0: 我感觉都48起的那种。
1: 然后有一些可能在有一些海鲜呐、或者是一些有一些那个像是牛排之类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再增一增。但是如果说我们19.8元就能解决一餐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的口味其实蛮多的，有像
0: 挺多的7种，
1: 有像是番茄意面，就是最传统的，就是马铃薯手上拿的这个传统的番茄，
0: 小孩最喜欢的。
1: 然后还有意式的炭烧风味鸡肉，然后还有意式的炭烧风味鸡肉和日式的咖喱牛肉，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们会喜欢的黑胡椒牛肉味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像土豆鸡肉咖喱啊，奶油培根蘑菇，这个蘑菇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有些朋友们
0: 不是那种蘑菇，
1: 但是如果有亲们说我还是想吃一些蘑菇在这个雨水季里面，那其实也可以选择奶香培根蘑菇风味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我会比较好奇的，就是麻辣的川式腊肠鲜笋意面，就是这种
0: 我也挺好奇的，
1: 我其实真的很好奇这个味道，
0: 中西结合意面感
1: 觉是，你别说现在有一些牌子啊，它把这个中西的食材或者是风味其实结合的蛮好的。你越吃你越想吃，你越吃你越停不下来。
0: 是，
1: 而且它这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套组风味口味的选择，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和下单。
0: 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昨天有朋友说哈，我只喜欢吃奶油蘑菇的，可是我没有看到五盒全是奶油蘑菇的，怎么办？然后后来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后台商量了一下啊，就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哪种味道哈，你其实也可以自由组合，就是你随便拍，然后呢你在备注或者给客服留言的过程当中哈，你写你要哪几个风味的也可以， 这个就相当好、
1: 哎、这个也挺哎，而且他现在下单还是用勺子、嗯、哎，说到勺子不行、嗯、我要把我那个勺子拿过来
0: 请你去找你的勺子吧。而且很建议说大家搭配五号哈，来自风味派的这个烤肠一起吃，因为很多朋友就如果说只是吃意粉的话呢，如果只是吃这种哈大家觉得的主食，但是没有吃到这个实在的肉的话哈，就总觉得会吃不饱，总觉得这一餐没有满足感，总想少点啥。那怎么样说在这个意粉里面哈加入又好吃然后又健康的这个肉呢？五号来自风味派的烤肠，我觉得就是个最好的选择。肠很多朋友真的都很爱吃，但就是不知道里面这个什么肉。你经常看一些小视频啊，那些就是绞肉工厂的，甚至有些就是把那个一个动物直接啥也不管就直接放进那个绞肉机里，然后就绞成泥，甚至有些什么边角料的呀，什么牛眼睛的呀，什么淋巴肉呀，等等等等哈，最后制成的肠。就你看了那些视频，你就不会很敢吃这个东西。
1: 你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就有点吃不下了。哎，我给它拿过来了。
0: 是的，是的。然后
1: 这个手。
0: 我先说完这个肠，
1: 好，
0: 这个肠哈、啊，它是来自猪的这个后腿肉，全部都是好肉做的，而且号称它是白开水配方，就是啥呢？没有那么多你看不懂的添加剂啊，那些科技狠活啊、嗯，完全是好肉
1: 是
0: 加上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调味，然后给咱们做的健康烤肠、嗯。如果说不放心给孩子吃烤肠的，您这个的话哈，不用不放心，就是加上意粉很好吃。咱们单独如果说平常喜欢吃烤肠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哈，把它当早餐。晚餐午餐我觉得都挺好，方便烹调，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或者油里煎一煎，
1: 是
0: 就是很好吃了。
1: 嗯，而且它的肉含量是大于等于88%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那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大口吃肉啊、
0: 嗯、
1: 而它的那个肥瘦比可能有些朋友们会比较在意这个，它是1.5:8.5、嗯、也就是它还是瘦肉居多，肥肉是稍微在里面起一点点起香的作用、
0: 嗯、
1: 毕竟你如果是纯瘦肉的话它吃起来可能会没那么香，而且香肠嘛还是稍微要有一点点油它才好吃、
0: 嗯、
1: 那这个油如果你添加了别的油，那你还不如直接吃那个就是猪的肥肉所带出来的那个猪油，那个其实是健康的。
0: 嗯，
1: 其实猪油是比起其他油而言它其实是健康的，这个我之前有查过。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下单、
0: 嗯、
1: 因为它的口味其实也蛮多的。那我看它又有这个原味的，还有黑椒味的，还有玉米味的、
0: 嗯、玉米芝士的。
1: 嗯，对，那如果说你如果没试过这个他们家的香肠，就风味家的香肠，然后你想试一下但又不知道选哪个口味好，那你就可以选一个、
0: 嗯、
1: 三个口味的这样一个套装。那倘若说我只喜欢吃原味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有这个选择，或者说我只喜欢吃这个黑椒味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只选择黑椒味的那个套餐，那进行一个自行选择啊。
0: 四号五号哈，来自风味的，尤其是现在小孩他开始放暑假了哈，咱们又想让他吃得好，然后呢又不想大动干戈、
1: 嗯、
0: 跑出去吃一顿哈，在家能够快速的把这顿好吃营养的饭给解决掉。四号五号来自风味的意粉还有这个烤肠、
1: 嗯、是的。
0: 还有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吃的一个话题哈，得跟大家说说这个口腔健康的话题。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有的时候这个牙疼起来哈，你一嚼啥东西就感觉那种一过性的电闪雷鸣般的疼痛就传遍了全身。然后有的时候呢，或者是很多朋友那种就是智齿突然肿啊，感觉这边肿得像个核桃似的、
1: 嗯、
0: 有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你就会感觉肿的那个地方它在跳，好像跟你的心跳是一样的一个频率，在那儿肿的地方在那儿跳，然后就是这种感觉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很多人都觉得牙疼不是病啊，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但是哈，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口腔健康从来不仅仅是说跟牙有关的小事儿，整个口腔的状态，甚至咱们全身从头到脚很多的地方哈、啊，都是跟咱们口腔健康紧紧绑定在一起的。
1: 是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呢，那早就把这个口腔健康是列为了全身健康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嗯、
1: 那它可不只是要求说，哎呦，你只要牙不疼就没事了，那它其实更多的意味着有没有一些慢性的口腔疼痛啊、
0: 嗯、
1: 有没有一些牙周的疾病啊，然后龋齿的困扰啊，大家能不能就是顺畅的咀嚼一些食物啊，吃东西啊，能不能自在的微笑，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嗯、
1: 那而且大家都知道牙齿是消化系统的第一关，那食物吃进嘴里面，然后我们要先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
0: 嚼碎，
1: 那如果嚼不碎的话，这个肠胃他就会要额外加班了，然后我们还给不了他加班费，是不是？那时间再一长这个消化就变得不良、
0: 嗯、
1: 那再配合一些营养吸收差，那这些找上门呢就 大家就开始出现各种的不舒适的一些症状了、嗯、而且在更让人意外的就是呢，这个牙周袋里面的一些致病菌呢还是会顺着血液去跑遍我们全身的、
0: 嗯、
1: 就是说其实口腔不单单只是口腔，那口腔里面它其实也是跟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它是有联系在一起的。

0: 而且他这个跑遍全身之后，如果稍稍加重一点，那他就是成为了心脑血管的一些负担，甚至会影响到血糖的稳定。而且对于孕妇来说，严重的口腔问题呢，会增加一些早产的风险。那一口坏牙拖垮的呢，可能就不仅仅是哎，我只是吃不好一餐饭这样的一个心情了。
1: 整个生活状态哈、都会被拖垮。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身边很多朋友其实日常护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还是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做法哈。比如很多人刷牙就像走了个过场，我刷吧两下子，然后漱漱口，刷完了。
0: 这种其实应该蛮多的，
1: 十几秒、几十秒结束了，就连那些牙缝啊，可能根本就没有碰到，没有刷到。有些人呢就喜欢那种大力的拉锯式的刷牙哈。我去牙科医院看到一个就是护士的科普，说有些大爷刷那个牙，就那个牙上都有那个牙刷留下来的那个印儿。
0: 这得多大力啊！
1: 对，他就坚信一定这个牙要使劲、使劲、使劲的刷才能刷干净，但这是不对的。
0: 对，好像确实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那个牙刷一定要用力，
1: 对，
0: 一定要用力
1: 刷疼。
0: 但疼的不也是自己吗？
1: 对啊，而且你会把牙表面那层好的东西给破坏嘛，所以这个也不行。那还有人觉得牙疼嘛，我忍着，这小病我可不能去看医生，看牙医时间又长，而且看牙还挺贵的。
0: 对，
1: 可能到忍的不能再忍的时候才去这个医院，结果哎呀，真的就是又遭罪，花钱又多。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次牙还真的挺贵的，
0: 真的。
1: 那所以哈，种种的这个误区哈，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注重日常的维护，然后有问题呢早点去找牙医。
0: 是的，那现在越来越多的牙医也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干刷牙。那其实道理就很简单，就是挤牙膏之前呢，先把那个牙刷上面的水啊给它甩干。然后也大家也不需要说提前我先吞一口水漱漱口，也不用这样，就直接刷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呢，牙膏里面的微米级的摩擦剂呢才能保持一个高浓度，不会被水啊所冲得稀里哗啦的就是稀释掉了。这样清洁牙齿上面的一些菌斑，它的效率会高很多。而且含氟的牙膏里面它的氟离子才不会被大量的这些水分给稀释，能够更加稳定的附着在牙面上，帮助我们的牙釉质呢再钙化，更好的抵御一些蛀牙。
1: 是。那很多人会选择咱们今天所给大家带来的好益康的牙膏哈，也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
0: 是
1: 啊，它在今天咱们的这个十号链接。为啥会很多朋友会选它呢？首先可能第一眼是从药店看到好益康牙膏，觉得平常不都超市啊那种日用品店吗？为啥有的更进药店呢？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牙膏哈。它的核心呢是跳出了普通牙膏靠摩擦清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思路，它是用生物科技哈，把口腔护理呢从表面上咱们刷干净，然后升级成了说我可以用这个牙膏从根源上解决咱们的这个口腔的出现的一些痛点难点哈。它的一个核心王牌叫做生物溶菌酶，生物溶菌酶这是像专利的技术，它不是靠那些比如说什么强薄荷呀那种威力特别猛的那种东西来杀菌哈。而咱们刚刚说的生物溶菌酶呢是直接去溶解口腔里面那些有害菌的细胞壁，那它细胞壁都没了，你说它还能干啥，是不是？所以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啊牙菌斑那个堆积，这样的效果就更加直接就从这个生物层面上哈去对抗那些细菌，对于咱们的牙龈呢会特别特别的温和。
0: 是，
1: 那连续使用8周，口腔菌斑的指数减少9.39%，菌斑的面积减少57.54%，色斑减少28.04%，这是都是有相关的这个数据来支撑的。
0: 而且这些数据还蛮亮眼的。那作为一款能够进药店的牙膏，那好益康这个品质其实也是经过了多重的一些严苛的检验。而且它搭配这些手法，那不沾水直接刷3分钟，那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溶菌酶的活性，所以用下来也是有不少的一些朋友反馈啊，就是早上起床是再也没有那种嘴巴里黏腻的一些异味。
1: 黏腻腻，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再好一点再坚持一些的话呢，可能有些牙医也会说哎呀你这个日常清洁其实做的还挺到位的，你也不怎么需要来再见我了。
1: 不行不行，这个牙医还是得定期见哈。这个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你经常见牙医解决你的小问题，就不会出现这个大的口腔问题。尤其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其实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口腔环境会变脆弱，这个时候一定要选好的这个护理口腔的产品。咱们刚刚说了好益康它是有一个专利的溶菌酶技术，咱们口腔就是最怕各种各样的 这个细菌长时间的存在在那儿、
0: 哎、
1: 牙周炎啊、蛀炎啊、蛀牙呀、啊、等等问题就发生了、嗯、所以说选择哈好的牙膏，维持好咱们的口腔环境。咱们的这个好益康牙膏呢，如果说买两盒的话哈，59.9会送一个小支装的一个试用装的牙膏、嗯、这点好就好在说，如果说你试用了觉得不好，还有一个退货的选择，给你更多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哎、包括还送你一把牙刷，你可以用这个牙刷哈好好的来操作一下咱们刚才说的干刷牙的方法，持续一下哈，坚持一下，可能会收到一些很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反正就是好好的保持刷牙的好习惯，然后用上好的这个护齿产品哈，就是咱们维护更好的口腔环境。
0: 是
1: 也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看时间呢，马上要有一个小小的报时跟一个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欢迎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继续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欢迎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0: 我是方子。
1: 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在视频端您无论是在抖音还是在微信或者视频号哈，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的，可以听的，可以聊的更多，而且咱们的小黄车随时欢迎大家哈来看一看里面的好东西，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都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染墨江南他说呢，从收音机过来的，想看看主持人的真面目。如果说您还只是说靠广播来收听哈，我们真心希望呢可以通过视频端来见见面，在抖音或者是在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0: 是的，
1: 咱们
0: 哎，我想说，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左右，然后右上方有一个关注按钮，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话，接下来有直播，大家也就可以比较快的找到我们。
1: 嗯，是，其实是左上方，不是右上方。
0: 不好意思，我左右不分，所以我每次出门，他跟我说，哎，洗手间在右边，我都要左右左左右右右边。
1: 那你开车导航的时候，人家说右转的话怎么办？
0: 他有箭头。
1: 哦，所以你是靠视觉不是靠听觉是吧？
0: 基本上靠的是视觉不靠听觉，因为听觉有时候反而容易出错。
1: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了好益康的牙膏哈，因为说现在其实很多人的口腔问题挺多的哈，甚至有一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口腔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些问题就日益凸显。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牙龈牙床，你会不会发现它的面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是不是会往后退一退。
0: 哎，对，这个牙床萎缩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儿，
1: 而且是个挺不好的事儿。尤其是很多人如果说牙周炎它比较严重的话，这个往后退呢就会退得更厉害。那牙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被牙床保护的更少，就更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是，所以这个牙得真的是得从小保护好，不然这个关乎以后吃饭呢。这吃不好一口饭其实是挺遭罪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些上班族，是不是啊？
1: 是，而且就是牙龈如果说向后缩的话哈，你吃东西就特别容易塞牙。很多人说我塞牙是不是因为我牙缝大了呀？其实不一定，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由于这个牙龈后缩导致的。
0: 哎，对，是，这个确实是，就是有时候牙龈后缩，然后牙和牙中间的那个缝它就大了。其实并不是见得说一定会是那个牙它稀疏了，有时候
1: 本质问题还在牙龈。
0: 是，
1: 就是刷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牙龈跟牙中间这个地方刷干净哈，这是我很多这个牙医朋友们哈严格要告诉大家刷牙要做到的一些事情哈。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有朋友问说小朋友可以用这一款牙膏吗？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家小孩10岁嘛，他现在正是那种从儿童牙膏向成人牙膏过渡的一个时间哈，我就最近给他用这个过渡了过来。因为那个儿童牙膏呢，对他来讲的话呢，首先我自己用过那个儿童牙膏，我觉得都是甜味儿，我不太了解这个是怎么保护小孩口腔的，当然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哈。我就觉得应该说让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保护的力度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就用这个给他作为过渡。它还很好的一点就是不会说有那种强迫和那种特别冲的味道，因为小孩他用惯了他自己的那种儿童牙膏，像我们家那种什么葡萄味的呀、香蕉味的、草莓味的，都甜甜的。
0: 对，我在我看来那个小孩味小孩的那种牙膏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先培养小孩，哎，我要这个牙膏的味道很甜，然后我喜欢刷牙，他可能是想先培养小孩爱刷牙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应该也有用。但是就会导致很多小孩，比如有的时候就住酒店没带他的牙膏，你说就用酒店那个牙膏给他试一试，结果他好呛好辣不喜欢。对，但这个他好的一点呢，就作为过渡的牙膏吧，它味道不会很冲，很温和，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刚才说的哈，咱看牙膏不能看只看说，哎呀，我看它香不香啊，我看它包装好不好看啊，我看这个盖好不好打开呀、更重要的呢是看它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什么黑科技的成分哈。比如咱们推荐的好益康牙膏里面呢有溶菌酶的配方，它是一个专业技术，生物溶菌酶，就是说它呢可以把咱们口腔里面哈一些细菌它的细胞壁给溶掉。那你想想一个这个细菌一个不好的东西的细胞壁都没了，肯定它也没啥威胁性了，用这么一个好的办法哈来杀灭这些不好的菌，然后维护咱们好的一个口腔环境。这个的话就比单纯的说我靠摩擦、我把那个脏东西摩擦掉其实远远不够。很多这个细菌是藏在牙龈跟牙之间的这个交界处，有的时候它不是直接露在外面的，所以用这个就更好。
0: 是的，而且口腔的问题其实不单单只是说一个口腔，它也是跟我们身体啊其他它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它的那个血液也是会影响到，感染到血液的话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所以口腔的问题还是不容小觑，所以选择一个好用的有效的口腔的一些产品也是很有必要的。
1: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是这种茉莉森林香型哈，它的香型会更加的清新。而且尤其提醒大家刷牙的话，大部分的牙膏都适合咱们干刷，就不是说你挤完了牙膏我再蘸水，或者说我 含半口水，我就着那个水来刷牙，那这样的刷法是很容易会把牙膏里面那些有效成分给稀释了，就不太能起到说保护咱们牙齿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比较好的方法，咱们是拿一个干的牙膏，然后干的牙刷，然后把牙膏挤上去，嘴里也不含水，直接先靠摩擦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包括那个菌哈，给溶掉，给刷掉。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再照常的这个漱口啊，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就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用这个水哈，就像稀释了那个洗衣液一样哈，那个效果就会减缓很多。所以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0: 你说的这个在我这里看来就是恍惚给我上了一课，因为我
1: 是吧
0: 对，因为可能不仅仅是我，大家很多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还那个牙刷头要湿湿的，然后在上面挤上牙膏，然后牙膏一定要出沫，然后才能算洗得干净。
1: 是，这是我几年前看到的一个科普，然后就记住了。还有一个误区，就很多人会把那个牙刷，觉得牙刷上很多菌嘛，我放在那儿放露天的放着，它这个菌会很多，所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我把那个牙杯里装上半杯水，我把牙刷我刷完了之后，我把它放到那个水里，它不就更干净了吗？我其实看了，这是更大的一个误区。你这个让它在牙膏里牙刷上面哈沾的那些菌哈，然后你给它放在一个有水的环境，它会繁殖的更好。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泡在水里。
0: 哎，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些人喜欢买那个专门挂那个牙刷的那个架子，然后它上面有个盖儿，然后把牙刷那个也不甩干，然后就直接给它挂在那个架子里头，其实那样也不好，因为你的那个水它没干的话，它其实是会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再次繁殖，所以你仔细去看一下那个盖儿，它其实在那个盖儿上面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那些灰黄色的一些点点，那其实就是属于霉菌的一种。所以那个盖儿也是需要勤擦，如果你一定要把那个牙刷头放进去的话，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水稍微沥一沥，然后那个放牙刷头的那个小仓你给它擦一下，你再把牙刷头挂进去，那样会好一点点。
1: 所以说刷牙哈，维护好咱们口腔环境哈，是一门还是挺讲细节的一个学问哈。咱今天说了很多哈，就都希望大家注意。当然，一款好的这个护牙产品，来保护口腔的这个产品呢，能给咱们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哈。今天咱推荐的好益康，它有一个专利技术，叫做生物溶菌酶的配方，然后呢，可以更好的哈去溶解掉咱们口腔当中的那些不好的菌。8周连续使用，实证能让大家口气清新，然后美白牙齿，抑制牙菌斑，减少外源性的着色。特别我觉得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你要是觉得你的口腔环境哈变得脆弱了，更得从这个护牙产品啊，还有日常的这个刷牙习惯当中哈，去进行一些改进。
0: 是的，是的。
1: 咱们看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十号链接，来自好益康的牙膏啊，它现在呢两支装，我手中的这种两支装59.9元，但不仅仅是两支装，它送了一些赠品，有一个呢是小支装的这种旅行装的牙膏，这个。就是您可以先用这个小支装的旅行装的哈，先试个一两天，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改善。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还有一次退货的机会，这个就只有说对自己的产品特别特别有自信的东西哈，才会说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包括还送牙刷，
0: 是的，
1: 还送，如果说买三支的话哈，还送两支牙刷，还送这个牙线，牙线的使用在咱们口腔维护当中哈也非常非常的管用哈。
0: 如果就是你下单拍两支牙膏的话呢，是一次性带走4件，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牙刷和一个小件的一个牙膏。
1: 是的。
0: 如果你是拍3支的话呢，就一次带走7件，除了3支牙膏以外呢，还会额外送你2个牙刷和一个小支的牙膏，那个小支的牙膏是25克，同时还会再送你一个牙线。那这个价格呢是分别是59.9元和79.9元。然后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啊，或者是家里人口的数量啊，进行一个适应的一个购买。
1: 是，记得哈，不沾水干刷，每次挤出1到2厘米，然后呢刷牙3到5分钟，这个一定要保证啊，不要说10几秒钟几十秒钟就结束了哈，3到5分钟其实这个时间还挺长的，这个量一定要保证。
0: 哎，这就想起了我以前
1: 你
0: 为了要应付我的嗲嗲和我的妈妈晚上检查我的牙有没有刷，哎，他们真的，我以前晚上不喜欢刷牙，然后他们就去摸我的那个牙刷头有没有湿，对，他就这么检查，然后我为了应付他们，我就
1: 我觉得你的作弊很好做吧，沾湿不就行了吗？
0: 那小时候没想到那么多啊，我就是没有用牙膏，但是我把那个牙刷沾湿了，然后往我嘴巴里稍微上下左右，然后蹭了一圈，然后拿出来再一起往那一挂就结束了。
1: 哎，所以就是很多孩子以为你欺骗的是家长，其实你欺骗的就是你自己，
0: 是自己。
1: 哎，是啊，我还好还好，就是可能我觉得你是改进了吧，现在感觉还挺好的。
0: 哎，现在就是认真的刷牙，因为牙真的很重要，牙疼起来也真的很疼。
1: 对呀，长大了长大了，真的哈，就好。好的护牙产品非常非常的
0: 重要
1: 哈。
0: 谢谢大家下单了我们的10号支持，谢谢，
1: 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用用咱们好的一个护牙。

0: 牙的产品，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或者是亲友的经历哈。假如说你牙不好的话哈，那你真的是影响很多事儿，而且看牙这个过程真的是又贵又费时间。很多时候他你去那个牙医诊所里面哈，你不知道上一个人啥时候能看好。我有一次足足等了2个小时，我按时来的，等了2个小时，结果也没等着。我有一次去补牙花了我400块钱。
1: 你才400，我补一颗牙花了400，但是这在我这个小小的看来，就是已经是属于天价了。
0: 对，你还是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个根管啊，然后再去装一个牙套，
1: 不敢想，
0: 好几千，大几千，所以就是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哈，来避免后面的这些麻烦，值得去尝试一下。是的。
1: 下面还想跟大家说一件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遇到的情况哈，如果说微信转账转错了咋办？这钱咱还能追回来了吗？是，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说发工资啊，或者甚至是有的时候生意上转货款呐，再或者哈朋友过生日结婚啊，你给凑份子钱可能都是很少说拿实体的红包了，
0: 比较少了。
1: 对对对，都是微信红包或者微信转账，
0: 方便是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手滑了一下转错人了，对方还接收
1: 那这个咋办呢？这钱还能不能收回来呢？最近有一起非常有代表性的案子哈，可能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0: 嗯，是的，这个事儿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事人李先生李某，那上一次转账的时候，哎呀，转账的时候可能也是粗心啊，没有这个仔细的核对收账，这个对这个账号啊，那手一滑就把6150块钱。 转错了，转给了一个陌生人杨某的账户里，
1: 不熟的人，
0: 不熟的人，而且是6150块钱。那反应过来之后呢，这个李先生是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杨某，他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清楚，然后呢也是好言好语催了几次。
1: 主要目的其实就一个，就是想把这笔钱要回来，可是杨某就是揣着这一笔天降横财，他就是不肯还，就不还，就不还，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李某只能拿着这个证据把对方，也就是这个杨某告上了法院。
0: 所以很重要的就法院会怎么判呢？然后呢，法院查的明明白白哈，说这个李某和杨某之间之前没有什么金钱交易往来，这笔钱完全是因为操作失误转过去的。那么按 照民法典里面的相关规定，杨某平白无故的拿这笔钱，没有任何的合法依据，那李某呢也是平白无故的遭受了损失，两者完全对上了因果关系，妥妥的构成了不当得利。最后呢，法院直接判杨某那要在5天之内把这个6150块钱一分不少的来退回给这个李某。哎呦，所以这个办案的这个法官呢也是特意给大家提了一个接地气儿的刑，那就是哎我们自己的这些
1: 合法财产呢，是受法律实打实保护的。那这种揣着别人转错的钱，哎，我就是不还你，我就是给你 say no
0: 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那法律也肯定是不会护的这一些，天上掉馅饼的这些好事儿。所以大家平时在线上转账的时候啊，哎，还是要大家都要细心一点，就哪怕多花2秒钟时间再去核对一下这个收款的账号，然后这个收款人的姓名，哎，也是一件好事。要是真的一不小心，手滑给 转错了钱，然后对方还不愿意退还，在那耍赖的，那也别吃这个哑巴亏，把这个转账的截图啊，然后和对方沟通的聊天记录啊，我们都保存好，直接走这个法律途径进行一个维权，该拿回来的钱呢，就一分都不会少的。
1: 确实啊，咱们如果转错了钱能追回来，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程有点复杂哈，
0: 漫长，
1: 转钱这个事儿咱还认真一点哈，
0: 是的，
1: 先看看到底真的是不是他，是不是要转的这个人，6000多块钱呢，可不嘛。好，咱继续来看一个事儿哈，咱刚刚说呢，就是马上这个周末可能会下雨哈，大家可能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哈，但是建议大家也不要太长时间来刷小视频，今天又有这么一个热搜，说这个小视频啊，真的可能会让人变笨。
0: 哎，我是觉得会，嗯。
1: 就是你一直在看的，你就好像就只是看它，然后看的你都不会思考了，然后其实会不会就是笨的一种体现？
0: 就指的说长期咱们如果沉浸在这种碎片化及时反馈的环境当中，
1: 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当然可能智商上哈，不是说真的把你给降智了哈，但是短时间之内这种做事效率低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想不起事儿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存在的。
0: 是的，那从这个认知的科学权威定义上来看呢，这个智力和智商也就是 IQ 啊，它 其实不是同一概念。那智力呢，其实就是学习呀、记忆呀、推理呀、信息加工啊和适应环境等等多种的认知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那有研究 研究人员呢也是从认知的精神科学角度呢向记者有介绍，就是长期的如果沉浸于这些碎片化的或者是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对大脑的注意力啊、控制力啊还有执行控制能力呢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进而呢会导致专注力的一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些减弱，所以这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好像变笨了这样的一些感受。嗯，是。另外不少媒体还报道，
2: 当大脑长期的适用这种快速的高频的刺激之后，就会陷入一种注意力被耗尽的脑雾的状态。那其实这样的说法呢，比如说像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也明确哈，说短视频虽然不能直接让咱们产生脑雾，但是确实会对咱们大脑的前额叶产生影响，导致耐心降低，还有专注力的时间减短。这个前额叶感觉最近这几年也是特别特别的火。
0: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想扶着一下我的前额，看看我 我的前额叶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啊？那既然刚刚提到了脑雾这个词儿，那就先来看看什么是脑雾。那其实所谓的脑雾呢，就是形容大脑里面云山雾笼，就是被雾笼罩，不清楚了，就这种感觉呢，它就包括了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健忘啊，或者是一些反应变慢了呀，然后或者就是总是觉得哎呀我好像精神上觉得好疲累呀，对啊等等这些啊。那如今呢已经有几十种疾病它是被证实跟这个所谓的脑雾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更年期啊，然后或者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的
1: 以及等等。而且呢现在已经是有科学证据证明说刷短视频对于人体的前额叶是有影响的，咱们人体的前额叶主要是负责注意力还有推理决策还有情绪感知，是会认知等等多方面的高级皮层的功能。为啥这么重视它，注意它，因为它决定的事儿都是比较重要的事儿。那短视频呢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快速及时满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以及时的提供快乐，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会导致你耐心下降，你要只要没有这么快得到快乐，你就会觉得不耐烦，然后专注的时间也会缩短，这样的话呢特别对于孩子来说你就很难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和学习，就是会这个题太难，我没有时间思考，我没有这个耐心思考，我不做了，这样就糟了。哎，真的，就是你有时候看一些短视频，你觉得哎呀一两秒钟觉得没意思，你直接给它划走。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专家也是特别提醒啊，特别是这
2: 咱们照例进入我们的闺蜜说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时间就交给方子啦。
3: 一个一个拼凑简单的词语，一秒一秒闯过混乱的
1: 世界。在六月二十六日，在新疆的舒富县托克扎克镇的中心小学的音乐教室里面，援疆的教师潘康勇上完了支教的最后一节音乐课。在下课之后，孩子们纷纷都涌了上来，抱住他，跟他不舍的道别。而在隔壁的教室里面，他的爱人同样也是援疆教师陆婉静，最后一次手把手的教孩子们修剪剪纸的纹样。剪纸上面木棉花与新疆的石榴花是交叠成画。2020年，潘康友第一次踏上了援疆路，而在3年之后，夫妻俩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带着两个女儿一同来到新疆扎根。在3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二人是各展所长。潘老师开设了音乐社团，创作了多首原创的童谣。而陆老师则是手把手地带出了本地的艺术老师。环境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女儿的一句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让夫妻俩是揪心不已。好在有同班的同学温暖相伴，让两个岭南姑娘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 在6月28日，一家人踏上了

城的归途，心里却是始终放不下这里的孩子与校园。而夫妻俩也是早已申请了继续留任支教，往后就便如这木棉花和石榴树一样相知相依，并肩的守护在天山脚下，静静的守护着这一份温情与陪伴。

0: 好，那也提醒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哈，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还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里的一些好东西哈，特别是周末的话哈，咱们在家的话呢可以用得到的，比如说我手中拿的这个来自茂名高州的龙眼，绝对的优质水果，今年龙眼还有荔枝哈属于稀缺品种哈，很难找到质量这么好的，像我手中拿的这个龙眼的个头又非常大，然后味道呢又非常非常的这个清甜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哈，个头真的非常大，
1: 对，它每一个其实都有我的这个大拇指第一个指节这么大，其实还是吃起来这个口感还是有的，
0: 而且龙眼跟荔枝相比呢虽然没有荔枝个头那么大哈，但它口感会更 Q 弹一点，而且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广州人心中的广东人心中哈，它没有荔枝那么大的火气哈，是一种更加健康的水果，
1: 是的，
0: 咱们这个来自茂名高州的龙眼呢，它是咱们下单之后哈马上从树上往下摘，然后经过三轮的筛选，选这种质数好的哈，再经过顺丰，然后一下子运到咱们的这个家中。咱们在市面上也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龙眼哈，但是这么大个的哈，真的是比较难得哈，比较不常见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无论说自己吃哈，还是想对这个朋友啊、家人啊，来表达一下心意，或者说就是想哈让自己的朋友或者说家人品尝一下咱们岭南的佳果，今年在荔枝和龙眼又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之下。选择来自茂名高州的咱们这个来自六号链接的这个龙眼，绝对绝对的好选择，
1: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地区啊像是新疆啊，然后内蒙啊，然后西藏这些地区会有一些运送上面的
0: 困难，
1: 对，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自己的一些地址啊，但普遍的只要是顺丰冷链能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说像现在孩子都要放假了嘛，那早上给他做什么早餐呢，如果因此而苦恼的家长们呢，可以看一下一号到三号链接啊，那有像是玉米鳕鱼的馄饨和这个鲜虾子的
0: 这个小孩特别喜欢，我们家孩子喜欢
1: 的
0: 不行，
1: 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如果只是馄饨不够啊，那你可以看一下三号链接啊，那里面不单有蒸饺有馄饨，然后还有小笼包和肉燕，那大家可以选择这一个组合，那早上简简单单的给孩子一蒸，然后又干净，然后又快捷还有营养，那一餐就好了，你也不用担心孩子趁你上班了之后自己在那里随便点外卖吃啊，那如果除此之外呢，还有四号链接来自我们风味的这个意面，哎，就是我这个勺子，你只要买那个意面就送这个勺子啊，这个勺子质量可好了，它还有一个专门盒子装的，它不是那种随便的一个小赠品啊，不是啊，那还有这个意面可以选择，那就晚上啊下了班之后啊，如果你不想开火做太复杂，那这个意面也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意面呢刚刚也介绍了，它是一个DGI的一个食物，所以你不管是在抗糖期啊还是减脂期啊，你都可以放脑就无脑选择，对，那如果像现在有些朋友喜欢晚上看个世界杯，然后又苦于说太晚了，如果让这个外卖小哥送外卖会不会没人接单呢，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五号链接的这个香肠，然后你到时候放那个空气炸锅也好啊，放微波炉也好，或者用平底锅烤箱稍微煎一下然后烤一下，就一个宵夜就好了，
0: 是的，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哈，工作日的一点到三点继续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2: 陈爷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3: 哎呀再看我的

0: 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箱相译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并将面向全社会公示。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17号。记者今天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7月1号起，广州全市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因晚期先兆流产、宫颈功能不全、先兆早产等接受安胎治疗，以及因为胎位异常接受外导转术而发生住院医疗费用，凡是属于国家和省规定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支付范围的，将由职工医保系统统筹基金全额支付，个人无需要负担。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发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该边检站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车辆102万辆次，同比增长超过了60%。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军舰边艇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预计在10月的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

0: 那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台风警报，今天11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7.4度，东经110.0度，也就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而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我是佳燕。
5: 欢迎佳燕啊。佳燕昨晚上最近有没有看球赛呢？
6: 哎，有，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特别狂热的体育迷，然后各种比赛都看，特别是最近世界杯哈，有很多比赛其实都是在凌晨啊或者是在早上进行的哈，有时候呢有些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哎呀忍不住就看了一下。
5: 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球迷都在深夜看 比赛哈。嗯、那最近呢，广英二院的营养科邓宇红主任就频频吐槽说他，接诊了好几个因为看了球赛而到医院来就诊的患者，嗯、都是这个深夜可能吃了很多的这个喝了很多的冰啤酒，然后呢也吃了烧烤什么烤串啊，这个小龙虾。

0: 呀等等哈，这个腰上攒了游泳圈不说，可能血脂和尿酸都全亮红灯哈。你看 C 罗对这个年龄还在跑满全场，但他毕竟是这个运动员专业的，咱们这个普通人可不能跟他比哈。
1: 哎，而且呢，不知道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感受到高温的热烈哈？最近这几天呢，广州真的是非常的炎热，那出门走两步啊，就浑身冒汗。那可能有不少街坊就觉得，哎，头晕乏力，那都只当是普通的中暑症状哈，歇一歇就过去了。殊不知啊，却有可能面临着热射病的风险。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最近这个尤其是可以说是晴雨交加，热的时候特别热哈，这个暴雨是说来就来。我们都知道呢，夏季本来就是疾病的高发期，然后呢加上这个近期很多人都熬夜看世界杯，包括呢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高发期，比方说手足口病啊、热射病等等啊，所以呢那么在这个季节怎么样可以更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关注的重点了。
1: 哎，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非常的多哈，从这个高温天气怎么预防中暑，然后呢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加凉快，看球怎么吃不胖等等哈，这些话题我们都会在本期节目一一聊到。那咱们就从最火的世界杯开始聊起哈，把这些热搜里的健康一个个给扒清楚。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最近非常火爆的世界杯。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啊，就是很多人都有个误区，哎，我今天我没有吃什么主食，也没有吃肉，我就喝点啤酒，那是不是我就不会长胖呢？这个啤酒嘛，只喝这个水哈，它能有多少热量呢？那对此呢，广英二院的营养科邓宇红主任就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一瓶600毫升的啤酒，它的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包括这个一盒薯片的热量啊，有500大卡。然后呢，很多人还熬夜嘛，凌晨看球嘛，这个代谢也会下降，所以呢，在世界杯期间长胖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哎，但是呢，专家也说了哈，其实观赛啊和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哈。核心呢是要保持一个高蛋白的摄入、高纤维还有低热量哈。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把平时非常喜欢吃的炸鸡啊，换成一些卤牛肉啊，或者是去皮的鸡鸭啊肉啊，清蒸鱼虾等等哈。那这些优质的蛋白呢，可以使我们有更强的饱腹感。那在消耗的过程当中呢，消耗的热量呢也还很高，不容易堆积脂肪。那第二个呢，就是碳水啊，别吃方便面或者是炒粉，我们可以换成燕麦粥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无糖酸奶，拌一些坚果等等哈。那这个搭配呢，不仅是升糖慢，也不容易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那我们知道胰岛素就是囤积脂肪的一大元凶嘛。
0: 对，这个食物可能这么一换啊，快乐一不小心也会减半。
1: 是，
0: 想问一下佳燕，那如果你看球的话，你平时会选择搭配哪些饮料和零食呢？
1: 我可能是可乐、快乐水、
0: 快乐水，会不会选择喝无糖可乐？
1: 其实之前，因为之前有医生上节目科普过，就是这个无糖可乐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糖，所以我也没有说刻意去追求，就是哎，有时候觉得还是快乐一下吧，也没有说什么非要喝无糖可乐。但是呢，平时确实是比较少喝，它真的是啊，比如看球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兴奋，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偶尔喝一些。
0: 很多人看球啊都会选择一个固定搭配啊，就是啤酒搭配可乐，或者是搭配这个烧烤烧烤，或者是炸串啊或者海鲜啊等等哈，那都是热量炸弹来的。而且呢，如果说一定要喝啊，喝的方面呢，其实不仅可以选择啤酒，那解渴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的饮料，就是大麦茶啊。听起来是有点寡淡啊，但确实呢比较健康，还包括了这个淡乌龙啊柠檬水啊等等。因为茶多酚呢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分解脂肪，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吃点烧烤或者是海鲜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哈。那如果说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想喝点酒，我看球怎么能不喝酒呢？不喝酒怎么能够助兴呢？
1: 对，就是足球跟啤酒就是总是两个
0: 固定搭配，
1: 绝
0: 佳 CP 哈。而且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球星进球了，那嗨起来的时候不就得需要点酒精助兴吗？是的，但如果说您必须要喝酒的话呢，就首选干红。

0: 红啊，因为它是抗氧化的，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吧，最好别碰这个深水炸弹，就是啤酒加白酒，那是热量核弹哈。那另外呢，给大家再分享几个防暴食的小技巧。如果说你想吃零食之前呢，可以先让自己喝一小杯温水，因为我们大脑呢常常把自己的渴了误以为是饿了，或者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呢，不要买回来直接打开就吃，我们可以从那个厨房里面拿一些小样的一些餐具，然后把这些烧烤烤串呢放进餐具里面，看起来好像还挺多的哈，在我们的视觉上就可以骗过我们的大脑。还有就是这个中间不是很多的广告嘛，那听说今年这个赞助也挺多的哈，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
1: 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然后做一下放松什么的，
0: 对，做一下放松啊，起来走走路啊，或者也可以模仿几个动作啊，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多消耗一些热量。
1: 我就说到这个，我就最近刷到很多那个短视频哈，就是很多很有创意的网友哈，就模仿各类的球星广告，然后就是哎，能够在这个半场休息的时间呢，能够活动一下的同时呢，也给自己增加了一些观赛的乐趣啊，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0: 是的，而且刚刚也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哈，来自抖音的网友恒，他说呢，我早上看世界杯的时候呢，就会吃个西式早餐和咖啡，会更醒神。
1: 这位朋友很精致，
0: 不仅精致，而且白人饭我们都知道还是比较健康的哈。
1: 哎，西式早餐跟咖啡那很提神了。
0: 而且呢，这个深夜如果像这样的饮食吃多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有一些影响呢？佳燕，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是会的。就是怎么样控制这个量的问题，因为只要不是你一年365天都是这么干的话，其实那偶尔一两次啊，皮肤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哈。那另外呢，再说到这个啊，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呢，哎，有些朋友就会觉得我不吃正餐，那我就喝一点啤酒，吃点零食，那其实能有多少热量呢？哎，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哈，其实一瓶600毫升的啤酒呢，它的热量就约等于一碗米饭这么多哈。那一盒薯片呢，热量是有超过500大卡这么多。再加上我们熬夜看球啊，新陈代谢下降，那吃进去的热量就是真的是妥妥的变成了腰间的赘肉哈。
0: 给大家一些比较细致的观赛的选择这个饮食的指南啊，来自广义二院的营养科主任邓宇红，他就说呢，如果你既想看球赛看得开心，又想吃得爽又不胖啊，关键在于高蛋白高纤维和 DGI， 也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升糖指数。比方第一点就是拒绝油炸食品，改吃好蛋白质啊。我们可以把炸鸡啊换成一些卤牛肉，哎，这个也不错，不是喜欢吃肉吗？
1: 是的
0: 、卤牛肉啊，海鲜呢、或者是去皮的鸡鸭腿，清蒸的一些鱼虾，或者是非油炸的豆制品，因为像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能够提供极强的饱腹感，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在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消耗到一些热量哈，不易堆积脂肪。
1: 没错。那另外呢，碳水上的选择哈，我们尽量选粗粮不选精粮，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跟大家科普的哈。我们如果是想要吃主食呢，尽量是要放弃这个方便面或者是炒粉炒面啊，可以试一下燕麦粥啊、全麦面包啊等等的哈，这些不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的食物。
0: 是的。第三个点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的哈，就是真的建议大家在，
1: 但真的很健康。
0: 是的，在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之前，逼自己吃点菜吧哈，因为蔬菜是解腻神器啊。我们经常会在一些 bar 里面，或者是大家出吃饭之前可能会选择一个黄瓜条，蘸点这个芥末和酱油，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解腻。
1: 还有那种小番茄、圣女果，其实也很好吃。
0: 其实话说回来，我知道，即便咱们这么科普，还是有人会在看球的时候呢，继续会点啤酒和烧烤。哎，其实也没关系，我们经常说人生短短30000天啊，偶尔吃一次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呢，关键还是在于，如果你今晚已经吃了这个宵夜，第二天请务必选择一些清淡的饮食。
1: 是的，没错。那还有一些小贴士哈，就是怎么样可以防暴食哈，有几个小的技巧给介绍大家。那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喝水哈，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大脑呢常常就会把渴误认为是饿哈，那这种饿就是身体缺水了。那如果说观赛期间真的忍不住想要吃零食，那我们不妨先喝一口温水哈，先把食欲给降下来。
0: 是的，刚刚我们也反复提到过哈，不仅是这个餐前喝点水，还有呢就是这个选择一些小盘子的这个餐具去盛放食物，或者是在广告的间隙呢起来动一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一案故事呈现。

0: 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再来一起关注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热啊，刚也说过了，晴雨交加，
3: 没错，
2: 一会儿是烈日炎炎，一会儿是大雨倾盆，而且这个雨是说下就下，但是呢最近好像中暑的人特别多。
3: 哎，没错。那刚刚我们是聊完了世界杯哈，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这个高温头号杀手。那前两天呢，佛山有个外卖小哥哈，20多岁呢，中午1点钟跑单，气温37度啊，穿着一个黄色的冲锋衣，跑着跑着呢就倒在路边了。那有路人呢以为是普通的中暑哈，那给他喝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半个小时没有反应，去送医院检查，哎，一看是什么呢？热射病，体温呢居然是高达42度，那随后也是住进了 ICU 啊。
2: 哎呀，这个热射病啊，就是也会听到，但有时候呢，我们还真不了解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热射病不就是中暑吗？在家里面屋里降降温就可以啊，扛一扛不就过去了吗？还真不是哈。那对此，此呢，广州市红会医院急诊科的张瑞主任就特别跟大家强调说，热射病是重症当中重症的中暑里面最凶险的一种，和普通的中暑是完全两码事。因为普通的中暑可能就是身体的散热比较吃力，顶多就是头晕乏力恶心，但是呢这个热射病啊是体温的调节中枢直接罢工了，那可能这个人的核心的体温呢高达了40度以上，就像是煮鸡蛋一样哈，这个体内的细胞蛋白直接给它破坏掉了，严重的话会引发脑水肿、心肌损伤、肝肾衰竭，它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如果是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超过80%。
3: 哎，没错，所以说这个热射病的危害真的是不容小觑哈。那我们说热射病呢，其实呢也分类型哈，一般来说呢是分两种，那一种呢经典型哈，是多见于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等等哈，那通常是在闷热不通风的环境里面呢导致这个体温慢慢升高，那我们说这个独居老人是其中最高危的一类人群，那很多时候呢真的是要等到人晕过去啊才被发现。那刚刚张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他们上个月接诊呢、就接诊了很多7个热射病的都几乎很多都是独居老人哈、他们就普遍的一个共性就舍不得开空调
2: 就觉得
3: 哎，风扇吹吹就行了，没必要开空调，也省点钱嘛。但是哈，发现屋里32度的高温哈，所以说这个接近人体的体温啊，汗其实是根本散发不出去的哈。那所以等到子女下班发现，哎，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2: 对，就是热射病惹的祸啊。这个老人在家里面舍不得开空调，只开风扇，然后家里面这个热散不出去，湿度又高达80%，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极其容易引发经典型的热射病。好，那第二种的这个热射病呢被叫做劳力型啊，多发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啊，这个高空作业的呀，还有很多这个时尚的年轻人啊，如果您也是一个喜欢户外徒步的，这个户外去做一些什么 crossfit 这样的一些运动的人，那高温下的剧烈运动真的要去比较警惕的是劳力型的热射病。那么它就是在短时间内啊，这个产热太多了，无法得到这个疏散比方说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户外做销售嘛，他是跑业务的，他中暑了，觉得自己扛得住，还在继续跑，那结果呢就从一个轻度的中暑拖成了一个热射病。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人已经开始抽搐了，而且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肾衰，要做透析。所以我们年轻人啊，这个身体不要以为你身体好中暑之后就可以继续扛，那恰恰相反，年轻人有时候太自信总说再扛一扛也没什么，
3: 但实际上反而容易拖成更严重的情况哈。那关于热射病呢，有3个真相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真相一哈，就是热射病的黄金救治时间啊往往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那如果是从患者出现意识障碍开始算起呢，半个小时内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降温治疗，它的存活率将会大大的提高，那一旦超过2个小时呢，死亡率将会大幅上升。 超过6个小时生命将会非常危险。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哈等一等啊，或者是看看再说的想法。那如果是您平时在路边走的时候哈，看到哎有路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突然出现高热啊，体温甚至是超过40度，那意识模糊、说胡话、昏迷等等的情况哈，千万不要犹豫了，立即拨打120送往医院。
2: 是的，来看看第二个关于这个热射病的真相啊，就是物理降温呢真的有用，但是绝不能替代送医治疗。因为物理降温呢，它只是这个热射病的救治的第一步，但这个热射病呢，它只是为了给他这个送医争取时间，而不是一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因为像这类的患者，他需要的不仅仅是降温，还需要适量的补液啊，包括这个纠正电解质紊乱，包括他很多人到后期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可能会肾衰竭，所以还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器官的治疗。那这个在家里面都是做不到的，
3: 没错。
2: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一边打120啊，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呢，可以给这个患者做一些物理的降温，而不是先在家里降温，降不来再送往医院，就可能错过了这个半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了。
3: 没错。那说到还有一个真相哈，就是不是只有暴晒才会得热射病，其实在闷热的室内是更危险的。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哈，不出门就不会中暑，那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热射病的关键呢，不是说晒不晒，而是散热散不散的出去。那如果您所处的室内环境哈非常的闷热不通风啊，同时湿度又高，那即便是没有啊经过太阳的直晒，人体的汗液其实也是蒸发不出去的哈，散热的效率会非常的低，那这样同样也可能会得热射病。尤其是老年人哈，刚我们说了舍不得开空调啊，觉得吹风扇就可以，但是呢我们想说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之下，风扇能起到的降温作用真的是非常有限，反而会因为加速脱水啊而增加我们患上热射病的风险。
2: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咱们年轻人不要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身体好就没事儿哈，那中暑了一定要赶紧降温治疗，不要拖成热射病了，到时候可能会危及到您的生命。
1: 一案故事呈现，
0: 伊利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那么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爱好时尚的朋友会非常的关注，那就是夏天天气一热，您喜欢穿什么衣服呢？想问一下家燕，你衣柜里面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最多？
3: 我以前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穿一些黑色的衣服，然后呢到我现在这个20多岁的年纪哈，我开始喜欢穿一些色彩颜色比较丰富的衣服，
2: 多巴胺的颜色，
3: 对，比较鲜艳的衣服，但是现在白色的衣服也很多
2: 啊。我跟你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相似哈，小的时候喜欢穿一些神秘的黑色
3: 酷酷的衣服，
2: 现在这到了33岁呢喜欢穿粉色。其实呢提到这个夏天啊，穿什么凉快呢，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选浅色哈，但是呢央视新闻里面最近就实测很有意思，说啊，同样的面料哈，暴晒之后呢，这个白色衣服的表面温度只有24到30度，那黑色可能会飙到50度以上哈，温差差了快一倍。
3: 哎，所以说夏天穿衣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哎，真的是对体感也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哈。但是呢虽然说是如此啊，也不代表说穿浅色衣服就一定全是优点，那这里面呢其实是吸热跟散热的双重作用哈。因为简单的来说哈，浅色的衣服啊它反射阳光，那所以呢穿上的时候呢就更凉快，那深色的衣服呢它虽然是吸热快，但是哈散热也快，长时间暴晒下来，有一些深色的衣服散热的效率反而比浅色衣服好哦。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技巧，不过呢鉴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在节目的下半段回来再跟大家来继续聊，我们待会儿见喽。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我是佳燕。
8: 刚刚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烈日炎炎夏季的时候啊，到底咱们衣柜里面得选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才能够更加的这个降温不被热到。
9: 那刚刚说到啊，就是浅色衣服呢，哎，如果说您是在穿的长时间待在户外啊，可能穿上的时候更凉快哈。但是呢，我们说呢，穿衣的选择啊，也要根据您在不同的场景下来进行一个哎更有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哈。比如说，如果您是在户外啊，或者是野地啊，那这真的是，虽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哈，但是呢，万一呢您在野外或遇险的时候呢，无人机搜救视角下呢，啊，浅色的衣服哈，真的是会更加的与您身旁的这岩石呀，或者是这些云层啊雾气哈融为一体，那搜救的难度啊可能会增加。那所以呢，户外专家就建议哈，优先是选择橙色呀，或者是荧光黄呀、荧光绿啊，或者是正红色等等哈，比较显眼的颜色。那这些颜色呢，在自然的背景下呢，更容易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更容易呢被空中和地面的搜救人员发现。
8: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攀登珠峰的人啊，他们的这个登山服都是红色、
9: 荧光色、
8: 还蓝色、黄色，特别的鲜艳，一眼就可以看得见哈。那如果说这个是刚刚是户外的这个运动爱好者，选择一些多巴胺的颜色。那如果说是很多人去到这个公园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到森林里面去徒步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哪些的颜色是不被蚊虫选中的哈？
9: 因为夏天真的蚊虫特别多，谁都不想被蚊子咬。
8: 我们还真做了一个小的研究啊，说这个昆虫呢，对波长在300到650牛米的光波极为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亮黄色或者是亮绿色，那他们的眼中呢，等同于鲜嫩的花草和蜜源的信号，会本能的去趋近。而这个蚊虫的嗅觉和这个包括我们它的视力的话呢，在定位当中啊，它对这个蓝绿 的色系，可能会契合他们寻找这个宿主的一个最好的颜色啊，包括在一些水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果断的舍弃亮色啊，选择黑色、深灰啊、军绿色的一些低调色，能够有效的减少被蚊虫叮咬。
9: 哎，这个说法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哈，因为好像以往我有看过相关的科普，就是说你如果是穿深色的衣服反而更容易被蚊子咬哈，但是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哈，真的不一定哈，如果是呢您穿这个亮黄色、亮绿色呢，反而更容易被咬哦。
8: 嗯，而且还有这个分场景的一些穿搭建议啊，如果是日常通勤但是可能会有一个短时的这个暴晒，那么可以选择白色啊，包括浅黄色啊等的一些浅色系，确实很凉爽，但是呢需要注意这个浅色面料呢对长波紫外线的阻挡率通常都低于深色，所以呢这个浅色只适合短时间在户外待着。
9: 嗯，那还有一个哈，如果您是长时间要进行户外徒步或者是登山的话呢，红色哎是您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有效的吸收日光当中的高能紫外线哈，保护我们皮肤的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些红外线给反射走，也就是呢能够把这些多余的热量给带走，那它的散热效率啊在实测当中呢其实是优于白色的。
8: 嗯，哎，话这么说啊，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你看那个中东地区的人都是裹个从头到脚的黑袍，只露出神秘的眼睛，难道这个黑色在当地反而不热吗？佳燕你知道为什么吗？
9: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宽松是吧。
8: 哦，哎，我们还又做了功课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他们的这个袍子啊会有一个烟囱效应，就是空气其实是从宽松的这个下摆进入，然后呢从领口和袖口的这个袖口里面去排出去，会有一个热压的差啊，有一个自然的对流，所以说能够带走身体的热量和湿气。
9: 所以说虽然它是黑色，但是
8: 人家这个袍子的设计很独特，
9: 它的通风，它的通风口特别大，所以人家一点也不觉得热哈。
8: 嗯，不管怎么样呢，虽然说这么多，但其实很多人出门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那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天气热，千万不要把中暑拖成热射病了。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那这两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除了热射病啊也是另外一个疾病的高发期，就是手足口病。
9: 哎，没错，那这个病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就科普说哎最近手足口病高发，哎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哈。最近呢是气温高雨水多哈，手足口病呢又到了一个流行的高峰期，那五岁以下的孩子啊最容易中招的，所以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接下来认真听我们的科普。
8: 是的，每年的五到七月啊都是手足口病的一个发病高峰。那另外呢九到十月可能还有一波小高峰。那这个手足口病呢主要是通过肠道病毒引起的啊，如果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就是易感人群了，所以幼儿园里面呢很容易出现扎堆传染的现象。
9: 嗯，那没错，就是这个每九到十月其实还有个小高峰，刚刚说到了，那幼儿园呢早教机构啊等等啊这些场所是最容易扎堆，它的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是发热哈，手心、脚心、嘴巴还有屁股上面哈会起一些小红点或者是小包疹哈，它通常呢不痛不痒，一周左右呢能够自愈啊，绝大多数都是轻症，所以呢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8: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为了预防这个手足口病啊就会经常拿点酒精这儿喷一下那儿喷一下哈。那其实呢手足口病的病毒呢并不是你喷喷酒精就能够预防的，它对酒精呢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抵抗力，必须用含氯的消毒剂，而且呢按照或者是84按照1:100的稀释，那擦完之后呢还得静置15分钟再用。那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孩子的餐具啊呢不妨在这个季节如果得空的话每天煮沸5分钟，比啥消毒都管用。
9: 哎，那说到这个为什么酒精杀不死这个病毒哈，简单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呢，因为这个肠道病毒呢它没有一 种脂质的一个包膜，那酒精作用于它包膜的机制啊，对它来说是没有效的。所以说呢，要对付手足口病毒，含氯的消毒液才是正确的选择。那我记得之前是深圳哈，有一个幼儿园呢，有个班里的一个8岁的孩子中招了，起因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奶奶接他放学哈，没有洗手呢，就喂他吃草莓。
8: 哦，
9: 那这个奶奶呢，前一天啊是去过菜市场，那曾经是触摸过发病小孩玩过的滑梯，手上可能是沾了有一些病毒哈。
8: 嗯，
9: 那他在喂孙子吃这个草莓的时候呢，哎，他自己孩子的手也脏哈，哎，然后一来二去就感染了。那这个孩子呢，当时呢是在班里活动的时候呢，也跟其他孩子有互动，那导致呢一传就传了8个啊，所以这个日常防护真的非常关键。
8: 嗯，那么提到日常防护，到底具体要怎么做呢？
9: 嗯，
8: 啊，哪些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点呢？是5个要点啊，咱们一个一个说清楚。那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勤洗手了啊，这个就饭前便后外出回家，包括呢接触完玩具之后呢，都要用流动的水加肥皂啊洗手至少20秒啊。那第二个点就是这个正确的消毒啊，比方说玩具、餐具都要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或者是浸泡，那衣物和被褥的话也需要勤换洗，阳光下暴晒，包括室内呢每天需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定再强调一遍啊，酒精没有用啊，所以不用白费力气了。那面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话呢，必须得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并静置15分钟才管用。第三个点还是那句话，减少聚集，尤其是小朋友免疫力可能比较低，在这个手足口病的近期高发季节哈，就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像游乐场这个充气宝啊，商场的人多的地方呢，尽量就能少去就少去吧。
9: 嗯，没错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到隔离到位哈，一旦呢如果是您的孩子确诊了患上手足口病啊，还是要立刻的进行居家隔离，直到症状完全消失后1周，或者是发病后的14天呢，期间呢不要和其他的小朋友有所接触哈，也不要共用毛巾、水杯、餐具等等呢这些哈，避免呢进行个2次的传染。那另外呢就是要识别重症，那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担心，哎，我怎么知道我家孩子是不是已经是出现了重症的情况？那以下几个要点呢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持续出现高烧超过39度哈，而且呢是吃退烧药没有用啊。另外呢就是孩子出现精神差、嗜睡、莫名其妙烦躁、哭闹哈，还有一个是频繁的呕吐、手脚抖动、呼吸急促、心跳快，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脸色发白、手脚发凉等等的这些情况哈。
8: 是的，其实那个手足口病啊都是有相关的疫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也会疑问啊，大人就说，哎，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还会得呢？打过之后就不用打了吗？那其实呢这样的说法都不对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手足口病的疫苗呢只防最凶险的 EV71 型病毒，能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呢其实有几十种，疫苗没有办法全部的覆盖，所以说呢打了手足口病的疫苗呢还是可能得手足口，但打疫苗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大幅的降低发展成重症包括危重症的概率，能够预防像脑炎包括肺水肿这些要命的并发症，所以疫苗是给孩子非常重要的一层健康保障，该打还必须得打。
9: 嗯，没错呢。再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如果说已经是得了手足口病，那还需不需要打疫苗？那答案是，只要孩子是在6岁以内，不管有没有得过，其实都建议接种疫苗哈。因为手足口病呢，它是会反复感染的，这一次呢对这种病毒有抵抗力，那下一次换一种病毒，其实照样还是会中招哈。所以呢，得了手足口病，其实还是要去打疫苗。
8: 是的，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哈，给大家一些小的一些口诀。就手足口病它怎么来识别重症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它的信号有5大危险信号，那如果出现任意一条就马上就医。第一条就是持续的高烧不退啊，超过了39度，吃退烧药的效果也很差。那第二条就是精神很差，嗜睡或者是烦躁哭闹不停。
9: 那第三呢就是刚刚也提到了频繁呕吐啊，手脚抖动啊，四肢无力哈，另外就是呼吸急促、脸色发白等等哈。那如果您是无法识别孩子有没有上述重症的情况呢，哎，建议您及时把孩子带到医院的感染科进行就诊排查。
6: 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那说完了这个手足口病啊，再来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又总是搞不清楚的话题，辐射。
9: 哎，最近呢有一款能量石啊辐射超标的新闻又发

0: 能量的这个神秘的物品能量石翻车了。那海关检测发现啊，这些所谓的能量石它的产品辐射严重超标，很多人本来想养生，结果却天天的在接受辐射。嗯，没错，那里提到辐射哈，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哈做体检的时候啊，我们要拍胸片做 CT，
1: 也严重超标，很多人本来想养生，结果却天天的在接受辐射。嗯，没错，那里提到辐射哈，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哈做体检的时候啊，我们要拍胸片做 CT， 但是呢其实啊我们很多人一年才做一两次，那一点点的辐射量啊不会对人体产生很严重的伤害和影响。是的，那真正的藏在身边啊，天天接触的隐形辐射源其实有两个，很多人本来想养生，结果却天天的在接受辐射。嗯，没错，那里提到辐射哈，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去医院哈做体检的时候啊，我们要拍胸片做 CT， 但是没想到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辐射源哈。是的，地下室啊，或者是通风比较差的房间，或者是新装修的房子里面浓度都比较高。那对此呢，世卫组织已经把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吸烟。哎，氡气这个名字其实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哈，但是没想到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辐射源哈。是的，地下室，哎，通风比较差的房间，可能就是新装修的房子，这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都可能会遇到过哈。嗯，那说起来它的伤害方式其实非常的隐蔽哈，那清华大学这个常玉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蔡存良啊，他就介绍说，当人体吸入含有 氡的空气时哈，微小的颗粒呢就会沉积在我们的呼吸道的环境当中呢，肺癌的风险啊就会显著上升哦。嗯，
0: 再来说说第二个隐藏的辐射源啊，那说出来大家可能更意外，那就是 吸烟。哎，这我真没想到。嗯，其实我每一直在做健康栏目啊，这个每一个医生啊都会说，酒你可以适量喝，但是烟最好一口都别抽哈。因为有研究算过，每天抽 1.5包烟的人呢， 那一年接受的辐射量约等于拍650次胸片，相当于做了6.5次的头颅 CT。
1: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哈，因为我们说烟草里面呢其实它是含有一定的放射性物质的哈，燃烧之后呢它就会跟着烟雾哈微粒，这些微粒就会进入到呼吸系统里面，然后呢聚集在我们的支气管呀、肺泡的分叉处，持续释放射线伤害我们的身体。那而且要注意的是，这种射线呢就算您是用了过滤嘴，其实它也挡不住哈，所以这也是吸烟伤肺的另外一个隐形的原因。是的，其实人们每年接受的天然辐射量的剂量的平均值啊约为
0: 2.4毫西弗，那胸部X线片呢为0.02毫西弗，而这个 CT 扫描一般不超过10毫西弗。然而啊，如果说按照每天1.5包烟啊来计算，那么吸烟者每年接受的这个辐射约为13毫西弗，那吸烟者每年接受的这个电离辐射量呢就相当于6.5次头颅 CT
1: 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嗯，所以说呢，哎，吸烟真的是有害身体健康啊，从今天开始学会戒烟。那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讲几个比较经典的误区哈，就是我们常说的手机 WiFi 辐射大， 不能放床头，哎，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到过哈，
0: 伴随了90后的成长。
1: 是的，没错哈。那最近呢，有一个这是研究杂志啊发表的这个研究显示呢，不论是经常使用手机还是从没有使用过手机哈，那手机都与脑癌发生的这个概率没有什么关系。那也就是说，手机如果是长期啊贴着这个头部，其实也不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0: 嗯。 再来 再看看第二个误区啊，说这个微波炉会产生辐射，可能致癌啊，这个也是错误的。
1: 嗯，
0: 那么有专家指出啊，说在这个正常情况下，微波炉加热食物时的辐射值一般低于300毫高西斯，那只有这个辐射值超过了833的时候呢，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而且这个微波炉通常有防护装置嘛，只要这个产品严格的话，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哎，没错。那第三个呢？哎，我相信也是每个朋友啊，几乎是每天都会遇到过的一个情况，就是食物过安检机会残留辐射吗？因为我们平时相信大家上下班可能都会坐地铁，那坐地铁不免呢，就可能要过安检。哎，如果是手里拿着早餐的话，能不能够把它放到安检机里面安检呢？
0: 哎，我听到这儿，我的第一反应是工作量不饱和，操心的事儿有点多。那到底为什么呢？
1: 哎，那有专家就说了，那食物过安检机呢，其实是不用担心有辐射的残留的哈，因为呢，安检机用的 X 射线哈，照射剂量是极低，它的原理呢是穿透物体成像啊，并非释放放射性的物质。那因此呢 ，X 射线扫描啊，它不会形成一个放射性的污染，所以呢，扫描完成后呢，食品上呢也不会残留放射性的物质。那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我们在这个取我们的背包的时候啊，不要把手伸进到那个帘子里面去了哈，那避免呢直接接触到内部的微量照射，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0: 是的，就是你这个食物坐地铁过了安检机啊，该吃还是吃啊，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嗯，再来说说第四个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年体检需要做这个 CT 光，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辐射会有残留吗？那对此啊，也有这个医师指出啊，说 X 线 CT 呢属于外照射哈，射线不会在体内残留和积累，不存在辐射毒素需要排出的问题。只有这个 PET CT 这类会使用放射性示踪剂的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之后呢，需要多喝水，加速放射性核素的这个随尿液排出。那像其他的我们平时的这种体检啊，大家都可以正常休息，均衡饮食即可。
1: 哎，那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防护的小建议吧，就是哎，如果说您看到有电离辐射的三叶标志哈，就是这样的类似哈三叶的标志哈，就尽量要远离啦。然后呢，家电呢也不要堆在卧室里面集中放。那另外在装修的时候啊，选食材要注意看放射性的等级，装完呢还是要注意多通风哈。最后一个呢，就是坐地铁安检不要把手伸进安检机的帘子里面啦。那做到这几点呢，其实完全就足够了哈，完全不需要说谈辐色变。
0: 是的，生活当中啊，这个辐射呢大多数都是安全的，与其焦虑手机微波炉，不如多开开窗啊，防冬气，少抽烟哈，才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这个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梗啊，佳燕，你知道吗？最近我心脉受损了
1: 啊、哦，怎么说？
0: 我最近感冒了、
1: 哦，
0: 然后工作量又比较大哈、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个热梗，就是这个心脉受损或者是经脉受损哈、那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又经常熬夜，可能有些人这个感情还不顺哈，家里面家长里短的吵架，就会这个经脉受损。那这个真的是有什么医学根据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这个词其实我之前也有刷到过哈，就是但是呢，这个是我之前可能是看一些电视剧哈，就是剧中的主人公哈遇到了一些啊生活当中的巨大变故哈，导致心脉受损。哎，那说这个心脉受损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还真的不是我们脆弱或者是矫情哈，因为啊中医的说法是心主血脉，心藏神。那如果心气不足的话，首先供血不足就会出现爬楼喘、乏力哈，另外呢就是神不安，就会出现失眠啊、记性差、情绪差等等的哈，拖下去呢就会容易出现心肌缺血啊，比如说像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等等，就是我
0: 实不相瞒，我也有一点儿。对，那咱们俩这工作量绝对是饱和了哈。那怎么来就是防止这个心脉受损呢？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方子。那每天呢，可以按一下内关穴。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在我们手腕横纹往上三指处的这个筋的中间啊，在这个位置。
1: 哎，现在如果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取穴的位置在哪里？
0: 是的，那每天呢可以按3分钟哈。那两根筋中间的位置这个坑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顺气的作用，或者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膻中穴，在我们的两乳头的中间，可以疏散一下胸闷。但是其实不

0: 不管怎么样，说到底哈，这个成年人还是要内心强大，
1: 哎，学会自己疏解，
0: 自己疏解，或者是这个外耗，你有外耗也不要
1: 内耗，对，外耗别人，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个近期很多人都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就是隔夜的卤味还能不能吃呢？
1: 哎，最近有一条新闻看得很让人害怕，就是福州有一位阿姨啊，吃隔夜卤味直接进了 ICU， 炎症指标呢是超标了400倍哈。那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吃隔夜菜的习惯啊？
0: 是的，其实为什么隔夜卤味会如此的毒呢？因为卤味呢富含蛋白质和游离氨基酸，它的含水量高达60%以上，而这个 pH 值又接近中性，所以它就卤味啊，隔夜卤味就是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菌的一个天然的培养基。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量的使用，就会引发相关的这个腹泻。那即使是再次加热哈，虽然能够杀死它一些活菌，但是它内部的这个肉毒素需要在100度以下持续煮沸30分钟以内才能够完全的破坏。所以说日常简单的微波炉加热吃隔夜卤味都是不健康和不安全的。
1: 哎，没错，而且我们说这个细菌呢、其实它一旦入侵到血液里面啊，就会引发脓毒症啊，就是全身炎症的风暴。那严重呢会脱水休克啊，多脏器衰竭，真的是能要命的哈。所以这一年呢也提醒大家，一旦是出现了剧烈呕吐啊、腹泻啊，或者是还有伴有高烧等等的情况，千万不要乱吃止泻药，赶紧去医院哈。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吃止泻药呢，很有可能啊还会把毒素憋在体内，反而呢掩盖了病情，耽误了救治。
0: 其实提到这个隔夜菜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讲到过，一个是隔夜卤味尽量不要吃，要不然就扔掉吧。最近那个看球呢，大家都一不小心就会买一些什么卤鸡翅、卤鸭翅、卤鸭掌等等啊，或者烧烤，吃不完就赶紧扔掉。天气真的挺热的，
1: 或者是现买现吃，一顿给它吃完。
0: 那就宁愿长胖啊，都不要这个剩下来，或者直接扔掉。那或者是一些隔夜菜，尤其是隔夜的青菜、深色菜，是一定不能吃的啊。
1: 没错，
0: 那它会可能会有一些一类的致癌物。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这个有时候呢，花点钱或者是浪费一点点，也无伤大雅。
1: 没错，
0: 那说不定你去医院买这个买药的钱、看病的钱，早就多过你买那点卤味的钱了，你说是不是？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今天呢节目一个小时啊，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从世界杯聊到了这个防辐射哈，从防辐射聊到了这个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包括热射病，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1: 那也希望呢今天大家能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回去能够有所收获啊，并且呢能够将其中的健康知识呢实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活出健康。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到北部湾，明天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的减弱。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广西、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局地会有暴雨到特大暴雨。三亚市教育局今天发布紧急通知，从当天中午开始，三亚全市中小学培训机构、托管机构停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天中午发布通知，该机场当天17点起暂停航班起降。本台记者唐木源报道，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及影响，今天到5号，我省中西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海事局今天9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聚焦客滚运输、海上作业平台等重点领域，全面落实停航、撤离、管控等防控措施，全力保障民众出行和海上作业安全。截至今天11点，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1772名作业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安全撤离，严格落实一平台一预案和6%撤离要求。在沿海船舶通行管控方面，广东海事部门从今天12点起，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广州黄埔边检站今天消息，两艘拖轮牵引巨型半潜智能养殖平台日前从在珠江口伶仃洋水域的桂山锚地驶向香港大鹏湾海域。这座专门为香港量身打造的海上牧场正式赴港安家，标志着大湾区深海绿色生态养殖装备跨区域协作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9: 嗯，
10: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9: 住宿
10: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9: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2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

0: 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嗯。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嗯、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哎，欢迎大家进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10，哎呀，现在我们的这个窗外是这个大雨滂沱的天气啊，这个简直就是倾盆大雨了啊，就是也像暴雨，我觉得就是暴雨，特大暴雨啥的，反正啥也看不见。啊，啥也看不见。如果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也在下雨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直播间里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说说您当地的天气怎么样。
1: 嗯，
0: 啊，现在这个雨呢就是一阵一阵的，对对，太阳大的时候
1: 很像台风雨，早上下了一阵之后就出太阳晴天了。
0: 嗯。

0: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一直在酝酿，
1: 对，
0: 现在可算是啊倾泻而出。
1: 对，这个台风确实也是对广东是有影响的啊，
0: 有影响，
1: 有影响。
0: 我估计这个你说完这个留言之后啊，咱们很多听众在评论区留言的得很多，现在应该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应该都在降
1: 雨
0: 的过程啊。
1: 我们刚刚节目还没有开麦的时候，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已经有听众在这下单了啊。
0: 一开播就下单啊，
1: 一开播就下单，
0: 买了榴莲，
1: 等了很久了吧？是不是？
0: 买了，哎，买了榴莲，买了牛奶。来，你连起来说。
1: 买了榴莲，买了牛奶。
0: 不，我的意思是把榴莲牛奶连起来说。
1: 榴莲牛奶，
0: 来，咱们一起来做。
1: 一甲水平啊！
0: 哎，榴莲牛奶是吧？
1: 榴莲。榴莲牛奶啊，榴莲牛奶，这有啥难度啊？
0: 没难度，来吧，这个
1: 投入一下吧。
0: 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啊，咱们也可以做做这个小互动啊，你们也可以这个在条件
1: 练一下是吧？
0: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来念念这个词啊，榴莲牛奶，看看。
1: 那是不是还得加个刘奶奶？喝吃榴莲，喝
0: 牛奶。好吧，好，开个小玩笑啊。
1: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这个多平台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那直播间里呢，今天又有新的好物上架啊，应该是哈、啊，我看一眼，
0: 应该是吗？
1: 应该是吧，我看一下，
0: 应不应该是？应该是吗？我没找着呢，
1: 没有，
0: 没看见。本来说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龙眼，
1: 对，本来说今天那个高州的龙眼要上架的，
0: 是吧？
1: 没找着。
0: 如果上架的话，应该会排在前面。
1: 我们现在今天有多少？73个商品在上架中啊。
0: 咱们这百货超市啥都有。
1: 对，
0: 大家有需要自己先逛一逛。
1: 那可能是，哎，那怎么？我
0: 潮汕烈日炎炎，炎炎烈日。
1: 好。
0: 对，就得需要这个。你看，一下就炸出来，
1: 广东还是
0: 谁那没下雨的啊？这个
1: 广东很大，所以
0: 开平阴天，
1: 有的地方不下雨也很正常。
0: 正常啊，大部分地区嘛，大部分地区。
1: 是的，那这个喜欢像我们昨天有很多朋友买了那个黄金的黑芝麻丸啊，泰山叫什么？四大
0: 仙
1: 草之一的黄金啊，精神的精，黄色的黄，
0: 这个
1: 加在芝麻丸里的。
0: 听说过没啊？真的，这个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属于。吃了之后会让人精神一点啊，会有些效果。
1: 而且黑芝麻丸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这个黑芝麻丸它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啊，就是一点点的代糖，再加上这个黑芝麻丸还有蜂蜜啊。另外3号链接呢是那个也是带黄精的8珍糕啊，这个也是里面配料比较非常的干净啊，不带任何的这个什么防腐剂、香精之类的东西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话题。首先呢，我们会说到这个文科生能学医了这件事儿冲上了热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会说到油价调整。这个油价调整的事儿，
0: 今晚的
1: 还没有加油的朋友啊，千万等一等，好吧？这个这一轮不是一般的调，是大幅的调，
0: 调不少呢。
1: 调不少，就是从今天晚上的24点开始。
0: 对，过了0点去加油啊。
1: 是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0: 高
1: 考的这个就是高分的女孩啊，现在呢，哎，其实她也是学医，你知道吧？就是她报了那个清华大学的医学的专业。结果呢？网友们不乐意了，人家自己没说啥，网友们不乐意了啊！然后现在
0: 不乐意了呢？
1: 不乐意，因为现在就是说，高分考生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其实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啊！就是网友们就很想操这份心，
0: 对吧？
1: 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啊，有的就是说你这么高的分就不应该选清华的医学专业，因为还有更高的医学专业。
0: 这个
1: 觉得报亏了。还有的觉得说啊，这个就不该报医学专业啊，学医太累了，培养周期太长了，等等等等。
0: 这分他怎么让网友们都知道的？自己发到网上的是吧？
1: 这个得看一下，
0: 是不是？
1: 我反正刷到他就已经在网上了。
0: 一会儿咱再展开聊一聊。
1: 对，
0: 然后还会跟大家关注这个关于这个网络直播的团播乱象，现在是中央网信办出手了，要整治啊，规范规范。
1: 团播大家有没有看过呀？
0: 刷直播现在在咱们这个视频平台应该都能刷到哈。
1: 哎呀，
0: 刷着刷着就能看到。
1: 哎呀，那个
0: 龙眼
1: 来了啊！说错了，龙眼来了，龙眼上架了，
0: 龙眼上架了
1: 啊！迅速的，我们
0: 6号链接啊，6号链接，
1: 龙眼上架了，这个龙眼。 高州的，非常新鲜，而且昨天我跟鲁阳都吃了好大一颗呀，真的好大。我今天在超市看到那个龙眼小小的，
0: 品种不一样，
1: 对，品种肯定是不一样。
0: 你今天看那个不是高州的，
1: 我今天看到的是海南过来的龙眼
0: 啊，
1: 然后在超市卖是300克，15.9块，我算了一下，比我们上架的要贵很多啊。就是如果按这个价格的话，我们那个我们现在是2.5斤起购嘛，就是最少是卖最少是买2.5斤啊，这个龙眼。如果是按这个价格的话呢，超市是要卖到66块钱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是59.8块。
0: 哎，你看我这有新客券49.8块，哎，怎么还便宜10块钱呢？
1: 你能不要刺激人家吗？就是万一大家
0: 是2.5斤的那个吗？是吧？
1: 2.5斤呢，59.8呀。
0: 哎，为什么
1: 你有券呢？
0: 49.8减，哎，平台券减10块，你看看你那个。
1: 我没有。
0: 咦？哦，
1: 下次你有你就别说了，你这说的大家这，
0: 我说了就让大家赶紧都进去看看
1: 啊，好吧，
0: 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券，真的，你看我有，晨晨就没有。
1: 这个顺丰包邮啊，如果说2.5斤不够吃，你可以买4斤的，啊，4斤的更划算，
0: 领券。
1: 哎，为什么我4斤的才59.8呢？
0: 你看你有券，
1: 不是2.5斤没有，4斤给我直接减了20块呀。
0: 4斤多少钱？4斤
1: 同样的价格，59.8。
0: 59.8，我看一下我的4斤是多少
1: 这整的我现在我也想下单了。
0: 我4斤是69.8，
1: 然后7斤是也是减20块。
0: 哦，你的平台券是20，你看看这个它减没减？
1: 没有，我如果是买2.5斤就没有，但是买4斤的就减，直接给我减
0: 了
1: 20。
0: 看到了吗？每个人的券都不一样，还说你没有，你的券有20呢，我这只有10块。
1: 但我得对呀。好吧，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看大家的这个券的大小门槛哈。你看我的券的，我这个券的门槛就是59.8
1: 就
0: 可以用，就变成49.8，
1: 哪怕没有券，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也比在超市要便宜啊。这个龙眼非常的大颗，而且这个是我们
0: 就是
1: 同事去到了高州，去到我们茂名的这个
0: 龙眼
1: 的核心产区，
0: 去到果园选，
1: 去看过的啊，顺丰给大家包邮啊，今天新上架的，广货行天下的商品。
0: 确实大家如果有些人真的就喜欢吃这种大颗的
1: 坏果包培啊，
0: 然后喜欢吃这种大颗的，
1: 对，
0: 你真的可以拍一单，很新鲜，
1: 现摘现发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跟那个当地的商户已经沟通好了，就如果说大家想要即刻发货的话，6点前下单你备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呢本来都是早上摘的，现摘现发的，所以如果大家不备注，那就是明天早上摘出来之后给大家发货。但如果你说我特别着急，我就想
0: 后天吃到，
1: 我就想赶紧发，那你就备注一下就是商家说等我们6点前下单的话，商家就是如果你备注了说我要急速发货或者是加急拍，那商家可以就是你下单之后马上给你摘，摘了之后6点给你发，
0: 真行
1: 啊，真行 咱们定制的，好吧，这个没得说啊，非常的支持啊，我们也是广货行天下的一份子嘛，对不对？
0: 是的啊，行，那没问题啊，那
1: 好，那咱们就回到这个新闻当中来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文科生能学医这个事情啊，文科生也能学医了，冲上热搜啊。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2026年纯文科组合可以报考的中医药大学有20多所，但是啊，只有中医专业松绑了，西医纹丝不动。也就是说，你要学西医的专业，依然还是要选择非文科的这个专业啊。那么在今年南方医科大学公开发布的招生的这个新变化当中呢，学校就提到了今年中医类专业恢复文理兼招，文科生也可以当医生啊，像这个中医学名老中医传承班，还有中医学这个针灸推拿学，选科要求调整为3+1+2，省份物理类历史加不限选科，3+3省份不限选科啊。那为什么是中医放开了这个文科生可选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中医的根基在什么《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啊，这些古典的典籍，研读这个古文应该说是文科生比较

0: 说文理科的这个学生的选择的这个话题，网络上的讨论是由来已久啊。但是呢，关于这个医学生到底应该去怎么选，现在其实大家观点还真的不一致。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女孩啊，就是六百九十九分这个女孩啊，这个她就是选了一。
1: 而且选的是清华医学院是吧？
0: 清华，对，清华大学。
1: 网友们争论的就这个点是不是？
0: 他是什么呢？因为他家里比较拮据啊，就是属于那种逆袭啊，或者说是这个寒门出贵子的这种形象啊。你知道网友们特别喜欢看这种，
1: 就是上了大学是有条件领取那个助学金的是吗？
0: 这个倒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就是他反正他的家庭是属于比较 比较困难的啊。那他说呢，这个开学之后是打算勤工俭学啊，然后呢，他说也现在其实有人想要捐助他，或者是这个有企业想找他，但是他说呢，面对镜头还是怕说错话，
1: 会有人要捐助他呢，
0: 就是因为他家里考了高分，对，
1: 然后家庭条件相对来讲困难一点，
0: 对，看着家庭条件一般，然后那个父母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朴实的那种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关于他的这个选择，哎，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谈资啊。我为什么说是谈资呢？因为其实大家在讲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啊，可能对当事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打扰啊，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觉得说，就是 感觉已经被外界打扰了啊。他说现在把好好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小院已经变成了流量打卡的地方了，因为他流量高，所以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已经涌向他的家，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是吧，这个就是造成打扰了，已经。过去你像什么老墨迹包啊类似这样的，对吧，网上也有，都是由自媒体给一下子就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像那个网络叫什么，这个杀猪的那个你记得吗？就是说找人来家里帮忙杀猪那个， 结果那车就排到村门口了啊，都出口了。所以就是现在他是希望说，哎呀，大家就是能够尊重他的生活边界。其实关于高考这种报志愿选择专业，真的是很难说啊。你说现在你给人家一个建议，或者他现在的这个选择到底以后是不是对的，其实谁知道呢？
1: 我觉得这个咱也真是网友们操心操太多了，操太多心。就是他选择了这个专业之后，他未来发展的好与不好，如果他听了你的建议，你能为他未来负责吗？
0: 对呀，是吧？
1: 他听了你的建议，那你就参与了他未来选择这个职业啊，包括他的专业的走向了，那你其实就等于是左右了人家的人生了。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参与的这种初衷和目的啊，就是这个动机，
0: 而且呢，就是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像是个清华啊，清华的学这个医学专业，好像不如其他的医学的顶尖的这个院校好。但是人家清华毕竟是清华呀，就是也没想到清华也有一天被嫌弃哈。就是网友们居然还挑起了清华的刺儿啊，说你清华
1: 斗胆，真的是，
0: 就是你医学专业你怎么能选清华呢？你应该选一下其他的呀，哪怕北大也比清华好呀，然后还有人说什么说这个学医周期太长，对于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啊，你就别学医了。那如果人家确实志向在此，对吧，然后现在本来读大学是有助学金的，
1: 对，
0: 他就是喜欢，那你说我去一个特别不喜欢的专业，你让我待四年我也待不住啊，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指点啊。虽然说他现在的选择可能是基于当下的选择，也许以后会后悔，但是后悔那是人家
1: 就是清华呀，是吧？这对于一个寒门学子来说，这已经是哎呀一种莫大的成功了。就是啊，所以咱们就别操这么多心了啊，真的是操心操的太多。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江门开平现在是阴天，嗯啊，还有说茂名已经开始吹大风啦。 啊，这个还有朋友说现在雨季就会想念阳光的干爽，夏日的高温就会想念雨季的阴凉。
0: 嗯，就是反正就是现在是啥你就怀念不是那个啥的时候，我们介绍啥你就买那个<笑>
1: 我们没介绍那产品啊，哎，我算摸清。

0: 我们
1: 说龙眼的时候已经有朋友下单龙眼。
0: 啊，
1: 当然也有朋友下单了别的啊，
0: 我说龙眼的时候，您在买那个，
1: 比如说下单雪糕的也有
0: 啊，牛奶，榴莲牛奶，
1: 榴莲牛奶，哎，对对对，还有下
0: 六号链接，买了昨天我们说的那个，
1: 还有买了防晒服的
0: 啊，
1: 还有买了防晒服的，
0: 行，
1: 可以啊，可以，大家自由去下单吧，啊，都挺好。

0: 我们这个龙眼是茂名高州的这个龙眼啊，千年贡品，不是一般的龙眼，现摘现发，
1: 个大啊，
0: 对，个大，这个话音就是刚才我就说鲁阳在那点点点的点啥呢，我以为你在点油价，
1: 我在买，
0: 结果他在买龙眼啊，给自己这个家里就是给父母送去的，
1: 就是每年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山东那边呢，再过寄山东那边的水果。
0: 然后我们这儿呢再寄南方的水果回山东啊，就大家相互交换，
1: 就七大姑八大姨，你寄我点，我寄你点，哎呀，反正就是到了这个夏季，水果这个旺季的时候，哎，吃的都是这个北方的水果。
0: 说实在，我之前吃的龙眼真没有这次的这么大，就是我这我还是真的是吃到的
1: 个大又圆又饱满，它不是那种哎又小又大又小又大这种不均匀的啊，它个个它都很大，
0: 挑三轮啊，就是当地。 就是会一层一层筛选，给大家的都是很好的这个龙眼，而且它这个包装也很好看，一大箱啊。有朋友说广州花都已经天黑了，才天黑啊，我们越秀都已经这应该就是从南往北下，现在看出去似乎没有刚刚雨这么大了。嗯，
1: 台风雨一般就是一阵一阵的。
0: 对，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朋友们这个。 这个油价啊，现在已经确定降了，
1: 降多少呢？而且降多少也已经确定了，降不少。好消息，好消息啊！来给大家说说吧。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
0: 7月3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也就是说明天你去加油，就已经是降过的价格啊。那么下调的结果是啥呢？国内汽柴油价格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51、5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1: 7毛5、7毛9和7毛8啊，那么这一轮呢，
0: 就是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会少花37块5。哇，你看，
1: 真的每升最大的降幅了，下调了7毛多，95应该进入到了7块时代，92已经跌到了6块时代了，跌回了6块了。
0: 就这个降幅，以至于之前还在劝大家说该加就加的鲁阳啊，也打算不怎么开车了。
1: 省一省啊，挺一挺。哎呀，这就是叫什么损失厌恶，哎，就赶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是吧？咱又不是说
0: 实在是降太多了，让人无法拒绝。
1: 哎，但是他主要是最近也没有开车的需求啊，因为我坐地铁来和开车来时间差不了10分钟。
0: 好嘞，嗯，
1: 是吧？
0: 是。
1: 那但是风大雨大的，反正等雨停了再见了。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报时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哦。

0: 事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哇，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4点33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这个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1: 是的啊，
0: 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嗯，有朋友说，
1: 真的评论区啊太有意思了，
0: 都是把自己的上心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的。<笑>
1: 不应该，可能也是找找共鸣，看看有谁和我一样都昨天加了油，果然咱们评论区呢还真有，真有也是啊，昨天加满的，你说昨天加满的，其实不建议大家在夏天把油箱都加满啊，留个两成。
0: 你看有听众说下午刚准备去加油，听你们一说今晚
1: 降价掉头就走，明天再来加。掉头就走，我们应该早点说。因为咱昨天新闻就已经说过了，
0: 昨天还是前天就说了，
1: 对，反正这
0: 就说了，就一直在说七月三号降价，七月三号这个降价，而且降价幅度还是蛮大的啊。你看还有听众，
1: 你要用心听的话就会省钱。这个这谁，这说太巧了，你看啊，他说太巧了，三月二十二号加的一箱油用到现在刚好见底儿，你说这哪里巧了，你这箱油是三个月前加的，七天呢，你真是这个汽油啊它是有保质期的啊，这个好像一般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就是时间太久了它那个汽油就会有点不一样了，
0: 那已经过了一个月，
1: 已经其实已经保质期开始就开始超期了哈。
0: 那
1: 不建议大家这个加了油之后长时间不用啊，把它放在里边，
0: 三个月用一壶油，那这个叫什么，就是你 但是又回来了，
1: 还坚持回来了。
0: 您开的是
1: 通勤的。

0: 这个路程应该比较短
1: 吧，他开的可能是增程车
0: 啊，
1: 有可能增程车，平时、
0: 啊、
1: 平时充电、
0: 嗯、
1: 啊，迫不得已用点汽油，然后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属于一年四桶油选手。
0: 啊，
1: 一年就加四桶油。
0: 我们有朋友说一年两箱油的选手、嗯、
1: 啊，一年两箱油的选手、嗯、确实是。
0: 还有说我都用纯电了
1: 啊，都用纯电。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出来扎他们的心了，好吧？
1: 我都用纯电
0: 了。虽然我跟你一样。
1: 昨天咱们那个听众也说了嘛，自从买了电车，都已经不关注油价了啊。
0: 还有说有人一年一桶油的
1: 啊，一年一桶油的，
0: 一年一桶油、啊。
1: 我建议啊，这个上路之前啊，我建议这一年一桶油的，
0: 哎、他不会亏电吗？
1: 不是。一桶油哦，会的。其实
0: 我原来我那个车就是你比如说一两个月不开就
1: 老车会这样子，老车会这样子、
0: 嗯、
1: 啊，如果车子不是特别老的话，电瓶应该还是挺能扛的、啊、
0: 还有朋友说现在拍龙眼今天可以发货吗？你
1: 备
0: 注一下，
1: 备注一下，
0: 备
1: 注
0: 一下，今天发货，
1: 6点前给你发
0: 货。对，我们商家说等我们、
1: 啊、
0: 就是这个高州的给大家发货的，我们的那个龙眼的商家说就是等6点，等到6点啊。如果说你6点前拍，然后备注说加急发货或者今天发货，他会在6点前给大家把它打包好、
1: 嗯、
0: 因为就是本来呢当地都是早上摘的，就是他给我就是这个
1: 早上摘
0: 跟我们说一般都是统一早上摘早上发货的、
1: 啊、
0: 但是呢等大家好吧，这个多大面子你说说，
1: 好吧，这是咱们新闻广播的面子
0: 新闻唱广角的、
1: 啊、
0: 多大面子 啊
1: 嗯，
0: 你就跟他说今天想发，你就跟他说啊，他就会给你发，好吧？今天可以发货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着急，那就明天早上统一发啊。
1: 对，我建议是如果不着急，咱就明天发得了。
0: 嗯
1: 啊，因为龙眼嘛，你这玩意儿还有着急吃的吗？就是晚吃一天就心里难受，痒，受不了，必须得吃上。买了咱就得收上，因为你明天发就明天又新摘的，对吧？啊，
0: 对，
1: 没问题的。
0: 现在发也是摘的，只是说下午
1: 摘
0: 呢，摘
1: 啊、
0: 下午摘呢跟上午摘呢，反正就是早上摘是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早上统一摘。嗯、
1: 对，
0: 啊，我觉得早上摘会不会好一点？
1: 早上摘好一点啊，
0: 因为你一个晚上它温度相对低一点嘛。
1: 啊，就是、那个、
0: 如果是晒了一天，
1: 甜度留的还好一点是吧？
0: 而且龙眼现在是刚刚到季节，
1: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你。也许明天晚一天它更熟呢我自己猜的啊，瞎猜的。但是如果你很急啊也可以，因为我们已经吃过那个样品了，
1: 嗯，
0: 现在的也很好吃啊，
1: 确实
0: 好吃。
1: 你看咱在这说龙眼，大家就开始买黄精
0: 啊，
1: 又下了一单黄精
0: 哦，好，可以
1: 挺好，
0: 大家随便去找吧啊。还有说龙眼确定今天能发吗？
1: 您备注一下
0: 、
1: 嗯、
0: 商家已经明确回复我们了，6点前拍、
1: 嗯、
0: 一定能今天发，
1: 嗯，
0: 但是你得备注。
1: 备注6点前 啊，两个条件都满足了，今天就给您发。
0: 嗯，穿着一个秋天一个夏天。
1: 这个我们
0: 哎，我可以脱了。对，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们
1: 你咋这么听话呢？你这是
0: 因为前面什么呢？
1: 啊，
0: 不是，我也是为了给你搭上那个颜色。
1: 对，
0: 另外还有什么
1: 呢？因为这个
0: 还有之前要切条的那个
1: 视频，是因为晨晨每天他西装的颜色很多，他都可以跟这个搭档。这个衣服颜色都
0: 能
1: 配
0: 上，
1: 那只能靠这个西装来搭，
0: 嗯
1: 啊，所以是这么个原因。但每天都会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西装外套啊。
0: 是的，嗯、这个龙眼是顺丰发货啊，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
1: 嗯。
0: 还有这个想要去加油的朋友们啊，这个稍微等一等，明天去加又便宜很多啊，一箱92的、
1: 嗯、
0: 一箱油50升的油箱，
1: 嗯，
0: 92汽油加满的话。会比就是明天加比今天加会便宜37块多。
1: 嗯
0: 嗯，
1: 这是还是50升油箱哈，那些70升油箱大油箱的那便宜就更多了。
0: 对
1: 啊，
0: 啊，就是37块多，你想想，在我们这个购物车里都能买好多东西了。
1: 哎，龙眼买了吧啊，
0: 龙眼还买不着，
1: 2斤半啊，
0: 龙眼2斤半还是买不着的啊。
1: 嗯，
0: 但其他可以。啊，有朋友说刚想说你们每天的穿着都很搭，
1: 对，这都是有心而为的、嗯、啊，
0: 有心而为，
1: 他不是随便就乱穿搭的哈、
0: 啊，是的、啊，
1: 咱们都是有心为之啊。
0: 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当地的天气啊，就是现在广东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没下，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外面的雨已经比较小了啊，就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继续跟我们来去说一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这个整治团播的乱象，娱乐团播、
1: 哎、
0: 啊，娱乐团播、啊、今天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这个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1: 嗯、
0: 哎呀，就这个里边提到的这些乱象啊、
1: 嗯、
0: 就是他不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
1: 是吧，给大家咱们都说说吧，
0: 就各种各样的，就你、
1: 啊、无论您平时看不看团播，有没有看过，咱们都了解了解啊，这也是净化网络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

0: 就是他的布啊，嗯，你见过的团播都还正常吗？挺正常的，都挺正常的，就只是会就是想一些花样，比如说从不同的机位或者说不同的主播用自己的手机，还有一个架了个机位在那儿播幕后花絮那种的啊，就是其他主播在跳一个主播在那扫地啊，那个有，就挺好玩的。我见过什么呢？我见过那种剧情的。<笑>
1: 啊，剧情的，是吧，带场景的，
0: 不是，我觉得属于这一次说到的，
1: 是吗？
0: 就是要打击的。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女主播对着男主播在那唱歌，然后那个男主播呢显得非常嫌弃这个女主播，男主播呢又喜欢这个女主播后面的那个第二个女主播，就跟那个后面那个女主播在那儿这个就是叫什么暗送秋波那种啊，就是他是虽然 大家都在唱歌，但是它里面是带有一些这个情节，然后这种情节呢是什么呢？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低俗的，就是属于那种它这个里面讲到的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你比如说有一些肢体接触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暗示啊，类似这种，
1: 对，这个就是属于有什么暧昧互动啊，通过样貌对比啊，什么互撕谩骂，吵
0: CP 来吸引关注，这都属于这次要打击的这个范围，就属于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我觉得那种就是那种不就是炒 CP
1: 吗？啊，对对对，对吧，一对儿一对儿的，然后还有就是样貌对比嘛，就是他嫌弃前面那个人，然后喜欢后面那个人嘛，不就是那不就是样貌对比嘛，就是这种啊，这个都属于是打击对象。
0: 嗯，
1: 其实第一个这个关于账号的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跟大家讲了，就关于这个就是乱象整治的当中这六大类当中其中第一类就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的一个违规，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一定能够关注得了哈，就是等于是规范他们啊，MCN 机构的名称啊之类的你要显示出来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剩下的就第二个开始啊，就是叫团播之间的这个成员违规 PK 这个刺激打赏，这个现在就是确实有点低俗恶俗了，这是属于违规的第二乱象啊，包括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者进行一些危险性动作，就是两方 PK 输了的就得听对方出的一些题你要去完成啊，就跟那个像真心话大冒险一样啊。第二个就是叫密集进行， 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等这种喊话啊，就是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一种 PK
0: 啊，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其实就是在误导观众啊，就是各种这个什么刷票啊什么的，
1: 就是这种我一看到我就会刷走，就总觉得很尴尬，或者挺别人感，你都会觉得谁会信呢？真有人会去信吗？就是有人会信呢。嗯，然后还有就是运用不正当的团播的玩法 来诱导打赏啊，比如说什么可接惩罚、解锁福利等等这种暗语啊，诱导用户通过一些打赏，然后主播呢就是表演一些违规不良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实时展示主播获得的这个打赏金额，然后就教唆用户攀比打赏，这个太常见了，这不光是在团播里边，这不就是平台的一个游戏规则嘛，对吧？就是 PK 嘛，就诱导用户，这个还有些是干嘛呢？就是
0: 诱导用户，关闭打赏限额和消费提醒功能啊，你这就是有点过分了。没有上限，
1: 对，
0: 第三就是这个制定高打赏者优先权等等的规则啊，就当了榜一大哥，你的权限就高一点了吧，专属互动了嘛，情绪深度陪伴了嘛，是吧？这些东西
1: 啊，还有专门为那个就是打赏比较多的去做一个，比如说什么庆祝生日啊，就主播直接在现场给你唱个生日歌呀，类似于这种，
0: 对，
1: 专属互动嘛，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虚构矛盾冲突，你刚才说那个唱歌的就是虚构的，
1: 对对对，是的，然后情绪失控，这都是虚构的，然后再诱骗用户，
0: 吵架的，
1: 哎，
0: 你有没有见过那个
1: 安慰解围，
0: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这个就是夫妻 小两口，然后前面呢就是老婆在那干活，然后后面那个丈夫在后面坐着黑着个脸啊，你见过那种？那种我刷过好多次，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人坐在后面，然后好像是两个人吵架了，就引诱你在那看，你就在想，哎，为什么他们俩是有什么矛盾吗？哎，就每次刷到这个，对，刷到这个，我总能待几秒，看看到底咋回事，看看到底咋回事啊。
1: 其实这关于这个猎奇也是他第四个整治的内容，就是叫场景内容低俗不良。
0: 直播入口页面用一些暧昧猎奇等一些更加违规不良的一些图片进行引流，比如说你刷直播的时候，你看那个图片有些就是很
1: 就是很擦边了已经是。
0: 对。
1: 啊，就是为了用诱导用户要点进去看。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直播间布置的像就是那场景嘛，什么酒吧呀、夜店呀，啊，刻意设置一些镜头的机位和道具，
0: 对，
1: 然后就采用一些特殊的运镜和特定的拍摄手法，进行一些什么性暗示，
0: 哎，
1: 啊，这
0: 哎，其实像这种就是这种团播啊，如果不是新闻报道的话，嗯，真的不知道他受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团播背后
1: 你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类型，
0: 有这么多类型，同时你也可能不知道。受害者是很多，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
1: 啊，
0: 就是一个女孩把家里的钱全拿去打赏了1000多万
1: 啊？我知道，
0: 是吧？
1: 这个究竟要把孩子送进去大义灭亲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这钱就认亏了，
0: 嗯，
1: 然后保住孩子嘛，对吧？因为他爹是个开厂
0: 的
1: 啊，做生意的，家里还是挺有钱的，啊
0: 嗯。就本来这孩子是做财务嘛，
1: 做财务
0: 管钱，
1: 对对对，
0: 结果把钱全拿去打赏了，
1: 哦。对，而且这个钱是这个企业很关键的一个流动资金，
0: 是
1: 啊，就是保孩子让企业破产，还是大义灭亲给孩子送进去，
0: 嗯，
1: 然后保住企业啊，就这么个事儿，
0: 嗯。
1: 所以这基本上也都属于。诱导用户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些，通过一些虚假的剧情啊，虚假的情绪冲突，然后让用户通过打赏来解围，然后那剩下的刚才讲的这些，通过一些场景啊、特定的机位拍摄手法啊、一些擦边的暗示，那更多的那个更明显的就是穿着了，对不对？
0: 嗯，
1: 那穿着上面有一些这个擦边的一些行为，这个也是非常严厉的，这需要打击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搞一些这种玄学的、鬼怪的，
0: 这种我倒没刷到。

0: 炒 CP， 刚才你也说了啊，相互谩骂、什么卖腐等等的这些网络词语啊，其实都是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口味，但这些东西它不是能够搬得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在公共平台上去播的啊，
1: 嗯、
0: 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这个东西是啊。
1: 对，那现在呢、嗯、是要督促这个一方面是平台，还有一个就是 MCN 机构，
0: 嗯，
1: 要落实这个实名的这个直播的实名，还有打赏的限额、
0: 嗯、
1: 啊，要完善制度，就是得形成这个震慑力才行。
0: 是的啊，因为这个团播里边还有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一些侵害，
1: 是
0: 啊，这也是第五点需要整治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更加重要的。
1: 嗯，
0: 你为什么会对未成年人有些这个侵害的这个权益呢？比如说在直播当中穿童装、穿校服、背书包，就是明显具有未成年人特征的服饰，或者是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的这种直播。我觉得真是太过分了，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必须得整治啊。
1: 是，
0: 嗯
1: 啊，这个，哎呀，就看了这些，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直播间流量这么高，我们怎么就冲不到这么高呢？就是，
0: 你
1: 实在是，
0: 啊、
1: 就是现在
0: 这个能比吗？
1: 各种各样的这些虚拟的一些情节类的、
0: 嗯、
1: 啊，包括这种冲突类的。那你说人他本来就是对你，比如说这个路上有两个人在吵架。啊，就前两天我还遇见在停车场两个人吵架、
0: 啊、
1: 我在那儿围观了半天。
0: 你看这就看热闹的
1: 心情。我在看、
0: 啊、
1: 哎，这俩人为什么会吵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前面有一个开车技术不大行的一个不知道姐妹啊在前面、
0: 嗯、
1: 然后她把那个路堵住了、
0: 哦、
1: 正好那个又是医院的停车场，后面呢是一个我感觉是个医生还是一个专家、
0: 哦、
1: 后面那个急的不行、
0: 嗯、
1: 又按喇叭、
0: 嗯、
1: 后面急的呢就开始那个口不择言了，
0: 嗯，
1: 结果呢，前面那个姐妹呢，就你越低我越不走，
0: 嗯哼，
1: 俩人就吵起来了
0: 啊
1: 啊！我看了五分钟，
0: 这种情况下
1: 我就
0: 你还看了五分钟这么长时间，
1: 我在旁边我就一直在看他们俩在吵什么。
0: 啊你在你这你是交停车费了吗？再不走那停车费又要重新计费了、啊。
1: 我是停好车之后正好路过
0: 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啊，我遇到过很多次，就停车场入口、
1: 嗯、
0: 出口，大家都急着着急出场嘛，
1: 嗯。
0: 前面的车搞不定了，一般我就下去帮他搞。你也别跟人家什么嘴上这个是很气愤啊，说一些很愤怒的话。
1: 所以吵起来通常都是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
0: 我跟你讲，就是嘴没遮住，
1: 嗯，
0: 嘴没把门的。
1: 然后那个保安也来了，
0: 啊、
1: 保安呢就一直在劝后面那个大哥，
0: 嗯、
1: 啊，就说你别说了，我正在、
0: 啊、
1: 就是。我已经在跟这姐妹在那沟通了，你就别再骂她了。
0: 保安来解决问题，
1: 对，
0: 大哥还在发泄情绪。
1: 保安就是对、
0: 嗯，
1: 保安就是你大哥，你别说了。
0: 对，
1: 就虽然说前面确实是堵着，肯定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后面大哥一直不停的骂他，也不解决问题，就反而前面那个、啊、前面那个那姐妹就反正你啊、哦，你骂我是吧？然后把手机举起来了，俩人互拍。结果这个堵的时间越堵越长，
0: 可不呗。
1: 然后第三辆车，
0: 嗯，
1: 就不敢说话，就在后面一直乖乖在那等着，
0: 就等着呗，
1: 等着。心想第二辆车大哥都这么凶了，
0: 就这时候你会看到人生百态，不同人的性格啊，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做法真的是哎各有各的这个有意思哈。
1: 对
0: 啊，一般我就是我遇到好多次，就是别人这个交停车费搞不明白了，然后我一看我也搞不明白，怎么办呢？我说你这样，你开一边去，我们先出。你跟他一商量，哦，好的，好的，好的，就开走了
1: 啊！
0: 你要过去说，你搞什么呢？你过去，
1: 还不
0: 走？那人家说，那人家就有理了。
1: 嗯、
0: 我搞不明白，那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你不能骂我，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能人身攻击啊！
1: 是
0: 是啊，所以这还是
1: 听众说了、嗯，吵架这样的八卦其实还挺好看的。所以嘛，
0: 生活都太无聊了，是吧？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就被利用了嘛，这种情绪在网络上，你看那些直播间。
0: 嗯
1: 对吧？就是各种吵架的，
0: 就让你看
1: 其实都是假的吵架，
0: 看冲突，对，
1: 就是喜欢看这种冲突嘛。
0: 是的，我还见过那种啊，直播剧情干嘛呢？也是两口子闹离婚，
1: 嗯、
0: 然后这个分家产，然后男的呢就也感觉自己很委屈，然后就博得这个观众们的这个同情，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分家产之后呢，自己就没钱了啊，要净身出户，然后他干嘛呢？他说：“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后院还埋了很多我们祖上的一些留下了一些瓶瓶罐罐的，我们现在就去挖去。”啊，我们有记者在现场，什么之类的，那记者也是假的
1: 啊、
0: 哦。然后就找了一个小花园过去挖，啊、很搞笑。
1: 然后挖了之后呢，卖给观众吗？
0: 对，他说我们现在就这样拍吧，我也不管多少钱了，这个就100块钱卖了吧，那个就一晚上卖几万块钱的东西，就一直在挖，一直在拍，就这种
1: 的，
0: 就是这都是以前就非常低级的，而且很低俗的那种直播套路。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全都没有了，很多人爱看。
1: 那个打击过。

0: 打这个一轮，
1: 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是真的是直播乱象太多了啊。
0: 是，嗯，这有朋友说给字幕点赞，我们有字幕吗？
1: 字幕点赞应该不是我们这儿的字幕吧？
0: 好吧。

0: 有朋友说这个你们是卖货还是在说新闻呢？啊，当然是说新闻呢，刚才没卖过。
1: 在说新闻，你没有听到吗？延迟这么久吗？是不是还停留上一茬那卖龙眼那事儿呢？啊，但是待会儿想，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就是喜欢看我们说那些<笑>
0: 说新闻，你没有听到吗？<笑>延迟这么久吗？是不是还停留上一茬那卖龙眼那事儿呢？啊，但是待会儿想，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就是喜欢看我们说那些，说那些东西，不是，就是说那些什么龙眼呢，是吧？洗洁精呢，什么防晒服啊，小电筒啊，就是我就挺爱听的啊，我就挺爱听这个主播在那儿各种推荐神器啊什么之类的，就什么拖地啊，
1: 就已经好奇心啊是真强，
0: 切鱼啊，切肉啊，我就特别爱看这种啊。
1: 行，
0: 对，这个想要看我们推荐好物的桂花，好吧，我们五点钟那个广播会进一段广告，那个时段呢我们在融媒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暑假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暑假应聘工作，现在哎呀这个也 的记者，
1: 记者啊，
0: 去扮成暑期工，结果采出了一份避坑指南。
1: 真，哎呀，
0: 就是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所以这份指南实得珍贵啊，
0: 是，
1: 咱们得跟大家得详细说一说啊，特别是今年这个大学生啊，这个刚正好要暑假的，身边有大学生的啊，咱们要提醒一下啊。
0: 对，像这个几个大学生呢，向记者反映说，他们之前在广州黄埔的一个叫方块咖啡店打工，结果就遭遇了欠薪。
1: 嗯啊，欠薪，
0: 刚毕业不久啊，结果这个只拿到了一个月的工资，剩余的薪酬迟迟不结。然后呢，他的好朋友也是有完整的合同，官司打赢了，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的阶段，负责人只给了1000块钱，然后就把他们全部拉黑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小乐啊，做了3个半月，一分钱都没收到，三个人就报警了
1: 啊
0: 那找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调解啊，又申请这个劳动仲裁，甚至申请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
1: 嗯，
0: 所有的常规维权手段都用尽了，还是没能拿到拖欠的20000块钱的钱。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啊，而且是经过曝光了的、啊，那现在呢，这个地位现场的记者就为了了解更多，他就扮成了大学生的身份。
0: 嗯，
1: 对于广州的一些知名的奶茶品牌的店啊，连锁餐饮以及外卖的配送点，进行了多区域的啊，这个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制造工厂，展开了这个实地走访调查。
0: 嗯，
1: 啊，这个走访就发现，其实部分用工方啊，在招聘门槛上面其实是较为宽松的。
0: 是，
1: 哎，就是进来很简单，但就是在、这个、
0: 就摇奶茶
1: 啊，没错啊，什么这个确定劳动关系啊，工作设备租赁啊等等，这些合同管辖区域的工作地点等等，这些环节是存在一些隐蔽风险的。
0: 嗯，你像这个店这个记者啊，他其实条件啥，年满18岁，
1: 嗯，
0: 然后持有健康证就可以入职。然后店方说呢，暑假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
1: 啊、
0: 每个小时11块钱。正常情况下你一天就是110嘛，
1: 嗯
0: 啊，说这个新入职的暑假工必须经过一个学习期，学习期内呢按照每天60块钱结算。
1: 啊，这么便宜
0: 啊，
1: 这也
0: 就还得打个折、
1: 啊、
0: 然后呢说这个学习期到底有多长呢，那说不准
1: 啊，
0: 你什么时候能转正呢，
1: 全由店家说了算
0: 啊对。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店方说呢不会在暑期工就是不会和暑期工签任何的这个书面合同
1: 啊
0: 和劳务协议、
1: 嗯、
0: 干多少天就拿多少天啊，一切都在微信上联系。那你说这种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啊，就是
1: 没有保障，
0: 就完全是没有保障的。
1: 嗯，而且还是口头约定的这种用工模式啊。
0: 嗯，
1: 那他说反悔就反悔，
0: 对、
1: 啊、你一点招都没有啊，说不给就不给了，全靠良心啊、
0: 嗯、对，这就是一个不规范的啊。另外呢、嗯，这个记者又以暑期工的身份去某个知名的餐饮品牌应聘，
1: 嗯，
0: 当场工作人员就出具了一份涵盖工作内容和工资标准细节的劳务协议，
1: 嗯
0: 啊，随后呢来到这个品牌的外卖配送点走访，同属该品牌，相比于前端的这个门店服务，后端的这个配送业务的用工模式就不是这样的了，
1: 嗯，
0: 这个配送服务呢不是门店直营的，而是整体外包给了一家第三方机构。
1: 嗯
0: 啊，那这个各种各样的保障又没有了。
1: 对，
0: 嗯
1: 啊，所以现在这个打暑期工啊，在各个行当当中都有一些坑啊。
0: 嗯，
1: 这个该站点还向负责人这个，就该站点的这个负责人向记者也介绍说，这个应聘暑假工只要年满18周岁，并且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啊，符合条件就可以签订一些相关的协议。
0: 嗯
1: 啊，
0: 这个都是一些就是大家在因为马上就进入暑假了啊、
1: 嗯、
0: 特别是对于高考的这个孩子们结束之后的这个孩子们来讲已经进入暑假了啊、
1: 嗯、
0: 那暑假期间像这种用功啊各方面的还是需要谨慎需要小心的、啊、这个坑还是挺多的要保障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安全、
1: 嗯、
0: 工作的权益
1: 嗯
0: 啊那这个我们有听众说新闻加八卦加卖货才有意思你要求真的很高啊
1: 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件事吗
0: 这个新闻说到这儿八卦加卖货大家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好吧我们马上要广播端要进一段其他的这个内容啊大家进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跟大家这个聊聊别的好吧然后稍后我们继续说新闻。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 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除味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 02-6633-9999 02-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Yiyo，Yi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Yi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8349-1666 02-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优化实施2000政策，今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改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本台记者央真报道，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正式将其编号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将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简称为初台。中央气象台统计，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的日期是6月27号。按照目前台风美沙克预报的登陆时间为7月3号来看，今年出台登陆的时间较常年平均值偏晚了5天左右。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省西部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的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站铁路、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到琼州海峡风行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都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的白云站和湛江西站中道始发。省水利厅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港澳双方共签署13轮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到311亿立方米，其中近5年来年均供水超过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大约80%，实现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据欧洲媒体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的9月份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

0: 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是晨晨。
1: 嗯，我是鲁阳。哎，我还
0: 在
1: 看大家留言呢。
0: 你在愣什么呢？
1: 我在看留言，我一看这什么叫鲁大哥，应该叫老师。
0: 鲁老师不是叫林老师吗？林老师、
1: 哎，林老师，我姓林啊。
0: 然后那个刚刚有听众说我们俩不在一个季节，我现在赶紧换装换成了一个季节
1: 啊。现在是一个季节的，你这
0: 个季节
1: 还是偏热一点的。
0: 我把那个防晒衣给穿上了、啊
1: 哎，
0: 白色的啊，这个戴帽子的。超大的这个帽子、戴上之后呢，
1: 这帽子是有帽檐的，
0: 有帽檐、然后
1: 所以它这个防晒衣啊是一衣多用，
0: 还戴口罩呢，
1: 嗯，就是它能够遮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啊、而且等于是有了一个冰袖啊，防晒帽，然后就遮阳帽，然后呢遮阳口罩，然后还有它还这个吸汗透气啊，就等于是速干服，反正它有很多功能啊，其实这一件防晒服解决很多夏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这个关于这个就是怕晒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有需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在我们的下方小黄车其实是有的、
0: 大家自己去找啊，我也不知道在几号链接、反正在下面。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哈，这个警方捣鼓了这个家捣毁了家政的、招转赔诈骗团伙。刚刚我们在就是五点前说的是什么呢？是暑假工
1: 啊，暑假工。
0: 现在呢是另外一个骗局，是关于这个家政的招聘。

0: 就是说其实就是一开始跟你说可以有很高的薪资，然后呢带你去培训，结果你给了这个培训费之后呢，又收不到劳务，
1: 收不到劳务啊，就实际上是。
0: 他就是想要收你的这个培训费，就是赚你培训费的，就赚你的培训费的。最后你能不能工作，能不能上岗就不管了。嗯啊，对，这个团伙呢，通过虚假的招聘信息吸引求职，然后呢以这个高薪呐、包就业呀这种为诱饵，然后呢诱导求职者缴纳高额的培训费，甚至是推荐网贷。 就是你交不起是吧，那你没事，我这有贷款，然后这个培训的内容非常的敷衍啊，他就因为他也不是为了真正教会你嘛，还有这证书也是假的，承诺的这个就业的机会也没有，
1: 那就更别说了，
0: 没法兑现。那这个公司呢是套路非常的标准啊，就专门瞄准那些想靠家政谋生的中年求职者，网上铺天盖地的发那个招聘信息啊，什么育婴师、养老护理师，
1: 月薪8000到12000，你想想这个本来到了中年就难找工作，然后他说8000到12000，这个还挺吸引人的，
0: 又不用经验，还包分配，说是可以分配到这个高端的雇主，门槛低，收入高，那很多很着急赚钱的大姐就上门咨询呢，
1: 只要来了就行了，来了就开始轮番给你洗脑。
0: 没错，就是先拿别人的这个高薪的单子给你看截图，
1: 伪造的这些雇主订单的这种画面给你画个大饼，然后接着就抛出个硬性要求了，说你想上岗啊必须得先参加咱们内部的这种高级家政师的培训，考取全国通用的高级技能证书，没有这个证你根本就接不到这个高薪的单子啊，你这个培训费你得交一下吧，多少钱呢？两三千起步，多的有5000-6000的。
0: 你这不少人本来出来找工作就是手头紧，对啊，我没钱啊，这还得交钱呢，没事你给你借给你，然后借给你就然后可能还把这个利息给你说的还很低啊，就当这个贷款教学费了，交完钱嗨那个培训都是糊弄的啊，随便放几段网上的免费视频，然后这个讲师照本宣科的念一念，实操的这个设备简陋的基本上就跟没有一样啊，就几天你就结业了。最离谱的是啊，这个
1: 花几千块钱换来的这个高级技能师啊，警方一调查发现网上批量打印，这个成本60块钱啊，然后这个证书的编号在人社官网上根本就查不到，其实就是一张废纸，这个真的就是很可恶啊，就是仗着这个来求职者他可能在这个信息上面有一些这个信息差，包括他们可能仗着他们自己不会主动去查啊，相对来讲
0: 来考家政师的可能你刚才不是说中年这个以中年人这个年龄段为主啊，对，因为本来就难找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本身也没有太多的技能傍身，
1: 对
0: 对吧，那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咱们有听众说这个属于招转培，确实啊，这个就是招转培，招转培这一类的我觉得这种招聘啊，你但凡碰见一个就要警惕，你要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家政师你就得先花钱去学去，
0: 就专门找那种培训的单位，就不是说培训完了之后还说哎我能，凡是他一开始招你的时候就跟你说是
1: 得先交钱，要交钱的这种，就是基本上都是骗局。对，因为正规的这个家政培训他不会强制捆绑就业的，他就是赚培训的这份钱的，他在给你捆绑就业，有些是也有，但是呢你也得分情况，他是以 培训为主啊，能帮你介绍点就帮你介绍了，但是不帮你介绍那是很正常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证书咱们还是得自己报考，而且报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啊，就是人社认可的这个证书啊，是在这个人社的官网上是能够查得到的证书啊，所以凡是这种先收费然后
0: 还能给你提供贷款的，你只要一听这个就走就行了，
1: 就不大，就肯定不靠谱的，
0: 百分百不靠谱的。对，所以呢这个团伙呢最后是被警方捣毁了啊，这个涉案金额高达100万呢，22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虽然是捣毁了，但是这个钱能不能完全追回来啊，就是能不能退回给这些人呢，很难说了，
1: 就是听的是真的可恶啊，就是来找工作的已经是经济情况困难了，
0: 对
1: 啊，再坑他们一笔，哎呦
0: 太没良心了。

0: 这个大家不停的要点求讲解，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5:49就结束了，
1: 可以咱放开了给大家讲
0: 49分之后
1: 啊，
0: 这个广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线上给大家这个好好讲解一下，好吧？
1: 求讲解14号是什么？我先给大家记一下啊。
0: 14号不知道是啥，还有下单了5号，5号不知道是
1: 啥。世界杯的周边
0: 啊，5号是那个
1: 黄金，5号是黄金，嗯。
0: 这个还有朋友说，晨晨的这一身很潮哦。你也可以拥有同款啊！
1: 是的啊，
0: 在下面都上架了，
1: 在我们的这个下方链接，
0: 折叠的这个偏光墨镜，还有
1: 墨镜11号链接，
0: 还有这个防晒服在哪？
1: 防晒服22号啊。
0: 嗯，这防晒服它就是你这个帽子特别的大，你可以当那个
1: 有个比较硬质的帽檐啊，
0: 对你都不用打伞了啊。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拉到那个脸下面的，
1: 嗯，
0: 这口罩也戴上了。
1: 所以这个防晒服我其实还是很推荐的啊，咱们夏天其实如果经常外出，在户外无论是游玩还是作业的话，您需要一件防晒服，
0: 嗯
1: 啊，还是要遮挡一下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皮肤的影响是蛮大的。
0: 是最近太阳比较毒辣之后，我发现穿防晒服的人变多了。
1: 是的，因为
0: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算特别热的时候，穿防晒服的人还没那么多。
1: 就是咱们很多男爷们说，哎，我不穿那玩意儿，那晒黑了就晒黑了呗，它健康。我说的其实不是说怕晒黑啊，我们还是要跟紫外线做对抗的，因为紫外线会让我们的皮肤老化的很快的，所以尽量还是挡一挡这个强的这种，特别是正午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太阳。
0: 是，
1: 嗯。
0: 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也可以点一点下面的小车车啊，这个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去下面看一看我们有哪些上架的好物哦。

0: 鲜的一天。
1: 你敢信啊？现在外面已经出太阳了，
2: 晴天了，已经是下午傍晚的这个感觉
1: 了。我还看见了有一只大鸟在这个夕阳下飞过，谁能想到呢？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外面是也这雨大的，什么也看不见。
2: 是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它朝向是西方，所以现在能看到晚霞。
1: 晚霞，这个流花湖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啊。
2: 是的啊。
1: 大家现在
2: 您那地方现在是在下雨还是晴天了？
1: 对，情况咋样啊？给我们也说说。

0: 的世界。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就是这个哈兰德，大家知道吧？啊，挪威的著名球星啊，这个非常是彪悍的一个人，
2: 嗯
1: 啊，光看他的1.95米，
2: 1.95米了
1: 啊，你光看他的外形，你就是特别像那个就是那个叫啥呀？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植物大战僵尸》
2: 啊？里面那个
1: 巨人。
2: 啊，那个巨人、
1: 拿锤子的，
2: 哦，还不是那个医生啊，哦，
1: 对，那个拿锤子的，
2: 哦，
1: 后面还背一个小的，
2: 背个小僵尸的那个，
1: 背个小僵尸。然后呢，因为每一次踢球的时候呢，大家防他防不住嘛，
2: 哦，
1: 就总有一个对方球员挂在他身上，
2: 哦，
1: 然后就有人把那个大僵尸、巨型僵尸的脑袋劈成哈兰德的脑袋，嗯，啊，就很有意思，
2: 这
1: 事
2: 儿搞啊。
1: 那就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哈兰德的食谱，哎，
2: 啊，他的食谱
1: 被曝光了。哎呀，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好夸张啊，你知道吗？他的这个食谱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
2: 有这么多？
1: 对。
2: 那咱普通人可受不了这个6000卡路里，
1: 那肯定受不了。
2: 你天天这么吃，那胖得很快。
1: 体重94公斤
2: 啊，
1: 身高1.95米。然后呢，这次呢，世界杯呢，挪威是带了3名主厨，人家是带厨师去的啊，到美国，然后呢，从这个挪威运的本地食材，确保球员能够啊维持当地维持这个挪威的饮食习惯嘛。然后这个哈兰德呢，他的这个食谱呢，这次呢也是被公布出来啊。其实他之前在2022年的有一部那个纪录片里面啊，就已经说到过自己的每日食谱。哎呀，这看了之后我就，反正我吃不了啊。
2: 生
1: 吃牛心，
2: 哎呀，
1: 牛肝啊，这个动物内脏，是谁说外国人不吃动物内脏的
2: 啊？不要，这是他的食谱而已，可能这是个特殊性。
1: 然后呢，他还配那个生牛奶。
2: 哎呀，
1: 然后这说是这个叫魔法药水，
2: 魔法药水
1: 确实是挺魔法的。
2: 挪威这很有这维京的，当时那种维京战士的那种感觉啊。
1: 然后他还特别喜欢那个挪威三文鱼啊，成为了这个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
2: 哇，他
1: 然后这次这个主厨说，他们从挪威带了大约300公斤的三文鱼，北极点红点龟，还有大比目鱼和鳟鱼，带了一大堆鱼啊，还有100公斤的这个奶酪，这个奶酪叫。奶酪啊，这个
2: 来榴莲牛奶
1: 啊，榴莲牛奶啊，这个
2: 好了，奶酪好回来了，
1: 100公斤的亚尔斯堡奶酪，还有80公斤的挪威特色棕奶酪，
2: 行，过不去了，
1: 棕奶酪，是
2: 啊，来咱们一起练练嘴皮子，看能不能念对啊，
1: 奶酪，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位主厨呢说啊，这个哈兰德非常热爱美食啊，这个说需要充足的能量才能够扛住防守球员满场飞奔，
2: 那是的，那他的
1: 是扛着呀，他确实是扛着嘛，是吧？
2: 恨不能给人扛起来了啊，
1: 确实是挺累的，
2: 确实你人家这个体格在那放着的，
1: 是，
2: 所以他的基础代谢比我们普通人要高非常多，
1: 那是
2: 啊，他就是站那不动，
1: 他
2: 都比我们耗费能量，
1: 那然后这个挪威现在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了嘛，然后之前带的食材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新一批的这个挪威海鲜采购订单
2: 啊，
1: 准备下达
2: 啊，这个
1: 就是你要看成绩嘛，你一开始带那么多，结果万一成绩不佳呢，因为毕

0: 毕竟这次挪威
1: 也是还得再带回去啊，
0: 对，
1: 带多少吃多少。
0: 挪威现在也是创了最佳成绩了啊，所以这个主厨们。接下来还会忙碌一段时间。
1: 这个他这食谱一曝光之后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有些人就开始想要效仿他这个食谱。
0: 这
1: 怎么效仿呢？
0: 这好难效仿。
1: 你试试一天摄入6000卡路里，一般人受不了啊。这会胖得很快的。
0: 他不止6000吧？
1: 他就是6000大卡吧？
0: 是6000啊，
1: 6000嘛。你比如说这些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平均每天摄入的大概就是在3000到4500大卡。他这个6000就已经是超常规水平了。
0: 哎，说他这个，他不是喜欢吃那个生的牛心吗？牛心富含辅酶 Q10，然后就是一种参与心肌细胞代谢能量的关键物质。然后牛肝呢，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有助于这个氧的运输和红细胞的生成。三文鱼呢，提供长链的Omega-3脂肪酸，有抗炎的作用，所以呢，有助于高强度之后的恢复。说来说去人家还是很科学的啊，
1: 就是人家搭配这个东西就是适合于他现在这种体能和他这个体格啊。但是咱一般人你吃个生牛心你试试，
0: 但是呢说这个饮食模式不适合，完全不适合普通人。专家这个医生说说这个首先热量就过剩了啊，另外呢像这个动物肝脏它富含维生素 A 嘛，但是你如果长期大量摄入是有积蓄性中毒的风险的
1: 哦，就是身体消化不了这么多啊。
0: 而且他说
1: 积蓄性中毒，
0: 而且他不是说他喜欢喝那个这个
1: 生牛奶啊，对啊，
0: 生的牛奶，它
1: 未经巴氏杀菌，
0: 安全性还有待考证
1: 哦。他这个也真的就为啥这么特别哈？
0: 吃的也真的是有点原始啊。
1: 咱其实所谓的生牛乳啊，也已经是经过了巴氏杀菌的了啊，里面那些这个致病菌啥的都已经被杀掉了。但是这个其实口感上面这是有一点点影响，只是影响口感，营养物质其实不会有影响太大啊。
0: 有人说这个他应该是有专门的营养师吧？有营养师他也得合他的口味啊。对不对？你这个吃的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这个心情不好，我觉得还是影响发挥的吧，是不是？这个有人说哈兰德一出现在门口，对手就恐慌了。
1: 那可是的，这个。
0: 那要不然怎么身上能挂一个呢？
1: 防守他必须得挂他身上才能防守，
0: 因为他实在太彪悍了。有人说这个他这个哈兰德进球确实很猛啊，但是每次回放呢，就发现这个动作不怎么好看。管你呢，反正能进就行，是不是？
1: 对，在这种对抗性运动当中啊，体格真的是占优势。
0: 对呀、哎呀，这个我们说着说着，有朋友下单了世界杯的挂件，
1: 对，买了个18号链接。
0: 世界杯的这个吉祥物的挂在包包上用的金属钥匙扣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哇，他居然给了我一个23块钱的券，
1: 就是看你买不买。
0: 哎，
1: 他在听你说话对，他在听你说话。你再不买，我这个给你的券还要再升级。
0: 哇，这个钥匙扣，这个给了我一个骨折价啊！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有世界杯的周边的商品啊，在这个15号链接、16号链接、17、18都有，19、20。都是
1: 都是世界杯周边啊。刚才还有人求讲解14号链接的啊，14号链接是啥来着？这个球衣啊，
0: 这个我们稍后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大家不要走开，那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像这个牛奶呀、还有我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茂名高州的千年贡品
1: 啊，
0: 龙眼啊，这个龙眼又大又甜，这个非常好吃。顺丰冷链啊、不是冷链啊，顺丰包邮啊，朋友们可以去逛一逛。好，我们这个来听听歌，稍后继续回来。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新闻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嗯，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正在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当中啊，这个。
0: 有人夸你口红了，夸我口红，你看这个咱节目是能看见真人的啊。对，能看见真人。广播端的各位，大家可以从抖音视频号上搜广东新闻广播过来看看我们啊。既然夸了口红，那就谈一下口红，好吧？这个口红在62号链接啊。这个就等着你问呢，好吧？
1: 对，就等着你问呢。
0: 一个星期问不到一次啊，既然问到了，那还是要给大家看
1: 名字，应该是男性 观众啊，哈，这个买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买给妈妈啊，都可以啊。这个口红是这个卡姿兰的啊，卡姿兰的口红啊，这个
0: M06号色和 M582号色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口红很好用，好吧？说到就既然提到了，就说一嘴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BMI 的标准下调啊，你有没有被肥胖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亚洲人啊，好像这个 BMI 更加的严苛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说一说。
1: 对
0: 啊，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油价要降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现在
1: 想要去加油的各位啊，
0: 我们四点的，我们四点的时候已经说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提醒一下，因为
1: 说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加了啊。
0: 对，有听众说听你们讲完我转头就走，本来要去加的，然后这个被提醒了啊，因为这次降呢不是一般的降。<笑> 你如果加92号汽油加50毫升一箱的这个油的话，明天加会比今天加要便宜37块多，还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啊。所以如果要准备今天加油的朋友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就是如果能坚持一下就等到明天再去，这可以省一笔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 BMI 啊，就这个 BMI
1: 是啥东西呢？其实就是衡量我们的体质指数。
0: 体质吧，体质。肯定不是体脂，体脂是脂肪的脂嘛，那是体脂率。它体质指数，它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相对来讲对于身形和身体健康更加怎么说呢，更加有用的一个数据啊。它比单纯我们看身高和这个体重要更加全面一点啊。最近呢有一份这个 美国的调查啊，就是美国糖尿病协会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的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这个亚洲人啊的肥胖和超重的判定标准做出了修订。这个就是对我们意味着啥呢？ 哎，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看啊。对，其实这个修订的主要原因是啥呢？
1: 这个 BMI 的指数啊，它是全球的应用啊，就是全球广泛应用。但是呢，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群生理特征以及疾病风险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对于这个 BMI 的这个
0: 本土化的这种调整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所以就刚才就说到了，对于咱们这个亚洲人群做了一个严格的切点啊，就调整了。这个咱以前可能咱通用的是以这个全球找了个平均值，或者甚至是以欧美人的那种身形来进行评判的，所以现在这个可能更加精准了一点啊，更加准确。
1: 对，
0: 那具体的标准是啥呢？就是这个体重指数 BMI
1: 大于等于，
0: 23，就是判定为体质超标啊。如果是在20，如果是大于23小于27.5，而且没有中心性肥胖，就是这肚子不是特别大是吧？
1: 啊，就是
0: 这个就属于超重。如果是大于27.5，或者是这个，
1: 这个也是大于23，小于27.5，而且是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就可以确诊为肥胖。我觉得现在这么复杂的话，很多人都懒得去判定自己这个是不是肥胖还是说体型是刚刚好啊。因为接受肥胖这个现实比较难，
0: 但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你主要是看一个趋势，就是说比之前的那个 BMI 是往下调了的。就等于很多人之前可能属于肥胖，但是现在就属于不肥胖了。
1: 啊，往下调了，不是应该被肥胖了吗？有些人是之前不肥胖，现在往下一调就肥胖了。 哦，是这个意思啊。就等于他这个范围有点往下缩嘛，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现行的标准啊，你例如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健康的成年人的 BMI 的正常范围就是大于 18.5，小于24，这是个正常范围。然后如果 BMI 这个小于 18.5，就是体重过低了。
0: 那如果说是大于24，小于28为超重，如果说是大于了28，就是属于肥胖。嗯，那你看现在它这个指数稍微往下调低了一点啊，就是以前是要大于24，现在是大于23啊，就是调低了一点点吧，23，23点几啊，这个是啊，就是23，23啊，调低了一个数，所以就是也为什么这么调啊，就是说这个
1: 除了东亚人的骨架和体型相对比较小之外呢，说大量的研究证实，
0: 在同样的 BMI
1: 的水平之下，亚洲人的体脂率更高，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显著高于西方人。即使是部分亚洲人迁居到了欧美，改变了生活习惯，这种高风险的特征仍然会延续到后代。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现行的这个
0: BMI 标准是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那在随着我们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标准现在学界呢确实面临着不少讨论，继续沿用当前的这个

0: 相对宽松的这个切点嘛，就是等于是24到27啊，这个人群真正的风险可能会被低估，错失了早期干预的窗口，
1: 对，
0: 所以专家们就呼吁要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实现更早的这种预警和干预，
1: 而且还有一个结论啊，说这个减肥最好是一次就成功。
0: 为什么呀？一次啊，
1: 就是说这个长期僵持之后
0: 啊，
1: 你通常突然会被拉过一大截，就是说人是鲜活的生物体啊，体重增长不是匀速线性的，就是其实是一个长久的拔河。换言之呢，这个体重管理是一个连续动态的监测过程，不能够就是等到体重发生跳变之后再仓促的去补救。尤其需要体现就是需要警惕的呢，就是这个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断奶期、青春期、上大学、初入职场、结婚、生育，还有女性的为绝经期啊，这个呢是人体的内分泌会强烈的变化，所以呢体重容易失去控制。说多了都是累啊，这个
0: 就是一次性这个减到位。
1: 这个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胖了之后就没回来过啊，这个是。
0: 所以你看这个减肥这件事儿要决心下到底啊，一次性到位。就是今天减一点明天回去了。
1: 说这个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可能会超过肥胖本身。
0: 对了，就是那天咱们说的这个减肥啊减不好啊，内分泌容易失调啊。所以那靠什么能够一次性减肥成功呢？靠减肥药物吗？我觉得这个上面医生其实也给了一些建议啊，说这个减肥药仅适用于一些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并且是药三分毒，它一定存在一些不良反应，必须是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使用，而且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药物效果的个体差异是很明显的，所以有的人反应好，有的人就收效甚微。所以你不可将其视作为一用就灵的减肥神药啊！还有之前很多人去打那个司美格鲁肽有些人打了之后就明显感觉没什么用，但有些人打了之后那个体重下降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那天我听我们的同事就讲了，他说你这个司美格鲁肽它之前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病人的一个药，其实它是由于治疗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让糖尿病病人变得瘦了，这个变瘦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如果你本来你都没有达到身体肥胖这个标准，你去打这个针一点用都没有，它就不会有任何的减少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大家就听听当做一个例子去听。所以这个药物减肥呢，一般它都是要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这个脂肪的吸收，然后还有就是延缓胃排空和提高代谢，就这几个，它是把这些机制来做到让你比如说就是吃的少饿的少，然后代谢的快，那你的脂肪就不会堆积太多，你的热量的摄入其实就会变少，其实它就是等于是管住嘴，但是它没法替代迈开腿，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广播节目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啊，四十九分就结束了，所以呢趁着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龙眼。哎，对，今天这个龙眼啊特别是昨天咱们吃过了之后啊，我觉得是很值得给大家推荐。对，
1: 信心满满。
0: 我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本土的龙眼，我之前吃过那个泰国的龙眼就是那么大，但是我没有吃过我们本土的，就广东产的龙眼那么大的。
1: 来自茂名高州的
0: 高州的龙眼，高州是这个自古以来就是
1: 就是龙眼是属于贡品，
0: 然后这个龙眼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同事，我说为什么之前我吃龙眼没有这么大的呢，他说因为这个是挑选过的，就是确实是选的就是大颗的，
1: 没错，
0: 你知道这个果树上的果它也分大小，就是专门选的大果给大家发的啊。这个龙眼呢，如果您今天拍的话就能够保证明天一大早给您发货，但如果你着急 这个龙眼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同事，我说为什么之前我吃龙眼没有这么大的呢，他说因为这个是挑选过的，就是确实是选的就是大果给大家发的啊。这个龙眼呢，如果您今天拍的话就能够保证明天一大早给您发货，但如果你着急
1: 着急可能也来不及了，
0: 只有比它再大一点点，不可能比它再小，有那个黑芝麻丸那么大，放在手掌里边大概有多大，就这么大，对，很大，跟那个矿泉水瓶子的那个盖子一样大，差不多啊，真的很大的，真的这个它大呢，这个口感也很甜，不一定是这个大了之后它口感就不好吃了啊，现摘现发的，嗯，这个龙眼呢它是叫储粮龙眼，
1: 茂名的储粮储存的储，这个良心的粮，储粮农业，当地筛就是经过三轮的这个叫啥筛选啊，最后给大家挑的这个很好的果子发给大家，一箱一箱的啊，它有不同的这个，有7斤的，有4斤的，有2.5斤的，买的越多当然是越 单价越便宜的了，是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自己买着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啊，寄到外地去都是OK的。对，六号链接啊，说鲁阳博学啥都懂，你是奶茶，这是刚才讲的是啥，不是龙眼吧，说的是
0: BMI 是不是，
1: 好像是那个，
0: 有可能
1: 啊，好像是那个啊，
0: 然后这个黄金的芝麻丸啊，昨天有很

0: 这个黄金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黄金的好处是啥，也不需要我们讲太多。那不了解的人呢，那您去查一查，
1: 可以去查一下，
0: 去查一查啊。黄金它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1: 嗯，它这个里面有蜂蜜的成分啊，然后呢还有黑芝麻的成分，高钙、高蛋白、高纤维，然后呢这个六盒。单独包装啊，就是里面一颗一颗是单独包装的。
0: 单独包装，你看刚才我拆了一颗啊，
1: 对，
0: 拆了一颗，每一颗都是
1: 这样子的。六盒，然后每一盒里面是有十二个还是
0: 十二个？有十二个，
1: 十二个单独包装的这个黑芝麻丸，六盒加一块59.9。
0: 对，黑芝麻丸哈，现在讲的是怎么有人下单了那个蟑螂小黑盒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啊，这是吃的哈，咱现在讲的是吃的哈。那不是讲黑芝麻丸，你下来下单蟑螂药，这是咋回事儿？这是
1: 就是家里蟑螂多嘛，也可以理解啊，
0: 就是来了就买啊。
1: 对，
0: 先不管那两个主持人在说啥，我先买了啊，这东西需要啊，这把我们这儿当成一个进货的小超市，挺好的啊。您只要您形成习惯，您爱买啥都行啊。
1: 可以的
0: 啊，就需要啥就来我们这儿看看。
1: 有些优惠啊，有可能之前就加入购物车了，然后发现这个平台推了一个大额的券是吧，那就正好是下单的好时候。
0: 是，你看啊，一开始以为直播卖黄金的，这我们
1: 是那个黄金，
0: 黄
1: 精神的精，
0: 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
1: 是一种根茎植物
0: 啊。这个黄金和黄金
1: 九蒸九晒的，长得有点像人参，也有点像姜啊，
0: 像姜，其实像姜，跟人参不太像。它在这个土地里面，它是埋在地下的，它这是这个金块很大啊，就是很厚的，就像姜，很像的。然后把它切开了之后，然后蒸晒，来回9次，啊，就成为这个黑色的，就这个样子。就我们这儿有独立包装，而黄金这个即食片它也是独立包装的。
1: 对，这都是很健康的小零食
0: 啊，每天吃个一两片
1: 啊。咱们不能再说了，广播要进其他的内容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继续没听够，想跟我们继续聊聊天的，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等待大家。广播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会，
0: 拜拜。

0: 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工委表彰了一批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风采录系列报道，带大家认识这些身边的榜样。首先来说第一位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蒋海平。蒋海平是省委办公厅督察室一级主任科员，他平时主要干两件事儿，一个是信息报送，一个是督察督办。在信息报送这块，他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让领导有的看。什么概念呢？就是报送上去的信息要有内容、有分量。靠着这个标准，广东的信息上报工作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在督察督办这块，他重点盯三件事儿。第一件，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得怎么样，他积极参与回访督察。第二件，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事项进展到哪一步了，他做好跟踪督办。第三件，基层的负担重不重，他积极参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蒋海平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政治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底线，不碰红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待工作，以无需提醒的自觉把工作做到最好。省委办公厅提倡长明灯、行军床精神，说白了就是随时待命、随时顶上。蒋海平是真正做到的，24小时之

0: 办应急，随叫随到。同时，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他严格遵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接下来这位是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蔡怀宏。蔡怀宏是广州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组织科副科长、二级主任科员。他做党务工作整整十年了，一直保持着刚入职的那股劲头，专业能力特别强，参与全国海关系统的党务干部岗位练兵，拿到了全国海关首批党务之星。他做党务工作有三方面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推进党建和业务融合，每个月都会制发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的指引，告诉基层党支部这个月学什么，怎么学，怎么开展。在四强党支部创建中，他打造了一条晋级梯次，从合格党支部到四强党支部，再到全国海关党建品牌。他还优化了九条实际标准，推动所在单位创建了108个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12个全国海关党建品牌。同时他做调查研究，课题成果被海关总署的海关证言领导参阅采用。第二个方面，他做党建工作的内行人，他对党内法规特别熟悉，修订了关区两优一先评选办法、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办法等多份文件，还梳理了党务工作数字关键词、换届选举工作指引，大家说他是活字典政策通。同时他特别善于发现基层的亮点，总结提炼的多个案例和工作法获评广东省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全省优秀案例、提名案例。在第三个方面，他做干部职工的贴心人，每年走访慰问，给党员发政治生日祝福短信，他都用心去做。在四强党支部考评中，他更多的是通过座谈了解、个别谈话来掌握情况，避免简单的查台账。他还健全培训需求调研机制，根据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培训套餐，让培训真正管用。最后再来说说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党支部。这个党支部管的是全省重大水利工程，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黄毛峡水库都是投资大影响广的项目。他们的做法是把支部建在项目上，主题党日开到工地里，工程推进到哪儿，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儿。在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当中，支部党员定期去现场督导检查，协调解决技术难题。结果呢，这个工程提前半年通水，节省了20亿元的投资，累计供水超过10亿立方米，粤港澳大湾区的供水和生态安全都有了更好的保障。这个支部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能打硬仗。他们推动研发的立式单级单吸离心泵组容量是世界最大的，入选了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防御台风中，他们迅速研判海堤风险，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在梅州616特大暴雨以及台风摩羯期间，支部的党员第一时间赶到抢险现场，连续值守了20多天，参与处置管冲、滑坡、塌方等险情，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典型是触得到的标杆。让我们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奋进新征程上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1: 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

0: 商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咧，帮大家解决呢啲旧房改造嘅问题。嘉华你好，
1: 系主持人好。嗱，最近真系走咗好多广州佛山好多嘅旧房工地，今日咧真系干货满满啊！
0: 咁啊，听讲咧，即系最近咧，无忧美家亦都联合到媒体咧，嚟咗一波大嘅活动、
1: 啊。系冇错啦，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啊，全城征集33套嘅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系拆旧、揼墙啦、铲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万蚊，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系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咧？就系、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蚊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咧，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啊！
1: 嗱，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1: 嗱，3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啊，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蚊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蚊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蚊以上啊！
1: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咧，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0: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蚊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噶，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到北部湾，明天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的减弱。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广西、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到5号，广东中西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海事局今天9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聚焦客滚运输、海上作业平台等重点领域，全面落实停航、撤离、管控等防御措施，全力保障民众出行和海上作业安全。截至今天11点，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 1772名作业人员全部完成安全撤离，严格落实一平台一预案和6%撤离的要求。在沿海船舶通行管控方面，广东海事部门从今天12点开始，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铁路运输方面，今天海南环岛的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的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都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海南三亚市教育局今天发布紧急通知，从当天中午开始，三亚全市中小学培训机构、托管机构停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天中午发布通知，今天17点开始暂停航班起降。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和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为了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播现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预计10月的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0: 每沙克将以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将在傍晚到上半夜在海南南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南海西北部海面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1级，海南岛西南部海面偏南风7到8级，阵风10级，北部湾海面偏东风6级转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珠江口外海面偏东到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川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东南到偏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1级，琼州海峡偏东风7到8级，阵风9级，沿海风球讯号台山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斗门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另外，今晚到明天白天，湛江、茂名、阳江、江门、肇庆、云浮、佛山、广州、清远、肇庆、中山、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时伴有7到9级阵风，阳江、茂名、湛江沿岸和高地伴有7到9级大风。另外，本台将于今天20:35在广东新闻台、21:05在珠江经济台增播有关台风美沙克的警报，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我是洪亮，
5: 太兴奋了，
2: 舌头都捋不直了。
5: 大家好，我是刘红，而且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
2: 近了，
5: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
2: 赶紧去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7月11号到7月16号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迪、上海迪士尼团，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北极探险加挪威4天去贝尔根看最美的峡湾。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呢，是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是13天哦，包着火车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地方。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呢，是个绝对的梦幻的童话之旅，是广州往返包了去新加坡的大交通的哈，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5: 嗯，
2: 而且呢还会有一晚在新加坡住 City Walk， 包括去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很特别的机器人研学课。
5: 是的，好，那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大小嘉宾请出来啊！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
2: 谢欣好，
6: 大家好，晚上好呀！
2: 哎呀，谢欣是刚刚跟洪亮组合一起去踩点儿啊，我们一起去了西安呐、成都啊、兰州啊、敦煌啊，还去哪儿了？好多地儿，
5: 三星堆
2: 对、
5: 啊、
2: 等等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踩点回来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更期待，虽然亮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但是能够让一辆火车在一个假期完成这么多个地儿，其实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5: 对啊，你看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去那么多了，兵马俑啊、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啊、
2: 可不吗？
6: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本次旅程就是特别有亮点，每一个都是亮点，然后最期待的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会期待在沙漠里面过生日。
5: 是的、
2: 哦，
5: 我们会在里面过生日，然后有一个篝火晚会，鸣沙山的后山，
2: 我们包了一个，包了一块沙，一片沙漠。
5: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鸣沙山啊、月牙泉啊，这个人太多
2: 了，特别像打仗的。
5: 是，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块很宽阔的这个场地，
2: 对，只有我们，没有
6: 别人，只有我们，我们包场给我们的孩子们玩。嗯，孩子们在鸣沙山的后山这样子的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无限滑沙，然后还能骑骆驼。
5: 是的，
2: 哎呀，
5: 而且加。

0: 家长会担心说这个在沙漠里面多热啊，其实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说没有太阳的地方完全不热，只要有树荫就特别的凉快，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吃饭，那个时候葡萄就成熟了，
1: 而且还会端上大盘的蜜瓜，哎呀那感觉
0: 西瓜
1: 在阳关，那时候我们在阳关，那阳关独有的风景，你知道20年前我去阳关就是在那样的葡萄架下吃饭的，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到了新疆，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的那种戈壁的感觉，这次让我们让孩子一次性看个够哈，
2: 是的，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红和这个欣欣，咱们踩点的时候，这俩人特别逗。一见到沙漠的第一时间，手机就开始掏。我说：“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兄弟姐妹们，虽然雪山突然出现了，虽然戈壁突然出现，但是后面都是这样的美景啊。”
0: 对，因为咱们南方人可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地貌哈，但是这一次咱们的孩子就可以见到很多，还有那种风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黄土啊，嗯、各种造型、啊，
1: 还有这种发热、发电厂，
0: 发电，它是通过玻璃，
1: 对，它玻璃反镜子反光。给那个一个收热的一个塔，然后再变成热的，这个牛司令你知道吗？
3: 知道，课本上有
1: 啊。好吧，又是跟着课本去
0: 光电博览园就可以看这个、啊、
2: 对，光电博览园
1: 那个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欣欣给我们介绍，是7月29到8月10号、
0: 啊、
1: 那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肉肉同学已经报了这个团了，肉肉同学
0: 还有贝贝也报了、
1: 贝贝也报了，你们是对上海迪士尼很有期待对不对？来，两个小朋友说一下，肉肉你去过多少次上海迪士尼了？
4: 嗯，
1: 7、8次吧，
4: 差不多吧。
0: 在那儿过过生日是吗？
1: 去年就在那儿过了生日，对不对、所以今年又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侯亮组合出去玩，对不对？好吧。
0: 那贝贝呢？贝贝是第一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刚偷偷告诉我说，爸爸给我手表里面充了钱，让我在上海迪士尼买小礼物。
1: 爸爸充了多少钱？哎，贝贝充了多少巨资？能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吗？
4: 200。
0: 哎呦，
1: 可以买一个米老鼠啦！
0: 对，
1: 当然了，如果报名我们迪士尼游轮的这个米老鼠，就真的给大家送上了哈。
0: 对对对，哎，你知道这个迪士尼有哪些卡通人物吗？
1: 对，
0: 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亮亮阿姨现在带的是什么？
0: 这个他可能不知道。
1: 牛牛在误导你，他说
0: 你面前这个是谁？是什么？你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米老鸭吗？
0: 米老鼠
1: 米老鼠你都不知道吗？好吧，这个我知道了，我亮亮戴在身上这个叫琳娜贝尔。
0: 对，还有星黛露、
1: 星黛露是个兔子、
0: 其实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是吧？
1: 对，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哈，这是上海迪士尼线路、如果你报北极呢，这是亮亮从我们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带出来的北极熊送给大家、这个是报我们北极是有额外的85折的优惠的哦。
0: 是的，我们的火车团也有这个大熊猫、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会送给大家。
1: 所以如果今天报名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旁边还介绍一个大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张老师好。
5: 你好，
3: 晚上好。
1: 哎，这最近今年我们有三个游轮了哈。
5: 对，
1: 第三个游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5: 这次我们去的就是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游轮嘛，也是迪士尼旗下最大最新的游轮。它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在新加坡首航的一艘巨轮来的。
1: 巨轮有
0: 多
1: 巨？
0: 是20.8万吨，等于是几艘航母的这个大小了，是吧？
1: 4、5艘航母。
0: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5: 就是它在我们上面是4天3晚的行程嘛，在船上，然后整天的吃住玩娱乐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而且那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快乐啦，小朋友就在这里可以跟相跟的 IP 进行互动吧。然后里面的吃啊，其实在餐厅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表演，就一边吃有一边的表演看。那甚至会有一些特别餐厅是你可以在开餐前就要进行画画的，就是你要开餐
1: 先走。
5: 对，坐下来先让你孵化，
0: 就像那个仙女棒一样是吗？
5: 对，
0: 投到那个
5: 就是等于说我就是体验一次动画师、就是我在一边开箱前画完画之后，到时候会在那大屏幕进行投放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来的。
0: 而且有托管时间是吧？
5: 对，而且
1: 托管好像是分年龄的，是不是？
5: 对，大朋友和小朋友就不会在
1: 一起啊，
5: 什么这都不会的。
1: 所以就是十几岁有一批，然后几岁有一批，他玩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哈。
5: 对，家长把这里托管到这里呢，他自己可以就去放松了，我也去跟可以去跟上跟的 IP 进去互动呀，他自己可能去像甲板去喝喝酒啊什么这些都、
1: 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可以看。
5: 对，
1: 咱们在这个迪士尼游轮在亚洲这个首艘在新加坡这个游轮，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演出？
5: 演出是无处不在的
1: 啊、无处不在，就是随时会偶遇一个。
5: 而且你可以基本上全天。 天后你都能看到，不管是从早上的一些运动会开始到晚上的大剧院的表演，其实都是全天候覆盖的。
0: 那我每天怎么样知道它有些什么安排呢？
5: 到时候我们提前会有个 APP， 对啦，我们提前有个 APP 知道，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啦，它也会提醒你尽快去那里排队啊。特别是大剧院的话，我们建议吃完晚饭尽早去排队拿个好位置，因为整个的体验感非常好。
1: 他会排不到吗？我的意思是
5: 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跟你的晚餐时间跟错合开一起。
1: 哦，就是他会很智能的帮你安排。
5: 对，
1: 但是我上次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约到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他觉得有点遗憾。他就跟我说，亮亮姐，你去游轮上你就开始刷那个 APP， 然后哪怕早上七点你必须去，因为太好玩了。
5: 对，然后这次的话迪士尼要有做了一个人性化的改革吧，它其实就是从六月份后开始呢，我们就是只需要去排队就好了。所以的话，到时候可能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旺的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排队就能大概能完成的。
1: 比如说我早上七点我不刷阿西脸，我就先去排那个海上过山车。
0: 去年去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它现在
1: 预计多长时间，
0: 要多长时间能够排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哈。来，伊森不要低头了，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今年是要跟咱们去这个火车团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火车团的承办方就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场行程有什么好奇的，
1: 对，
0: 可以来问一问，
1: 可以问问星星阿姨。
0: 星星阿姨，对。你刚刚不是问了吗？
1: 这个
0: 对，有没有问题？
1: 伊森是个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西安你想知道什么？成都想知道什么？
0: 敦煌有什么好奇的？
1: 那你说吧。
4: 那个莫高窟里有什么？
0: 莫高窟里
1: 有
0: 什么？
1: 哇，
0: 有壁画呀！
2: 啊，我们的伊森小朋友问的问题太经典了，就是莫高窟啊，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壁画，而且它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特别漂亮。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小朋友去大西北的这条线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千年丝路它的一个研学里面有哪些内容，真的每一个点都精彩。
0: 对，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大巴车上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讲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因为它每一幅壁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1: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去年去的研学专列是去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我们也看到一个壁画，其实是比莫高窟还要早几百年的。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传进来佛教，那么莫高窟的壁画它因为很多是佛教故事，是经变，
2: 对，
1: 经变画，所以你就会去，你一定要听现场的导游哥哥给你讲。
0: 你们有没有听过九色鹿的故事呀？
4: 有
0: 没有？
1: 反弹琵琶，
0: 九色鹿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面的哦。
1: 还有反弹琵琶，
0: 对，
1: 幺幺二
0: 飞天，
4: 那个什么，上学天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九色鹿。
0: 九色鹿的故事你知道吗？
1: 它是个报恩的故事。
0: 简单来说一说啊，报恩的故事，知道是吧？
1: 你知道吗？
3: 是个动画片吧？
0: 啊，是一个动画片，改编成动画片
4: 了。就是有那个说九色鹿一来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敦煌看到了很多的文创都是跟九色鹿有关的。
4: 那个什么，就有一个王后，她就让那些所有人追杀掉九色鹿，
0: 对，
4: 让拿他的皮做
0: 衣服。对，
1: 天哪，你还挺知道的。
0: 九色鹿特别信任那个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把他给出卖了，是吧？然后这个男生的下场也不是很好。
1: 所以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是吧？
0: 要诚信。
1: 对，他的这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壁画，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0: 很发人深省。
1: 对，那我们可又要问谁了呢？又要问到了这个伊森旁边的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过的、想去的地方？拿对着麦克，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旅行？比如说，你看
0: 啊，张家界，
1: 为什么？因为看过《阿凡达》，对不对？
4: 没有，
1: 就是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每期节目都有拆台的。
1: 就拆台拆的那个义正言辞的。
0: 你是在哪里了解的张家界啊？
1: 电视上，没有，心里想到的，
4: 没有。
0: 你是觉得那里很美是吗？想去看一看。
1: OK， 谢谢。
4: 寻宝记上面看到
1: 哦，寻宝记
4: 哦，中华
1: 寻宝记，你看孩子们的一些书，咱们都离得很远了。那个伊森坐在两只米老鼠旁边啊，那今天这两只米老鼠呢，大家看的是样板啊。如果你报名我们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个团，除了包交通，送一个那个张老师拿出咱们的这个游轮上专属的行李牌，这个只有游轮上才有。 在你想在网上在哪儿是买不到的哈。
0: 这个之前报名的也会收到
1: 也会有
0: 礼物啊。
1: 之前报名的跟现在马上报名的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米老鼠，你选一只米妮或者米奇。那么如果报我们上海迪士尼团的今天的话，就是有这个琳达贝尔，还有这个
0: 辛黛露
1: 啊，终于记住他叫辛黛露。
0: 你没有记住。
1: 那如果报研学专列火车，哎，还有报北极团，
0: 北极就是这个北极熊。
1: 北极团我们有额外的85折，因为包了4天，真的就已经代表了非常的性价比。因为4天挪威，我们在本地报都要3到4万起，就是北欧真的是价格的扛把子。

0: 那么我们这个团呢，除了会打85折，我还会送出一只可爱的小北极熊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解锁。那么报研学火车的
1: 火车团就是
0: 太多了，
1: 大熊猫、小熊猫，还有各种文
0: 创，敦煌的文创，
1: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大唐芙蓉园
0: 啊，好可爱，胖嘟嘟的。
1: 我们会带大家逛那个叫
0: 大唐不夜城，去看那个
1: 不倒翁。
0: 而且我这次还发现不倒翁还有男的，以前你老说不倒翁姐姐，
1: 不倒翁不分性别吧？
0: 对，之前是最火的是不倒翁姐姐，
1: 对，
0: 后来生孩子。孩子去了我记得，然后听说又出来创业了，现在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种盛景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是有李白陪着的，然后随时就给我们抖书包，你知道吧，
1: 一路上全是诗人、
0: 然后全是李白、
1: 白居易啊，各种诗词、长安无处不诗词。
0: 所以然后那个李白当然就说我，他叫什么，李白的那个 别号叫什么，我
2: 太白
0: 我太白
1: 太白了，
0: 在长安等你们。当时我们录的那个特别霸气。
1: 对，所以我想这趟行程当中的飞花令应该会非常精彩了。
0: Eason 是不是？哎，Eason 的诗怎么样？背的怎么样？
2: 一般般。
1: 李白的诗你会哪首啊？
0: 床前明月光。
1: 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2: 疑是地上霜、
0: 听说肉肉从长白山回去，老妈说你就是玩了一次飞花令之后。背诗词都背得比以往厉害了，是不是？
2: 那个什么，当时在长白山那个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导游考飞花令的时候，那个桌的二桌的有个人举手，但举的手太低了，那个导游没看见，接着就到我们三桌了，接着我们。多亏导游没看见他，否则我们就输了。
0: 现在如此细节，
1: 在玩这个飞花令的时候，因为贝贝年纪比较小嘛，
0: 他还接不下，
1: 接不住那么多诗，但是他也要参与啊。会最后说了一句什么？我发给他妈妈了，什么一片两片三四片，
0: 也是也答对了，
1: 参与了。
0: 所以贝贝真的是从小就社牛，而且我觉得不是每个妈妈都够胆放手孩子独自去旅行的。但是只要你一看。贝贝这样子出来之后，他真的就会有满满的自信，觉得是个小男子汉了，我敢独自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肉肉你在补充什么？
2: 那个就是，那个这次我也要自己去了。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啊，你跟我们去了香港呀，也是你自己来的。
0: 对，香港第一次，耶稣海洋馆也有一次，然后这次长的6天就是。不，这次上海迪士尼16天，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6天，恭喜你解锁了一个独自的长旅程、
1: 你这个飞花令准备的怎么样啊？关于西湖的诗，给我们来一句呗。看来没怎么准备。
0: 那么像那个
1: 贝贝回去准备一下啊，
0: 表情包
1: 在西湖边玩飞花令好不好？
0: 哦，对，他也报的是西湖的这团
1: 哈。贝贝也是。
0: 好，那其实大家今天我们还要问一个，那个猪猪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旅行的地方？这个很让我们洪亮组合为你准备好那个路线呢，有没有？他小手一直在打着拍子，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城市？
1: 这么难吗？
0: 比如说长安想去吗？他现在只管点头不说话啊。那个丽萍呢，就作为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去年孩子跟着我们去的是火车团，也跟着我儿子跟着我们去了三亚的那个游轮，对，他报名参加了三亚游轮。
3: 是。
0: 那其实你们家孩子都参加过了哈，你未来有没有想把孩子送到我们洪亮组合哪个什么方向，希望我们做一条那样的路线？
3: 哎呀，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往大的想啊，
0: 最远的北极都去了，
3: 对呀、
0: 明年春节有南极
3: 哦，好期待啊、对，到南极里面看企鹅是吧？这个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0: 其实你自己爱旅行吗？
3: 对，我非常喜欢。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带孩子一块儿去的地方？
3: 我最近的话，我就带孩子去那个内蒙。
0: 你闺女去年已经跟我们去过了，
3: 所以我是要跟上孩子的脚步啊，
1: 不然没有话题。
3: 对呀、
0: 然后要感受一下在那边是非常凉快的。
3: 对，他对内蒙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去到内蒙，居然遇到了下雨，而且是那个
0: 百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治的。那天猪猪也在现场，然后这个牛司令也在现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发现。在旅途上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小不确定，反而孩子印象特别深刻。
3: 是的，是的。
0: 猪猪，你还记得吗？雨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在都没带雨伞，
1: 借了雨衣啊。
0: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就跑到前台，我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一次性穿过的？给我们，我们也不介意。当时说你不介意吗？我们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就像雨中出发了。猪猪，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次不确定性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那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0: 忘，特别，好好玩，这三个词你选一个。特别，
1: 特别
0: 你说什么？
2: 我觉得广州排水设施真好。
0: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以往没有那么大雨，就像我们去西宁，它没有空调，它没有遇到过热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看节目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我们的安排目前有7月11号到7月16号，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北极加挪威，7月29号到8月10号，包着火车去西北研学，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
3: 好，最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邀请
3: 来，
0: 先说研学火车。
4: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火车一起出发。那这一趟旅程所有的景点都是精华必打卡的，欢迎大家，
0: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我们手中的玩具啊，这都是研学团的哈。那如果想拿到我们的米老鼠正版的米奇跟米妮，那就得去我们的新加坡了。来，对着麦近一点。
5: 欢迎大家登上世界上最快乐的船，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0: 最快乐的船。
3: 是的，那么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出发的团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0: 对，
3: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要提前锁定这个高铁票哈。
0: 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啊。那就肉肉，你刚才还有话要说，是不是想说什么？
6: 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在东北我也很深刻，因为当时说了不能下雪，结果天气预报说又能下雪。
3: 所以这个就是旅途当中的不确定的一些惊喜啊。
0: 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风雪跟风雨的人了，我们这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们要看，
3: 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0: 那我们一起说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邀请大家下次再来跟着我们出发，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进群啊。好，我们3、2、1，
3: 美
0: 好时光自由自在，下回见，
3: 拜拜。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

0: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

0: 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 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3: 汽配用品哪里有？
1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新闻快报。
1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汕头台报道，今年暑运期间，潮汕机场空铁联运迎来了双重升级。潮汕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16020架次，同比增长8.8%，预计运送旅客201万人次，同比增长8.7%。7月1号开始，揭阳机场站停靠列车增至56趟，并实现了该站始发列车零突破，让旅客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换乘更加便捷。东莞台报道，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成立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东莞本次参赛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代表团共计1700多人，其中运动员1400多人。本届省运会将在茂名举办，8月9号开幕，7月份开始各项目将陆续开赛。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9个大项和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的比赛，首个比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将在7月10号开赛。全国暑运7月份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此外，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号起再次迎来下调。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国内机票均价大约为925元，包含了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大约4%；国际机票均价1372元，包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据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驻巴使馆郑重提醒，在巴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参加非法采金、黄金走私违法活动，避免违法行为给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并和中国驻巴使馆寻求协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6: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6: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16: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6: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6: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今年我们
1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1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哪呢？搁哪呢？
19: 俺们落班不？
18: 出去溜一圈啊。

晚上19:09，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这周五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大家晚上好，满省侯啊，大家又在下班了吧？啊，小周末来了，肯定要来点好听的、节奏感强点的歌曲了啊！还没来的话，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我们一起悦享生活派，周五又开始啦。

一首凄美地哈，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希望大家下班的一路可以顺风顺水顺畅顺心啊，没有那么多堵，也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可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可以这个开开心心吃上一顿美美的住家饭，或者是约上朋友吃一顿美美的这个漂亮饭啊，都行。小周末嘛啊，大家爱咋过咋过啊。家里四个人在南海区丽水县没有给购买社保，这个金龙电筒啊，这个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这个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是这个悦享生活派，我们每个栏目有不同的这个任务和这个性质，我们晚上呢主要是介绍一些本土生活的啊，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您的爆料，您需要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哈，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这个栏目是专门接受你们爆料的，你所有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反映到他们的客服，然后让他们逐一的去登记啊，在他们节目里面为你们一个个解决好吗？啊，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去啊

应对您的爆料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所以的话可能需要您移步一下哈，包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啊，还是每一个抖音啊或者是视频号啊，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都请记得啊，我们悦享生活派啊是没有办法爆料的，如果大家有爆料的事情了，记得记得搜广东民生热线啊，民生热线啊，再次感谢大家。收音机听广播的可以移步到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啊，我们准时准点都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再次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啊。

晚上好啊，这个我们每到周末嘛，肯定少不了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周末有啥好去处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去？但是呢，一开始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经过了几天这个又热又雨水的时候呢，终于我们的这个台风还是要来了哈。听说这个台风又得打，但是呢，这次这个台风呢，肯定就不会正面登陆啊，也不会直接席卷我们广州。 那听说它好像是从海南那边啊，沿着粤西一边慢慢的上去，所以呢还是多少会有点影响啊，这个暴雨天气肯定是跑不掉的了啊，这个大风暴雨天气肯定跑不掉的了，所以大家呢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尽量能不出门不出门。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的话呢，就像之前浩浩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一些室内 好去的地方啊，实在想出门就去一些室内，也安全也方便，对吧？啊，如果实在要户外的话呢，台风天就不要去什么海边啦，啊，不要去那些太大自然的地方，包括爬山徒步啊，各位也要注意一下了啊，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周五原来不是李爽老师的班吗？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周五嘛，它连着小周末，所以呢，我跟李爽呢也是轮着来，一人一个小周末。 那有时候就不需要说这个周五了，还要9点钟下班。有时候周五我们可以早点下班，可以有点自己的事情。包括今天啊，爽姐就去约会去了啊，她有自己的私人的小生活。那所以呢，就由我来，就没有说固定一定是谁。我们除了各位一定要记得哈，除了周三一定是双播，除了周三一定是双播，其他一二四五呢，我们基本上都是隔开来啊。 我们只能说是我俩之间是隔开，但具体哪天是谁呢？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那大家准时的留意到我们每天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去具体透露的。那好像下周一就是爽姐哈，下周一就是爽姐啊。大家如果预约的话呢，下周一又可以看到她了。OK 啊，就没问题。像下周五就是他了啊，下周五就是他了。那我就是二四啊，我就二四。所以各位的话，就也不需要抓什么规律啊，谁你们都正常支持正常看就好了啊。实在支持爽姐呢，就等爽姐单播的时候你就待久一点点呢，这个无所谓啊。但是反正来了之后呢，啊，关注点完之后赞记得点上来啊。你们哪怕进来之后，啊，发一两句话表达一下支持，对吧？鼓励一下我们俩啊。再不行的话， 简单随随便便拍点什么好物啊，贵的便宜的都行，表示一下浅浅的支持就够了，就够了，不一定说你们要两个小时全程蹲在这里啊，两个小时全程这个风雨无阻的这样去陪伴，其实倒也不需要啊，有能最好，但我们还是希望呢，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节奏，好吗？嗯，咋了，我好好没牌面啊，不是没牌面，是我不是走颜值路线的，明白吗？ 啊，咱们是走声音路线的。那比起这个爽姐声音又好，这个颜值又高呢，那肯定还是需要再努力。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拿铁小同志依然是上班了啊，依然是跟大家这个准时守候啊，悉心解答大家的所有对于问题的这个选品啊，这个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啊，所有一些疑问都是耐心解答的啊，耐心解答的。那所以呢，也会为大家这个一边听直播，一边在网购的路上啊，有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体验，好吧？那再次感谢各位。

明白，你上周拍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快到了吧？可以看一下行不行哈？到了手上，有些之前我们拍的东西，欢迎大家反馈哈。像之前，哈密瓜到了啊，又大又甜，看到了，大家知道了哈。但是哈密瓜已经没有了。啊，不好意思，要等哈密瓜还得再等一等。但我们现在新上了六号链接，新上了六号链接，这个龙眼，这个龙眼呢也是值得跟大家说到说到的啊，跟各位说，那我们的茂名那边什么不多，龙眼嘎嘎多啊，茂名，尤其是茂名的这个整一个区域吧，啊，高州啊、电白啊、信宜啊那一块的龙眼田呐、啊，龙眼地是很多的，那边种的龙眼特别甜。又大又甜，包括我老家的房子前面都有一株贼大的龙眼树，那个龙眼树好多好多年了啊，这是已经成为了那个村的一个守护神呢、啊，就是类似的这种地位。所以说龙眼的话呢，茂名的龙眼肯定是值得信任的。现在六号链接也是我们新上的一个品哈、啊，这个储粮龙眼，新鲜现摘的十斤啊，59.8十斤，朋友们，也就是6块钱一斤。6块钱一斤的龙眼，这个性价比跟各大的商超啊比一比啊，自己知道一下好不好，多也不说少了不唠，龙眼现在正好又是它的季节了，荔枝就已经过了啊。那龙眼呢就是最甜的时候，龙眼有很多啊，果肉也够甜，然后呢龙眼干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啊，煲汤 煮糖水等等等等都是非常不错。那么我们这个呢是这个鲜龙眼啊，鲜龙眼就我们每次上的这些新鲜啊生鲜 啊水果这些，大家真的要早点秒根，有可能它只会停留几天就没了，因为它质量问题，又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慢慢的到了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物流，因为货不多嘛，大家经常拍经常抢，因为除了我们平台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频率也在卖这个东西，也在卖类似的东西，那一来去呢可能会，如果大家不趁早拍的话，到后面慢慢的就会有些会过熟是吧，在它最新鲜的时候你不买，像之前的水蜜桃啊，或者是之前的哈密瓜等等，那过了那个时间段呢，你再拿到手上可能会偏熟啊，像这些贡干等等的情况，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啊，现在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同时啊，依然还有就是现在货源很充足，到的也比较快，到后面呢可能拍的人多了之后呢，会影响到一个物流的速度啊或者等等等等的时间，或者库存不多了，你可能拍完之后告诉你啊，不好意思没有了等等等等，都是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相信我们好吧，开团秒跟，开团秒跟，这个龙眼真的很不错啊，肉又厚，主要它的核小啊，它核越小呢，它的肉就相对很厚，而且龙眼的汁水真的是啊，再挺多老油的。

啊，甜到漏油的，就十分的甘甜，也是一个时令的鲜果吧。我们所拍的所有的水果都是原产地直发的，哈密瓜就是直接新疆发的。你看咪咪也说了，甜过初恋是吧？没初恋买来送初恋，即刻就有初恋了，是啊。有没有什么心动的对象？有没有什么哎心仪的人，给他送个哈密瓜？虽然这个礼物有点奇怪，但是人家够甜，就新疆发的哈密瓜，就骗不了人的。一口下去骗不了人，就是骗不了人啊！这个是否原产地发的，这个大家的嘴巴带着舌尖是很刁的哦，是很精明的。我相信啊，群众的嘴巴是雪亮的，好吧？那所以这个龙眼啊，各位如果有券的话，可以再便宜一点，各位自己可以留意一下，也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平台啊，对比一下两个平台都没问题，好吗？收到李爽的老家手信，今天晚上已经把它干掉了，味道还可以是吧？你的那个是拌面，拌面是甜味的，就东北那边的这种拌的酱啊，包括它那边的这个冷面也好，这种拌面也好，它这个整个大酱都是偏甜的啊，是甜口的主食，所以你们要是能接受甜口的话呢，就会比较好吃一点，而且它是素的啊，它是那种素菜包，有这个木耳丝啊，以及那些什么豆芽等等啊，反正 OK 的啊 ，OK 的，是吧？证明没骗你们啊，真的是好吃，哈密瓜好吃，这个龙眼也不差。趁现在哈、啊，趁现在这个龙眼六号链接才6块钱一斤啊，觉得自己有点鸡皮疙瘩是什么意思？觉得自己有点鸡皮疙瘩是什么意思？就卖黑晒盖皮的。点解会起鸡皮呢？偏甜，对对对，我也觉得有点偏甜，但是这就是那边的一个风味哈，就当试一试，因为毕竟你在南方，在广东吃不到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玩意儿啊，不存在，所以的话呢，你就当知道，哎，起码东北的漏粉啊，拌粉拌面你是吃过了啊，你又比别人多了一点，增加了一点体验了啊，好吧，嗯。反正呢都是些心意了啊，小小心意，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多多少少也是个意思吧，也是为了感谢大家的，好不好 ？OK， 为什么会起鸡皮呢？简单跟我们讲讲，点解会起晒鸡皮嘅咧？啊，再次感谢啊，再次感谢，反正6块钱一斤，大家自己算，6块钱一斤的这种饱满多汁的大颗的龙眼，划不划算？性价比高不高？自己想啊，自己想。OK，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年贡品啊，在我们高州信宜就三华里高州那边，可能就是龙眼各方面会比较多一点啊。那化州肯定就是橘红了啊，电白吧，电白有什么特别的？有谁知道？电白我好像没怎么去过，电白那边海鲜好像也比较出名啊。难得尝试的心意啊，反正就知道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和大家呢有进一步的这个接触和这个交流嘛啊，也希望大家喜欢啊。再次说明啊，还没有点关注的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偶尔呢会给点福利大家。你今天买了8块一斤，咁你咪买早咗咯，傻猪猪啊啊！但凡你忍多一阵，但凡你再等一等，知道今晚7点有节目。啊，知道相信我哋会同你俾到惊喜你哋嘅，我敢包包保吓、啊，我敢包保，我哋平你2蚊一斤，仲甜过你哋好多多声，仲大过你多多声啊！打卡是吧？晚上好，晚上好，赢啊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我觉得龙眼这个东西吃很快的，不嫌多。你要不就试试买那么一点点回去对比一下说说，我觉得你这样对比一下更有冇对比冇伤害。你咁样试完之后，你先知道哦。原来真正的性价比之王是咩料，然后你再跟大家说啊，我买了个8块钱一斤的，原来发现浩浩这里6块钱一斤的更好，更好吃，更甜啊，那我觉得这个力度更强啊，并且我觉得你一家这么多人，单单也要吃，对吧？你孩子们也要吃啊，肯定还是不少的啊，不会觉得不嫌多啊，不嫌多。

好的啊、反正沉香啊各方面你买的10块钱一斤，哎，你看你们啊，你看你们。而且呢还有一点哈、啊、各位朋友们，龙眼它没有荔枝那么上火。如果说荔枝要看个人体质啊，一个荔枝三把火是吧，吃几个荔枝就开始流鼻血啊，有的人开始起东西啊，开始皮肤开始怎么怎么样啊啊，还有我家人是吃了李子啊，吃了李子是这个浑身瘙痒的，

0: 2.5斤59.8吗？我看一下哈，
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你的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2: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1: 听说最近梅优美佳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2: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两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1: 是啦，另外仲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2: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1: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2: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1: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2: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2: 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9:30。
4: 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大家都到家了吗？这个点儿啊，这个下班下学，这个放学的各位都已经到家了吗？到家的可以说一下大概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啊？不管您在广东的哪个城市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小周末的路况。因为借着我们晓得广州是没下雨了，其他城市不知道怎么样啊，其他广州暂时没下雨，我估计大半夜后半夜该下还得下，轰隆隆的下。老师怎么了？焕焕怎么了？考完试了，明天可以放飞自我，那应该是您的孩子放飞自我，不是你啊。给孩子们考完试，那估计就是家长开始上学了，就开始各种带娃啊，带娃也是一门功课呀，带娃也是一门学问呐 熬完小学阶段六年过程，感谢两匹马手下留情，那没办法呀啊，两匹马，这个还得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上奔跑。以后他们慢慢长大了，各自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选什么专业，你还得替他们选两次啊，你还得替他们这个再去参谋参谋啊。反正而且你要带，肯定要带他们俩出去玩是吧，同时要带他们各到处去，或者是先放到哪个亲戚家去玩两天，跟哪个亲戚的孩子们，跟哪个邻居同学们出去玩两天，都是很正常的啊，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小升初这个阶段，小升初这个阶段呢，反正孩子现在叛逆的比较早啊，懂事的比较早，可能到个十三四五左右，这个阶段就相对会有点小叛逆的啦，有点难 hold 住的啦，所以看你啦哈，加油好吗？说加油加油啊。
1: 一周更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
0: 不过呢，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倒是不需要孩子，就是不需要家长天天贴着，就是老是不离身，而且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计划和生活，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让他们锻炼一下，学会安排一下自己的假期啊，稍微规划一下，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暑假怎么过啊，大概是分阶段，什么阶段做什么，想去哪里，然后你作为家长呢，能够辅助他的，能够配合到他的，你再去从中去插手，就不要说哎，完全帮他安排。

排的满满的，甚至你不可能说叫他们去参加各种补习班补满的吧，不会吧。啊，当然也有啊，也有，只是看你们各个家里的这个具体情况咯。啊，偶尔的话给他发点零花钱，让他们适当的跟朋友们出去吃吃玩玩。我觉得一个初一的孩子，你已经把他们当初一的孩子哈，已经 OK 的了啊，就是给他们设置好一个回家的时间，注意安全，我觉得就可以的了啊，适时的慢慢的学会放手了。

希望中学能分到不一样的班级。你的两个是双胞胎吗？还是就基本上是同龄的是吗？差不远是吧？就要生一起生的那种是吗？哦，那，哎，没关系啦，一不一个班级无所谓，重点是修行在个人嘛。他们肯定已经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学科啊，有比较感兴趣的科目了。 然后你再静观其变吧，再任由他们再发展一下，可能慢慢的你就会得出答案了。

双胞胎你就更不用担心了，自古所有的双胞胎都是完全两种性格的，或者要么就一个文一个武，要么就一个活泼一个文静，一个外向一个内敛啊，肯定是这样子，不可能两个双胞胎性格一模一样的，很少极少啊。正好你看一下他们俩往不同的方向嘛，甚至大部分可能一个文科一个理科都有啊，性格肯定是有不一样的，看是大的沉稳一点还是小的沉稳一点啊。同一个班搞错他们俩呀，那证明那这个基因特别好啊，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身高没有区别，包括脸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但相处久了还是能看出来啊，相处久了之后熟悉了之后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我看很多人双胞胎会给他们比方说一些发夹啊，什么发箍，或者是手上佩戴的首饰来稍微做区分啊，稍微做区分以防万一嘛，或者是哪怕就不同的发型啊，一个是双辫的，一个是单辫的，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哇，你双胞胎女儿吗？好羡慕好羡慕啊。我也想要个双胞胎女儿，一边肩膀上背着扛着一个那种巨人的感觉。

OK， 那么照例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两个招商银行。那好啊，回头一人给你们调个金龟婿翻嚟，哎，轮流叫你外母，几好啊，OK， 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周末有些什么好玩的呢？再次这个说一说哈，这个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尤其是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请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黑音符和绿泡泡都有哈，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以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交流聊天啊，以及可以看一下这个号号吧，好吧。OK， 那么4号5号这个周末呢有什么好玩的呢？朋友们啊，又有五大免费的活动要来了哦。如果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的大阳城啊，大广州，就可以了解一下了。没有的附近周边城市的也推荐大家来一来。当然前提是希望。

这两天天气 OK 啊，如果真的是狂风暴雨的话，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待家里啊，还是宅家里。 OK，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江荷花主题游园会啊，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现在这个时间是看荷花的季节，转眼七月已经来了，马上七月中啊，七月中就快没荷花了，再不抓紧看就没有了啊，七月份也没几个周末，也就这么几个啊，马上这又一个周末没了，所以的话到了七月底基本上荷花就渐渐淡去了，八月份基本是不可能再有的了啊，想看都看不到的了，就算还有都是那些在遮晒的淋淋茶茶那种，即不是很漂亮那种，明白吗？即想看漂亮的就要趁这两个月了。那这是一个3000坪的一个花海盛放的10万株的江荷花，这个叫姜荷花，可能是荷花的另一个品种叫姜荷花，就是生姜的姜啊，生姜的姜，也是兼具了这个赏花与植物科普都有的啊，就是你除了可以看花之外还可以学到一些哎相对应的一些知识，所以真的为什么带孩子去这么合适，就是这样子，免费免预约，就在白云的江荷花公园啊，白云的姜荷花公园，今天到7月31号都有啊，这个时间就跨度比较大，那所以有可能到月底的话去这里还能看到荷花，但是之前浩浩讲的那几个看荷花的好地方就真的越晚就越没有了啊，这真的要自己看一看了，好吧。白云大道北啊，白云大道北3号线，白云大道北的 C2 出口， C2 出口就有了。第二个哎，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叫做第三届省冷食材美食嘉年华，全省的冷食材美食嘉年华啊，全省的这冷食材有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的啦啊，那些凉拌的凉菜类的啊，就是冷鲜类的，包括一些卤肉对吧，卤味的肯定也算冷的吧啊，包括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酸酸甜酸辣鸡脚，很不错很不错啊，冷食材美食嘉年华。那么当然它这个冷食材是冷的，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热的加工，也不仅仅是那些冷的东西啊，也会有热的东西，全场是免费试吃的，免费试吃，还有什么，还有厨艺教学文艺演出啊等等，就等你来逛吃逛吃。就3号4号这两天啊，3号4号在哪里呢，在荔湾区西村的水厂路，水厂路直接搭地铁5号线啊，8号线到西村站 D 出口，西村站的 D 出口，在广宏食品集团冻品交易中心啊，广宏食品集团冻品交易中心啊，西村啊，搭地铁到西村站 D 出口，这两日就有了这个省的冷食材美食嘉年华。 OK，好，那么第三个呢，依然是我们这个端午的尾声哈，龙舟公开赛。那也现在已经变成公开赛了，虽然端午过了，但是龙舟依然还要爬啊，依然是水涨船高的季节，依然仲有龙船龙船鱼，因为龙舟水的季节系啦。咁所以咧，在7月4号啊，7月4号在白云湖的东湖举行，到时候呢会上演什么？上演一个600米直到竞速巅峰对决，这种直到竞速啊。跟各位说，龙舟里面直到竞速反而是最考功底的，就是最有这个功力的哈，因为它爆发，所有的没有任何的弯道，所有的龙船从起飞开始，从起跑开始，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卯足干劲疯狂爆发，所以这种感觉就像100米的那个比赛一样，田径100米，就是大家都很飞人一样，就是谁最快，就是到时候肯定是一个体力和这个速度的巅峰对决，这就更有精彩，更有精彩。那种几百米的大几百米几千米来回的那些呢，也可能会考持久力啊，考那个龙舟手的这个身体啊，这个持久力啊，以及他们一些小小的战术可能会有，但是这种的话呢没有任何战术可言，冲好吧。啊，7月4号就在我们明天哈，明天的上午9点到晚上8点，白云湖的东湖。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因为时间跨度这么大，但不可能都在划船嘛。有什么时间呢？从上午9点到12点，它是一个白云龙舟公开赛的预赛啊，预赛。然后到12点到2点钟呢，会有一个彩龙游龙啊，游龙的项目。然后到2点到2点半呢，会有一个启动仪式啊，咩武术表演啦、唱歌啦、啊游龙啦，包括领导点睛啦等等都有嘅啊。啊，怎么没有请我去主持呢？
还有这个2:30到4:30，那么下午2个钟头呢就是决赛了，就是我们经过上面公开赛预赛之后，这里就是决赛了，这2个小时是最精彩的。然后到4:30到4:45就是有一个友谊赛，白云天和黄埔和海珠的一个友谊赛。所以呢，然后到4:45到5:15这半个小时就是什么颁奖典礼啦、游龙啦，最后6:00到8:00啊，6:00到8:00就是漂亮的龙船饭啊，8万步龙船饭啊，这个可能大家真想吃龙船饭的话，就这么一个机会了，不多了啊，免费门票免费，哪怕你想去蹭个龙船饭，去看看龙船也是不错的，都可以去，好吧 ？OK， 第四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万物回路声光电装置展啊，一个装置展，回路声光电，那么。包括是时尚天河和这个广美雕塑学院联合打造，上次跟大家提过这个广美的办了一个毕业生的这个展啊，那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毕业展呢就是有画画的，那么这个雕塑呢就有这个学院来联合打造，包括你靠近就可以触发的那些什么流动光影啊和音效，有些会联动这个人的这个生物电等等，这些还是特别好玩的，时间很长啊，时间是基本可囊括了整一个暑假，6月26号到8月31号啊，6月26到8月31，时尚天河的 C 区啊，时尚天河的西区，西区东西的西，那也是免费的啊，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咁仲有一个咧就是我哋嘅高堂墟啊，高堂墟也是誉为我们广州的四大墟市之一啊，上次同大家讲咗陈墟啊，这个就另一个墟了。那本周六开市啊，我们的这个蔬果家禽地道小吃烟火气都是十足的，在白云区的这个江高镇的高堂广场啊，高堂广场，地铁8号线教兴站 B 口转977路，公交就到这个金沙南路就到了。OK 啊，刚才讲的就是周末的好去处，白云就占了2-3个啊，白云就占了3-4个。还是特别有意思的，不管你是想去看龙舟啊，想吃东西啊，看荷花呀等等，都有你的好介绍。所以呢，周末不要说自己无聊，不要说自己没地方去，也不要说哎呀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来多来听听悦享生活派，你肯定有你的答案的。

OK 哈，刚才我喝的那个呢，就是，哎，我们的一二号链接，就是这个莱凤腾茶，就是这个莱凤腾茶，真的，我也给爽姐喝了，她昨天有没有跟你们说？有没有跟你们说？这个真的是回甘，回甘感特别强的这个茶，啊，真的，而且它真的不需要多少的这个叶子，当然这里我们看不清哈，这个一号和二号链接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如果大家喜欢回甘的感觉的。 啊，它上面那种天然的白霜，上面那种天然的白霜，大家千万不要洗掉，就是直接一开始的这个茶，直接用这个90度以上的水直接泡直接喝，啊，甚至很多人说它入口苦，它入口都不带苦的，就是正常的茶味，但喝完之后满嘴，整个嘴啊，真的特别回甘感特别强，就是整个甘甜甘甜的整个口腔，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啊，这种茶的体验感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办公室，这个呢正好啊，说一号链接呢是两大包，两大包呢拍一发二啊，它就适合我们办公室自己喝一喝，啊，自己稍微的打开之后呢，每次取一点点，取一点点出来冲一冲，有这样的一个小习惯的啊，喝这个茶怎么都比那些外面的饮料啊各种好啦，对吧？奶茶好啦。 啊，那如果要送礼的话呢，就二号链接啊，这个包装也是不错的，都是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全部来自我们恩师哈，全部来自我们恩师，这个藤茶莱凤藤茶龙须来凤藤茶，真的像龙须一样很细，上面全都是白霜，全都是白霜，什么叫高山茶啊？高山茶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的话真的啊，再推荐推荐啊，强推，喜欢喝茶的真的可以试一试。 啊，真的可以试一试。OK，那我们一段小小的整点报时回来啊，跟大家说一说呢，最近有哪些演出啊，大家不要错过啊，正在进行的，还有机会去抢票的，各位记得要去了啊。有没有喜欢什么演唱会呀？啊，喜欢些什么啊？各种各样的演出啊、音乐会啊等等。那我看了一下呢，还有特别特别多是比较受欢迎的哈。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您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牵引的季风暖湿气流将持续的影响广东。今天到7号，我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到明天，广东省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明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莞台报道，昨天在东莞、四川、广安两地的公安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暖心护航下，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的506名留守儿童搭乘专属爱心专车，跨越了1500公里，历经25小时长途跋涉，平安抵达东莞市大朗镇，和常年在外务工的父母温情团聚。这场跨越了穿越两地的逆向探亲团圆之约圆满完成。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这次下调窗口，开启了刷新年内的最大降幅。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了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今年6月份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显示，当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的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了29.1%。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啊，大家都回老家办事儿哈，有的人就也要准备出远门了啊，有的是出差刚回来的啊，反正各种各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但是呢，辛苦大家啊，这个坐车的一定要注意哈，不要晕车了啊，尽量找个靠车窗的位置坐一坐啊。然后呢，能多喝水的，不行，实在觉得自己身体不行的话，就买点晕车药吃吃啊，也可以，也可以，好吧？啊，反正坐车肯定是累的了，坐车肯定是累的了。啊，不行的话就改个高铁呗，多花点钱，起码舒适一点，不用这么辛苦嘛。啊，反正方式很多，但是呢，自己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感谢德的下单哈，德支持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片，拿回去试一试，尤其是你作为一个 man， 作为一个男人啊，试一试我们的黄金片，你就懂得什么叫做 man 上加 man 啊。

OK， 那么回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哪些特别不容错过的一些演出啊，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的。除了你喜欢出去玩，喜欢去看荷花，喜欢去吃东西，那肯定有些人可能像我一样哈，一到周末，一到放假，就喜欢去看看戏啊，找点一些啊比较陶冶情操的活动， 哎，去进行这样的一番熏陶。那所以呢，7月4号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半钟，大家有没有看国漫啊？国漫有个叫《狐妖小红娘》的特别火爆啊，《狐妖小红娘》真的特别火爆。那么在广州的蓓蕾剧院啊，正版国漫 2.5次元舞台剧《狐妖小红娘》第一部啊就开演了。 啊，是一个狐妖小红娘第一部的舞台剧版啊，舞台剧版在明天下午的2点半钟蓓蕾剧院就有了啊。那么它整一个票档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100、180、300、500、800，当然100的已经没有了啊，最便宜的就目前就100的就已经没有了，180还是有的。所以整一个票价都是6折啊，6折和7折，也就是说我们180的票价126就有了。 啊，这个折头还是很厉害的啊，买一个500巴的票，你只需要付348，这个折扣哇，对于看戏的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哟啊，很不错的哟。所以对这个狐妖小红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舞台剧版本的呈现方式啊，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那第二个呢，就有一个正佳剧院啊，正佳大剧院是一个全球口碑啊，叫乱打神厨秀，百老汇亚洲百老汇的喜剧啊，无台词厨房狂欢。那这种呢，就是没有台词。

凭靠他的各种的动作、肢体啊，以及他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进行打，造成这样一个舞台效果，所以叫乱打神厨秀啊，也是很不错的。7月10号啊，以及11、12这三天都有啊，是10号，就是也是下周五啊，下周五的7点半，以及下周六日的3点半，下午3点半都有啊，都有在正佳大剧院可以去看一看。好，另外还有呢，也是我们限时6折特惠的是什么呢？是《绿野仙踪》啊，是一个正版授权的互动式奇幻亲子音乐剧啊，这种的话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看了。哪怕你没听过《绿野仙踪》这个童话故事，也可以去看看它的音乐剧版本。音乐剧版本也是在正佳大剧院。那么在14号啊，周二，14号周二的上午10点40，下午3点，以及晚上7点钟。为什么这个时间呢？因为给孩子们去的啊，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这个时间他们是有时间的、有空的。OK， 也是打折的哈，都是打6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280或者360的票档。因为280的票才168，360才216就有交易了，216就能坐第一排喽。哦，还是很不错的，带着你的孩子们去感受感受。好，另外还有平安大戏院，哎，平安大戏院呢就有一个《权力游戏》中外经典影视作品音乐会，那它里面肯定还有《权力的游戏》里面的一些歌曲，但因为它是中外经典影视呢，肯定还有中国的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啊，不仅仅是外国的。那这就是一个音乐会了，朋友们，喜欢听音乐的，喜欢听音乐会的，喜欢音乐会那种氛围的，哎，不要错过啊！明天的7点半钟，明天晚上7点半，广州平安大剧院就有了啊！广州明天的7点半钟，也是这个折扣打得很厉害，5折啊，5折优惠啊！它的票价有380、280、180和100的，这四个票档都打5折，都打5折，所以可想而知。嗯，有几咁抵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也是低至半价的，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啊，致敬经典老歌演唱会，一人一首成名曲。那就是所有喜欢这个老歌的啊，对这些特别有味道的啊，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啊，应该都知道吧。李宗盛专门的制作啊，专门的制作，所以的话呢也是一代的经典啊。那么他的这个主题是一人一首老歌，致敬一人一首老歌，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更加的哎，值得大家去感受感受了，好吧。好，也是平安大剧院在8月1号晚上的7点半，8月1号晚上7点半。 OK， 那么正好提到了，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哈，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啊，这个感受一下这种经典的老歌的魅力啊。

好，既然有人问到了我们的龙舟赛哈，小爱同学肯定是这个必须马上这个专业及时的回答你的。龙舟赛呢，在这个白云湖东湖啊，白云湖的东湖应该就是白云湖公园了啊。你只要坐到白云湖公园那个公交站哈毛站下毛站啊下毛站982、984都可以。您是在白云是吗？您就住白云是吗？啊，在白云湖的东湖，反正你如果你熟悉那个地方，你就知道白云湖的东湖在哪里了。啊，很明显，而且它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活动应该是很显眼的。啊，所有的龙舟啊，包括啲棚啦、舞台啦，一眼就见到喺边度嘅，啊，一目了然嘅。所以您去一下就知道了，好吗？小爱同学，那天您想去是吗？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就看一下，去看一下，好吧？

白云湖的东湖哈，举行这个白云区的龙舟公开赛。再说一次啊，它有一个决赛，有一个这个龙舟的决赛，有这个友谊赛，白云天河黄埔海珠的友谊赛，以及呢有龙船饭，都是免费吃的啊，都是免费去的。OK， 不要错过哦。

只有明天哦，不要跑错哦。七月四号就是明天上午九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啊，过了就没有了，只有明天。如果你是想看游龙的，就十二点去，因为它九点十二点是一个预赛啊，是一个预选赛，可能你也没不可能说早上九点一直等到它晚上八点这么久的，你肯定是中途自己选时间。如果你要去看决赛，就两点半，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看决赛。啊，龙船饭是晚上的六点钟，晚上的六点钟您就自己酌情去看了哈。

后晚上是决赛，下午是决赛，上午初赛，下午决赛，所以上午一共有三个小时，9点到12点的预赛哈。如果你本身就上午有时间，然后想去看一看的话呢，上午的预赛估计都是很激烈的啊，上午的预赛都很激烈，只不过12点预赛结束，然后要到2点半钟才有决赛看。啊，中间要隔2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呢是一个游龙的时间，以及它会有一些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面他就说有这个武术表演，有艺人的唱歌啊，还有这个反正一些敲锣打鼓了，各种游龙了啊，一些活动，反正现场肯定还是一直在闹着的啊，一直还是在进行着活动的。那具体要去待多久，几点钟去，你就安排安排好吧。啊，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表，你到时候如果你确定什么时候去的话，你可以再问问我，我再告诉你那个时间是干嘛去的啊。OK， 好，那么这就是刚才的几个展览啊，几个小小的演出，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些东西。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个演唱会啊，也是不少的。演唱会呢，比方说有我们的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在今天啊，当然这个大家看不到了，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了啊，晚上7点钟，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有李宇春的，哎，明天晚上哦，明天晚上李宇春7点钟的《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大家只能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的票了啊，漏的票，但也不建议大家在门口买黄牛，黄牛太不经济了，太烧钱了，反正这个也是一扫而空，一扫而空啊，在宝能，在宝能。但是有票的，哎，跟大家说一说哈，明天晚上的7点钟，除了是李宇春的演唱会呢，还有小霞，我和我们的故事音乐会。小霞是谁？大家知道吧？小霞就是黄绮珊啊，黄绮珊也是我们的黄妈啊，简称亲切的叫她一声黄妈。这黄绮珊的歌喉不用我说吧。不用我说吧，啊，特别特别的优秀啊，真的也是我们一个歌唱界的一个大前辈了，啊，歌唱界的大前辈了。那么所以呢，他的这个音乐会在中山纪念堂，现在还在售票当中，啊，现在还在售票当中，然后在大麦和猫眼都有啊，都可以看到。小霞，我和我们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不要错过。下一个呢是顽童 MJ116OGS 巡回演唱会。这个我不认识，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有人认识的话可以去看看。7月11号晚上7点钟，在广州体育馆的一号馆，这也是正在售票当中啊，也是有票的。OK， 还有一个是黎明啊，黎明呢这个又是暂时没有票了。11号、12号的7点半是这个宝能那边，但也是随时蹲一蹲，看网上有没有剩的，或者中途还放出来的一些放票。或者是咸鱼啊，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啊？黎明的一个，还有呢是陈卓璇2026当时巡回演唱会。陈卓璇的唱功特别棒，我跟你们说，陈卓璇别看他年轻，唱歌贼好听，超级好听，而且人也是长相很甜美，之前也是参加过很多的综艺，慢慢的火了啊，慢慢的火起来啊，也是7月11号的晚上7点钟，在亚运城的综合体育馆啊，大麦猫眼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大家不要错过。OK， 那既然说到这里的话呢，也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黄妈啊，黄妈和希林娜依高啊，之前在春晚啊唱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特别特别感人，当时唱哭了一大片哈、啊，我们再次感受一下，梦回一下那天的这个春晚。啊，一起听听小霞、黄妈、黄绮珊哈、啊、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半点报时过后呢，还是今天的读文时间哈、啊，不要错过。

不是啦，我说黎明啊，黎明啊，不是玲玲啊，玲玲老师暂时还没有开演唱会的计划啊。宝能的那个还赖命，赖命，7月11号到7月12号夜晚7点半，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系2026黎明巡回演唱会。黎明不是玲玲，OK。玲玲老师，她之前好像办过一些粉丝见面会吧，而且她很多的那些就是地面活动，就我们地面活动有些，她会中间有唱歌，她会很多粉丝举着她的牌子，那在下面为她应援的。但她个人专门办什么音乐会、演唱会呢？我反正没收到风声，但是犹未可知啊，未来谁知道呢？毕竟我们玲玲老师的歌喉已经喺广州起晒朵嘅啊，并且佢亦都有。好多作品噶啦，有佢自己嘅作品噶啦，大家搜一搜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歌曲嘅，咁所以咧以后咧话唔定噶噃，啊，大家只需要关注、关注再关注，可能总会有希望的。

0: 别以为这个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如果真的办演唱会，说不定她的票也会一扫而空、啊。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台风警报，今天17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8.2度，东经110.1度，也就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将在傍晚到上半夜在海南南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捏搁哪捏，
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20:35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悦享生活派周五的最后半个小时啊。随着这半个小时落幕呢，我们的这一周又准备过去了啊，这周又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当然，我们后面还有黄伟老师的节目，大家也不要忘了支持。只不过呢，大家一周的忙碌又准备暂时放下了啊。当然，也随着这周的结束啊。很多的孩子彻彻底底的又要进入到这个暑假模式了啊！大部分的中小学生该考的试基本都考完了，该放的假基本都要开始放了哈，所有的时间都差不多了，应该没有还要上学的了吧，还要回课没有的了吧。那所以呢，各位家长们也需要辛苦辛苦咯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孩子们啊，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你们就多照顾啊，有什么不听话的你们也多担待喽，好吧。 OK， 刚才有人点了这个美的不可方物，说李健的父亲啊，有的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健的父亲啊。听完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白云湖公园要坐公交车的啊，要坐公交车的。我这里上面他提醒就是要坐这个，哎，稍等一下哈，白云湖公园要坐两个车，一个呢是982路，一个是984路。982、984都可以到夏毛站，夏天的夏啊，然后草字头一个矛盾的矛啊，夏毛站也是白云湖公园站，都一样啊，都是一个地方。982和984哈，这两部要坐公交，它上面没有地铁的指引，我估摸着地铁可能不是很方便。您看一下最近的地铁是啥，可能出来实在不行就直接打个车吧，实在不行打个车吧，好吧。啊，这个小花一花去看看龙船，吃个龙船饭，我觉得也 OK 啦，反正周末嘛，找个好去处，对吧。 OK， 我们一起听听啊，这个李健的父亲，也送给各位父亲们。

OK， 好，又今天晚上呢，还是跟大家带来一篇小小的文章哈，带来一篇小小的文章，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一起去感受感受吧。那反正聊一些关于青春的文章啊，反正情诗呢之前应该读过一些啊，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吧。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好吧？那反正这也是一段。哎，跟我们最近的这个毕业季啊，跟我们最近的这个挺有感觉的，挺有关联的一些青春的一些想法啊，和一些个人的感悟，也希望各位一起分享分享吧。OK。

长日将近，暮色四合，你发现了吗？那个总是催促着自己快些再快些的声音，近来越来越低了，就像潮水退去，终于露出了海平面下那片安静的湿润的滩涂，上面没有珍珠，没有斑斓的贝壳，只有一些朴素的石子和偶尔停住的透明的月光。曾经我们对自己是多么的苛刻，必须成为更好的自己，必须拥有更瘦的轮廓，更亮的履历，更被众人羡慕的生活。我们好像修剪一棵过剩的植物，剪掉慵懒的枝桠，剪掉天真的旁逸斜出，努力长成画册里那种标准而笔直的样子，直到某一个再也无法被计划填满的夜晚，你放下手机，听见窗外的风声，听见自己均匀的呼吸，那一瞬间心里紧绷的某根弦，啪的一声松了，没有断裂的金黄，只是松了，像一只终于找到地面的气球，不再无谓的向上挣扎。于是你开始允许自己在周末的上午只是发呆，任阳光缓慢地爬过脚背，允许那份报告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允许想念某个人的时候不用急着用新欢来覆盖旧痕，允许身体里住着那个会脆弱、会胆怯、会不想前进的小小的自己。这不是放弃，恰恰是终于懂得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永不示弱的伪装，而在于对自己温柔的诚实，是与体内所有不同的声音达成一场平和的权力下放。所以当暮色又一次温柔的降临，请别开灯，就在这片渐深的蓝里坐一会儿吧，你会发现那个不再与全世界为敌的你，那个终于与自身和解的你，比任何时刻都更完整，也更像你自己原本该有的模样。你不再是一只射向远方的箭，你成了自己的弓，也是自己的岸。暮色四合，万物归宁，而你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中心。

OK， 那还剩一点点哈，几个演唱会。把7月17号的晚上8点啊，在中山纪念堂呢，将会有 Double Shot 啊 ，Double Shoot 双响哈，哦 ，Double Shot 双响2026巡回演唱会啊，7月17号的晚上8点，大麦猫眼还是在售票中的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十个晴天啊，十个晴天呢。也是很火的一个团体了，因为的一个这个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种地吧，还是那个什么，反正一起种地的一个综艺啊，这十个男孩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成为了这个十个兄弟嘛，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非常多的粉丝。然后那次我们广东的这个春晚啊，也是请了其中的老四李浩来演了唱了两首歌，所以也是特别特别，那个时候我也才知道十个晴天啊特别火爆。那么十个晴天将会来广州开演唱会了哦啊，他们的2022巡回演唱会啊，大写的2022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将在7月17到

7月26号，哇，连着这么多天啊，7月17到7月26号，宝能啊，也是在宝能，在7月6号的18点18分开售，各位可以去准时留意一下，大麦猫眼啊，7月6号的18点18分准时开售他们的十个晴天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有就是任俊陈乐巡回粉丝见面会室友广州站，在7月19号的晚上7点钟亚运城综合体育馆，现在也是在售票当中的啊。任俊陈乐是谁我也不太懂，可能我对这个音乐圈还是不太知道，但他们粉丝肯定就知道了哈。粉丝见面会巡回到广州了。还有一个是Marco Vincens， 这个 REBUILD Rebuild 巡回演唱会啊， Rebuild 巡回演唱会在7月25号的晚上7点半亚运城啊，也是在亚运城，7月3号昨天就已经开售了，现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大麦猫眼一样的。那最后一个呢，就大家都知道王铮亮啊 Time Echo 巡回演唱会的广州站，王铮亮7月25号的7点钟啊，7月25号的7点钟在广体的一号馆，广体的一号馆将会有他的专门的这个演唱会，可以去多多留意一下，喜欢王铮亮的朋友们啊应该就知道了。很想听一首歌剪发，剪发吗？ DDL 是个什么，是一首叫剪发的歌曲吗？不知道有没有，帮您搜一下哈，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您说一下。

叫《简发》，这首歌叫《简发》没有，啊，这首歌叫《简发》没有，哎，没有这首歌，不好意思哟。啊，可以再选选别的。不过说到王铮亮，还的确是可以听一下王铮亮的很多的歌曲。大家应该熟悉他的都是第一首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啊，当时的这首歌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爆啊，也是通过有时候春晚，他的确能够火那么一两个歌手，他们在春晚的时候，哎，这个有那么一两首歌呢，突然给人感觉哇，耳目一新。就像是之前的那个一个是邓紫棋是吧，王铮亮黄妈的那首歌，还有包括是之前的那个反正很多那个王菲那首这个世界赠予我的是吧，也是特别特别的火的啊，也是特别特别火爆的。那么我们也重温一下经典吧哈，听一下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短发是梁咏琪的吗？你们点歌可以顺便一个是歌名，一个是歌手，顺便也打一打，就是详细一点啊。有时候你光发一个歌名，那我们这个歌里面歌库是有，但是这个歌名对应的歌手有很多，不知道哪个版本啊。而且很多歌是同名，但是不同的，完全是两首歌来的啊。是梁咏琪的吗？

OK，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么我们最后呢也以朋友点的这首《短发》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啦。下周一是爽姐哦，下周一是爽姐哦，来我们预约约起来，想约爽姐的各位此时此刻可以约起来了哈，约起来。那我们今天就时间差不多了哈，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有台风，广东的朋友们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带把伞。如果实在太恶劣，能不走远就尽量不要走太远了啊，尽量不要走太远了，好吧？然后的话，反正大家开开心心的，那我们就下周见了哦啊，下周二再见了哈。那最后一首《短发》哈，来自梁咏琪的，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开开心心，拜拜，各位，拜拜，拜拜，拜拜，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关注哦。

0: 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9: 高铁
10: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9: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 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9: 两顿
10: 餐食，
9: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9: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装，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
5: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1: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5: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11: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5: 33套咁多，咁係面向边啲家庭呢？
11: 就係面向住呢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面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諗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5: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嘅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 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就是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 咁阿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0: 增汗啦，
1: 增汗，冇错，就系增汗。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0: 嗱，你呢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嗱，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1: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0: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1: 零增项协议
0: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0: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3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0: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啊。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0: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1: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0: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 咁今次活动
0: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0: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

0: 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
1: 嗯、
0: 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呢的确係其他装修公司冇㗎喎。有媒体及时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係、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協议。无忧美家呢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協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協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協议、甲醛超标呢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協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首先第一层活动基础所包含的项目，第一项是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这一次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的业主，3套方案全部免费，由我们的金钻设计师，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10000元噶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系免费送方案啊！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1: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 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突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0: 咩话？鸟巢同款喎、
1: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0: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根抓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0: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0: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呢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 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蚊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蚊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蚊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蚊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 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台风警报，今天晚上8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也就是海南省陵水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9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南海西北部海面西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1级，海南岛西南部海面偏南风7到8级，阵风10级，北部湾海面偏东风6级，转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珠江口外海面偏东到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穿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东南到偏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1级，琼州海峡偏东风7到8级，阵风9级，沿海风球讯号台山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3号风球不改变，宝安到斗门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另外，今晚到明天白天，湛江、茂名、阳江、江门、肇庆、云浮、佛山、广州、清远、肇庆、中山、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时伴有7到9级阵风，阳江、茂名、湛江沿岸和高地伴有7到9级大风。另外，本台将于明天凌晨2点00分在广东新闻台和珠江经济台增播有关台风美沙克的警报，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心。

今天晚上呢，希望每一位来到星空夜话的小伙伴们啊，心情都可以明朗起来，因为我们的小周末又来了。谢谢开场公屏上面 Alison 还有我们的静静、爱的呼唤、新小空、黄三岁啊，也谢谢我们的 Flower， 哇哦！星空 Laughter。全场依旧给我们满满的喜悦跟幸福感的唐先生啊，送给我们个嘉年华哦，谢谢唐先生，谢谢Alison的打 call。好，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给大家取了一个昵称叫唐唐是吗？那谢谢唐唐啊，那唐先生喜欢这个昵称吗？还要本人确认一下哦。句号说我已进群，感觉良好啊，喜欢啊。哦，那你要喜欢的话，我们就叫你糖糖也可以啊。

哦，哎，怎么这个效果有点酷炫了呢？来，唐先生，我们到底要听一首什么样子的歌呢？希望这个夏天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属于一段非常热情又浪漫的季节。 虽然这个季节呢终将被我们翻过去，但是希望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永远都不会被翻走啊。所以呢，这就是此此刻这首歌演绎的精髓，叫做翻不完的夏天啊。

静静也用一个星空号的飞船载着我们飞向更高空。好的，梦的光点看见了啊。最好说我的天呐，各位大佬，今天是发收入了吗？发不发的，大家这个内心对于星空的爱也始终是高涨的，对不对？

0: 情歌小女神说，我呢是特别喜欢在夏天出门的啊。
1: 我爱你爱的不知不
0: 张老师说，通常来说呢，大佬应该是负责给别人发工资的。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张老师啊，所以在教书育人呢，以及在对很多问题的这。

难忘的周末，我们到底会想起什么呢？这是一首来自唐先生点播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光的梦点》。也许呢，对有些朋友来说，难忘的周末啊，心情就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哦。哦吼，啊，这个节奏很不错哈。谢谢金律师的烟花，188簇小小的花火。句号他说，我难忘的一个周末是骑20公里，从这个番禺骑回到越秀啊。你回到越秀，你说这个区域呢，感觉我们就变得更加的亲切起来了啊。因为我这个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啊，就通常都是在越秀这个区域。说起来也有点惭愧哦，确实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运动量、移动区域不是很大的一个人哦。所以通常说所谓的那种什么2公里生活圈啊、3公里生活圈，可能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老板说见到了想见的人，其实有的时候还蛮难的嘞。啊，见我这样子的人哈，是不是？如果举例子是见我这样子的人的话，有的时候也相对的难一点点，因为动不动的就会觉得哇，今天能量不行，今天要修复能量，今天自我感觉，未必有那么良好，所以今天就不出仓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被自己，哎呀，想念已久的小伙伴呢，同频的小伙伴召唤呢，你又觉得说，哦，我突然感觉又良好了，我好像今天又可以出仓了，是吧？所以不管在自己的周末呢，通常会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都希望朋友们呢，哎，让自己的心情点亮哈。就好像呢，每一天晚上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极速帅哥的十簇小烟花，也感谢唐先生的66朵小浪花。继续

听小女神说，晚上说到这个周末呢，我通常就会收拾房间洗衣服了，那有的时候还会去我那个开 KTV 的朋友那边蹭个饭，或者帮他一点小忙啊，因为周末他店里人会好多的啊。我对着梦的光点哦，你还有一个开 KTV 的朋友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开 KTV 的朋友，所以你如此的喜欢听歌唱歌，还是因为你喜欢听歌唱歌，所以你拥有了这么一个在 KTV 的朋友？不过听说呢，当下很多这个十来二十岁的年轻朋友们，他们这个去 KTV 的频率呢，应该会比我们记忆当中的，比如说这个70后、80后，甚至90后，可能都会频次少很多。句号呢，哇，你的周末真的很喜欢骑行哈、啊、他说我周末呢就喜欢骑出去啊，胡乱的骑啊，一看见路我就骑啊，有的时候没路也可以，哇、哦、有路看见路就可以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没路都可以骑，这个是这事儿怎么理解呢这是骑到了荒郊野岭里面去嘛啊，有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虽然这种没有方向的城市游戏还是挺有趣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建议一些朋友呢，比方说你可以随意的坐公交车，随意的坐，现在当然，比如说广州啊，这个地铁接驳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基本上你也可以去到广州任何一个角落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安排一个周末来一场这个城市游戏，就是随意的上一辆地铁，然后换乘，上一辆地铁换乘，看到哪一个站点的名字，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来过，然后觉得很新奇的，你就可以出站去看一眼。要是感觉哇，这个地方也不错，你就可以在那个周边探索一下，对不对？对。然后句号有的时候说到这个骑行之外呢，他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啥也不干，就比如说周末可以在地铁里面待够

0: 270分钟啊，就不要超过那个，超过一个分钟，他可能就会收你比较贵的这个地铁费，对不对？嗯，好像也是做过这个核算跟研究的哦。Flower 说这种城市游戏呢，当时也是有玩过的，不过现在呢，总体上可能相对而言会少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对于城市的探索欲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特定的年龄时期，有的时候也得看自己的人生进程的阶段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呢曾经有没有试过这种，如果没有试过的话，可能他在这方面的兴致会比较高昂一点点。人就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对于自己已经尝试过多次的东西，然后就渐渐地发现有一些对于它的感受啊，它带给你的周末快乐体验的那种阈值呢，就会不断地往下掉。
1: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周末安排得更加的让自己舒心畅快明媚的话呢，时不时的你得让自己的周末节奏做一些小小的更正跟变化，对不对？比如说你也可以就是彻底的放松啊，待在家里面啊，收拾收拾东西啊，擦擦自己的家呀，对不对？给自己换上新购置的一套这个床上四件套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你需要日常呢经常使用的东西，其实你是可以啊，在这方面呢，就是，更长期主义一些，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陪你过很多个愉快的周末。那我觉得在它的这个上面呢，你就可以啊，慷慨一点啊，花的价钱大一点哦。弗老板说，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坐公交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散步啊，去走一段自己并不熟悉的路呢，这也是有的。那你还真别说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尤其就据我了解呢 ，Flower 经常也会在我们的广州的一些这个老城区里面转悠啊。那其实呢，这个老城区啊，就特别多这种，小街小巷啊，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有些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住处或者工作的这个地点周围，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去钻进去开拓过。有的时候在里面转一圈，你会发现说，哇，我好惊喜。

俊浩说有一次骑行呢是给自己吓哭了，因为那次这个疯狂的骑行啊，然后看了一下手机，发现自己这个时速很高啊，20多公里呢，你怎么那么牛啊？直播频率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啊 W9 啊。广东新闻广播，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座城市了。其实，在广东的不同城市，我们的广播落地频率都不一样。比如说，在广州呢是 FM91.4，在深圳好像是 FM91.8 啊。你看，就诸如此类的，在不同的城市呢都不一样啊。Hello， 你好啊，用户 MR， 或者叫你的尾数吧 ，DWD 啊，你可以给自己改个昵称啊。你好。啊，你叫我哥哥的话，我猜猜看，你应该比较年轻，对不对？你不会又是跟刚才开场那个朋友一样说他在上小学吧？怎么办呢？我突然觉得我最近的这个大半年突然多了很多这个小学生朋友啊，有很多的小学生朋友，就是啊，真的，你是小学生朋友啊 ？OK。所以我确实这半年多了很多你这样的小学生粉丝，我很开心。就从这个事情上面说明，我至少心态上跟你们没有什么代差，对不对？就是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容量很大，然后我们这边的代差也可以缩得很小。比如说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小学生朋友之外呢，可能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很有生活资历的一些朋友，对不对？有小学生了，也有小学生的老师，就是他们，我好像完全融合在一起，对吧？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就共处于一个广播节目里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哇，多么美妙的场景呢！金光方老师说，应该也是会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更小的宝宝的，我想他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互动，对。太阳天或下雨天。小女神说，我想在节目当中的90后、00后的朋友应该会特多吧。我想有一些这个00后的朋友呢，他们应该现在碍于自己的，就说哇，我为什么没有一个智能手机？我懂你，好吧？现在正在听着我声音的你，我懂你啊。所以呢，你应该把我的名字记下来，对不对？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那么，一旦你有智能手机拿到手上的这个机会呢，你可以去关注我的，比如说小红书啊，关注我的这个抖音啊，关注我的这个。微博啊，视频号啊，对了，今天特别提醒一下朋友们，昨天呢我们说，万一发生一些直播过程当中的突发状况啊，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及时的通知跟沟通啊，那昨天很着急嘛，就没有这个渠道，所以就说我们干脆呢，让这些每一天都很活跃的在公屏上互动的伙伴们啊，还有每一天都很热烈的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广播节目的伙伴们，能够有一个快速的通达彼此知晓消息的这么一个渠道呢，我们今天呢是紧急的开了一个群，这个微信群。对，怎么入群呢，朋友们啊？你先去我的这个公众号啊，先去公众号，怎么找呢？找 FM0424 啊，记得在这个自己的微信上面去搜索这个公众号啊，搜公众号哦 ，FM0424 啊，对，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呢，给这个公众号的界面发信息，就发这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啊，发666啊，你就可以看到系统给你的一个指引了，然后扫那个码就可以进去了。

张老师说我们这边呢，其实也可以做声音的胎教啊。胎教的时候是不分伯仲啊，不分彼此啊，也会对吧，你还可以用你幽默的方式教他们，比如说一些成语啊，饥不择食啊，还有时下的流行语双击666啊等等啊。你说的这个梗只有看了昨天晚上零点之后加播的朋友才懂啊。以为要拔草了是吗？我觉得应该要拔一下了，因为今天呢刻意的把这个密码又找回了一下。我想要天天说句号说为什么我感觉韦少的这个公号里面的那张自拍好忧郁啊，简直就是个忧郁男神啊。怎么说呢，我在和你们过去的一年多有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的机会，如此快乐的玩耍之前，其实一直都还是一个蛮忧郁的公众形象吧。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相对舒适的一个区域，可能忧郁是我的区域。但有的时候呢，那个已经习惯的区域不一定是你唯一可以掌控的区域，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起皮一下呀、什么双击666啊这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开心的在周末约一个线上或者线下的聚会啊，对不对，这种我们都是有些朋友说哎，对，人是很多面的，原地做梦，我同意你的观点哦。所以呢，这个事实的一面可能必须要在事实的出现在刚刚好的人面前，你才可以让那一面呢很充分很自如地表达出来。弗洛尔说，其实不管是哪一面，其实都是真实的你，也都是可以解锁立体的你自己的。情感小女神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都成了韦少粉丝团里边的成员了啊。小女神你已经进群了没？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一个还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0: 神。
1: 先去关注一下公众号 FM0424 啊，搜索 FM0424 啊，关注这个公众号，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好，对着这个公众号的发消息的界面呢，给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啊，666，是不是很简单？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Hello， 欢迎苏苏啊，进一下我们的群哦。

0: 时候。
1: 阿月还要一个指引啊，让我们 Flower 当学习委员抠一下吧，抠成文字打出来就好了哈。哇，你看学习委员有自己的自觉性，就这个话音刚落，人家已经提前打完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优秀的学习委员，我跟你讲。俊晓同学的周末非常的充实啊，周六骑行，周日骑行，周一也骑行啊，不对，周一是骑不了的，还挺幽默啊。加了公众号啊，加完公众号之后呢，在上面发666，你可以进群的啊，小茹。

Hello， 我的天云 ，Hello， 欢迎你，哎呦，不错，天云，感觉今天上来心情不错哈。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是的，小女神，谢谢你的提醒哦。这是哇哦，朋友们。 好久不见的，哇哦，这个硬币一蹦当跳出来的时候，哇天哪，我们的静静今天晚上怎么了，突然发力了啊。谢谢我们静律师啊，刚在公屏给我们星空夜话送出的一个嘉年华，希望我们相处的每一刻都像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一样。 小茹，你按照上面 flower 发出来的那个指引步骤操作一下啊。你仔细看一下那个二维码，是不是一个群的二维码？嗯，那个群就叫星空护卫队了啊。如果是这个群名的话，就没问题了。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为你直播。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小茹，你搞错了，那你搞错了啊。你找一下 flower 在上面发出来的那一段文字，按照它的指引操作就可以了。

0: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夜翻过去翻几次，你就来到了周末。
1: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
0: 其实在周末呢，我们终于难得相对来说有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跟空间。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他们有各自的选择，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打破自己日常生活的轨迹和界限，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然有些朋友呢可能会从日常的那种喧闹当中曾经又重新的去塌缩，回收到自己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去。不同的朋友呢有不同的舒适的周末的体验感和方式的选择。其实所谓难忘的周末，可能是因为

0: 那个周末你和自己相处的，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征。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23: 星空夜话，
2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7: FM 0424
11: FM 0424，
17: 一起来聆听吧。
0: FM 0424啊，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 FM 0424。在抖音上面搜索 FM 0424呢，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的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0点前的这一个小时，属于你我相伴的广播空间。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舒缓自己的心情，放飞自己的期待。

我想你可能会记得某一个周六的早晨，你没有定闹钟，然后在那一天睡到自然醒，阳光从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当中透进来，落在对面的墙上，屋里可能会很安静哦，安静到你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被子摩擦的声音。我想那个时候你应该不会马上起床吧，就这么躺着瘫着，等自己的脑子清醒之后呢，你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刷一刷。就是这么一个平静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周末的早晨，也许可以给你带来一种很舒适的周末体验感，对吧？当然也可能是在周末你和两个小伙伴呢突然决定来一个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可能在周五下班，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着路边的花开了，想着说哇，这个夏天这么好，我们去一个不远不近的城市逛一逛怎么样，然后呢马上就迅速的下单车票，第二天大家就一起出发。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省内啊，包括这种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车程可以去到的地方，大家有兴致的话真的可以多走动一下，其实还蛮开心的。

阿月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过周末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周末韦少你就不直播了呀。好呢，那这样子对于星期天是不是比星期六的喜好会更多一些啊？因为星期天距离星空夜话的直播就不远了吗？在广东那边坐地铁可以去香港，地铁还通不了，但是高铁是可以的。谢谢金律师的打 call。句号说呢，比如说中山呢，一骑车骑到这个中山八路啊，还有那个环市路啊，还有这个广元啊、三元里大道啊、解放路啊、人民路啊、海珠路啊，这些我都骑行过了。哦，那你不就是在我的周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吗？Flower 说，我最近的一次周末呢，原本是说好不如静一静吧，后来呢还是去见了小伙伴，一起吃了饭，然后呢就发出了感叹啊，真的是循环往复，宇宙尽头都是相遇和重逢啊，这也真的是难得的，这个扬州朋友啊是可以千里迢迢的过来找我见个面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有朋自远方来啊，对不对？就是很开心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着，哇，我平时在本地做的这些攻略啊，我收藏的好吃的店呢，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一定要用这个周末呢好好的招待一下远方来的客人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用诚挚的声音招待每一位来到星空夜话的小伙伴们。我想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伙伴，比如说刚刚上来冒泡的几个小学生朋友这种，就说一直在听节目，然后一直在支持你啊，然后呢，就是因为碍于这个自己年纪尚小，对吧？或者现在条件不成熟，咱们这个。对吧，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只能在电波的端口，只能通过这种声音陪伴的方式啊，不断的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啊，但是我感应到了，感受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然后呢，我们不同年龄层次啊，在我们这个星空夜话节目当中都有很多这种小伙伴啊，当然也包括有很多很优秀的各个领域的朋友们，我真的觉得在这里呢，哇，人才济济哦。能够找到星空夜话，然后在这里产生同频，然后决定要长期守护的小伙伴们，真的哇，你们很牛。首先你们的品味可能就深刻的写在自己的这个灵魂上面了，真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样的夜晚相伴下去。不管你有着怎样的生活标签，不管你来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想相聚就是一种很深的缘分，决定守护的那一刻，一个更加深刻的交集就已经产生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来星空呢，大概也是有点像享受什么呢，享受一天当中的小周末的感觉啊。为什么呢？对不对？周末总是排在一个星期的尾部，对吧？那我们一天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刻，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不管在星期几啊，他都希望能够得到一种放松，能够和自己相处的时光有一个相拥的交集啊。

什么时候在广州可以感受到今年的秋天呢？啊，刚刚能看到天元问了一下，我们今年什么时候聚一下？天元，到时候聚会日期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我要开一个小窗，到时候提前的告知你一下。如果你刚好今天呢，今年呢，也能够把，比如说把两天的假期加上一个周末，趁这个机会来我们广州转一趟，我感觉也不错哦。

静静同学呢，最近呢，他也在非常认真的学习新的东西哦。好像如此说来的话呢，静静每一个周末呢，好像都需要去上课啊、复习啊，对不对？哦，其实人不管到什么样子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新的东西想要去接触啊、然后突然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觉得那段日子那个过程哦，就是每一天你都用一种充实感呢，很紧密的包裹自己。其实不管就是这件事情最后到底怎么样吧。我想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意义啊。就像那抹浅蓝说，我记得从广州去澳门呢，有这种35块钱的大巴可以直达珠海的拱北口岸。我放假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想去那边玩，那边会有免费的接驳，而且还有一些免费的奶茶呀，小点心啊。哦，找到了你的舒适区是吗？

0: 大家好啊，呢度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王伟，草头王经纬的伟啊，王伟。也跟客家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客家的朋友，我是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有潮汕朋友们，乐呵乐呵，我该安慰啊。
1: 只想你开心，从开始我在暗。
0: 大家看到小福了，这是一首来自于谭咏麟谭校长的歌曲啊，只想你开心啊。
1: 迎合你
0: 啊，对呀、啊，我昨天还拼命的在公屏上面找，说有没有粤西的朋友。那小福不就是粤西的朋友吗？湛江的朋友。

朋友们看到了没有啊？堂堂真的刷了1314朵烟花。所以唐先生说的没错，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被自己周围的家人和朋友深深的依赖的人。嗯，真的是太有安全感了。夫妻小孩说，是的，我这边是讲雷州话的，我终于找到一个，哎呀，我们公屏上面讲雷州话的朋友了。我们一直在说，哇，我们这个打招呼的这个模块呢，始终少了粤西这边的雷州话。我觉得小福真的可以开启这个语言小课堂了。其实有些难忘的周末，可能只是因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来，我们的唐先生要下单一首歌曲哦。可能那件周末发生的事情，平时你不会做，比如说你在厨房花了一整个上午，试图复刻一个小时候自己记忆当中很想吃的某道菜。然后呢，这个成品还没有完全做完的那个时候呢，你一整天都待在那个味道里面，你和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话的人，哎，突然在那一天来了一场促膝长谈，或者说大家一起收拾东西，翻出发黄的相册，那些旧照片让你们一起捧腹笑了很久，或者你看了一本很久以前就想看但是一直没翻开的小说，一口气读了大半本，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哇，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觉得不管哪一种过周末的方式，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是你想尝试的，你就可以靠近它。

福气小孩说，这几天呢都是工作比较忙碌，经常都要很晚才能够下班，最近一直在忙，一直在忙。福气小孩，我觉得就是如果长期的在这种加班的这个工作状态当中呢，也希望你可以适时的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啊、然后呢主要是自己要健健康康的，心情要开朗的，不管这个班再怎么加啊、我觉得这个生活的意义最终还是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生活的经历啊，一天一天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在很鲜活的活着，对吗？

谢谢堂堂的烟花，也谢谢刚刚补放烟花的极速帅哥哈。我的天，我的云，他说明天我要去看雷雨哦，嘿嘿。是话剧吗？话剧版本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哎。其实呢，我经常跑这个北京嘛。北京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剧，其实想看很久的，就是那个静静应该知道对吧，有一个话剧叫茶馆，就好像一年到晚都在演的。唐先生说提及今天的话题呢，想说周末呢不上班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搞搞卫生。

0: 们搞完卫生呢，用自己的蓝牙耳机呢听一会儿自己喜欢的歌，也会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来看一看。啊，不知道唐先生喜欢看哪一类书哈、啊？谁？
1: 你让我看。
0: Sorens 说他看过《茶馆》。哇哦，你真牛！此处必须用儿化音啊。
1: 伴随的阴影。
0: 那应该用在哪个字上面呢？
1: 锐化的
0: 茶馆儿啊，茶馆儿。好吧，好，我承认啊，用北京话的这个表述方式，真的说话挺累的。
1: 终于，
0: 茶馆儿，好的。假如说周末要是没上班呢，在家也是必须要搞搞卫生的。你看，有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居住的空间呢，就是好好的清空一下，嗯，好不自然。我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要不自然一点，这样才有效果，对不对？一定要说出那种南方人说北方人儿化音的效果来。茶馆儿，就好像去考普通话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音发完整了，嗯。Sorens 说茶馆呢其实每年都有这个演呢、啊、感觉全国各地都有在演。全国各地都有吗？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北京一直在演，不断的循环在演。哦，有朋友说想明天去啊，这是又出来一个 loft。 这是谁刷的 loft？ 我还没有看到哎。谢谢唐先生。

小时说好想来广州玩一下哦，欢迎大家，广州欢迎你。谢谢小福的呼喊。你看，我发现了，原来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品种，它是可以两个叠在一起出现的。对，烈烈说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爬山的活动哦。

小时候儿子都已经开始放假了，爬白云山了。好像如果是在广州的话，广州没有多少白云山，广州只有一个白云山可以爬，对吧？原来1314朵小烟花可以放十多分钟，是吧？我们还没有测算过，今天有朋友掐表算了一下吗？略略爬的是油麻山，油麻山是在什么地方呢？45分开始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掐表看一下喽。好的，是的，看到谭先生点了一首歌，你是要听的是哪一首歌呢？我看看，你有说吗？你再告诉我一下。初夏那抹浅蓝说怎么进群啊？你看一下 flower 发出来的这一段指引就可以了。是的，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FM0424 啊，这个公众号搜索的方式 FM0424。然后呢，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就用那个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这一首唐先生想听的歌哈，下单了一首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希望此时此刻吹着风的我们也能够找到在这个小周末夜晚呢畅快的心情，希望在今晚呢我们可以一起将思绪放飞，找到这个周末快乐的源泉。
1: 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
0: 我的听我的云说，今天同事催婚呢，一路上呢一直在说听得我都有点烦了说让他给介绍，他又说一时半会儿也还没有。
1: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0: 啊。为什么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是，同事是站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立场跟角度上，他为什么也这么热衷于催你催婚呢？就是这种事情，如果在我们，我感觉在我们南方的话，多少会感觉有点冒犯吧，就是会不会关心的有点太宽了一点点？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这方面还是会相对有一点没有那么热情吧，就是相对大家会有一个个人的空间，会觉得哇，你不可以太越界啊，这样子哦。

顺玉说我来咯，可惜我今天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哦。Hello， 顺玉你好，我是第一次在公屏上面看到你的这个互动的昵称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你来自哪个城市啊？所以说可能在大一点的城市里面，大家的边界感会稍微的好一些哦。一个是看城市规模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我的感觉呢，就是你越往南走，大家的边界感会越来越好一点。顺玉说我来自无锡哦。啊，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节目的？你是从之前的这个抖音过来的吗？

0: 好的，我知道了，顺玉。果然大数据让我们相识，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有这个机缘在乐听的直播间继续把这份缘分呢持续下去。哇，这是我们两个人坚定的选择，对不对？特别感谢你。所以今天公屏上面的伙伴们，如果还没有加到我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呢，麻烦我们的学习委员 Flower 也可以把我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发在公屏上面发一下哦。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一下自己手头上的烟花。
1: 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吹着温，
0: 这是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呢进行我们这周最后一次的烟花释放的仪式啊。谢谢我们刚刚这个唐先生的，哇，我1000多簇烟花，现在其他小伙伴们也把自己的烟花开始续上了哈，来吧，准备一下，让我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丢在这个星期五的夜晚。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不对了，你看你笑起来

0: 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近近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浪动，一起来 Not a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这儿 Move， 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换来 summer room， 但是是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 yeah， 给你钱然后 know me yeah， 谁掉线那我有你 yeah， 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 Do that， 学会歹毒，想我真是骸骨，其他 lad 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逝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的心里只有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3日23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3度，东经109.4度，也就是在海南省白沙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故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3日23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3度，东经109.4度，也就是在海南省白沙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晨7:15，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站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这素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12晚
1: 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1: 嗯，
2: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2: 嗯，
1: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年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
2: 嗯，
1: 去兰州，
2: 嗯，
1: 去西宁，
2: 嗯，
1: 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嗯，去年是6000公里，
2: 对，啊，我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哈，啊，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2: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那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2: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
1: 嗯，
2: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

0: 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0: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嗯、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0: 嗯嗯、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过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0: 没买到票、
1: 嗯、
0: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啊、
0: 太火，敦煌
1: 难求。
0: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 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1: 是的，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0: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0: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嗯、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
1: 嗯、
0: 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
1: 嗯、
0: 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
1: 嗯、
0: 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啊，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
0: 嗯、
1: 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
0: 嗯、
1: 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
0: 西安
1: 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
1: 嗯、
0: 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啊、对，然后会去三星堆、
0: 嗯、
1: 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嗯、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7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
1: 嗯，
0: 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
1: 嗯、
0: 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赶紧进群吧。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亮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们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5: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站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梯到后梯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铸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这些要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浊耳径，分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在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它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 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它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它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它，不是它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它的马屁，你的手都会被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它配了四条细线。

0: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了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特就是听老师讲完之后，我再一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1: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
1: 有。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再没有了。
0: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1: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您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0: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1: 在管理的
0: 就有 C 位附近了。
1: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一粒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你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严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一粒简。
0: 这是干嘛用的呀？
1: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粒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0: 还有字儿的。
1: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
1: 正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一粒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叙述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一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耸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0: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1: 您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么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省占据了超过了67%。
0: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1: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0: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研学老师

0: 是在给我们现在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1: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0: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1: 好，欢迎大家来。
0: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以实干担当赋能高质量发展。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我省中西部将迎强降雨。深耕跨境营销垂类模型，广州 AI 助粤企卖全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将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成品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37.5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做好我省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出部署安排。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从省委常委一般人做起，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广东工作、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具体举措和实际实效。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和领会我们党105年来以不懈奋斗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志气底气，满怀信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深刻认识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相比， 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觉在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要求，自觉将五个必须贯穿广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突出抓好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扛起广东责任，做出广东贡献。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自觉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牢记三个务必，坚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近日专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当前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把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把防范化解措施谋划得更周密，抓得更到位，全力以赴实现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全力做好后汛期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双重效应和落实反馈机制，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紧盯重点风险，加强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海上船舶及作业平台、道路桥梁、江河水库、地质灾害、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与演练，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当前要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要下沉基层，靠前指挥，督导检查，省防总要加强会商研判，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三防指挥部和成员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镇村干部要落实应急响应责任，汇聚合力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前往山东德州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要深入学习领会与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彻落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进一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树立大实务观，加大力度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高质量打造蓝色粮仓。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深入实施越强种新、越强农庄、越强智农三大工程，坚持良种良机良法综合施策，加强农技推广应用体系建设，下功夫打造品牌，拓宽市场，让新产品有好销路，新技术有好收益，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打造岭南和美乡村，突出抓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村庄整洁美丽。突出抓党建引领，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奋斗之姿、实干之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本台报道。
3: 105载峥嵘岁月，千秋伟业续写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处长翟宇佳：
4: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3: 黄毛峡水库工程防护工程施工爱标项目经理钟昌学：
5: 我深刻体会到，这是党的坚强领导与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我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干担当，带领项目团队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项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
3: 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徐慧东：
6: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导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持续攻坚动力系统核心技术，不断迭代高端产品，摆脱传统制造路径，同时加快

0: 对标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全方位卫企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破解项目落地各类难题，做好企业的知心人、引路人和服务员，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经济大局贡献越秀力量。
1: 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副总经理梁干超：
2: 作为一名深耕数字化转型的电信科技工作者，我会牢记建设网络强国、数据中国的责任，坚守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坚持攻坚数字化技术，打通各领域数据的壁垒，优化便民数字化平台，以技术服务民众，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一份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广东不断畅通湾区资源要素流动，深化三地交流互通，协同共进，凝心聚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深圳前海科技创新集团总经理焦伟：
3: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深耕科创产业投资，高水平建设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促进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袁慧：
4: 朝天小学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推动课程改革，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湾区融合课程搭桥，办好港澳子弟班，在粤港澳基础教育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广大有志青年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坚实底气与不竭动力。深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训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邱志凯：
5: 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实战真功，锤炼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深圳交管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街道应急管理办主任谢嘉诚：
6: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答案依然写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跑好新征程上的历史接力赛。
8: 当下我们总习惯用年龄去标注人生的刻度，那28岁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呢？我们不妨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105年前，自称28化生的青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正是28岁。那年夏天，南湖画舫里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兼程岁月里，每一段辉煌的背后都跃动着青春的脉搏。90年前，那支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队伍，平均年龄也只有20出头。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的新四军中，青年占比达60%以上。另外，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哪一个理想不是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肩负着？你看，28岁的焦裕禄带领群众剿匪反霸、防风治沙；28岁的袁隆平扎根农校，决定从事水稻研究。2025年度全年新发展的党员当中，35岁以下青年党员是175.3万名，占比高达84%，彰显了百年大党强大的青年向心力。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逢大有可为的时代。我想，广大青年。

0: 年当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让青春在与时代同行的征途中拔节生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根据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将横穿北部湾，并于今天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广东中西部市县将迎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台报道。
3: 二号白天至三号早晨，我省普遍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有8个阵接录得超过50毫米的暴雨。受南海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珠三角南部沿海、粤西沿海市县和南海西北部海面出现了7到9级、局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石阳：
4: 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那么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其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3到7日，我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我省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将有一个6到7级，阵风9到10级。
3: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海上交通、海上作业、滨海和海岛旅游等水上活动需注意防风避险。中西部市县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起至7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需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2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5: 严格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特别是加强边远山村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工棚、临时种植养殖窝棚、带根笼等容易疏漏场所和外来人口的联系对接。
3: 在茂名博鹤镇，当地同步推进群众避险工作，各村社区提前对接人员，转移安置点位。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工作人员蔡文杰：
6: 目前我镇再次去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3: 交通方面，昨天起至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化站等10余条可能受影响。高速公路已完成拉网式排查，广告牌、树木、隔离栏等设施全面加固。记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看到，这里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矿泉水、泡面，还有各种充电设施。一旦因为风大雨大造成道路停运，工作人员会引导司乘人员来司机之家短暂避雨。司乘人员李师傅：
7: 感觉都比较好，比较安心，比较舒服，有洗衣机啊、电磁炉啊，这些都可以用啊。
3: 阳化高速工作人员对沿线64处重点边坡布设监测措施，对路基位移、锚索应力、结构物倾斜等多项指标进行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出现异常，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数据，生成预警信息，帮助及时研判处置。
1: 志向未来。
2: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垂类模型之都，推动人工智能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跨境营销这一垂直赛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泰动科技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帮助粤企破解出海水土不服难题，从制造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本台报道。
3: 广东制造出海长期面临一道坎，产品过硬，但营销水土不服。 广州一家 AI 企业从跨境营销这个垂直赛道切入，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试图打通从洞察到投放的全链路智能闭环。2026年1月，该模型在广告营销专业评测中综合能力位列全球第一。其推出的多智能体系统可将传统营销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小时，目前已服务超10万家广告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8: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做大而全的一个通用模型，而是聚焦到我们出海跨境营销的这个板块，去具体帮客户解决怎么卖、卖什么以及怎么卖得快的问题。这个也和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的方向是完全契合的。
3: 企业把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多年积累的出海实战数据深度融入模型训练，让 AI 真正读懂产业需求。借助该模型的市场洞察与多语言创意生成能力，企业能够快速适配目标市场偏好，实现从代工到品牌的跨越。泰动科技海外大区负责人李倩文：
9: 因为我们 Novels 背后的太极大模型融入了当地文化洞察和消费习惯数据，解决了文化差异和经验差异的两大难题，这就是垂直模型和通用模型的本质区别。我们更懂产业，更懂市场。
3: 能做到精准适配，核心在于技术架构的差异化。不同于基于静态通用数据训练的通用大模型，这款模型采用原生混合专家模型架构，将人工智能生成与商业智能沉淀的行业数据深度融合，每一次投放的效果数据都会回流校准模型，形成越用越强的自增强闭环。这意味着模型服务的客户越多，投放的数据越丰富，它给出的策略就越精准，越接地气。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8: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更好地提炼成经验，去帮助我们的客户，然后每一步的投放的数据都能进一步的优化模型，让这个 AI 人越用越聪明。所以给企业出的策略，我们是希望能够直接落地的。
3: 泰动科技的实践是广东产业出题、技术答题，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垂类模型之都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像太极这样的垂直领域大模型将从广东产业场景中生长出来，为越企全球化布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2: 本台消息，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1623.7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内地与香港双向客流均呈现大幅度提升态势。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792.75万人次。本台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70家展商，配合书展大会更连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居民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新闻浏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号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中央网信办自昨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划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调查报告，公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镇站1127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结果。去年11月27号，昆明局集团公司555374检测列车行至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如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昨晚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五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73-92不敌日本男篮，五轮过后仅取得2胜3负。下一轮比赛，中国男篮将于7月6号在韩国中立场地与中国台北男篮进行末轮生死战，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获得出线资格。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缅地，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47，开奖号码6、10、1各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47，开奖号码0、2、07、11、13、18、21、23、25、30、31、48、53、54、55、61、62、69、76、77、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2: 国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

0: 式，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把亮声，可以说他的歌声和我们一起走过多年的时光。在广东乐坛，他的唱片是最早那一批被唱片公司发掘出来做试音碟的，而发烧友对他的唱片也是格外的青睐。他犹如邻家小妹，清甜委婉、亲切宜人的歌声仿佛被时光定格，一如初出时那般清新美好。他就是广州妹陈洁丽。

转眼陈洁丽出道多年了，从广东乐坛唱到了香港乐坛，从乐坛新人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歌手，从初出道时的不善言辞到如今的策划布展演出一肩挑的歌者，一路走来看到他的成熟，听到他的成长，所不变的是歌声依然清甜清纯亲切，仿佛岁月无痕，真是老天厚爱，天赋异禀。

从初出道时年年发新的唱片，乐迷一张张追捧，到唱片行业不景气，景况下滑，专心做唱片的陈洁丽也从录音棚转战舞台开演唱会。每一次的转变转型的历练，让这个单纯的邻家小妹一次次蜕变，而吸引人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不变的是纯净的心，安静的演唱的态度。

福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些熟悉的经典歌曲重新翻唱，经过重新的编曲配器，以新的演唱方式再次演绎出来，有的是曾经唱过的，再一次进棚演绎。陈洁丽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演唱水平，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每一次都将上一次的一点点遗憾修正过来，把歌中感受到的那种感觉更完整地去呈现出来。一次次的精益求精，让我们渐渐地听到了成长，听到了更丰富的内涵，听到了更有味道的表达，也听到了波澜不惊、岁月静好的歌声，流淌的歌声，让歌声抚慰匆匆的岁月。我是童冰。